0: 息。2025年为移民部长 Lina Diop 准备的简报资料指出，政府本身的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对移民的支持率在2023年和2024年降至30年来最低点。在2024年11月，该部门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加拿大人认为涌入加拿大的移民人数过多。他在5月发布在社交媒体一段影片中说，政府正在努力恢复移民制度的控制力和永续性。在今年3月，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通过一项新的法案，收紧庇护申请资格标准，并追溯至取消数千份新的截止日期前提交移民申请，并赋予渥太华大规模取消签证的权力。多年来，由于难以处理数十万人申请，移民部在多个计划中都面临积压的问题。截至本年4月30日，该部门所有类别的申请总数超过210万份，其中超过92万份被视为是积压个案，代表处理时间轻易超过该部门本身订立的标准。数据指只有不到一半的永久居民申请在服务标准内获得处理。在今年1月至4月期间，合共有113000人透过各种不同的项目获得永久居留身份。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7点一班船就70%车位满，晚上8点就7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0%车位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50%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干达金轮的伊波拉疫情随着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为期42日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不再出现新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将会正式宣布本轮的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间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的证明，显示康复者已经不再具有传播伊波拉病毒的风险。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的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以及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乌干达在5月中爆发金轮的伊波拉疫情，累计20宗确诊病例，其中大部分是输入病例，两名患者死亡。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国家疾控局表示，进入暑期之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传染病的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肯亚热聚集性疫情的风险。新闻发言人席晶晶表示，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就呈现一定的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另外，全国进入七下八上的汛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会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食水卫生安全。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是增加。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元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5: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嘅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揾翻所有失物嘅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5: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7: 边处有得买呢？
5: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8: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李保安。
11: 好，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我李保安、梁栋才同埋黄立仁，今日讲话题咧，讲呢、這个中国诶嗰、南海嘅十周年嗰个纪念嘅裁决啦。咁啊，今次咧就即系多个国家咧，总共14个国家就出嚟咧就发表个声明，咁话咧就中国咧就将9段新延到11段，咁认为咧系唔符合呢个海洋法嘅。咁因此咧就特別喺菲律賓方面咧，就大家知道啦，今年咧都雙方喺呢個南中國海方面咧互相咧有即係摩擦喺度嘅。咁啊導致到咧今時今日咧就即係個個咧都好似扎曬馬咁樣啊。咁啊嗰個情況點樣咧？604-26320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咯？
12: 好啦，你要儘管啊係有裁決有各樣嘢好啦，但中國咧就從來未退出任何一個島礁度。中國呢亦都沒有減少它的海警、海軍或者海上民兵的活動。經過10年的建設呢，它的島嶼基地、機場、雷達系統、港口、飛彈設施和後勤基礎網絡各樣東西都做好了。中國海警目前在黃岩島、仁愛礁和其他爭議的地方定期巡邏，不是說有事才去，而是定期他們會出現在那裡，而且穩定繼續存在。這個呢也是一件好事，即是以後對他來說呢有很大的理由說這些是我的地方來的，你看看我何時怎樣巡邏怎樣做事了。這個我認為中國做得對。
11: OK， 嗱咁今次咧，中國咧就較早之前咧，就對於菲律賓特別國防部長方面咧，阿特奧多羅咧，咁佢其實多次咧，佢話中國話佢咧涉嫌咧就發表呢個涉華嘅謀論啦。咁菲律賓方面咧，隨即嘅反駁翻中國嘅行動不友善嘅舉措，咁恐怕咧大家進一步加劇雙邊嘅關係緊張啊。咁啊，特奧多羅話咧唔會因為制裁而退縮嘅，將會持續喺中國認為中國嘅惡行咧，面對捍衞菲律賓嘅利益咁講。咁今次咧就中國政府咧就宣布對特奧多羅同埋佢嘅親屬咧實施嘅制裁，將禁止佢同埋屋企人咧就入境中國、香港同埋澳門，並且禁止中國境內個人同埋個組織咧與特奧多羅同埋佢屋企人咧進行任何嘅交易同埋合作噶。咁啊，稱個此舉係維護中國主權、安全同埋發展嘅利益嘅。咁今次咧就中國所謂淨係制裁一個國防部長，咁其實背後當然咧又包括埋依個菲律賓總統啊小馬可斯咁啊，應該佢就話即係後邊咧都係撐佢哋一樣嘢嘅咁樣。與此同時咧，中國亦批評咧日本根本喺任何嘅情況之下唔係相關喺9段或者11段裏邊嘅爭議嘅國家之一，佢竟然插口咧就參與今次件事，往常點睇咧？
13: 佢而家最嚴重嘅就係日本聯同菲律賓咧，就重新劃嗰個領海界線，直頭兩個將台灣所擁有嘅地域咧劃咗喺佢哋嘅裏面。而最不幸地，台灣嘅民進黨咧冇出嚟去發表啊抗議啊或者乜嘢，一聲不響。佢反而仲要將嗰個太平島咧上邊嘅建設啊擴建。容許美國同埋日本嘅海軍喺嗰度停靠，咁直頭就係一心啊諗住去台灣獨立，好喺咁嘅情之下，高市早苗梗係咧反應啦，台灣有事，即係我哋日本有事，喺咁嘅情之下，將兩國之間嗰個關係咧就搞到好僵啊，所以而家喺未來嚟講咧，你台灣嗰方面唔出手咧，就由依個中國嘅海警同埋中國嘅海軍咧嚟到依個監察所有侵犯依啲咁嘅侵權嘅行為啦。主持人，
11: 冇錯啦。咁啊，所以咧，中國外交部咧就強烈咁最近7月13日咧就強烈批評日本外長茂木敏充咧，咪話佢針對依個南海嘅問題發言，佢因為話佢咧攻擊中國嘅合法主張同埋妄言咧，日本係南海問題嘅利益攸關方嘅。咁對此咧，中國係堅決反對同埋強烈譴責嘅。咁但係即係 中國咧就即係外交部全面否決呢個裁決，聽話咧呢個係非法且毫無愛約束力嘅廢字咁講。而針對阿茂木敏充嘅上述嘅評論咧，中國外交部就係反駁咧，日本唔係南海當事國，冇資格對中國喺南海領土主權咧同埋海洋權咧就説三道四嘅。604-267-1320，繼續聽阿 Michael 電話先。Michael 你好。
8: 你好，主持嘉賓。
11: 你好。
8: 這個仲裁本身就是一個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因為雙方對這個問題僵持不到，就雙方都委派自己委派律師，還有這個再由這個那個仲裁那個主持啊，都即是庭長啊，再委派一些中立的人來參與來這件案這件事的。但是中國是沒有參與，他不會找自己的領土去寄託在這些人的身上，所以呢這個仲裁是完全無效的，完全無效的。他不是法庭，不是法庭宣判有法律有出力，是仲裁只是提供意見而已。這樣我們再說這個仲裁是菲律賓單方面提出的，特別有那個全部費用是由菲律賓給錢的，給錢還有那個仲裁的那個主持呢，以前是前這個世界這個國際法庭的庭長，那個日本那個我一時一急不記得的名字，這個是反華英派來的。那你說這個這樣的仲裁案你說有沒有效呢？還有領土的問題是歷史的經緯所形成，在大航海時代哪一個最先發現那些島礁就是屬於那個國家的？在明永樂三年，即是1405年，鄭和下西洋仲早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在隨後的30年裏面，鄭和七次帶領龐大的艦隊去經過去到東南亞，去到東南印度洋，最遠去到紅海同埋非洲的東南岸。佢最以前就去的地方喺島礁度，佢又有一個石碑立喺度嘅。後來呢個國家就拆曬佢嘅啫，因為當時中國建國初期嗰、那個海軍勢力好弱，根本就管唔到。咁我哋再講。菲律賓以前是這個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統治了333年，由1565年到1889年，後來這個西班牙和美國發生了戰爭，美國打贏了，就後來就在這裡八九年就簽了合約，美國給了2000萬裡就買了菲律賓的主權，還簽了一個美西公約。後來1900年再在巴黎再簽署巴黎公約，到1930年美國和英國再又簽署一個公約，關於菲律賓的領土問題，就明確批定了菲律賓的領土是在東經118度以東。現在所有爭議的島礁都是在118度以西，包括太平島啊、中業島啲大所有島礁都係在內。呢個喺二戰結束之後，美國仲借咗個太平艦同中業艦俾蔣介石去收復翻呢啲領土，象徵著主權嘅回歸。今日嘅美國係推翻咗昨日嘅美國。你話呢啲烏合之眾紀念咗10周年，大金爺如中國。你話佢有幾多個真實證，有幾多個效力呢
11: ？OK， 好，所以多謝 Michael 啊，咁啊，由於時間關係咧，咁我繼續接聽其他聽眾電話啊。Hello， 我係 Susan，Susan 你好。
14: Hey， 主持人，黃老師，啊，係咪梁大哥啊？
11: 係Albert Leung。
14: 係啊係啊，你哋好，係啊，啊，南海。是否中國，我哋 我哋都唔係好明白啊呢、這個歷史嘅，但係經過你哋講咧，Michael 都喺度分析一下咧，其實都係中國嘅喎、啊。我喺網上咧都睇到嗰啲解放軍咧寫曬遺書喎、哦，哇！佢哋齊齊為咗保衛佢自己嘅國土就去咗南海。咁你話而家美國咧？美國而家啲人都世界都稱佢為海盜啦，啊！佢係咪都去搶噶啦？所有個海洋都連到加利納，佢都係咁去搶。啊！同埋咧，呢十四個國家咧，佢都係要聽呢個阿 Trump 啊嘛，佢係皇帝啊嘛，咪去做阿拉拉隊咯。啊！咁樣如果你唔係咁做咧，佢會經濟制裁你，咁就唔。啲國家都有啲驚嘅，啊！但係而家今日嘅中國咧，啊，同過去嘅中國個窮鬼中國咧，而家係唔一樣噶啦，啊！中國已經係好富強噶啦。好啦，多謝大家兩分鐘。
11: 係啊，多謝蕭晨啊。咁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我哋繼續接聽阿張女士同埋阿華嘅電話。
1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6: 撞咗车啊嘛？
15: 吓，撞车仲咁轻松？
1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6: 做咩啊？
1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6: 吓，乜理由
1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1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9: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3: 我是一号司徒国华，我喜爱唱歌，最喜欢听许冠杰、叶丽仪的歌，我喜欢看周润发演的《上海滩》电视剧，我的愿望是唱多些好歌给大家听，决赛歌就是《上海滩》，我现在听唱的歌亦都是《上海滩》，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0: 320.com 网页，嗰度有好多啱你哋睇嘅嘢。我系一号司徒哥啊，多谢你哋。
1: 时事风云
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谢伯沙、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阿黄立仁咁啊，就大家对于南海仲裁十周年十四个联合声明嘅点睇法咧？604-2632，好多听众打嚟啊！我继续接听阿张女士电话。张女士你好，
5: 系各位主持人啊，我好中意听阿黄立仁先生讲嘢噶，啊，我希望佢多多上嚟华侨之声讲嘢。啊，佢头先讲话。关于南海的问题呢，他说马来西亚、文莱呢，即是班尼啊，还有这个印度尼西亚呢，很少出来，即是没有走出来搞事的这样。因为这几个都是伊斯兰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的经文写着全世界是得一种民族 One Nation， 它是没有分白种、黄种、黑种人的，它说是 One Nation， 所以呢就没有种族歧视。还有呢，它古兰经的经文写着是1500年写出来的 One Nation， 即是一全世界一家人，他是不准炒的，除非你搞伊斯兰国家，他才搞回你转头。 Otherwise 回教国家、伊斯兰国家很少走出来搞事的，因为经文说 One Nation， OK， 无分种族，无分黑黄白种族分别，即是没有种族歧视。另一方面，他是不准炒任何嘢，不准放高利贷。为什么呢？放高利贷搞到呢经济不平衡，将你们那些积蓄吃完，变了有钱仲有钱。
4: OK， 好，不好意思啊，张女士，时间够啦，多谢电话啊，咁啊，继续接听埋阿华先。阿华你好，
6: 喂，系啊，温哥，大家好啊，
4: 你好，
6: 啊嗱，阿华，帮埋，头先大多数啊都同意大家讲啊，尤其是人际帮埋，姚太边个啊，姚女士啊，有少少唔系好同意你讲啊，咁啊，头先啱啱有位离题咗少少，不过 OK， 因为。而家仲裁嗰度啦，就係法律嗰方面咧，係無效噶嘛。聯合國個法庭聯合國嗰度都話係海洋法係根本係無效噶嘛，係嘛？個聯合國海洋法咁啦，就一班啊美國帶頭啊拉埋一班啊，扯線公仔咗咁多，又頭先誒講曬咁滯啦，包括尤其是啊英國又有個，加拿大又有啦。咁而家喺南海嗰度 ，OK， 就而家我哋嗰度啦，就祖國都講我啊，頭先好似阿 Elvin 講過啦，真係係喺個海景，我哋係已經係而家玩緊嘅法律 ，OK， 玩法律，然之後海景又執法。OK， 然之后啊，海军啦、啊，我哋周围喺度巡逻，系常态化。咁当我哋保卫好、维护好我哋个啊岛礁啊、海洋权益嘅嘢成，就唔需要你其他乜乜物物讲乜嘢冇用噶。解放军都讲过，我哋系永远唔会开第一枪。如果对方敌对开第一枪，就唔会俾我开第二枪，啊咁又頭先係仲有啊日本啊，因為啊台灣嗰啲啊，台灣嗰啲頭先講咩啊？ 人渣嚟嘅，嗰班咩啊台独党嗰啲。
4: 嗯 ，OK。OK。诶，多谢电话吓，咁啊，继续接听啊，董生，董生你好。
1: 诶，你好。
4: 你好。
1: 我想讲呢啲嘢咧，即系简直系另外一单大笑话咧。点解咁讲咧？你凡系所有嘅嘢咧，法律咧，啊，点样仲裁都好咧。你合法不合法都好，就算被你合法呢，另外一方呢輸了鞋都不認數，根本就吹你不漲，根本叫得淡笑。你看看這個愛爾斯火海峽那裡，一個160 square kilometer 那麼大的地方，你搞到現在都未搞得好，你就說要霸個南海，你霸來做什麼呢？就問你，你唯一就是有樣東西，你知道南海那個資源大，你想霸住來拿。这个海啊，全世界周围都有的，你霸不晒的，你派几多只军舰去霸，你样样啊，你可以不承认，你好像美国啊，你现在看那件事在中东那里已经搞到一锅泡了，你现在美国佬又在拿这件事来提来做什么呢？你要看他的原因，他的原因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说想压制你中国，等你不要那么什么东西。你覺得你中國你要派幾隻戰艦去霸住個南海啊？個南海有幾大啊，大佬？你話乜嘢都唔承認係屬於你嘅，幾時係過你噶呢、這個世界？如果你要咁講，全世界都係你噶啦，講嚟多餘嘅。我啊攞嚟當笑話聽嘅啫，因為你睇下博爾斯海入嗰度咁細嘅地方，你哋都搞唔掂，你仲話你將佢霸個南海，到其時候世界大戰都似，只要有人而家唔使同你打噶，你整幾多嘢落去放啲無人機嚟？炸下你幾鑊咁樣已經夠噶啦，使乜搞咁多嘢啫？所以我覺得係得個笑話咯，長乜？
4: 嗯 ，OK，
1: 即係對我嚟講就係咁。
4: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樣咁就依咁嘅南海咧，咁誒即係大家各點解咧？因為嗰個比較係依個要衝啊，經由台灣海峽穿過去依、這個即係譬如去東盟嗰個國家裏面，全部係最主要嘅群道嘅。咁日後咧，如果邊個擁有嗰個地方，的確咧就。即係幾擔心下嘅嚇，咁今次咧就菲律賓方面咧就即係一直話中國咧就用呢個啊強權咧就霸佔嗰笪地方，咁啊加上十幾個國家而家撐場咧，咁所以導致咧嗰個另起一個另一個爭端喺度噶。604-26320咁啊，王 Sir 你點睇法咯？
7: 一講夠鐘噶咯喎，
4: 係啊，講兩句啦，咁又
7: 啊，你想我講咩先？
4: 冇夠鐘未啊 ，OK， 交翻個麥俾直播咗先，翻嚟我接聽，得網上再分析。
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9: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0: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1: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gg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9: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2: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9: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戴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0: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3: 下午五点半。
10: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4: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15: 适合中港澳人士， 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4: 604-889-2213，宜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5: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新闻提要
17: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8: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公布不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的申请。威士拿尔北 Pemberton 的山火仍然未救熄，当局是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初步相信山火是人为导致。另外，菲沙峡谷的大型山火在扩大去到大约19400公顷，仍然未救熄。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继续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连续第六晚采取行动，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而伊朗方面就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和流感活跃的程度进一步上升，其中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的新高。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17: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4: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9: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4: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9: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0: Check one two。各位，我是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应式而又回收厨房焗炉及炉头，因为正面安装的炉头开关钮可能会被人或者宠物意外触碰而启动，造成火灾隐患。Christina 回收 Proper Plus 3+1户外烧烤炉，因为焗披萨的强化玻璃窗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破碎。Butcher Barn 回收各项肉类，因为标签并未有列明含有芥末和大豆成分。瓷器口回收重庆酸辣粉调味料，因为标签未有标示含有花生成分，主要在 BC 省出售，另外亦都是安省和灰省有售。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GM 通用汽车回收2025-26年款的 GMC Safana 和 Chevrolet Express， 因为转向器胎盘的螺丝可能并没有正确扭紧，因此胎盘可能会松动和脱落。 Kia 回收2020-2024年款的 Telluride， 因为驾驶员或乘客前排电动座椅摩打在开关可能会被卡住，导致座椅的摩打无法停止运转。 Subaru 回收2019-2025年款的 Subaru Ascent， 2025-2026年款的 Forester 和2026年款的 Crosstrek，因为汽车车身合规标签上面所列出的车轴总负重量有误。 Toyota 回收2026 Grand Highlander、 Grand Highlander Hybrid、 Lexus TX500H、 TX350 和 TX350H， 因为后成轴可能制造并不合格。 BMW 回收多种的多用途越野车，因为引擎启动器可能制造不合格。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好，咁啊，翻翻嚟我时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同埋黄立仁。咁啊，今日讲个话题咧，就南海10周年嗰个案件咧，就涉及呢个主权问题咧。中国咧一路咧就认为咧，系9段伸延到11段咧，都系属于中国地方。而家目前咧14个国家咧就认为咧系冇法律依据嘅，根据香港法庭咧更加系唔成立添啊。604-2320。Albert， 你又點睇法啊？幾位聽眾打嚟？
23: 我嗱咁嘅樣，你就睇下啊，美國咧同埋菲律賓 美國和菲律賓在仲裁之後這十年裏面呢，他們根本什麼事都沒有做到，不會說是有人真的收回島，不是那樣東西，除了那隻爛艇用來阻撓一下，用來做小丑戲之外呢，沒什麼特別事出現。咁顯然呢，中國現在比十年前呢係更安穩咗喺個南海度，即係佢嗱第一件事，你有個非合法嘅仲裁團喺度，佢你又冇警察又冇軍隊，佢又唔需要理你。喺十年之內呢，冇人動過任何嘢，除咗係做啲小丑戲之外，咁即係佢就佢嘅局勢就穩定好多啦。而美國呢就調返轉頭，佢就變咗係低咗啦。因為點解呢，佢所最近所有呢啲佢嘅保護小國啊，維持現狀各樣嘢就冚唪冇曬，鍾意就去攞，鍾意去搶，各樣嘢都做埋曬。所以結果呢就即係好多你小國呢就根本就唔想同佢交易。咁我認為咧，中國咧就實在喺呢個方面咧係佔勝叫咗優勢喺度嘅。
4: 嗯 ，OK。阿黃師傅對頭先幾位聽眾，你有咩回應啊？
7: 嗱，就好幾位聽眾都話：，霸嚟做乜啦？咁樣啱。如果係私人咧，就霸嚟做乜啦？以個人嘅力量，嗰啲島嗰啲嘢，你基本霸唔到啊。但你一個國家咧，就主權問題，唔係話霸唔霸嘅問題。你的合法性，以前就全世界到今時今日都在這裡，好像剛剛因為地震有幾個新的海島出現，出現在太平洋，在不同的地點的時候，喂，第一件事已經有國家 去說，喂，這個島我發現的，他就將那個島據為己有，喂，在法律上今時今日都還是被承認的，那為什麼以前那些島有在这个唐代已经有相关的记录，在明代的时候还更加上面有建筑有庙宇有成下文制定到的，在清朝的时候已经将那个海域呢这个钓鱼台那边的就那些所有的舰艇出那些船出入呢就船头要由绿色的，在南海那边就要有红色的，所以有红头船和绿头船，其实有一套很完善的管理的。好了，时至今时今日，在美国搞 的介入之下呢，能够他的巡洋舰挂这个海盗旗在南海出没，这个就是2012年之前，12年之后呢，他这些动作呢相应是少了的，但是在他鼓动之下呢，周边变得更加这个不得安全，甚至乎在2014年12月呢因为中国不同意他们那个所谓仲裁庭，这个仲裁庭仲离谱，直头即刻将这个太平岛上面呢就有这个国军中华民国的军队驻守在这里，只不过呢他后期的军力呢就降到很低了，差不多是用警察那个治安形式去保持那个岛，那些警察呢只有轻武器而已，曾经三番四次越南中业岛就威胁他的时候呢，最终呢就由中国解放军出面警告中业岛，你不要搞他啊，你搞他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将上面驻有国军的太平岛呢将他贬为太平礁。由此我知道他们做事就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说正话有一些听众就哎呀霸黎做什么事，你看由一个太平岛可以将他改了做太平礁的。直头是漠视这个真正的个现实情况，太平岛上面有邮政局，有驻军，有文职人员在驻军，亦都有居民，你居然说那个是招来的，那由此可见呢，在那个大国操纵之下呢很多东西是很不公平的。最不幸的就是美国在菲律宾所有的军事基地 到而家美國都冇為佢哋建造似樣嘅公路，由個基地去個城鎮。喺個基地裏面咧，美軍啊真係做得好好。但你一出基地咧，佢完全乜嘢都唔理嘅。啊，依個係你哋自己搞掂嘅。啊，所以喺依一方面咧，如果你仲盲目追隨依個美國嘅勢力咧，依個真係賤噶啦，主持人。
4: OK， 咁啊，美國咧同埋連同其他國家咧，直至咧中國咧，就竟然咧可以咧自制島嘅出嚟嘅。咁裏邊島裏邊咧包括包括埋咧有駐軍，又有好似頭先話齋咧，有人住有人食嘅。咁佢將佢伸延咗一個即係海域啦，咁樣竟然話去中國咁樣嘅。6042320咁啊，聽眾等咗好耐，唔好意思啊。咁樣跟下位阿 John， 阿 John 你好。
0: 係我。我咧一定就俾兩分鐘，我咧一定唱反調嘅。但係咧問題咧幾個問題，你哋未搞清楚。當時候依、這個其實個南海只有好少嘅島，包括東沙再落去，同埋頭先你講個中熱島，係喺二次大戰之後咧，日本投降之後咧個主權就其實個主權係懸而未決嘅，因為理論上實際上美國係。贏了戰勝國，將這些島礁在日本那裡攞回來，但是他未將那個主權完全交給國民政府或者中國大陸的共產的就是大陸政府，所以其實在個主權上面是未決的。那呢，但是現在說西沙群島呢就決定了主權了，因為中國和越南打過一場叫做戰爭，那就攞回那些島回來。那 OK， 那些島是你攞了。第二個問題，其實倒翻轉，你哋搞唔清楚咩叫領海嘅問題。領海只係一個以前嘅領海，就係你個炮到幾遠，12海里，跟住再伸延外面，即係最俾到你最近24海里嘅領，叫做你嘅領海，你係管轄嘅範圍。美國同埋中國有一點而家未傾得掂嘅，就係到底你話唔？你話嗰度全個畫咗個九段線就係你嘅領海、你嘅版圖，呢個係唔合理，亦都唔現實嘅。因為你咁你啲炮，你係咪成個海域你唔封鎖到唔俾人入嚟啊？你亦都冇可能，佢又唔係霍爾木茲海峽，相對嚟講咁大個 open ocean， 你點樣去？你點呢、這個呢、這個兩個邏輯嚟噶嘛？但係所以你其實即係有啲 underlying 嘅好 fundamental 嘅。基本的邏輯你們要搞清楚先咯。個問題就是其實美國根本我覺得他已經不是，即已經你看看這幾天做的事，根本美國就已經不是在你這個線第一島鏈跟你玩了。現在印尼、澳洲、紐西蘭、新西蘭和印度在談一個，即不是一個同盟，但是一個 alliance， 是日本。即美國已經其實是倒回轉，是美國將他本身在這裡依度 project 嘅 power 已經係慢慢去退後，然後令到嗰啲呢啲咁嘅亞洲嘅盟友要連結起嚟，去造成一個更比中國更麻煩嘅嘢，就係、是、呢個第二島鏈嘅圍島。其實成件事係咁。
4: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阿陳生同埋劉生嘅電話。
3: 丰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3: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5: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3: 丰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政评为您一一分析。
2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好啦，翻翻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接住李宝安、梁栋才同黄立仁。咁啊，中国方面咧，较早之前咧表示咧，近期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嘅海域咧，进行咗包括实弹射击嘅在内嘅演训嘅活动啊。咁佢系应该系应对当前局势嘅必要行动。而中国南部战区司令部发表声明话咧，这个司令部喺107编队开展咗以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同埋快速的機動和海上的補給為重點的演練，旨在檢驗一體化聯合作戰的能力。而中國官方就沒有提供關於演習的時間或者具體地點更多的細節，他表示那次的演習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6042671320，我們繼續接聽陳生的電話。陳先生你好。
8: Hello，
4: 你到你了。
8: 陳先生，看你今天的啲討論都幾熱鬧啊，正方反方。不過我咧都係贊成正方的理論。即是話咧，嗱，第一個，佢呢個南海仲裁案臨時法庭咧，係一個臨時法庭嚟嘅啫，冇乜嘢即係話特別嗰啲法律效力。而且咧，佢又有啲諗審呢件案咧，就有啲荒謬。咁你話唔仲裁，你要雙方，即係話嗰個主張方同埋被告方，佢都要到場噶嘛，咁咧先可以仲裁到嘅。咁而家有一方中方佢都唔參與，咁你話佢個仲裁案有乜嘢法律嘅效力咧？點樣可以即係話講服雙方話遵守呢個法律咧？而且佢呢個啱啱講咗係個臨時法庭。做完就算數啊！嗰啲嘢同嗰個乜嘢荷蘭長設仲裁法庭啊，係根本冇關係，同聯合國咧嗰啲咩仲裁庭咧嗰啲都冇關係嘅，係佢自己咁啊幾個有偏頗嘅嗰啲法官咁啊組成，所以咧對於呢個嚟講咧，中國唔承認佢，咁啊都好有理由嘅喎。就是這個一個呢，第二個呢，他這個判案呢，我看了一下呢，他有很多原則的錯誤。譬如他說他那個島礁的判斷，他說太平島都不是一個島，就是 island， 不是 island， 是叫做 island。 那日本他所主張的他的沖之鳥島呢，佢有200海里經濟嗰個專屬權嘅喎，佢啲領土可以擴到嗰度喎。咁日本佢而家承認呢個南海仲裁庭呢個法案，咁佢嘅沖之鳥島又點樣講呢？係咪要縮翻個日本本土四島去呢？佢自己都要表下態先啦，係咪？咁啊，所以呢兩點咧，我都覺得佢呢個仲裁庭咧作出呢個案咧，大有問題，所以不承認呢都是有他的根基
4: 的。 OK， 多謝意見啦。咁啊，下一位聽眾啊，劉生，劉生到你啦。
24: 係你好，嗱，講翻個仲裁庭嗰啲仲費咧，嗰陣時菲律賓就俾咗200萬，咁美國佬嗰陣時話：，哎，我包你俾，你俾咗先啊，我遲啲俾翻你。但係而家追呢個10年都未俾翻，依家最近菲律賓咧就暗下底俾咗200萬。老實講 ，arbitration 即係話阿保安哥，你屋企又有3個車房，隔離屋咧又話我整個仲裁庭，我就你其中個車房係我哋大家傾，睇下俾唔俾我。咁你又打死你都唔出庭㗎啦。咁隔離嘅咧就話啊，我呢個仲裁庭嘅判咗俾我㗎，咁係咪隔離咪攞住個車房啦？係咪咁樣咧？情況就係一模一樣。 另外你哋櫃台咧有兩個博士，都係姓梁嘅。星期二四嗰個咧，哇，講咗兩日，嘥咗成每次十五分鐘就詳細講嘅，又踩到中國咧就哇哇侵略成性啊！佢又講咩叫做遠啊？呢、這個夏威夷距離美國幾多公里啊？咁佢咪又走去搶，但中國已經係根本係九段線同十一段線，你一早已經喺度幾百年㗎啦。你話邊個發現先係中國人發現先嘅？你承唔承認你嘅事？總之就係話，就算而家大家唔好講理由啦，誰大誰惡誰正惡，你夠唔夠膽捉中國先？
4: 好
24: 嘅意思
4: 係
24: 咁樣，多謝
4: 你，
24: 唔該。
4: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 ，Albert 啊，咁啊，對於頭先幾位聽眾誒唔同嘅意見，你又點睇法
23: ？Well， 我相信大家都有好好嘅誒參與同埋，即係俾咗好多消息俾我哋。但係觀無論點都好啦，就我相信呢樣嘢咧，中國喺呢十年裏邊明白咗好多道理。有時一個人咧，如果你唔把持硬一啲，唔做太過好人咧，有時會俾人蝦嘅。咁我相信佢哋已經明白咗啦，所以有好多嘢咧，我相信中國唔會再係咁容易隨便放過。咁例如好似有台灣，佢就咧，中國咧就已經指示咗個台灣應該要咁做啦，就話喺南海爭端度咧，就依照國際同埋海洋法，包括聯合國海洋公約，以和平方式嚟解決。你要記住，佢即係唔係揾你呢啲咁嘅二打六嘅仲裁裁斷，係揾聯合國海洋公約去做。台灣應該納入多邊嘅爭端嘅解決機制。相關國家咧有義務維護南海航行同埋飛越嘅自由。中華民國主張應該以各自爭議，共同開發的方式去處理南海的爭端。即是說中國呢已經是很清楚告訴人家，喂，你們再繼續這樣搞這些事呢、我一個省就我已經吩咐了他是這樣做的了、但是其他他們說的那些還有很多都是很有用的消息來的。
4: OK， 嗱咁啊，今次咧就即係根據菲律賓方面咧，就今次呢個仲裁十週年裏邊咧，菲律賓嘅防長就話咧，佢必須係要法律勝利為阻嚇作用咁講。嗱，佢提前話喺提前紀念南海仲裁佢嘅公佈十年週年之前咧，菲律賓國防部長鐵歐多洛表示話咧，政府喺未來嘅十年嘅重點啊，應該係把法律嘅勝利轉化為可靠同埋咧嚇阻嘅能力，確保咗菲律賓海洋嘅權益咁講。咁啊，菲律賓智庫研究所就喺當日啊舉辦一個叫南海仲裁裁決十週年論壇，咁邀請咗政府國防部同埋安全部門嘅官員、外交使節，包括學界同埋公民團體代表啊，嚟探討呢個仲裁裁決嘅重要性，以及咧點樣係透過建立可靠阻嚇能力咧，捍衞裁決嘅成果嘅。咁啊，阿王 Sir， 你又點睇法咧？因為他說要強力顯，特別是菲律賓方面，他一直是爭出來的，現在大家在個南海裡面爭端很多，而中國近期的、那個就是、演習、演練呢，就真的、表面上看出來好像示威，你又怎樣看法呢？
7: 問題就是你站邊邊、當你菲律賓和美國一起不停地去演習奪島、又想喂他不是在自己的島，在外面來做的，是直頭明明是威脅這個中國那方面的。在這方面，中國一定是又採取相應的行動，第一是監視，第二呢我也都在你見得到的地方我又舉行我們的演習。換句話告訴大家，就是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武力，個拳頭唔夠硬咧，你講乜嘢真理都係假嘅，啊！咁另外又講翻啦，衝之鳥招啦，而家大家都知道噶，喺依個1987年嘅時候咧，日本用咗幾百億日元咧，就喺距離日本本島1740公里嘅太平洋深處咧， 有一個賭招，他就說是這個、日本本島那個大陸架一路伸展出來的，所以他決定呢就將那個賭招呢就將他用這個、紅毛泥、這個防波堤圍住了他、將他變為沖之鳥島。自從變成沖之鳥島呢，它就有200這個海里的經濟專屬區。當年中國亦都向美國詢問，喂，它好像不對喎，咁圍咗就係啦。但是美國是容許日本咁做的，所以它話佢絕對有權的。好啦，你開咗個先例呢，所以中國然後先至喺南海嗰度啊，將呢、這個这个朱碧礁啊、永树礁啊，将它吹填成为岛，而美国A都冇得A，因为当日日本做的时候，你说可以的嘛，它绝对有权的嘛，喂，记录在案的嘛。所以当中国是这样做的时候呢，就美国直头雅之吃黄连A都冇得A，所以现在那个永树礁变成永树岛，上面有机场 有雷达站啊，亦都有防空嘅導彈喺度，美國 A 都冇得 A 啦，主持人。
4: 咁其實咧睇出美國。

0: 然後才又再回過去而已。阿羅約做總統的時候，阿羅約夫人做總統的時候，哎，我們的基地的合約算數啊，滅了它，所以美國曾經放棄的。
1: OK，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多位聽眾的來電話，明天另一個話題來聊天，是這樣先，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3: 詹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詹士小厨。
5: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
4: 开住65寸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詹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6: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7: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6: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7: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8: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9: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岭，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8: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9: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8: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9: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8: 黄金清
9: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11: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公布唔再接受任何新嘅父母、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嘅申请。张若良报道。
12: 联邦政府公布今年将不会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及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申请，表示此举希望可以负责任地管理系统并缩短轮候时间。加拿大移民部星期三在网上发表声明，暂停父母和祖父母担保移民申请计划，直到另行通知。指该计划的申请量持续超过每年给予的名额，目前已有60,500份申请正在处理当中，处理等待时间约为33个月，非省等待时间最长达到66个月。计划在2020年启动，当时有超过200,000名永久居民和公民表示有兴趣担保父母或祖父母来加拿大，每年有数千名表达意愿的人会被选中并正式提交申请。移民部官员说，暂停发放签证不会改变政府2026和27年的移民水平。计划中批准最多15,000人永久居留权的决定。计划在去年秋季发布，设定2026至2028年每年接纳38,000名永久居民目标。另外，该计划也会将2026年签发的临时工作签证及学生签证数量削减到2025年的一半。调整后的移民计划将拟定本年预计人口增长将连续第二年保持稳定。但在新计划之下，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仍然可以申请超级签证，允许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次性以临时性质访问加拿大5年，总共最多可以访问10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看看山火的消息，威士拿尔北 Pemberton 的山火仍然未救熄，当局已经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初步相信山火仍未导致。张逸良报道。
12: Whistler 以北的 Pemberton 出现新山火，十分接近市区。BC 省紧急资讯中心表示，在 Signal Hill 的山火失控和蔓延，紧急向位于 Pemberton 以南的 One Mile Lake 公园发出疏散令。该中心表示，今场山火会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受影响区域内的任何人必须立即撤离。此外，

0: Pemberton 市部分地区亦都发布了疏散预警。由于山火迅速蔓延，该市南部地区在星期三晚间已发布疏散令。Signal Hill 山火于星期三晚就首次被发现，并且迅速蔓延至10公顷，距离99号公路大约5公里。Pemberton 市政府表示，疏散令以便为参与灭火行动的人员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空间。当局指山火被认为是人为造成，距离经验部署一支由20名消防人员组成的前线扑救小组、一架直升机、一架空中救火机和一组低空作业的飞机参与灌救。包括金钟山火，在过去24小时全省新增11宗新的山火。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另外，飞山峡谷的两处大型山火至今总面积扩大到大约19400公顷，而 Boston Bar 市区需要疏散。张逸良报道。
0: 直至星期三为止，全省合共有29处活跃山火，其中10处被列为失控。另外，消防人员亦被召集到克尔北25公里处的库克克劳公路附近扑救另一处新出现的火灾。公路上的驾驶者可以看到烟雾和救火飞机，但是山火暂时未对建筑物或者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直接威胁。另外，山火消防人员亦正在持续扑救之前位于 Boston Bar 附近一号公路两侧的 Brunswick Creek 大型山火。山火总面积大约19400公顷，在最近几日并没有明显扩大，但是局方表示随着气温升高，火势正在增强。由于 Boston Creek 山火影响，多项疏散令同警报仍在生效。星期三晚，当局向 Boston Bar 市区的居民发布疏散令，包括星期四早上发布的疏散令计划，将范围扩大到拥有170名居民的市区。要疏散人员被告知要沿着一号公路向南前进，远离山火群。飞沙河谷地区管理局表示，他们应该前往 Chilliwack 的 Shackley Village 原住民社区中心。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结束访华行程回国之后，接受华文传媒的访问，谈及北京的此行成果。他说中国对本国的能源产品有很大兴趣。张逸良报道。
0: 省长尹大卫访问中国回来后，接受网上访问，谈及他在6月底北京行程。他表示今次是他上任省长后首次访问中国，也是自己第一次踏足中国，不过他并没有机会访问中国各个名胜古迹。他说与他会面的各家中国公司都十分了解总理卡尼早前访问中国之行里面打算重启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特别与 BC 省希望增加合作。
2: Yeah,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been to China, and so I was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0: 他被问到中国电动车经已抵达加拿大，他是否有兴趣购买中国品牌电动车？他说电动车 BC 省有十分大的好处，特别是本省拥有洁净的电力供应，令到省内电力更能可负担。引入中国的汽车亦都可以增加市场竞争，令到电动车更能负担。他本身就是驾驶韩国汽车，他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中国电动车，这个是个人喜好，并没问题。
2: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ose vehicles arriving in Canada to do exactly that. They're not for everybody. Not everyone's going to want to drive a Chinese car, and that's fine. But for those people who do,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be quite pleased.
0: 省长都被问到现时正值美伊战争引发能源危机，他此行去北京与中石化等代表会面里面谈及 BC 省液化天然气计划之外，是否有提及亚省油管和石油出口问题。他就说中国对本国的各项能源都十分有兴趣，包括亚省的石油。虽然本省仍未同联邦政府签订亚省石油出口谅解备忘录，但他估计稍后会同对方解决余下的问题。
2: So there was an interest in all energy products from Canada. Although the MOU had not yet been signed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was able to foreshadow that it was my expectation that we were going to reach resolution with Albert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the pipeline.
0: 至于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尹大伟就指他们今个星期已经同显赫石油公司和各国有企业能源会面，各方经已对该计划并无疑问。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兰里市发生交通意外，骑警同紧急服务在中午12点50分左右接报，一部多用途越野车同一部商用货车在205街及16 Avenue 相撞，一个人要送院，情况危殆，意外原因仍在调查。骑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532-3200，档案号码是2026-22350。另外，苏里市发生交通事故，一名途人受伤，警方昨日午夜前接报108 Avenue 及142街发生交通意外，到场一名男的途人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暂时未知意外原因。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599-0502，档案号码是2622639。 另一方面，三角洲市昨日都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玉良报道。
0: 三角洲发生一宗致命车祸，警方话喺星期三晏昼，车祸导致 London Trunk Road 介乎96街至91号公路一段要封闭。三角洲市警话，案发喺晏昼三点左右，佢哋接报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涉及四辆汽车，车内有多人，案中合共有五人因为不同程度的伤势被送往医院，另外一名男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个区域需要封闭，以便警方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与警方联系。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温氏再次发生针对长者的分身盗窃案，一名76岁的女长者被匪徒拥抱的时候偷走金链。张玉良报道。
0: 温氏再次发生针对老年人的分身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案发在星期二晏昼12:30左右，一名76岁的女长者在东11 Avenue 及域多利街附近等候家人时候，有一名女子走近，自称女长者长得好像她自己的母亲。警方说，这名身份不明的女子拥抱该名老虎，并说今天是她母亲的生日，在拥抱老虎的过程里面，女子取下老虎的金颈链，期间换上另一条假颈链。警方说，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受害人发现自己的颈链不翼而飞，而颈链上本身是挂着两枚金戒指。女疑犯被描述为30多岁，面部较圆，留着深色的短发。警方又指，一辆较为深绿色的四门房车和案件有关，驾驶者是一名30多岁、留着深色短发并没有胡须的男子。警方敦促社区居民，尤其是家有长者的居民，务必让他们了解近期发生的多宗盗窃案，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保障安全，同埋请将贵重珠宝藏在衣服下面，即使他们看起来很友善和主动赠送礼物，也都不要让陌生人靠近。另外，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任何知晓案发经过或在星期二晏昼12:15至1:00之间在事发地点附近有录影视频人士，请致电温哥华警察局。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温哥华岛西岸地区有民众收到伪冒警方的信件，骑警提醒公众要提防。骑警说，信件的内容是试图威吓收件人要缴付罚款，以避过刑事的起诉。信件说，收件人涉及儿童性剥削罪行，如果24小时内不给钱的话，就会遭刑事检控，也会被公开身份。信件抬头写有皇家骑警全国网络罪行协调中心的字样。骑警说，信件并非来自骑警，而本国的法例也不会有这样的调查手法，提醒公众要小心这类的行骗手段。温哥华旅游局指，世界杯期间酒吧等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不过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就下跌。方乐林报道。
3: 2026世界杯足球赛在温哥华圆满结束后，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裁 Royce Queen 表示，市府为避免在大型活动后重演2010年冬奥后旅游业放缓的情况，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在世界杯结束后立即安排会议、文化活动和其他大型盛事，延续旅游热度。他认为，温哥华在今届世界杯期间成功向全球展示城市形象，球迷体验理想，酒吧等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但是亦都有部分商户未能够受惠，当局仍在评估整体经济效益。他估计，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市中心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今年六月，温哥华市中心酒店的入住率为75%，而2025年同期的入住率就高达91%。不过，温哥华国际机场同运联都录得客流增长。机场在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接待约280万人次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10%。而在比赛日，公共交通的乘车人次增加超过60万。BC Place 附近 SkyTrain 站的客流量更加是较平日高出54%，创下自2010年冬奥以来新高。Queen 表示，世界杯提升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这个是温哥华需要找住的动力，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6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 咁另一方面，晚上7:0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48%车位满，晚上9:25同晚上11:30嘅航班就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美国继续攻击伊朗。
4: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5: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4: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5: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6: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6321010233668。
7: 哇，19.8一隻姜葱温哥华蟹，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隻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7: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隻，足7磅包3食。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9: 下午6:14。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11: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0: 6048892213，宜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连续第6晚采取行动，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两座大桥和阿巴斯港的民居和铁路设施都遇袭，多人死伤，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美军战机又对位于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的沙克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机场附近传出多下剧烈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同日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说，伊方仍然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是遭受毁灭性打击，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他又说，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在备忘录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他们有这样做，总统特朗普对此不会袖手旁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加构成战争罪。伊朗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美加墨世界杯四强战里面，卫冕的阿根廷以2-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不过阿根廷的球员在赛后庆祝期间，因为高举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阿根廷，即是英方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争议性政治横额，恐面临国际足协的处罚。国际足协发言人就说，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阿根廷足总在2014年又曾经因为展示相同的横额，被国际足协以违反禁止政治宣传为理由罚款20,000英镑。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强调群岛的主权绝对属于英国，并全力支持国际足协展开调查。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就形容球员的举动是可以理解，不过就说球场事件不属于外交范畴，主权争议必须循外交的渠道理性解决。福克兰群岛在1982年曾经爆发英亚战争，造成超过800名的军民死亡。在2013年的全民公投里面，高达 99.7% 的岛民是投票支持维持英国海外领土的地位。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的新冠病毒进入活跃期。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1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16: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15: 全程4至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16: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2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中国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仪式，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协定由29个国家代表签署，包括哈萨克、老挝和巴基斯坦，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都有出席。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在香港，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和流感活跃程度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其中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更加创1年的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的活跃周期，预料两种病毒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会维持在高的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中心说，监测数据显示呼吸道样本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1%，上升去到上个礼拜的9.79%，而在过去四个星期一共录得45宗涉及成人新冠严重的病例，其中7个人死亡。而邻近地区包括内地、澳门、日韩和新加坡，新冠活跃程度近月来一录得上升。中心又说，香港上个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政府正积极进行今个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筹备工作，详情会适时公布。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政府代表指，火灾涉及私营持份者的违法行为，居民一方指多方是失误所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9: 听证会继续举行，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总结陈词时指出，对事件负有首要责任的承建商宏业和宏毅拒绝出席聆讯，选择沉默回避。相比之下，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因而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责任，甚至是政府为此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孙正乾指出，导致火灾和大量伤亡的直接成因是基于涉事私营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和专业人士的蓄意违法行为。虽然监管系统上存在弱点，令有关行为未有被及时发现，但是两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有分别，不应该被放在同一个天秤上。他说，有传媒的报道将大火责任完全归咎政府，或是政府部门的监管问题酿成大祸。他认为是将火灾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的弱点完全混为一谈，说法不符事实。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陈词的时候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20: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辆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4: 财经消息。
1: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40点，跌了76点。美股都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553点，跌1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2点，跌了387点。回来有体育消息。
25: 全天候运动场，陈健邦主持。
26: 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又到啦。陈健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世界杯2026年已经接近尾声噶啦噃，咁啊决赛咧已经定咗系7月19号星期日嘅下午12点正 ，TSN 咧会全程直播。咁啊由上届嘅冠军咧就系阿根廷咧会对住咧2010年嘅世界杯冠军嘅就西班牙噶啦。早一日咧就系7月18号咧就星期六下午2点钟咧。就会由法国同埋咧英国咧争夺呢个季军战，咁啊，正如我好早之前咧未打之前预测过噶啦，四强一直咧都俾我估中咗啫，我唔系好叻嘅啫，咁啊由英国、法国、阿根廷同埋呢个西班牙，咁啊夺得嘅，咁就结果咧喺今届嘅世界杯咧就正如上届一样啦，就系由南美洲咧就对碰呢个欧洲嘅，咁啊相信决赛咧就一定系会带嚟啊好多嘅期盼嘅俾人哋吓。不过讲翻咧，就系呢个嘅英国同埋阿根廷嘅大战，相信大家咧即系唔能够否认咧。上半场嘅时候，英国队咧的确系揿住阿根廷打嘅。咁啊，虽然大家都0-0，但系个势头咧就系英国咧睇落去非常之进攻性极强嘅。但系到下半场嘅时候咧，因为英国啊继续佢哋嗰个嘅攻势咧，就有成差唔多有占咗成60-70%嘅。咁喺60分钟左右咧，英国队终于由 Anthony Gordon 咧就接应队友。在右边嗰喺我哋进攻嘅右边咧，系传个球过嚟咧， 有一个地波折射入网，咁就变咗一比零领先。咁啊，一比零领先咗之后咧，啊，谁不知英国嘅领先咗之后就变咗有少少咧就死守啦。咁啊，点解咧？因为佢对墨西哥嗰时候咧，亦都系咁嘅机会，而且佢系因为系人少打人多，佢有一个球员咧红牌罚咗出场，咁所以咧佢就教练咧就唯有用死守，终于就守赢呢个墨西哥。结果咧今次咧这个教头咧，亦都用翻同样嘅即系所谓嗰个嘅战术啦，就系换咗啲攻击球员，就揾咗啲后卫咧球员咧就上去补位啊。咁啊，结果啊点咧？点知呢个势咧就转咗啦，因为呢个阿根廷咧只有球王在当中，自然就系不同凡响啦。咁啊，将个攻势咧就扭转咗啦，因为佢输咗粒嘅话咧，佢一定要去赢噶嘛。咁啊，阿根廷咧就喺呢个入咗呢个球之后啊，俾英国之后咧，嗰、那个嘅攻势咧突然间大反转，占咗八成攻势啊，阿根廷。咁你知啦，久攻就必下，久守就必失。我成日都讲呢两句说话噶啦。结果咁啊，呢个阿根廷咧就喺临完场之前嘅几分钟就搏入咗个球，就顶入咗个球咧。就是逼和了这个英国队，咁啊，终于咧就大家咧谂住要打加时，不过球证就因为喺嗰场嘅赛事当中咧就有啲补时咧就九分钟嘅，补咗九分钟，啊，咁啊英国队唔好彩啦，因为喺呢一个两分钟左右咧就俾对方嘅球员咧就系、是、以喺峨眉穴前嗰个嘅嚟一个嘅远射球，咁、这个远射球咧系飞向球门嘅右上角咧滑网入。这个英国队的龙门咧，直情边皮都摸不到，咁啊睇住嗰个波咧系飞入网，嗰、那个球员嗰、那个英国球嗰、那个龙门咧跌咗落地下嗰时候咧，直情嗰只手系咁喺度打个抌地啊，喺度抌个草地，抌都冇用啦，入咗波俾人哋系咪？咁啊，终于就系饮恨啦。咁而家咧，话呢个英国嘅一啲嘅球迷啊，或者英国有一啲嘅评论咧，就话究竟呢个教练仲适唔适合咧带领英国嘅国家队？继续去发展呢个嘅英国国家队嘅本身嗰个嘅方向啦，因为佢咁样唔识用战略，佢用错晒啲战略嘛，咁所以好啦，咁啊点都好咧，听日咧May 18号咧就系、是、呢个英国对法国啦，就系两点钟开波，咁啊但系咧就系、是、紧张嗰场赛事咧就系、是、阿根廷咧对呢一个嘅西班牙啊，哇呢、这个真系斗牛队嚟嘅，两队应该好好睇嘅，咁啊12点钟开波 ESN。有机会给大家去看的了。最后呢讲下这个 NHL, 家人队最近有一个消息传出来了。前家人队的后卫 Alex Agna 呢就被聘用呢作为这个球员培训的一个的部门的其中一个的职员了。他呢就专门是负责训练呢有潜质的家人队的球员了。所以是年轻球员了。其实呢 Alex Agna 打了17个的NHL 球季。他在家人队打了15个球季，最后那两个球季就效力 LA King 的，现在退了休了，所以呢就 话到尾呢，现在呢调回转头回上来家人队就帮家人队去发展这个的球员的。好了，那时间在到这里又差不多了，我都很紧张，要礼拜日那天要看波阿根廷和这个的西班牙，下个礼拜一再跟大家在全天候运动场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M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0: 号郭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社团简讯，
5: 加拿大铁城崇义总会7月19号礼拜日上昼在津湖公园举行2026年夏日郊游活动。查询电话：铁城崇义总会604251415 604251415，或者778-834-7074。778-834-7074。Richmond 培英中心简易英文文法班，7月22号至到9月2号，逢星期一三上昼，或者7月24号至到10月9号，逢星期五上昼。Richmond 培英中心查询电话6048211262，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他家里就有一条 YouTube channel， 很多时候他的丈夫都会将他们家里在加拿大的生活跟大家分享，他也会分享一些关于他自己一些生活的体验。有阵时候他四个小朋友和甚至他奶奶都会出镜在 YouTube channel 里面，他在频道里面就较为少分享他自己的成长的。今天就欢迎尹子欣 Joey 来到我们的当中。
3: 大家好，我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2: 你们现在家里的 YouTube channel 应该都是你其中一部分为神做的一些东西，因为很多时候你的分享都会讲一些你自己在一些人生里面的体会的。其实你开始的时候，你们家里为什么会想又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来到去即跟人分享自己家的东西的
3: 呢？这个呢是 100% credit to 我的老公的。其实我是有些 resist 那个 idea， 因为那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三个小朋友，我现在还带着个肚。那时候他是刚刚我们离开香港前没多久，即移民回 多伦多没多久，他就跟我说，我想再一次，因为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他都有这样记录我们的生活啊什么的，但那样东西呢 at one point 停了。移民前呢他就跟我说他现在又想再 start 了，跟着我就又来这样，跟着我就想，哇，我现在还带着个肚就来生，跟着来紧大把嘢忙，即是生小朋友移民。跟着但是呢他就猛咁 reassure 我说，你不用做什么的，他说我会搞定晒，即是我的公司我们有团队，你呢只是在隔离，即是他要譬如我们旅行啊，新年啊这些东西，你要明白我是即有时要拿着个相机，另外就是耐不耐可能要坐在隔离有一些的 talk 我要跟他一起做的。咁我就覺得 ，OK， 既然佢講到我唔需要做啲乜嘢，即係只要 support 呢個 idea， 同埋耐不耐我坐喺度講下嘢咁樣，咁耐不耐講下嘢我又冇乜所謂啦。嗰陣我都唔可以話好 support 佢噶，甚至我有少少質疑嘅。但我老公就好 insistent， 即係佢覺得啊，佢想再做翻呢樣嘢。我想对我老公讲最大原因，他就是觉得他想记录，他想记录我们的小朋友成长，他想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的开心不开心，他觉得都就这样，这样东西 alone 他都已经觉得是 worth it， 所以他有个这样的 interest， 我就好啦，那时候觉得勉为其难就 support 一下啦，这样咯，就是这样开始。
2: 但你不怕你家里的私隐会即是可以公开晒咁样吗？
3: 其实有很多人都 warn 我们的。Over the years， 我老公我觉得他那个 alertness 都有提高。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个 risk， 但是也都有 gain，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平台去分享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可以帮到其他人的一些经历咯。即好像有时是直接或者间接 去指向神的，我觉得这个的 gain versus 那个 risk 呢，我觉得是值得咯。
2: 其实呢在你那个分享里面呢，其中有一次呢你就说你有四句说话是留给你的仔女的样，那些观众看完给你的留言呢其实都正面的，即他们都会说，你说的东西真的鼓励到他们啊。那你可不可以呢都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都分享一下你那四句说话是什么呢？
3: 写那个稿的时候呢，我发觉咦，原来我那四句说话呢其实都是 based on 我认为呢每个人呢都会问的四个问题。第一个是 Who am I？我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是哪个？另外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第三个会问的问题就是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有什么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呢，在这个有这么多 suffering， 有这么多 evil， 还有我们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这四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每个人都会问的。咁我喺嗰个片入面呢，我嗰四句说话其实就係 answer 嗰四条我认为大家都会问嘅问题。 咁我其實我四個小朋友，佢哋 eventually 佢哋都要面對要去諗呢四樣嘢咯。而我好想佢哋知道嗰四樣嘢。第一個係 answer who am I 嘅咧，就係、是、有一個身份，我哋永遠都唔改變，亦我哋永遠可以去 count on 嘅咧，就係、是、我哋係一個被神去愛嘅一個兒女咯。即係俾你好大嘅勇氣去活你呢一生，你唔需要怕高，唔需要怕低。人哋話覺得你成功定唔成功，因為永遠你喺神入眼入邊，你嘅身份都唔改變，佢對你個愛都係永遠都係會一樣。第二句咧 ，answer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我就會想我啲小朋友知道咧，無論呢個世界呢、這個社會同你講，你應該 pursue 呢樣嘢，你應該 pursue 嗰樣嘢。咁樣先係叫成功，咁樣先係叫有意義。你永遠咧喺神嗰個話語入邊，喺神嗰個 truth 入邊咧，你會揾到究竟係應該去點樣活你呢一生，叫先叫做好啊！一定要去翻佢話語入邊去揾咯。第三句就係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嗰個 answer to that 就係 Love and relationships is the meaning of life。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还剩下什么你可以在乎的呢？就是你在乎的人咯，你在乎的关系咯。我会conclude 没有东西重要得过你在这个 lifetime 里面 pursue 的 relationships。 你有没有 through 这些 relationships 体验到爱和跟神的 relationship， 即是所谓 relationship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relationship 就是跟神的 relationship。跟住去到最尾啦，话咁我哋面对呢个世界咁多嘅苦难，咁多嘅唔完美，咁 broken 啊！我哋呢个 world， 我哋自己亦都系 broken 嘅，因为罪。咁喺一个咁嘅情况，我哋仲有冇希望嘅咧？一好多人唔会想谂，尤其中国人唔会想谂呢啲嘢，啲唔好嘅嘢唔好成日谂住啦，谂住都冇用啊！嗰啲咁样叫你唔好谂啊！但系有一样嘢我哋不能够 escape 就系、是。我哋嗰个肉身嘅死亡，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不变嘅神，佢已经俾咗我哋一个嘅盼望，佢嘅 eternal life 咧 ，it starts now。你而家认识佢咧，你同佢嗰个喺佢入边嗰个生命咧，就系而家开始。所以我唔认同嗰啲，唔好谂啦，唔好谂，唔好讲死亡呢啲 ，until 即系 until 你个 end of 你个 life 先谂。一来我哋边个知道几时系 end 噶？你不知道哪一刻他需要知道，你就是唯有觉得他这一刻就需要认识神，他这一刻就应该要知道在神里面的 eternal life， 在神里面的盼望是怎样的。
2: 啊，在你这个成长的挑战，其实有另外一件事都是即是挺重要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是你曾经都试过有抑郁，其实你是怎样去发现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出现的呢？
3: 其实我很小已经知道呢，即是我婆婆mental illness 这件事是缠绕她很多年的了。抑郁是她 part of 她 experience 的 journey 里面其中一个一环。那我自己呢的体验就是我很小，我想我读小学的时候还在香港的时候，我记得背着那个很重的书包 走那条路上学校的时候，我已经个脑会有些问题。点解日日要咁样，要咁样生活嘅，要咁样存在嘅？即系我好细个已经有咁嘅比较消极嘅谂法噶啦，而唔知系边度嚟嘅。到咗过嚟加拿大，我记得咧，我都冇停啊。即系虽然话我生活上环境上有个转变，但系嚟到加拿大，我记得好印象好深，系我继续有呢啲 thoughts 嘅，系嗰阵系四年班、五年班咁样。都繼續成日都想生命如果完結了會是怎樣的呢？我想我成日有這樣的想法，其實是因為我是有少少被那個抑鬱那個情緒去折磨，我會形容為好像成日有烏雲密布那種的情緒的感覺，成日都硬是不開心，但是你又不知道為什麼，就算開心又很快變回那種不開心的狀態，好唔舒服嘅，即系其实好辛苦嘅。但系细个唔知咧，成日都喺嗰个咁嘅情绪底下咧， 就开始成日想、啊、如果生命终结了会不会都舒服的呢，即是一个解脱呢。我记得我甚至发梦，我在梦里面梦见自己 pass away 了，跟住就好像是一个第三者在那里望那些人怎样反应的呢。我离开了之后，即是有发埋啲咁嘅梦的，但是我太小个开始有啲咁嘅情绪和想法呢，都不知道有啲咩字去 label 呢一啲感受同埋呢个情况。去到好后期，我一路认为我自己的人就是咁消极噶。我成日都好羡慕嗰啲人，点解佢成个人成日都咁乐观、咁开心，好羡慕、好羡慕嗰啲人咯。跟住就觉得，咦，点解我天生个人就系咁麻烦嘅，即系成日都唔开心嘅，亦都有少少觉得咧啊，哇，呢啲咁嘅抑郁嘅情绪咧，即系如果我同其他人讲呢啲嘢。会不会将这些不开心的情绪过埋俾人嘅？即系你会想唔 share 呢啲嘢，所以咧一路咧，我啲屋企人啊嗰啲，我一个都冇同佢讲嘅。去到好后期，可能去到中三四咧，我会有间唔时我会同我家姐，我三家姐，我有试过同佢讲话啊，如果可以突然间变咗一粒尘，都几好喎、啊。跟住我家 姐就会可能都会觉得怪怪地，但系嗯，啊，可能那粒尘自己都不想做尘的，你觉得好啫，即系佢都不知点答我，但系佢会听咯，都会，但系佢哋冇一个知道我成日都笼罩住有呢个咁嘅情绪。但系去到大学第一年定话第二年咧，我唔知嗰一段时间 last 咗几耐，我印象就大概好似一两个礼拜。去到是很严重呢，我现在才知道那阵是很严重。那阵我只是觉得我已经完全没有动力去 live。我想我可以怎样呢，我希望我可以睡在床上，我 quietly pass away。那就是很幸福的了。因为其实一个人呢，你想想那种抑郁是好像一种长期的折磨来的。你成日都要不开心，成日都要不开心，好像撇不走的一样东西来的。你冇得拨开嗰嚿乌云，咁嗰阵我记得嗰段时间一两个礼拜咧，我系瞓喺张床度，大被拥个头，好想啊，如果可以瞓醒，发现自己啊，原来 pass 咗啦，都几好喎、啊，咁样。跟住嗰段时间成日都瞓觉嘅，第一大个咗咧，睇人哋嗰啲宣传海报，我先知道哇，原来我中晒 depression 嗰啲 symptoms。其中一样就是很 telling， 就是他躺在床上没有力起身，不是他对脚动不到，好像心已经没有力去叫自己做任何事，是那种的，好像在那个情绪和 spiritually 觉得已经是没了， I have nothing left 这样。 我在床上这么长时间，每天都不想下床，我都想，我开始在想，我为什么要这么不开心先？我为什么要想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里终结先？我心想，我用理性的想，我是不是读书读不定啊？那我心想，虽然不是读自己很 excited about 的东西，但是我都读大学，我的成绩都不差，就是科科都不差的分。跟着我其实不是这样，跟着我想，是不是没钱用啊？不是啊，我想找工作都很简单，想找钱使都很简单，就有钱使。跟住又谂，咦，系咪感情上又出咗啲咩好大问题？又唔系啊，咁跟住谂啊，觉得系咪屋企啊好唔开心啊？又唔系啊，屋企大致上都开心噶，即系冇话同我妈妈同或者同啲兄弟姐妹有啲乜嘢唔好唔开心，又冇啊，咁即系谂晒所有嘅嘢，又唔系有咩 physical illness 要令到我好唔舒服或者好折磨，冇啊，跟住就。我觉得 OK， 即是这一件事是你没有能力去解释为什么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连落床都没力。跟着我记得我想完之后呢，我就祈了个祷，我就跟神说 我已经没有力了，没有力去祈祷，我只是喊了。但我知道我是跟神说的，我就没有说任何，我只是喊了救命的。我记得我心里面说了两个字，救我。
2: 以后你怎样去处理到这个事呢？
3: 讲起来就很激动，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很去到一个绝境了。 是人入面冇办法噶啦。但系人入面冇办法咧，神佢就嗰一刻就嚟到我嗰度，我觉得系真系一个 miracle 咯。我记得我个嗌咗个声救我之后咧，我唔记得咗过咗几长时间，我就 for the first time 我对脚掂咗个地下，即系落咗嗰张床。我好似觉得，咦，突然间有翻嗰少少力可以落床，去个厕所，去即系做翻啲正常人做，开始做翻啲正常人做嘅嘢。即系我谂，如果你问一个患抑郁症嘅人咧，即系如果你去到最坏嗰个情况咧，你连落床都已经做唔到噶啦。咁我觉得嗰下系神嘅介入咯，佢帮我咯，咁。是啊，想回真是神救了我。
2: 那那时候你会不会说都有人告诉你，看看一些书啦，或者即找一些资料啦，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啦，有没有这些的呢？
3: 我因为呢一路呢真的把口很密的，这么 terrible 这件事， 我直情都不想跟人去讲，即是我觉得哇，讲出来一阵间好像传染病一样过了给其他人，我觉得会。但是呢，我的教会整个教会一起读Rick Warren 那本 Purpose Driven Life， 即是40日每一日读一个 chapter， 这样去读完整本书。跟着我就唉乖乖地这样打开第一个 chapter 读。第一个 chapter 起，我已经知道啊，这本书即神是有很 vividly 去跟我讲一些我一路在我脑里面问那些问题。生命究竟是有什么意义的，即是这么辛苦，为什么要这样日日这样在这里日复日这样去过呢？这样由细有个 depression， 这个呢让我呢比一般人呢都会思考更多关于生命的意义。那个 depression 令到我成日都是个 default state 都是不开心，跟着呢一有开心但很快又去回那个不开心的 state 呢，令到我更加会觉得咁究竟其实点解要 go on 呢？如果我冇 joy，I want my life to be purposeful，I want it to be meaningful，or else why am I here？ 系咪啊？咁嗰本书咧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正正就 answer 晒呢啲我由细已经问神嘅一啲问题咯。咁嗰本书系改变我好多嘅。由觉得 life 冇乜 real meaning 咧，去到会明白啊，其实神咧有个 good plan，he only have good plans for you。每个人都有唔同嘅 path 佢要 take， 但系喺你每一个人嘅 path 上面，神都想你去经历佢咯。咁我就读完嗰本书，我就有个咁嘅转变，觉得啊，life is full of purpose 咁样，系啦，所以 yeah that changed me a lot。
2: 在你不同的经历里面，你的信仰其实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其实你当初你怎样信耶稣的呢？怎样会接触到基督教的呢？
3: 是完全是因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爱心。我们一家人九个人先回那间教会呢，都我记得揸车可能都要十五二十分钟最少的了。我们那时刚刚来九一家九个没有车的。头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咪未有车牌，未买车，每个星期日系有对夫妇，佢哋仲要每一个人揸一架车嚟车我哋翻教会，每个礼拜日系咁样，系咯，即系我觉得可以喺教会里面长大，系一个好大好大嘅福气咯。而完全系因为弟兄姊妹佢哋系咁样乐意嘅去侍奉，即系呢啲侍奉咧系。behind the scenes 的，做了都未必有人知道。弟兄姊妹真是这些这样的 serving in humility， 真是改变了我们屋企整个屋企的，即以后下来去经历神的 journey。
2: 那你回了教会，你是即怎样你说、哦、我决定信啦，这样
3: 那时教会里面有个牧师容牧师，他好像是 grade 7还是 grade 8开始，他就不断去 approach 我，去邀请我回青年团契， 跟住我記得我拒絕咗佢好長時間嘅，我諗起碼有一年時間咧，哇！成日都要躲避佢，一見到我就問我：咦，幾時啊？幾時試下翻？我就成日躲避佢，跟住最尾一次覺得，唉，覺得避無可避，唯有去。我心諗去一去，話俾佢聽，我試過啦，我唔中意。跟住去第一次已經發現，哦，原來有一啲同自己差唔多年紀嘅人一起去 learn about God， 但是又不是只是聽聖經故事的，會講一些比較貼身的話題。我記得是第一次我真的明白，咦，原來神是一個跟你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的神。小時候只是覺得就是聖經裡面那些故事的神咯，但是跟我有什麼關係啊？跟我那些上學啊，跟人相處啊，有什麼關係？我不覺得跟自己生命有關係。但是在青年團契就慢慢知道，神呢，他不只是想你頭腦上認識他，他真的想做你的 personal God and Savior。尤其是就是經過了depression 那一段時間，我更深體會神是真的 他看到我的，就是我不斷覺得自己好像一粒沙一樣，神怎麼會看到你呢？我經常覺得，欸，神很忙的，他有很多大事要做，他怎麼會看見我呢？他怎麼會覺得我 struggle 那些東西是 important enough 去他要介入呢？但是慢慢在生命裡面，有些時候覺得，自己真的搞不定，我真的要祈禱，就是求神去幫我，我就慢慢發現，不是，神好像似乎他真的看得見我的，他好像他真的關心的，他真的會 in his own ways 去帶領你。所以我就慢慢就越來越覺得，其實神真的 care about me， and I start to believe in， 即是那個福音裡面說的神愛你，雖然你是一個這麼不完美的人，但他其實他真的深愛你，去到個地步他是要捨棄自己的生命去給一個 way 你可以去他那裡，即是慢慢我明白這些東西，我就信主了。
2: 咁喺你而家呢个阶段啦，有冇话边一首嘅诗歌同埋一段嘅经文咧？其实对你嚟讲系有好大鼓励噶啦。
3: 好多时候我讲完我得救见证咧，我就会唱埋一只诗歌。嗰首诗歌就系有你爱我咯。入边歌词最触动我就系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重要；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谁。被珍惜的一个，让我知道你是爱。这个诗歌的 chorus 已经是 summarize 了 我先信主，神令到我明白体会 的 truth 就是在那个 chorus 里面。
2: 那有没有哪一段经文你都觉得对你有很大鼓励的呢？
3: 这个呢是我2024年开始在天道神学院读书的一个spiritual director， 有一句经文是这个 spiritual director 他给我，而我不断，我觉得神都不断去再提醒我，就是

0: 权，我们选择了不投靠神，我们选择了靠我们自己。现在神提我就是，你试一下，你 come and see, taste and see that I am good。
1: 今天很多谢 Joey 尹智恩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成长、他的工作、他的家庭和他的信仰。愿神继续祝福你，还有祝福你能够接触到的人。
0: 好，多谢多谢。
2: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 1888-321-9288。

0: 呼喊你名字。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2: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5: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消费者前线
4: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Insignia 召回厨房烤炉及灶台，因为正面安装的灶台开关钮可能会被人或宠物意外碰到而启动，造成火灾的隐患。 Cuisinart 召回 Propair 3+1户外烤焗炉，因为披萨烤炉的强化玻璃窗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破碎。 Butcherbone 召回各种肉类，因为标签没有标明产品含芥末及大豆的成分。瓷器口盘召回重庆酸辣粉调料，因为标签没有标明产品含有花生成分，该产品主要在本省、安省及魁省销售。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GMC Savannah Chevrolet Express， 因为方向盘中的螺帽可能没有正确的锁紧，因此方向盘可能会松动脱落。Kia 起亚汽车召回2020至2024年的 Telluride， 因为驾驶员或乘客前排电动座椅的开关可能会卡住，导致座椅马达无法停止运转。 Subaru 召回2019至2025年的 Subaru Ascent， 2025至2026年的 Forester， 2026年的 Crosstech， 因为汽车车身的合规标签上所标明的总轴总负重值有误。 Toyota 召回2026 Grand Highlander Grand Highlander Hybrid Lexus TX500H TX350H， 因为这些型号的汽车后轴轴承可能制造并不合格。 BMW 召回多种多用途越野车，因为引擎启动器可能制造不合格。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

0: 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三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家台正品第53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是美食的天堂，食安问题会对台湾的形象造成重大的打击。将近半个多月前，中联油品被检验出来含有致癌的物质苯偏吡，这个问题严不严重？以食安来说，这个致癌物质被国际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而在台湾的食品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的标准里面，针对食用的油品定有限量的标准，是每一公斤2.0克，在这个之下是 OK 的。那么在12年前，2014年，台湾也有个食品危机，食安的危机，回收油验出来了超过标准3倍。当时马政府的食药署署长、卫福部长分别撤换下台，而这一次中联油品被验出来超标多少？4倍，而且是沙拉油、大豆油，这些产品遍布了超级市场、学校、还有饭店、餐厅等等，这个严重性是民进党绿营执政10年之下，整个政府系统性的危机的一个体现。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在这里分析。第一个是官僚体制失能的专业危机。行政部门本该有政策规划的专业，但政策的推行目标之一是要解决问题。可是从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来看，政府空有预防机制，但缺乏发掘问题的能力。尤其后续的食药署称，受影响的油品含量达20%以上的加工制品才必须下架，但是真正使用的实际数字会受到配方、油的比例还有制程的影响。你那么简单的估算，就拿一个20%出来，没有实验的报告可以支持，这个能信吗？再来是政务领导的管理危机，官僚系统反应荒腔走板。一开始食药署要求第一层问题的油品下架，对加工食品呢，轻轻的放过，理由是业者也是受影响者。等到赖清德总统讲话之后，才有更多的反应。而2014年鼎新回收油的案件，当时的食药署长、卫福部部长邱文达等人接连下台，那么这次影响的范围更广，那么责任要算到哪一个层级呢？我们可以慢慢再观察。当年的回收油案爆发之后，有位民进党的立委大肆批评马英九政府对回收油的狡辩，声称处理方式有问题，受害民众永远得不到赔偿。如今当年的那个立法委员现在正好是监察委员，面对行政官员的缺失，应该争取你监察委员表现的机会，拿出当年的标准，向人民展现对食安的坚持才对。有吗？没有。第三是 商业道德危机，这是民间企业首先发现的问题，通知中联是在6月10号，然后呢6月10号到15号呢，中联转通知下游的厂商。目前社会上的舆论多半肯定先验出问题的厂商，甚至称为吹哨者，可是这个厂商一直到7月2号才通报食品安全机关，甚至晚于中联通报官方的时间，这也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当政府通令下架的产品里面，早知产品有问题的多家厂商大多在列，那令人想问了，最先验出的厂商为什么不同时知会主管机关？既然最先验出的油品有问题，那厂商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合作的实验室的检验的结果，而把该沙拉油的产品先行回收？为什么还等到政府发出公告，再想想其他已经知情的厂商，为何不觉得等政府公布之后再回收，会对公司的名誉造成更大的伤害呢？还是赚钱第一？还是说厂商心存侥幸，觉得绿营政府好说话？所以这些心态上的问题也让人觉得不安。所以这次沙拉油验出致癌的物质，不只是食品安全要讨论，而且背后反映出政府私人等系统性的问题，更值得台湾老百姓密切的关切。因为多年来台湾就是美食的天堂，而今天你爆出了食安的问题，你还不要推美食？致癌油这个问题延烧，卫福部最初呢还不太愿意说有盖牌的嫌疑，不愿意公布下游有疑虑的各个产品品项，还找来学者带风向，甩锅给进口的黄豆。那进口的黄豆会不会有问题？也可能，我们等一下会说。但是被各界骂翻了以后才急转弯，上一次发生这个油的事件是2014年马政府的时候，劣质的油的事件，民进党要求行政首长必须负最高的政治责任。等事情结束之后，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辞去了院长的位置，如今在野党也要求赖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也比照当年应该请辞下台。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致癌的物质超标4倍，苯偏铋这个化学的物质，卫福部原本不愿意公布下游疑虑的产品，转弯之后改口全部公布，那么社会质疑第一时间之内，你有不愿意公布盖牌的嫌疑，是让消费者继续吃毒油的产品，还是让下游的产品有时间可以做处理了？这让消费者的信心荡然无存。而当年马政府的时候，接连爆发强冠、鼎新啊这两个集团的劣质油，是混了好的油跟不好的油混在一起，也就用低品质的劣质的油来冒充。当时在野的民进党铺天盖地的政治围杀，那个时候党主席蔡英文痛批政府对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完全失去治理能力，要求内阁全面改组。而当时的苏贞昌更骂马政府是最大的毒瘤、最大的祸害。如果是在有担当的民主国家，内阁早就总辞了，怎么还好意思死皮赖脸的留在位置上？而现今的总统当年是在台南市当市长，也说中央源头管理破产，首长必须负最高政治责任。所以 我们前面说了，最终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政治和道德压力下请辞。时间过得很快，而今是致癌的油，无论是毒性规模都超过当年，不仅流入了几个大牌子，泰山、福寿、福茂等等这些食品的巨头，而且蔓延出数百项的民生食品、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餐饮的通路等等。那么现在掌权的民进党却表现出来不一样的标准和权力傲慢的态度，这个让老百姓也看不下去。既然当年口口声声食安零容忍，这一次致癌油的风暴爆发之初，卫福部和食药署被各界质疑知情不报，反应慢半拍，而且处理的过程中间呢，还抛出了使用问题油比例达到20%以上才需要预防性的下架这种荒谬的说法，试图为厂商开脱。所以当年蔡英文所说的麻木不仁，苏贞昌说的官员怠惰，赖清德斥责的中央源头管理破产，如今都成了回力标，句句打在现今的政府和内阁的脸上。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0: 让他们喝新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0: 买新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1: 哪有卖的呢？
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新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家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有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或者您有您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刚刚回到了2014年，那个时候有鼎新跟强冠的劣质的油的案子，跟现在是癌症的毒油的事件，两个做比较。那以前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野是如何批评政府的，而现在看到了当年所批评的话都成了回力标，句句精准打在目前的政府的脸上。苏贞昌的女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苏巧慧呢，面对媒体质询的时候却还说两件事不一样，当年的黑心油事件是中央政府责任比较多，这一次是呢在台中在地制造商在制程上出问题，所以当年批评中央政府马政府是对的，而现在呢是应该是台中负责。所以马政府的劣油事件，民进党直指食安就是结构性失能，要求行政院院长必须断然下台。等到民进党执政出事了，食安问题又降为制造商的制程异常，那不就大家说的你民进党绿能理不能的政治双标吗？所以赖总统在严厉谴责中联油品之外，也应该认真的想一想，政府里应该是有谁来负这个政治责任。前面说了，卫福部找了学者找了专家来说，可能在源头的黄豆就有问题，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从源头来看看，致癌的沙拉油事件闹大之后， 很多人特别是家庭主妇第一个反应就是哎，那我们家那瓶沙拉油还能不能用啊，我在 Costco 买的或者我在全联买的或者我在家乐福买的大润发买的那放的油是不是致癌的，这些问题你会问我会问，很日常也很真实嘛。那么这批油是中联油脂在4月4日制造的315油槽的大豆也就是黄豆沙拉油，被下游的厂商自主性的化验发现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胼比，而且这个比政府规定的标准超过了4倍。那个时候刚发现的时候呢，发现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流向中下游加工业者，包括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啊、蓝桥等等，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那吓死人了，这些都被依法就责而且开了罚单了。那么事件持续燃烧扩大，所有使用问题油20%比例以下的加工油品呢，也需要预防性的下架。所以就像台中市市长卢秀燕讲的，哪怕你是一滴油是有问题的都要下架，而不是20%以上的才要下架，没有这个事。所以表面上是食安风暴，往下看呢，是进口的黄豆牵动了油厂饲料肉蛋的价格，甚至整个民生食品的供应链的一个警报已经响了。社会舆论指向了巴西的黄豆，为什么是巴西的黄豆呢？台湾也跟美国买黄豆啊，因为巴西气候湿润，黄豆呢收成之后含水量偏高，后端干燥熏蒸还有高温处理的时间拉长，所以可能会增加高温加热之下呢裂解产生多环芬芳烃化合物的风险。那么政府研议呢，含水率高于 12.5% 的黄豆不得炼制食用油，这也有源头管理的道理在。可是你只停在巴西黄豆惹祸了，太过单纯了。问题的关键也在中联油脂的炼油的制程，从它的官网公布的黄豆加工的流程来看，黄豆加工之后主要的产品是黄豆沙拉油以及豆皮、软磷脂等等这些副产品。黄豆不是直接变成沙拉油的，中间很多过程要脱皮、碎豆、压片分离组成粗油还有豆粕，再经过脱胶、脱色、脱臭，最后才经过下游厂商分装大小不同的容器变成我们买回家的沙拉油。我们倒在锅子里炒菜的油是这样来的，这个中间有原物料的仓储、油槽、管线、批次的混合还有溶剂的回收，那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因为高温还有萃取产生出来的风险。如果原料没有问题但是油品超标，那么加工的制程就不能轻易放过，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来自巴西的黄豆原料本身有疑虑，那么政府你也不能只等沙拉油成品造出来以后发觉有致癌物、发觉超标了你才开始追究。这就是这次事件最该补上的破洞，不能只靠业者自主的检验，也不能在成品出来以后抽验，因为黄豆不是孤零零的一样农产品了。台湾进口黄豆主要是巴西跟美国，主要当成油脂工业、榨油以及畜牧业的饲料使用，进入油脂厂压榨出来沙拉油会产生出豆粕，豆粕再进入到畜牧业、水产还有饲料里面，所以黄豆不只是在豆浆、豆腐、沙拉酱里面，也在经由饲料而产生出来的鸡蛋、鸡肉、猪肉、鱼虾的里面。当一瓶沙拉油出现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影响的是我们整个餐桌上面的食物 几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供应链都有问题，都可能受到这种致癌油的影响。多年前日本丸红经济所一个研究员在6月30日发表1973年黄豆震撼背景与今天的情势枯势的报告，研究日本在1973年曾经历过的黄豆震撼，起因是美国当年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天候异常还有饲料需求的变化，突然限制黄豆还有相关产品的出口，导致高度依赖美国进口黄豆的日本在酱油、味噌、豆腐、食用油、饲料还有肉蛋价格呢都被牵动，造成抢购、涨价还有恐慌同时发生了。所以这段历史也提醒了我们，碰到出口国天候异常、物价和政治压力的时候，出口国通常会考虑优先供应他自己本地。而今天台湾的黄豆进口来源虽然比当年日本分散，除了美国还有巴西，但是考虑风险呢更为复杂。如果巴西碰上了湿热的气候，美中农产品贸易改变流向，航运延长了，拉长了库存的压力等等，像现在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对不对？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影响。那么台湾黄豆的供应量会稳定吗？如果在食安问题后只禁止高含水率的黄豆加工成食品用油，而没有找出造成致癌物质的真正原因，这反而会形成黄豆原料供应紧张。好，供应紧张的结果是什么？食用油、饲料、肉、蛋、外食的价格一路上涨，一路放大，最后呢，这个供应链变成什么？变成老百姓负担不起的东西。食安不能冲促，因为媒体的压力也过度放大，但是食安治理也不能靠着一纸公文就能够高枕无忧啊。而民进党政府最该做的是把资讯流向应该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查出造出致癌物质苯偏B异常超标的真正原因在哪里。除了查明受影响的批号流向之外，更需检验中年油品这些问题油的制程的检验的数据还有设备的状况，让全台湾2300万的民众尽快了解造成问题毒油的原因何在。同样的，食用油的油脂液应该建立常态化的制程的稽核，从原料出油精炼到成品，要留下可以追溯的检验的记录跟制程的记录。更重要是农业经济食安物价的部门应该共同建立黄豆供应链的监测，把美国及巴西黄豆的含水率、传奇价格、产地法规的变动等等都应该是在同一个图上面来看。所以这次致癌油不该只骂油厂或者怪巴西，这反而是个机会提醒如何确保在台湾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都能安稳，没有致癌的风险。背后其实靠的是一条很长也相当脆弱的黄豆供应链的支撑呢。所以70年代的日本从黄豆震撼中学到依赖美国单一进口来源的风险，那今天2026年呢，台湾也应该从这一次的致癌的毒油事件里面呢，看到你自己的黄豆震撼是什么，才能从这个里面汲取的教训。而这些致癌油吃到肚子里面，到底谁该负责呢？第一批查到的是1300公吨，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这些流向了泰山啊、福茂啊等等大的厂，然后再扩散到食品、餐饮， 还有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离我老百姓的餐桌上，人心惶惶。可是这个事情是六月底七月初的，赖总统拖了一个多礼拜才出面讲了重话，称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待。迟到的政路难以安抚民心，那么是不是反政出来了，赖政府的螺丝早已掉了满地呢？这个风暴最荒谬的地方在于通报流程呢一层一层，可是呢却失去了能力。四月中下旬，蓝桥已在内部实验室检验发现了异常的情况，六月中中联油脂才接获通知，六月底复检才确认超标，才通报主管的机关。换句话说，从四月多一直到六月底这两个月里面呢，台湾人吃了不知道多少问题的油品，而且这是致癌的物质，量有多少不知道。那么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啊！这也难怪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8: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7: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8: 价格怎么样呢？
7: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9: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8: 聂志文604-231-8120。
1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家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说这个油出了问题之后，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卫福部食药署面对一级的致癌物，第一时间没有完整的公布下游的流向，还以风险低、业者也是受影响等等理由，替不公开的做法辩护。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所谓的精准食安管理，听在民众耳中就像冷冰冰的话语一样，一点温暖都没有。而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和卓荣泰院长不能只把责任推给流程跟厂商。食品安全没有盖牌的空间，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要求中央成立查询专区，食药署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布257家业者名单。台北市政府呢，用更严格的标准，只要涉及问题油的再制产品一律预防性下架。可是呢，绿营却把蒋万安当成政治箭靶，甚至替中央说话。但人民要的是安全，不是在甩锅。最不该忘记的就是鼎新的黑心油事件，这个在2014年，12年前，当年马政府至少持续公告流向，主动追查下架封存，卫福部部长邱文达也请辞负责。当时的在野的民进党火力全开，要求马英九道歉，行政院长下台。如今台上台下角色互换，而民进党却只想批判地方政府，这 更印证了绿色双标。14年跟2026年的两起食安事件都严重，但性质不同。鼎新案是无良的厂商混充劣油，把劣质的油来混充好的油，而这次中联毒油涉及一级致癌物，供应链更广更深，从你我的家庭厨房到校园的团膳，从餐饮的连锁店到食品加工，几乎无孔不入。本来政府就应该以最高规格办理，慢吞吞完全错估明星的底线。更离谱的是，这些高官这一周来忙于浮选，心中无食安，眼里只有选票。前几天还看到赖总统在宠物展试吃狗粮，拍喂狗的影片来展现他亲民，却不谈问题油，直到舆论炸锅了以后，7月6号才震怒说绝不宽待。这可说是赖政府执政的优先顺序的大错乱，因为食用油是民生日常所需，毒油流窜断裂的不是几家厂商的商誉，而是全民对于食安管理的基本信任。啊，既然赖总统你亲口说了该就责就就责，那么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也点名了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要为失职负起责任。那么就责的应该不只是业者的责任，麻木的政府也应该有人负责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食安零容忍吗？所以问题油的风暴升温，食药署慢半拍，卫福部也慢半拍的做法受到质疑。相对的，直球对决的台北市长跟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却是积极的态度在处理这个事情，跟中央做法是完全不一样。对于太晚才表态的赖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这也形成了政治的风暴。而且现在是七月中了，八九十十一四个月不到，如果说政府后续的处理不慎的话，对四个月不到的十一月初的年底九合一的选情一定有冲击。所以食安的危机、毒油的事件也变成了政治上的操作，这也是必然的。对于食药署在公布业者名单以及预防性下架的措施上呢，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妈妈市长他说无法认同，表示无法配合中央20%以下的问题油的加工制品不用下架的做法，而且还加码说不管20%、10%，只要有一滴是致癌的油在这个瓶子里面，台中市都要求产品货品下架，就是要维护食安以及人民的健康。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在第一时间在北市全面稽查预防性的下架，目前也对中央及食药署提出了4点呼吁。哪4点呢？包括什么呢？成立专区，公布问题油业者的名单，上游全面清查，尽速厘清，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这个获得到中央的采纳。而且在几天前他更进一步在市政会议上呼吁应该建立更完整的第三方验证、追溯以及预警的机制，并且火力全开，重炮批评 赖清德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食药署接获通报一周之后才向全台湾的老百姓说明，这个慢半拍的动作有愧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妈妈市长卢秀燕以及蒋万安借着食安问题南北出击，固然可以促使中央政府上紧发条尽速管控食安的风暴，两个国民党阵营的明星联手杀球在政治上更有多层次的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卢秀燕跟蒋万安联手聚焦食安的问题，呼应了三个多月四个月年底选举蓝营锁定的民生战略的轴线，特别是绿营在凤梨四家事件上被质疑不顾民生疾苦与农民生计而失分之际呢，食用油的风暴作为重要的民生议题，影响层面更为广泛。不仅食药署防治的作为无法以昭公信之外呢，总统府立行政院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安定民心，这给了蓝营的机会可以把这个食安的事情大讲特讲。而卢秀燕跟蒋万安透过积极的防治的做法，等于进行议题设定了建构的主场，除了让民众心中有个鲜明的对照对比之外呢，那么食药署是否跟进他们的喊话改进做法呢？老百姓也敲着碗在等着看。若中央加码或中央跟进，这是谁开的第一枪，功劳一定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不跟进的话，那能否说服民众呢？这又是更大的问题。还是你不跟进是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跟与不跟对执政党民进党而言都是一个挑战，更不要说蓝营自己在这个议题上对主管单位形成了合围的一个局面，不论是质疑盖牌、政策执行有盲点，甚至政治责任的归属、赖总统如何追究责任等等，都呼应了卢秀燕跟蒋万安的攻势。所以在野党蓝营跟白营全力抢攻，不只是为了食安把关，更有强化民生议题作为选举主场的效果。这个是政治因素在里面。其次，聚焦食安的议题能够强化卢秀燕跟蒋万安的形象。卢秀燕是以妈妈市长定位，而蒋万安刚柔并济的形象中呢，三宝爸对下一代与民生照顾等等措施呢，本来就是施政的重点，也借以塑造柔性的人物设定。所以他们两个，卢秀燕跟蒋万安切入食安议题跟绿营来较劲呢，一点都没有违和的感觉。特别是卢秀燕必须要扳回一城，因为他上次在非洲猪瘟的议题上了跌了一跤，所以面对食安议题呢更谨慎。这次借着问题油的议题直攻中央政府的盲点，除了强化妈妈市长守护民众的人物的设定形象之外呢，也凸显出了台中市政府的整体战力，更建构了跟赖清德捉对厮杀的气势。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比较刚性的人物的形象，也就是在职工绿营，并且勇于跟赖总统还有 卓荣泰院长直球对决，所以这一次两人的出手可以视为铺陈进攻的气势或者是助攻。不论如何，卢甲二人联手已经形成了十足的默契。最后呢，他们两人卢秀燕跟蒋万安分进合击，也能引发其他县市从严处理的可能，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这个态势。毕竟县市长知道食安是民众切身的问题，如果不从严处理的话，稍一不慎就会冲击选情，所以料敌从宽跟超前部署就是可能的逻辑。果真如此的话，政府高层与主管单位不更加审慎因应的话，那么到十一月份的选战，民生议题的话语权可能就由蓝营牢牢掌握了。这个对于中央执政的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他们乐于见到的现象，或者他们想听到的消息。但是如何就责，如何该怎么处理，老百姓都等着在看。那么绿营方面有没有任何的反击呢？有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8: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家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我们在前面讲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而且毒油的风暴源自于黄豆的震撼。那么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谁的责任呢？同样的，卢秀燕跟蒋万安直球对决民进党政府，那么借着民生的议题，把这个议题死咬着不放，希望能够拿到议题的主场的优势，进而带动到年底的九合一的大选。那么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啊，也有安排了一场戏。是怎么样子呢？是这个毒油案呢，烧了10天多了，卫福部的部长石崇良9号的时候，在行政院院会的记者会突然之间点名了桃园市还有台中市，表示他们的代表在行政院院会中关切出问题的厂商，那东西油品等等不是预防性下架吗？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再上架呢？他点名了桃园市跟台中市的代表，这个让石崇良有点惊讶。他还义正言辞地说，不会让民众有暴露的风险。这句话充满了暗示的意味。暗示什么？暗示着地方在为厂商护航，也就是现在是食安风暴，有致癌的油 还有食品的危机，所以预防性的下架。但是检验过了或者怎么样之后，有没有一个时间，那厂商可以恢复铺货，货物可以上架，这个是石崇良点名桃园台中油品上架的问题，这也是政治的考量，也是一出大戏。所以他一直地方在为厂商护航。随后民进党的台中市党团的总召呢，也发出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这一连串的政治人物举动的背后充满了种种设计的味道，只能说民进党真的是斗争的高手。这个致癌油毒油门之所以一路在延烧，一路往上烧，关键是我们前面说的行政团队一连串的失误还有轻判所造成的。卫福部一开始坚持只下架第一层的油品，抵不过外界的批评，才放宽至第二层，也就是利用这些油再做出来的其他食品，而不只是油本身。可是呢，还设下了含问题油20%以上才不准卖，那20%以下呢可以卖。结果被轰了以后，20%以下也下架了，而且公布的天才标准。地方政府包含台北、台中、桃园，是采取比中央更严格的标准，只要含有问题油的制成品一律从货架上搬下来。在民意的反弹之下呢，逼得卫福部最后只得跟进蓝营的县市做法，全面下架。所以中央政府的标准7天变了3次，可以说是在舆论战场上节节败退。固然卫福部处置荒腔走板，赖清德跟卓荣泰两人起初也不当一回事。那7月初的晚上呢，食药署发布新闻稿，宣布中联油脂有1300公吨的致癌的油流入3大油厂，引发全民关注。然而第二天呢，出席紫兰宫的活动的时候，赖总统没有对毒油案发表看法，反而把发言的重点放在台北市内湖淹水的事情之上，并且借着这个话题呢，暗暗地批评了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表现。那再过一天呢，7月3号出席台北宠物幼品展的开幕典礼，还开心地试吃狗粮，仿佛与毒油案呢毫无关联。两件事情，一个开幕典礼跟除油案呢是平行的。直到事件持续的延烧，只有过了2天，才在6日首度公开表态，提出了停产、下架、预防性下架、追究责任4个原则。称如果食用油危及国人健康，本就该下架，处理过程中有人谋不彰，也应该追究政治责任以及法律责任。那等到8号的时候，民进党的中常会呢，赖清德又再说出了依法就办的重话。那至于卓荣泰院长的反应也好不到哪里去，行政院院会没有见此案进行讨论，之后也是随着赖总统表态之后才跟进宣誓，只是执政高层的话说得越重，那反过来不就显得先前是多么的轻忽了这件事吗？这个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多年来民进党对于涉情舆情 或者民众的反应呢，掌握的相当的精准，也会密集监看网络的声量。而府院会有如此大动作，必然是发现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对于行政团队的负面声量呢急剧升高。所以就在九日的行政院会上呢，当代表桃园市还有台中市出席的两位副市长王明炬还有黄国荣呢，对于毒油事件有相关的发言呢，立刻就被民进党的行政团队找到了可以操作的空间。所以院会结束之后，通常都是隔一段时间才会举行会后的记者会，可是就在会后记者会之上呢，石崇良突然提及最近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强烈的要求，所有问题油脂相关的商品需全面降价。但是当卫福部宣布扩大预防性下架的时候呢，桃园市与台中市的列席的代表都是副市长，却询问何时能再上架，令我非常惊讶。这个我指的就是石崇良。随后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呢，也立刻发出了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从这一串的操作可以发现呢，这一番意有所指的话绝对不是石崇良个人的心有所感，而是经过铺陈的反攻的一个大戏，用意是把地方政府安上了一边要求下架一边替业者护航的人设，用来挽救执政党连日的颓势。石崇良的角色充其量只是演员，这只能说民进党太会计算，才会精心导演出这一场戏码，但是痕迹实在太过明显。好的，今天的家财政评我们到这里为您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晚安。
13: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4: 宋朝啊，有两位武将，曹彬、曹翰。宋朝啊，有两位武将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一个叫曹彬，另一个呢叫曹翰。曹彬仁慈爱民，反之曹翰呢残暴四杀。两个人的故事是这样的。曹彬呢有一日遇见相士陈希夷，陈希夷啊精于相术，于是呢跟曹彬讲，你的边城古隆起，印堂宽阔，必主早年富贵，但是你的下腮尖削，腕幅微薄，凡出兵作战以网开一面，或可培植一些腕幅。曹彬听了陈希夷的话后颇以为然，并且是铭记于心。曹彬带兵攻蜀，占领了睢宁，他的部下将士啊主张屠城以振声威。曹彬呢严令禁止屠杀，士兵们掳获敌人的妇女下令要保护，违令者斩。后来呢曹彬奉命征伐江南，因为不忍生灵涂炭，假病不肯就职，同僚的武将呢纷纷去问候他的疾病。曹彬呢就对将士说，我的疾病啊并不是食药可以治愈的，只要你们个人诚心发誓，攻下江南之日绝不妄杀一人，我的病就会好转过来了。将士们听了曹彬的话呢，便焚香对天发誓绝不妄杀一人，结果保存了江南千千万万的生命。本来啊相士陈希夷批定曹彬寿短而晚年无福的，但结果呢曹彬享有高寿，更被封为济阳郡王，共有九个儿子，家运非常显达。相反啊，曹翰亦是宋朝的武将，当时呢江南主李煜已经投降，各地州郡呢都已攻下，独有江州指挥胡泽还在坚守抵抗。曹翰带兵围攻江州，还纵容将领士兵掠夺民间财宝，肆意杀戮淫掠， 良民呢被杀者不计其数，后来曹汉死后，子孙大多沦为乞丐。其实这只不过是现世报。根据历史感应统计记载，曹汉死后世世投生为猪。

因与你有宿缘，所以可以托梦于你。现在你停船的地方，明日第一只受宰杀的猪就是我了，求你发发慈悲，救救我的命。刘阳元从梦中惊醒过来，见到停船的地方岸上果然是杀猪的屠场，不久拉出一只猪，呼声好凄惨。刘阳元向屠户买下了这只猪，带返苏州，送到佛寺放生园放生了。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下加拿大的教育感受。加拿大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是很好，学校注重孩子的品德培养，教学方式灵活，鼓励学生大胆创新，自由发挥。老师也尊重学生个体的差异，因材施教。这些让我们终于理解了为何各个领域的前沿人才多出自于西方的教育体系。但是加拿大的教育体系又是二重结构的，其精英教育只是由私立学校提供的对极少数人的教育。国内的家长经常抱怨高额的教育支出，而私立学校的费用其实更加昂贵。顶尖私立学校的学费一年在3万加元左右，再加上校服、校车、各种慈善捐款、课外兴趣班、补习班费用等，一年的花费在4万加元左右，超过了加拿大人均收入。在加拿大，按照精英的路子培养孩子到大学的花费，基本是一栋别墅的价值。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移民来说，孩子们只能入读公立学校。加拿大公立学校教育的目的

是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给孩子们基本的品德文化教育以及生存技能的培训。所以公立学校无论从教学装备、师资力量还是学习强度来说，是和精英教育不相匹配的。我的女儿 Jessica 入读的是安省排名靠前的公立小学。当我第一次去学校办理入学登记的时候，学校的简朴让我意外。教室和办公室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小小的操场，更谈不上游泳池、体育馆、塑胶跑道等。学校隔周的星期四中午会卖披萨饼给学生，用来弥补安省教育经费拨款的不足。教师职业呢，也是大锅饭、加铁饭碗，其敬业精神实在没有办法跟中国老师相比。除了音乐课和体育课，其余课程都是由一个老师带领。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老师的教学也很随意，教学内容尤其是数学比国内浅显的很多。虽然说公立名校孩子的学习成绩普遍不错，但是很大程度上和学校本身无关，而是和家庭教育有关。当然公立学校也有一些特殊的项目，比如天才班，那也是针对极少数的智力超常孩子的特殊教育。再看看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因为没有作业和考试的压力，孩子们人人都觉得自己很棒，自信满满，而且还有很多时间去滑冰、游泳、露营、踢球等。孩子们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真是如鱼得水。曾经看过我女儿班的小朋友题为我未来的职业理想的作文，清洁工、出租车司机、厨师、超市收银员、图书管理员、消防员、保安等等，这些都是孩子们的理想。看来学校的公民教育挺成功，但是对于拥有精英梦的中国父母们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事实。难道我们放弃国内已有的事业，来到家国从零开始辛苦打拼，仅仅就是为了孩子们在这里做一个快乐的普通劳动者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我们人生里的感情无非是亲情、友情、爱情。亲情总让我们歉疚，爱情总让我们迷乱。三者之中，友情最轻，但却因为它的轻最让我们舒服。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浓烈，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甚至有时候会用年、十年、半个世纪去给他计时。他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久长。哪怕很多年之后，我一回头，你还在。三毛说，朋友中的极品，便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但不扑鼻，缓缓飘来，似水长流。驰骋疆场40年的传奇唐代名将薛仁贵，在参军之前与妻子住在一个破窑洞中，衣食无着落，全靠好友王茂生夫妇经常接济。后来薛仁贵跟随李世民御驾东征，被封为平辽王，前来贺礼的人络绎不绝，可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一打开酒坛，负责起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薛仁贵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着下属的面饮下了三大碗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大喝三碗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夫妇资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荣华富贵。如今我厚礼不收，偏偏要收下这清水，因为我知道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王兄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之间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他们吵了一架，一个打了另一个一记耳光，被打得一言不语，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被打巴掌的那位掉进沙坑，幸好朋友把他救出来了。被救起后，他拿起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个笑笑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遗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把它刻在心灵的深处，任何风都抹不去的。我们想在友情里找的，难道是陪伴，是依靠，是慰藉？大概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是一种不必刻意逞强，也不心虚，不时常维系，也不歉疚，不必相濡以沫，却随时虚位以待的感情。那是我们人生的休憩之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真心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世上你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的是，面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你的人生。那个时候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有一个冬天的夜晚，父母下班晚了还没回来，外面很冷，屋里灯光昏黄，一片寂静中，我清晰地听见闹钟滴答滴答的一直走，忽然想到，每滴答一下，就是时间又走过了一截儿。这么一直的滴答下去，我就会死了吧？而死是什么？是一个大的黑洞吗？想到这儿，我非常害怕。其后，死就成了我的一道题，而我解了它几十年。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位肿瘤医生，我问他，你送走过那么多癌症病人，他们在面对死亡时什么样？医生说，大多都没有思想准备，忽然面对，基本都崩溃了，哭的、闹的、求的，什么样的都有。我问，什么人会死得平静点儿，有尊严点儿？老人比年轻人好一些吗？教育程度高的，见过世面的会好点吗？医生说，不是，跟年龄、性别、地位毫无关系，好像被爱的多一些，付出爱也多些的，总之体验美好情感多些的人，会走得更平静一些。医生的话，也是我小时候那道题的部分答案吧。因为我生活在普通的环境中，我一度为自己的阅历不够丰富、曲折而自卑。后来我长大了，工作了，当记者了，开始有所谓的大事和阅历了，才知道小时候的心路历程对一生很重要。因为你怎么思考那些小事儿，就会怎么面对那些大事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2: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4: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
5: 77888-883-6722。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最好的友情是各自盲目又互相牵挂，不用刻意想起，因为从未忘记。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抱负是至尊饶顺上，再使风俗淳，两人意气相投。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两个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个人分手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虽然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但是有关当年一起奋斗共同成就的岁月是刻在记忆里的，无法抹去的。古诗云，汉恩自浅湖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那些各自忙乱彼此牵挂的老友，其实也无非知心二字。知心，所以不会因为时光而缺失了共同语言，也不会因为彼此看透而疏远。就好像昨天才刚刚一起喝过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中有一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能饮一杯无。真正的友情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美好，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思念。哪怕多年不见，再见面时也犹如朝夕相处，心里没有一丝隔阂。我们来到世上，所有相遇都是千转百回，幸运的是多年之后一回头，有人还在。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事不三思，终有一败，人能百忍则无忧。越牛的人越谦虚，越没本事的人越装。拼你想要的，争你没有的，宁可拼搏累死，也不能在家闲死。宁可出去碰壁，也不在家里面壁。是狼就要好好练牙，是羊就要练好双腿。什么是奋斗？奋斗就是每一天很难，可一年一年却越来越容易。不奋斗就是每天都很容易，可一年一年越来越难。能干的人不在情绪上计较，只在做事上认真。无能的人不在做事上认真，只在情绪上计较。本事不大，脾气就不要太大，否则你会很麻烦。能力不大，欲望就不要太大，否则你会很痛苦。拼一个春夏秋冬，赢一个无悔人生，献给正在努力奋斗中的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晨曦和您分享三条鱼的故事。第一条是海洋深处的大马哈鱼。母马哈鱼产完卵之后就守在一边，孵化出来的小鱼还不能觅食，只能靠吃母亲的肉长大。母马哈鱼忍着剧痛任凭撕咬，小鱼长大了，母鱼却只剩下一堆骸骨，无声地诠释着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大马哈鱼是一条母爱之鱼。第二条是微珊瑚的乌鲤。据说此鱼产子之后便双目失明，无法觅食，而只能忍饥挨饿。孵化出来的千百条小鱼天生灵性，不忍母亲饿死，便一条条地主动游到母鱼的嘴里供母鱼充饥。母鱼活过来了，子女的存活量却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大多为了母亲献出了自己年幼的生命。乌鲤是一条孝子之鱼。第三条是鲑鱼。每年产卵季节，鲑鱼都要千方百计地从海洋回游到位于陆地上的出生地，那条陆地上的河流。动物世界里曾经播放了鲑鱼的回家之路，极其惨烈和悲壮。回家的路上要飞越大瀑布，瀑布旁边还守着成群的灰熊。不能越过大瀑布的鱼多半进到了灰熊的肚子中，越过大瀑布的鱼已经精疲力尽，却还得面对数以万计的鱼雕的猎食。只有不多的幸运者才可以躲过追捕。耗尽所有的能量和储备的脂肪后，鲑鱼游回了自己的出生地，完成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谈恋爱、结婚、产卵，最后安详地死在自己的出生地。来年的春天，新的鲑鱼破卵而出，沿河而下，开始了上一辈艰难的生命之旅。鲑鱼是一条相恋之鱼。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常常想，在这个世上至少还有三条鱼让我们感动。一条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目送着我们走向远方，无怨无悔的付出，直到无所付出。一条是子女，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天就与我们结下了血脉之缘，从此无比信任，相伴到老。一条是故乡，无论飘得多高，终有一天我们还是要踏上这条回家的路。我们都是一群孤独的鱼，不小心游到了这个世界上，从此被这个世界收留，成为今生今世三条鱼最大的牵挂。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嘉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Insignia 召回厨房烤炉及灶台，因为正面安装的灶台开关钮可能会被人或宠物意外碰到而启动，造成火灾的隐患。 Cuisinart 召回 Propair 3+1 户外烤焗炉，因为披萨烤炉的强化玻璃窗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破碎。 Butcherbone 召回各种肉类，因为标签没有标明产品含芥末及大豆的成分。瓷器口盘召回重庆酸辣粉调料，因为标签没有标明产品含有花生成分，该产品主要在本省、安省及魁省销售。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GMC Savannah Chevrolet Express， 因为方向盘中的螺帽可能没有正确的锁紧，因此方向盘可能会松动脱落。Kia 起亚汽车召回2020至2024年的 Telluride， 因为驾驶员或乘客前排电动座椅的开关可能会卡住，导致座椅马达无法停止运转。 Subaru 召回2019至2025年的 Subaru Ascent， 2025至2026年的 Forester， 2026年的 Crosstrek， 因为汽车车身的合规标签上所标明的总轴总负重值有误。 Toyota 召回2026 Grand Highlander Grand Highlander Hybrid Lexus TX500H TX350H， 因为这些型号的汽车后轴轴承可能制造并不合格。 BMW 召回多种多用途越野车，因为引擎启动器可能制造不合格。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1: 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雨舟，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幸福生活这个话题的。那说到什么是幸福呢，我相信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有足够的财富就是幸福，有些朋友觉得能够随意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幸福，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标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曾经被人们认为是童话王国，而且呢那里的人呢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呢？那也未必，有很多好东西不一定需要很多钱才能看得到。那如果我们不能生活在那个国家

度，但是至少可以看一看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对照一下，也让自己更加的幸福。这个国家是哪里呢？那就是丹麦，它被认为是地球上第二幸福的国家。有一位朋友呢，曾经在丹麦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呢，还和一个丹麦人结了婚。这段经历让他对这个幸福的生活有了新的看法。他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生活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啊。虽然很多事情我们都无法左右，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努力地做好自己，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好，我们就一起看一看，为什么丹麦人成为世界上几乎是最幸福的人呢？有哪些呢？我们一起看一看。首先是极简主义。斯堪的纳维亚，住在那里的人是著名的极简主义者，喜欢简单。丹麦的设计以较多使用硬朗的直线、自然的材料，还有浅色调以及简约的图案而闻名。他们的家居啊，是风格明亮简洁，毫不杂乱的，因为杂乱无章有时候就意味着压力，有时候让人的大脑也变得杂乱。丹麦的极简主义远远不只体现在他们的生活呀、家居上，生活上的简洁和思想上的简洁对丹麦人来说都同样重要。东西虽然少，就意味着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空间和精力，正的享受生活。简单生活才是快乐的生活，丹麦人可以证明这一点。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要点。第二个特征是多做饭。丹麦是世界上税收和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丹麦人呢是尽可能的在家里吃饭，这意味着他们会更少的吃加工的食品，也会更加的享受居家用餐时的氛围。对丹麦人来说，和家人朋友一起共进晚餐，永远比在外面吃一顿花哨的大餐更重要。有时候让人感觉最好的东西其实几乎都是免费的。第三个呢，就是买一张大餐桌。由于大多数时间丹麦人都是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所以丹麦人对可以坐六个人、八个人的这个木质的大餐桌啊是非常着迷的。这位朋友呢，在哥本哈根的家具店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大桌子可以挑选，他就感觉很惊讶，为什么自己在美国的家中买的总是可以折叠的小双人桌呢？其实更大的桌子意味着更多的同伴，当然也就拥有更多的快乐。

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lani 吧， Milan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lani.ca。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丹麦人幸福生活的这些点点滴滴。丹麦人除了喜欢在家里吃饭，喜欢买一张大桌子和朋友家人一起吃饭之外啊，还喜欢骑自行车。在哥本哈根，近60%的人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丹麦人对自行车是情有独钟的，而且呢，这也是在欧洲最适合骑自行车出行的国家。其次是荷兰，丹麦有着世界领先的自行车基地设施，自行车呢也有专用的道路，不仅是骑车道，还有专门为自行车设计的交通信号灯和交通规则。在丹麦啊，骑自行车是一件很郑重而且很司空见惯的事情，丹麦人呢因此也就更加的快乐和健康。第五点，和他人一起用餐。刚才我们说到是在家里面和朋友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用餐，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别的地方别的场合，他们也是习惯和其他人一起吃的。在丹麦，即便是办公室午餐，大家也习惯和大家一起吃，因为无论彼此之间是否陌生，丹麦人喜欢用适当的餐具和亲切的交谈共同分享温馨的一餐。如果说你独自在办公桌前吃冰冷的三明治，会让人觉得很奇怪而且很不健康，事实上也如此，因为吃饭本身应该就是快乐的，和别人和自己享受快乐，那么在和别人一起分享的时候也是可以拥有分享的快乐的。除了和别人一起用餐，那还有一个比较任性的丹麦人，他们喜欢想喝就喝，想抽就抽。这位朋友在哥本哈根那段时间，他说自己非常惊讶地发现竟然有如此多的人吸烟，有如此多的人喝酒。哥本哈根有许多允许吸烟的小酒吧，但凡他在酒吧里，他就会祈求自己的朋友去让酒保打开一扇窗透透气。如果自己的朋友没有这样做，那他自己呢就走到外头去透气。最重要的是，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一点。喝酒也一样，没有人在乎你是在家里、在街上，还是在星期五晚上的办公室里喝得酩酊大醉。自己有自己的活法，别人有别人的活法，这是一种多么幸福的生活方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开始有白发了，用哪个染发品好呢？
3: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O 的思悦 CELO 一按护染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准有英法文加拿大装 CELO 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耐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 CELO 来枫树岭 Y-Pr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r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r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购票吧。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在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丹麦人的幸福生活，他们幸福生活的点点滴滴，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之外啊，热爱户外的新鲜空气也是丹麦人幸福生活的特征之一。斯堪迪纳维亚人对新鲜的空气非常的痴迷，丹麦人从出生就会在户外的婴儿车里睡觉，即使在较冷的那几个月也是如此。你要知道那里是非常冷的，丹麦的幼儿园确实孩子们每天都要有很多的时间在户外度过，不管是下雨天还是晴天。所谓的森林学校也是丹麦发明的，在那些学校里孩子们所有的课程都是在大自然中进行的。丹麦人在任何天气下都乐于外出，因此创造了这样的说法，没有坏天气，只有不合适的衣服。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丹麦人都会骑自行车去上班，从头到脚穿着特殊的装备。他们还能在大多数人认为不可接受的这种低温下进行散步和洗澡。身心健康，心灵就健康，新鲜的空气正是可以促进身心的健康。这位朋友说啊，在丹麦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丹麦人是他见过的最遵守规则的人。当我亲眼看到一个丹麦人在没有任何注意的情况之下，仍然尽职尽责地在他的自行车上打出信号灯，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丹麦的普遍的情况，丹麦人绝对不会在红灯的时候过马路，即使眼前路上并没有一辆车也不会。这样人们的生活就更加具有预见性和确定性。但是维持这个规则的系统关键是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愿意默默的、自发的去坚持做同样的事情，遵守社会里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对我们生活的福祉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一年来我无数次的观察到丹麦人是多么的遵守规则，于是我也开始这样做了，这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灯光总是给人一种光明之感，但是对于丹麦人来说，用照明营造气氛，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并不是说越亮越好。那种很受欢迎的明亮刺眼的医院式的照明在丹麦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他们喜欢调暗灯光。丹麦人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拥有一个舒适的家、舒适的角落、舒适的晚餐，或者是一段舒适的时光。在丹麦几乎任何东西都被能够描述为舒适和不舒适，而明亮的灯光绝对是属于不舒适的。没有明亮灯光的持续的刺激，你的大脑运作也会更加的自如， 身心也会更加的自由自在。最后我们说一说丹麦人的工作效率。丹麦人的官僚主义程度非常低，几乎没有什么文书工作，每项交易都是电子化的，尽可能简化到最低的程度，因此这个国家的效率非常高，你可以称其为电子极简主义。和普通的极简主义一样，它简化了你的生活，节省了你的时间，从而极大地提升你的幸福感。虽然在许多国家摆脱这种官僚主义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比如利用一些技术手段使生活变得更简单更快乐。好，我们刚才和大家的是丹麦这样一个幸福感满满的国度，他们打造幸福生活的点点滴滴。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320生活导航。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要和大家呢说说职场方面的一些话题。武侠小说中有句话说出了人的本质，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必然有纷争。而职场办公室就像一个小江湖，每天发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是是非非，在办公室中和同事相处也要注意哪些该说，哪些不要说，因为说太多会让人觉得你话太多了，不说话或者说太少又让人觉得你不好相处，很孤僻。那么在办公室当中有哪些事该说，哪些事不该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话题。有意见要当面去说，不要在背后议论评论别人。职场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同事在你面前议论另外一个同事不好，那么这种在别人背后议论他人的行为是很影响人际关系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被讨论的对象。所以说当同事朋友之间互相有意见的时候，可以约出来当面告诉他，并指出你对此不满的原因，这样对方不仅不会生气，还会因此感谢你。在背后讨论人，这样的人不仅会令被说者讨厌，同样也会被令听者讨厌。因为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这次你在我面前说别人的坏话，下次你就有可能在别人面前说我的坏话，这样一来你在别人的印象中就不可能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们有意见当面说，或者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切记不要在背后讨论评价别人。第二点，在办公室要懂得藏拙，不要过于得意。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当然有了名气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职场中也是这样的道理。当我们明显比别的同事更加出色，更受到上司的重视的时候，做事情就容易受到其他同事的注意，或者甚至招致其他人的嫉妒。所以真的要保持谦虚谨慎，不要过于自大，懂得藏拙，不要得意。很多人特别是刚入职场的新人，当面对上司的夸奖时就会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殊不知他这种行为已经遭到其他同事的不满，即使大家没说什么也会慢慢的疏远你。所以在职场中时刻保持谦虚的心理，懂得藏拙，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还可以化解其他同事的妒忌心理。当上司夸赞时，可以适当的显露自己的劣势，从而减轻那些容易嫉妒的同事的心理压力，让他们获得一种他也跟我一样的这种心理平衡，也就是自己人心理，那么以此淡化甚至消除别人心里的这种不平衡感。时刻懂得谦虚做人，高调做事的道理，这样你的职场之路才会越走越宽。最后一点呢，是要对别人的隐私视而不见，不要讨论隐私问题。生活中总是少不了爱说别人坏话的人，只要人多的地方就会有闲言碎语，职场中也不例外。在办公室里，如果我们听到同事的隐私问题，那么一定要将其守口如瓶，或者对隐私视而不见。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错处和隐私在公众面前曝光，一旦被人曝光就会感到难堪和恼怒。我们知道办公室是一个公众场所，而不是一个私人场所，在办公室中我们尽量确实不要讨论隐私问题，因为这样有可能给你自己带来伤害的同时，有可能还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所以遵循办公室的规则，对隐私视而不见，不要讨论隐私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职场宝典当中和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在办公室里面三要三不要，三要说三不要说的这样一个法则。谢谢大家和宇宙一道分享这么多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
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享乐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arbecue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sandeckmaster.com。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男性保健。其实男性的保健有很多，常见的有运动、饮食、药物保健法等等。但是很多男性朋友在日常保健过程中，经常会因为一些方面的不经意而导致健康隐患。那么接下来就聊聊关于男性保健的5大注意事项。第一点，胸口疼痛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检查。有的男性朋友在日常的运动或者生活工作中会出现胸口疼痛的症状，有时候也许痛感不是那么强烈，或者疼痛的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多数男性都会忽视。造成男性胸口疼痛的原因有很多，而一些常见的心脏疾病就是导致胸口疼痛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胸口疼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检查清楚才可以。男性保健的第二个注意事项，睾丸的保健很重要。在男性身体之中，睾丸癌的发病率在逐年升高，这也就间接反映出大部分男性对于睾丸的保健非常不重视。睾丸对于男性朋友很重要，尤其是没有结婚生子的男性，所以在平时生活中，男性朋友一定要经常关注自己的睾丸，时常用温水擦洗，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要及时寻医问诊。男性保健的第三个注意事项，一定要远离烟酒、油炸肥腻食物。长期抽烟酗酒或者长期食用油炸肥腻食物会损害肺部、肝脏等器官，严重的还会患上相应的癌症。男性保健的第四个注意事项，要留意身体上的痣。很多人的身上有痣，这很正常，但有些人会有痣多福多的思想，这其实是不对的。与生俱来的痣并不奇怪，但如果自己身上经常长痣的话，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最好是去做个检查，因为这可能是皮肤疾病所引起的。男性保健的第5个注意事项，上厕所时间不要太长。有的男性上厕所的时候边看报或者边玩手机，这种习惯非常不利于健康。上厕所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痔疮等疾病产生，因此为了身体健康，切记上厕所的时间不能过长。

谈完了男性保健的注意事项，接下来再聊聊男性的重要器官前列腺。前列腺疾病是一类特别常见的疾病，当男孩慢慢成长为少年，再到结婚生子，直到退休，每个年龄段的男性都可能受到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比如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等。如何养护好前列腺是每个男性必须面对的课题。前列腺是男性独有的器官，在医生眼中它有四大特征。特征一，前列腺会长不停。随着年龄增长，人的大多数器官最终都会萎缩，这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但前列腺却不同，它在人变老之后还会一直不停地增长。目前这在医学上还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前列腺的不断增长与男人睾丸分泌的雄激素密切相关。前列腺的特征二，藏得深。前列腺很隐蔽，深深地藏在男性骨盆里，在体表是摸不到的。前列腺前面是耻骨，后面是直肠，上面还连着膀胱，只有医生戴上手套伸进直肠里才能摸到它。前列腺的特征三，装得多。前列腺体只有一个粒子大小，但这个小小的器官里却有尿道、射精管等好几个管道穿行而过。前列腺的特征四，患病率高。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这三种疾病的患病率非常高，在男人的一生中，有超过一半的男性会碰到前列腺炎的困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男性的衰老是从前列腺开始的。身体还很强壮，排尿时却已经有了淋漓不尽的感觉，甚至还微微疼痛，这是前列腺发出的警报。前列腺炎常见的症状就是尿频、尿急、尿痛，下腹会阴坠胀，影响性功能。但前列腺炎其实也并不可怕，完全可以治好。而提早预防前列腺炎也是有方法的，医生就提出两药三不药。一药，戒烟限酒。临床研究表明，尼古丁会刺激前列腺过度分泌，诱发炎症，酒精会促进毛细血管扩张，使前列腺组织充血水肿，引起不适，酗酒还会影响睾酮分泌。二要保持大便通畅。前列腺的后方是直肠，正常情况下直肠里几乎没有大便，但便秘患者直肠里会残存大便，很多细菌会通过直肠黏膜影响周围的脏器，也会影响到前列腺。三个不要是：一，不要吃辣。辣椒里很多的活性物质会刺激前列腺，导致长期反复充血，出现射精疼痛、尿道灼热、排尿不畅等。第二，不要久坐，长时间开车、骑自行车、穿紧身裤等和久坐一样，会直接压迫前列腺，引起腺体充血。第三，不要憋尿，男性尿道的下段通常寄生有细菌，排尿时这些细菌会被冲刷掉，经常憋尿会削弱尿液的冲刷作用，使得细菌繁殖增加，逆行到后尿道，可能引发前列腺炎。

对于男性来说，前列腺炎、尿路感染虽不是什么大病，但却影响生活质量。其实只要多注意一些细节，比如养成正确的排尿习惯，就可以降低这类疾病的发病风险。男性的生理构造特殊，尿道较长，在排尿后，尿道的内外括约肌会闭合，使前列腺部的尿道形成一个闭合的腔。如果这个时候马上坐下，会加大这个闭合腔内的压力，容易造成残留尿液反流，这样就给尿道中的细菌以可乘之机，从而诱发前列腺炎。那么如何才能将残余的尿液排净呢？专家介绍了两个方法。一，排尿后可以用手指在阴囊与肛门之间的会阴部位挤压一下，这样做不仅能使膀胱中残留的尿液排出，还对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有一定好处。第二，常做提肛运动，可以增强会阴部肌肉和尿道肌肉的收缩力，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尿液的残留。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下加拿大的教育感受。加拿大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是很好，学校注重孩子的品德培养，教学方式灵活，鼓励学生大胆创新，自由发挥，老师也尊重学生个体的差异，因材施教。这些让我们终于理解了为何各个领域的前沿人才多出自于西方的教育体系。但是加拿大的教育体系又是二重结构的，其精英教育只是由私立学校提供的对极少数人的教育。国内的家长经常抱怨高额的教育支出，而私立学校的费用其实更加昂贵。顶尖私立学校的学费一年在3万加元左右，再加上校服、校车、各种慈善捐款、课外兴趣班、补习班费用等，一年的花费在4万加元左右，超过了加拿大人均收入。在加拿大，按照精英的路子培养孩子到大学的花费，基本是一栋别墅的价值。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移民来说，孩子们只能入读公立学校。加拿大公立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给孩子们基本的品德文化教育以及生存技能的培训。所以公立学校无论从教学装备、师资力量还是学习强度来说，是和精英教育不相匹配的。我的女儿 Jessica 入读的是安省排名靠前的公立小学。当我第一次去学校办理入学登记的时候，学校的简朴让我意外。教室和办公室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小小的操场，更谈不上游泳池、体育馆、塑胶跑道等。学校隔周的星期四中午会卖披萨饼给学生，用来弥补安省教育经费拨款的不足。教师职业呢，也是大锅饭、加铁饭碗，其敬业精神实在没有办法跟中国老师相比。除了音乐课和体育课，其余课程都是由一个老师带领。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老师的教学也很随意，教学内容尤其是数学比国内浅显的很多。虽然说公立名校孩子的学习成绩普遍不错，但是很

程度上和学校本身无关，而是和家庭教育有关。当然，公立学校也有一些特殊的项目，比如天才班，那也是针对极少数的智力超常孩子的特殊教育。再看看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因为没有作业和考试的压力，孩子们人人都觉得自己很棒，自信满满，而且还有很多时间去滑冰、游泳、露营、踢球等。孩子们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真是如鱼得水。曾经看过我女儿班的小朋友题为《我未来的职业理想》的作文，清洁工、出租车司机、厨师、超市收银员、图书管理员、消防员、保安等等，这些都是孩子们的理想。看来学校的公民教育挺成功，但是对于拥有精英梦的中国父母们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事实。难道我们放弃国内已有的事业，来到家国从零开始辛苦打拼，仅仅就是为了孩子们在这里做一个快乐的普通劳动者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我们人生里的感情无非是亲情、友情、爱情。亲情总让我们歉疚，爱情总让我们迷乱。三者之中，友情最轻，但却因为它的轻最让我们舒服。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浓烈，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甚至有时候会用年、十年、半个世纪去给它计时。它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久长。哪怕很多年之后，我一回头，你还在。三毛说，朋友中的极品，便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但不扑鼻，缓缓飘来，似水长流。驰骋疆场40年的传奇唐代名将薛仁贵，在参军之前与妻子住在一个破窑洞中，衣食无着落，全靠好友王茂生夫妇经常接济。后来薛仁贵跟随李世民御驾东征，被封为平辽王，前来贺礼的人络绎不绝，可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一打开酒坛，负责起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薛仁贵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着下属的面饮下了三大碗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大喝三碗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夫妇资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荣华富贵。如今我厚礼不收，偏偏要收下这清水，因为我知道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王兄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朋友之间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他们吵了一架，一个打了另一个一记耳光，被打得一言不语，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被打巴掌的那位掉进沙坑，幸好朋友把他救出来了。被救起后，他拿起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个笑笑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遗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把它刻在心灵的深处，任何风都抹不去的。我们想在友情里找的，难道是陪伴，是依靠，是慰藉？大概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是一种不必刻意逞强，也不心虚，不时常维系，也不歉疚，不必相濡以沫，却随时虚位以待的感情。那是我们人生的休憩之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真心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世上你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的是，面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你的人生。那个时候我上小学3-4年级，有一个冬天的夜晚，父母下班晚了还没回来，外面很冷，屋里灯光昏黄，一片寂静中，我清晰地听见闹钟滴答滴答地一直走。忽然想到，每滴答一下就是时间又走过了一截儿，这么一直的滴答下去，我就会死了吧？而死是什么？是一个大的黑洞吗？想到这儿，我非常害怕。其后，死就成了我的一道题，而我解了它几十年。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位肿瘤医生，我问他，你送走过那么多癌症病人，他们在面对死亡时什么样？医生说，大多都没有思想准备，忽然面对，基本都崩溃了，哭的、闹的、求的，什么样的都有。我问，什么人会死得平静点儿，有尊严点儿？老人比年轻人好一些吗？教育程度高的、见过世面的会好点吗？医生说，不是，跟年龄、性别、地位毫无关系，好像被爱的多一些，付出爱也多些的，总之体验美好情感多些的人会走得更平静一些。医生的话也是我小时候那道题的部分答案吧。因为我生活在普通的环境中，我一度为自己的阅历不够丰富、曲折而自卑。后来我长大了，工作了，当记者了，开始有所谓的大事和阅历了，才知道小时候的心路历程对一生很重要。因为你怎么思考那些小事儿，就会怎么面对那些大事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2: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深永燕窝行呢。
3: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最好的友情是各自盲目又互相牵挂，不用刻意想起，因为从未忘记。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抱负是至尊饶顺上，再使风俗淳，两人意气相投。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两个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个人分手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虽然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但是有关当年一起奋斗共同成就的岁月是刻在记忆里的，无法抹去的。古诗云，汉恩自浅湖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那些各自忙乱彼此牵挂的老友，其实也无非知心二字。知心，所以不会因为时光而缺失了共同语言，也不会因为彼此看透而疏远，就好像昨天才刚刚一起喝过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中有一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能饮一杯无。真正的友情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美好，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思念。哪怕多年不见，再见面时也犹如朝夕相处，心里没有一丝隔阂。我们来到世上，所有相遇都是千转百回，幸运的是多年之后一回头，有人还在。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事不三思，终有一败，人能百忍则无忧。越牛的人越谦虚，越没本事的人越装。拼你想要的，争你没有的，宁可拼搏累死，也不能在家闲死。宁可出去碰壁，也不在家里面壁。是狼就要好好练牙，是羊就要练好双腿。什么是奋斗？奋斗就是每一天很难，可一年一年却越来越容易。不奋斗就是每天都很容易，可一年一年越来越难。能干的人不在情绪上计较，只在做事上认真。无能的人不在做事上认真，只在情绪上计较。本事不大，脾气就不要太大，否则你会很麻烦。能力不大，欲望就不要太大，否则你会很痛苦。拼一个春夏秋冬，赢一个无悔人生，献给正在努力奋斗中的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晨曦和您分享三条鱼的故事。第一条是海洋深处的大马哈鱼。母马哈鱼产完卵之后就守在一边，孵化出来的小鱼还不能觅食，只能靠吃母亲的肉长大。母马哈鱼忍着剧痛，任凭撕咬，小鱼长大了，母鱼却只剩下一堆骸骨，无声地诠释着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大马哈鱼是一条母爱之鱼。第二条是微山湖的乌鲤。据说此鱼产子之后便双目失明，无法觅食，而只能忍饥挨饿。孵化出来的千百条小鱼天生灵性，不忍母亲饿死，便一条条的主动游到母鱼的嘴里，供母鱼充饥。母鱼活过来了，子女的存活量却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大多为了母亲献出了自己年幼的生命。乌鲤是一条孝子之鱼。第三条是鲑鱼。每年产卵季节，鲑鱼都要千方百计地从海洋回游到位于陆地上的出生地，那条陆地上的河流。动物世界里曾经播放了鲑鱼的回家之路，极其惨烈和悲壮。回家的路上要飞越大瀑布，瀑布旁边还守着成群的灰熊。不能越过大瀑布的鱼多半进到了灰熊的肚子中，越过大瀑布的鱼已经精疲力尽，却还得面对数以万计的鱼雕的猎食。只有不多的幸运者才可以躲过追捕。耗尽所有的能量和储备的脂肪后，鲑鱼游回了自己的出生地，完成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谈恋爱，结婚，产卵，最后安详地死在自己的出生地。来年的春天，新的鲑鱼破卵而出，沿河而下，开始了上一辈艰难的生命之旅。鲑鱼是一条相恋之鱼。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常常想，在这个世上至少还有三条鱼让我们感动。一条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目送着我们走向远方，无怨无悔的付出，直到无所付出。一条是子女，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天就与我们结下了血脉之缘，从此无比信任，相伴到老。一条是故乡，无论飘得多高，终有一天我们还是要踏上这条回家的路。我们都是一群孤独的鱼，不小心游到了这个世界上，从此被这个世界收留，成为今生今世三条鱼最大的牵挂。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公布不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的申请。张若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今年将不会再接

0: 有兴趣担保父母或祖父母来加拿大，每年有数千名表达意愿的人会被选中并正式提交申请。移民部官员说，暂停发放签证不会改变政府2026和27年的移民水平。计划中批准最多15000人永久居留权的决定。计划在去年秋季发布，设定2026至2028年每年接纳380000名永久居民目标。另外，该计划也会将2026年签发的临时工作签证及学生签证数量削减到2025年的一半。调整后的移民计划将拟定本年预计人口增长将连续第二年保持稳定。但在新计划之下，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仍然可以申请超级签证，允许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次性以临时性质访问加拿大五年，总共最多可以访问十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崔逸良报道。
1: 看看山火的消息，威士拿以 Bert Pemberton 的山火仍然未救熄，当局已经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初步相信山火仍未导致。张若良报道。
0: 威士拿以北的 Pemberton 出现新山火，十分接近市区。 BC 省紧急资讯中心表示，在 Signal Hill 的山火失控和蔓延，紧急向位于 Pemberton 以南的 One Mile Lake 公园发出疏散令。该中心表示，今场山火会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受影响区域内的任何人必须立即撤离。此外， Pemberton 市部分地区也都发布了疏散预警。由于山火迅速蔓延，该市南部地区在星期三晚已发布疏散令。 Signal Hill 山火于星期三晚就首次被发现，并且迅速蔓延至10公顷，距离99号公路大约5公里。 Pemberton 市政府表示，疏散令以便为参与灭火行动的人员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空间。当局指山火被认为是人为造成，他们经已部署一支由20名消防人员组成的前线扑救小组，一架直升机、一架空中救火机和一组低空作业的飞机参与灌救。包括金钟山火，在过去24小时全省新增11宗新的山火。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另外，飞山峡谷的两处大型山火至今总面积扩大到大约19400公顷，而 Boston Bar 市区是需要疏散。张若良报道。
0: 直至星期三为止，全省合共有29处活跃山火，其中10处被列为失控。另外，消防人员也被召集到 Hope 以北25公里处的高居克劳公路附近扑救另一处新出现的火灾。公路上的驾驶者可以看到烟雾和救火飞机，但山火暂时未对建筑物或者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直接威胁。另外，山火消防人员也都正在持续扑救之前位于 Boston Bar 附近一号公路两侧的 Brunswick Creek 大型山火。山火总面积大约19400公顷，在最近几日并没有明显扩大，但局方表示随着气温升高，火势正在增强。由于 Br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在生效。星期三晚，当局向 Boston Bar 市区的居民发布疏散令，包括星期四早上发布的疏散令计划，将范围扩大到拥有170名居民的市区。要疏散人员被告知要沿着一号公路向南前进，远离山火群。飞沙河谷地区管理局表示，他们应该前往 Chilliwack 的 Sackway Village 原住民社区中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结束访华行程回国之后，接受华文传媒的访问，谈及北京的此行成果。他说中国对本国的能源产品有很大兴趣。张宇良报道。
0: 省长尹大卫访问中国回来后，接受网上访问，谈及他在6月底北京行程。他表示今次是他上任省长后首次访问中国，也都是自己第一次踏足中国，不过他并没有机会访问中国各个名胜古迹。他说与他会面的国家中国公司都十分了解总理卡尼早前访问中国之行里面打算重启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特别与 BC 省希望增加合作。
2: Yeah,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been to China, and so I was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0: 他被问到中国电动车经已抵达加拿大，他是否有兴趣购买中国品牌电动车？他说电动车 BC 省有十分大的好处，特别是本省拥有洁净的电力供应，令到省内电力更能可负担。引入中国的汽车亦都可以增加市场竞争，令到电动车更能负担。他本身就是驾驶韩国汽车，他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中国电动车，这个是个人喜好，并没问题。
2: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ose vehicles arriving in Canada to do exactly that. They're not for everybody. Not everyone's going to want to drive a Chinese car, and that's fine. But for those people who do,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be quite pleased.
0: 省长都被问到现时正值美伊战争引发能源危机，他此行去北京 与中石化等代表会面里面谈及 BC 省液化天然气计划之外，是否又提及亚省油管同石

0: 油出口问题。他就说中国对本国的各项能源都十分有兴趣，包括亚省的石油。虽然本省仍未同联邦政府签订亚省石油出口谅解备忘录，但他估计稍后会同对方解决余下的问题。
1: So there was an interest in all energy products from Canada. Although the MOU had not yet been signed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was able to foreshadow it was my expectation that we were going to reach resolution with Albert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the pipeline.
0: 至于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尹大伟就指他们今个星期经已同显赫石油公司同各国有企业能源会面，各方经已对该计划并无疑问。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兰里市发生交通意外，骑警同紧急服务在中午12:50左右接报，一部多用途越野车同一部商用货车在205街及16 Avenue 相撞，一个人要送院，情况危殆，意外原因仍在调查。骑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532-3200，档案号码是2026-22350。咁另外，素利市发生交通事故，一名途人受伤。警方昨日午夜前接报108 Avenue 及142街发生交通意外，到场发现一名男嘅途人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司机留喺现场协助调查，暂时未知意外原因。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599-0502，档案号码系2622639。另一方面，三角洲市昨日都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玉良报道。
0: 三角洲发生一宗致命车祸，警方话喺星期三晏昼，车祸导致 London Trunk Road 介乎96街至91号公路一段要封闭。三角洲市警话，案发喺晏昼3点左右，佢哋接报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涉及四辆汽车，车内有多人，案中合共有5人因为不同程度嘅伤势被送往医院，另外一名男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个区域需要封闭，以便警方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与警方联系。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再次发生针对长者的分身盗窃案，一名76岁的女长者被匪徒拥抱的时候偷走金链。张逸良报道。
0: 温氏再次发生针对老年人的分身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案发在星期二晏昼12:30左右，一名76岁的女长者在东11 Avenue 隔域多里街附近等候家人时候，有一名女子走近，自称女长者长得好像她自己的母亲。警方说这名身份不明的女子拥抱该名老虎，并说今天是她母亲的生日，在拥抱老虎的过程里面，女子取下老虎的金颈链，期间换上另一条假颈链。警方说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受害人发现自己的颈链不翼而飞，而颈链上本身是挂着两枚金戒指。女疑犯被描述为30多岁，面部较圆，留住深色的短发。警方又指一辆较为深绿色的四门房车同案件有关，驾驶者是一名30多岁、留住深色短发并冇胡须的男子。警方敦促社区居民，尤其是家有长者的居民，务必让他们了解近期发生的多宗盗窃案，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保障安全，同埋请将贵重珠宝藏在衣服下面。即使他们看起来很友善和主动赠送礼物，也都不要让陌生人靠近。另外，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任何知晓案发经过或在星期二晏昼12:15至1点之间在事发地点附近有录影视频人士，请致电温哥华警察局。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岛西岸地区有民众收到伪冒警方的信件，骑警提醒公众要提防。骑警说信件的内容是试图威吓收件人要缴付罚款，以避过刑事的起诉。信件说收件人涉及儿童性剥削罪行，如果24小时内不给钱的话，就会遭刑事检控，也会被公开身份。信件抬头写有皇家骑警全国网络罪行协调中心的字样。骑警说信件并非来自骑警，而本国的法例也不会有这样的调查手法，提醒公众要小心这类的行骗手段。温哥华旅游局指世界杯期间酒吧等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不过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就下跌。方乐林报道。
3: 2026世界杯足球赛在温哥华圆满结束后，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裁 Voice Queen 表示，市府为避免在大型活动后重演2010年冬奥后旅游业放缓的情况，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在世界杯结束后立即安排会议、文化活动和其他大型盛事，延续旅游热度。 他认为温哥华在今届世界杯期间成功向全球展示城市形象，球迷体验理想，酒吧等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但是亦都有部分商户未能够受惠，当局仍在评估整体经济效益。他估计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市中心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今年6月温哥华市中心酒店的入住率为 75%， 而2025年同期的入住率就高达 91%。 不过温哥华国际机场和混乱都录得客流增长，机场在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接待约280万人次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5%-10%， 而在比赛日公共交通的乘车人次增加超过60万。BC Place 附近 SkyTrain 站的客流量更加是较平日高出 54%， 创下自2010年冬奥以来新高。Queen 表示，世界杯提升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这个是温哥华需要找住的动力，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6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继续攻击伊朗。
4: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连续第6晚采取行动，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两座大桥和阿巴斯港的民居和铁路设施都遇袭，多人死伤，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美军战机又对位于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的沙克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机场附近传出多下剧烈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同日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说，伊方仍然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是遭受毁灭性打击，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他又说，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在备忘录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他们有敢做，总统特朗普对此不会袖手旁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加构成战争罪。伊朗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在美加墨世界杯四强战里面，卫冕的阿根廷以2-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不过阿根廷的球员在赛后庆祝期间，因为高举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阿根廷，即是英方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争议性政治环押，恐面临国际足协的处罚。国际足协发言人就说，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阿根廷足总在2014年又曾经因为展示相同的环押，被国际足协以违反禁止政治宣传为理由罚款2万英镑。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强调群岛的主权绝对属于英国，并全力支持国际足协展开调查。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就形容球员的举动是可以理解，不过就说球场事件不属于外交范畴，主权争议必须循外交的渠道理性解决。福克兰群岛在1982年曾经爆发英亚战争，造成超过 八名嘅军民死亡。喺2013年嘅全民公投里面，高达99.7%嘅岛民系投票支持维持英国海外领土嘅地位。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7: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8: 一号司徒国华，
7: 二号赵子恒，
8: 三号张振邦，
7: 四号张允莹，
8: 五号黄成慧，
7: 六号崔嘉伦，
8: 七号陈信玉，
7: 八号蒋雪英，
8: 九号陈毅哲，
7: 十号程振豪。
8: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7: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9: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7月16号星期四，回想起嚟退休前我决定从本拿比搬到列治文过晚年生活咧，都算系一个明智之举。列治文嘅华裔居民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将来唔能够揸车步行都可以抵达所有华人生活所需嘅设施。除此之外，喺列治文生活啊，仲会长命一啲。我讲笑啫。一个人能否长寿啊，并非是由生活环境和所在城市决定的，主要都是个人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态度起作用，还涉及遗传和意外等很多因素。不过最近有一份报告就说，列治文居民平均寿命是 BC 省各城镇中最高的，达到 89.4 岁，温哥华西区以 88.1 岁排第二，温哥华南区是 87.6 岁，西温哥华是 87.5 岁，都是寿命较长的前几个社区。报告没有讲为什么温哥华市要分区去统计，又没有列出温哥华东区居民平均寿命有几高，不过都不用他们讲了，温哥华东区居民平均寿命是不方高了，那里毒祸横行，经常都有未足60岁的吸毒者因为吸食过量毒品死亡，肯定会拉低整个温哥华居民寿命指数。因此统计单位就将温哥华西区和温哥华南区分别开来统计，这两个区都算是富人区，寿命长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这份报告却发现，这份长寿成绩单并非全由财富去决定。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列治文2020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79,000元，略低于全 BC 省平均家庭收入的中位数85,000元。西温哥华、素里和三角洲的家庭收入中位数都高过列治文，但人均寿命却是全部不及列治文那么高。我说这个统计方式有点问题，因为统计局是以家庭年收入去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有或者贫穷，本身就是方向性错误，因为不少没有收入的家庭实际上是相当富有的。税务局每年要市民报税，只是要求报税人士提供收入的资料，就并没有要求他们申报财富。不少退休人士拥有自住豪宅，银行也有不少的存款，却是没有收入，但税务局就当这些人是低收入家庭，可以享有政府的 GIS 生活补贴。在我认识的不少退休人士之中，就有很多这一类的隐形富豪，他们有自住物业价值超过100万以上，银行存款多多，但是每月从政府取得的 GIS 就多过我。我没有物业，但是因为仍然有工作收入， 反而政府给我的福利就不及那些隐形富豪。列治文是一个适合退休的城市，不少退休居民特别是华裔市民其实都挺富有的，但因为他们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很低，名义上就是低收入家庭，故此列治文家庭收入中位数低过其他温哥华、素里等城市，并不等于列治文居民就穷过其他城市。你看看列治文的食肆经常都奇闻如史，就知道列治文是有一批消费力相当之高的居民。我就说列治文市民平均寿命高，其实跟居民拥有财富多寡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份报告又说列治文居民长寿亦冇办法归功于三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数据显示在列治文多代同堂家庭比例只占 6%， 比三角洲和素里市的 7% 和 10% 都低。我就说现代家庭多代同堂的模式已经是逐渐式微。一方面是时代急速推进，两代人的鸿沟巨大，年轻一代有能力都追求更多自由免受束缚的生活，除非没能力买屋租屋，否则都不会在自己有家庭的情况之下还跟父母同住。另一方面作为父母现在都想通想妥了，仔大女大有他们自己的天地，相见好同住难，分开居住两代人的拗叫机会还会少些。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认识的很多华裔朋友都不是跟仔女一起住的，只要每星期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有病仔女又会打电话来问候下，就已经心满意足的了。就看上述那份报告，素里市多代同堂家庭比例虽然话多，亦都只是占所有家庭数量的1/10，就知道如今加拿大社会都是以小家庭模式为主。讲到列治文居民是全省最长寿的问题，专家就自然有天马行空的很多分析和讨论。有人甚至总结出所谓四大秘方，包括蓬勃的义工文化、族群间的深厚尊重、盛产在地食材的肥沃土地，以及各年龄层都热爱户外活动的积极生活态度。对于上述四点，除了第三点什么盛产在地食材的肥沃土地，我觉得有些牵强之外，其余三点我基本上都认同。在列治文超市食肆林立，不单是华裔习惯食用的材料，即使是不同族裔的食材和食肆都很容易找到。我就见不到有什么在列治文自己出产的食材特别被标明和受到欢迎，至于那些本地农场市集只是文化活动多于实际消费活动。讲真，我就真的甚少去帮衬这些市集了。蓬勃的义工文化在列治文是挺成功的，我认识的朋友特别是退休人士，几乎人人都有做义工。做义工是利人利己，在帮到社会的同时就充实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可以认识多一些的新朋友，真是患老人痴呆症的机会都会少些。列治文是个多元文化社会，除了华裔成为主流之外，在这里还居住了数目众多的欧洲裔、印裔、日裔、韩裔、菲律宾裔和非洲裔的居民。在我居住的长者住宅大厦已经就好像一个联合国一样。我每日去公众泳池游水，泳客都是不同肤色的。整体来讲，各族裔的和谐相处，我感觉上在列治文族裔之间互相尊重的气氛就高过在温哥华和本拿比了。最后讲到热爱户外活动的积极生活态度，我自问就有发言权。我每朝都花两三个钟头去运动。我发现同我一样重视运动的列治文居民，尤其是年长的居民，为数不少。每朝在几个大商场散步、打太极、跳舞的人都相当之虚撼。最后我都要强调我刚才讲的那句说话，一个人能否长寿并非取决于你选择居住在哪个城市，是取决于你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生活模式。你爱惜自己的健康，无论你在哪个地方生活都一样有机会活得开心和可以长寿。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3: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 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练成诀，
16: 节目主持梁英年。
17: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16号，加拿大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纪念日，和包括提起强制仲裁的菲律宾，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重新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和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卡尼重申加拿大对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包括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 David McGinty 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洛 Gilberto Teodoro 6月11号就在渥太华会面，目的是加强双边的防务关系，并且推进和加拿大印太地区最重要的防务伙伴之一的合作。加拿大不单止口头上支持菲律宾，还加强了军事合作，包括总理卡尼在内的加拿大领导人已经直接向菲律宾重申在支持这个裁决为最终而且具法律约束力方面声音坚定而且是一贯的。加拿大加强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是因为两国政府都认为更紧密的合作在战略、经济和安全方面具有优势，尤其是在印太地区日益激烈而且成为全球政治核心之际，核心驱动力就是对区域稳定和规则秩序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南海。加拿大深化和菲律宾防务关系的关键原因有很多，包括印太安全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首要任务了。加拿大在2022年成立印太战略，明确承诺扩大在这个地区的防务伙伴关系。菲律宾是加拿大在东南亚最重要的防务伙伴之一，加强关系有助于加拿大在这个塑造全球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区域当中保持有意义的存在。还有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的承诺，两国都强调维护国际法，特别是在海洋争端当中，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面临持续的压力，加拿大公开支持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合作的深化显示马尼拉政治立场获得加拿大的支持。还有南海紧张局势升高，加拿大视南海的稳定直接关乎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加强防务合作包括后勤协议、联合演习和访问部队的安排，能够提升互操作性，并且令到加拿大能够更加积极的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的。而且我们已经制定具体的防务协议了，近期的里程碑包括2025年访问部队现状协议，允许加拿大和菲律宾部队在彼此的领土里面训练和作战的。在2026年互助后勤支援安排，允许在演习和作战期间交换后勤支援。还有在今年加强了国防合作意向声明，就是扩展海上安全合作、联合演习和国防产业合作的路线图。这些的协议显示加拿大不单止象征性地支持菲律宾，更加建立实际的军事互操作性。还有海上安全和非法捕鱼，作为海洋国家，两个国家现在正是合作于海域的意识、非法捕鱼执法、联合海军活动。加拿大甚至提供给菲律宾用我们的暗船侦测系统 Canada's Dark Vessel Detection System， 简称就是 DVD， 来到提升马尼拉监控水域的能力。这套加拿大的 DVD 系统有助于更好的监控菲律宾领海里面非法而且未通报和没有管制的捕鱼。还有我们超越国防的更广泛战略伙伴关系， 国防合作是更广泛的加拿大和菲律宾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内容涵盖着贸易，包括潜在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能源、采矿、观光、旅游和供应链的韧性。这一种更广泛的关系就强化了更紧密防务关系的政治逻辑了。此外，加拿大每年都接纳大量的菲律宾移民，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从事医疗和服务产业工作的，而且来到加拿大的菲律宾人大多数住了在安省自由党政治重镇选区的。加拿大加强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是因为希望在印太地区找到一个可以靠得住而且志同道合的伙伴，而且支持菲律宾安全就符合加拿大的战略、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菲律宾在区域紧张局势当中获得国际支持增加，而加拿大就会可以在这个的关键地区获得更强的立足点。这个只不过是巧合，就在菲律宾国防部长抵达渥太华的那一天，中国就宣布对特奥多洛·提奥多罗因为他诽谤中国而对他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特奥多洛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洛和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他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等活动。之前菲律宾媒体 Political 就引述消息人士说，特奥多洛和家人被中国列入禁止入境名单，而且中方正在调查他的家族在中国是否拥有资产，如果有就可能会被冻结或者管制了。特奥多洛过去曾经多次针对南海争端、区域安全、台湾议题以及中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力活动发表言论的。在去年的3月，他公开表示中国在南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被认为是对菲律宾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亦都应该是被视为全球的威胁。菲律宾最大的外部威胁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侵略和扩张主义。在同年的6月，特奥多洛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说，抨击中国违背了永不称霸和和平崛起的承诺，在南海霸凌周边较少的邻国。今年的5月30日同样是在香格里拉对话，特奥多洛指出好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领土和政治层面都受到中国的严重威胁，除了保持韧性并且抵抗中国侵略之外，我们别无选择的。菲律宾外交部回应中国的制裁发表声明指出，制裁是中国的自主决定，但菲律宾方面认为此举不友善，将进一步令到双边关系复杂化，并且指出这一类的措施无助于建立互信，以负责任方式管控分歧，亦都无法为两国之间进行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的条件的。于是中方再回应菲律宾，不因为制裁而退缩，于是就选择使用格外严厉的措辞来到去攻击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这样说的，特奥多洛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的反华分子代表性人物，他这样的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利益。菲律宾对中国政策是不可能是国防部长一个人的决定来的，背后的决策者可能就是总统马可斯咯。中国目前还未对马可斯发动舆论攻击的，而是先制裁特奥多洛，一来制裁成本较低，二来是向马可斯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施压，希望能够发挥示范作用咯，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你们在南海问题上倾向美国那一边，中国是不会没有反应的。咦，加拿大公开支持菲律宾，并且签署了新的国防合作协议，而中国就在特奥多洛访问渥太华期间对他进行制裁，这样未有特别的外交意义。中国的制裁是一个政治的信号，而非经济的武器。制裁的对象很可能就是那些公开批评中国的人，访问过台湾的国会议员，或者是竟敢公开挑战中国领土主张的政府官员。加拿大对菲律宾的支持是多边而且是基于法律的，而不是出于个人或者国家的恩怨，所以除非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 David McGinty 发表公开直接抨击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否则制裁
18: 并非不可能，只不过在目前阶段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1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0: 香港人就一向很幽默，我对这些很严肃的政治问题呢，有时呢都像是花生油咁剥下花生汁杯茶呢，你都闲话家常就笑谈这个政坛事啦。每逢是有特首的选战酝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用一个赛马术语，即是说呢啲马匹就行落沙圈，而家呢就度紧步。大家就諗下啦，喂，这个跑马仔游戏边隻跑得出呢？咁除咗个马匹状态之外呢，喂，睇下骑师，睇下背后马主系边个喎。哇，真系几得意嘅。另一方面呢，除咗特首选举之外呢，所有高级官员嘅任命呢，有所谓马房论。咩马房论呢？就喺香港嘅官场当中，当然呢有几个呢系统嘅。咁如果你跟到边个系统呢，跟到个大马房呢，咁你能够系坐正嘅机会呢又大啲啦。不过今时今日呢啲咁嘅跑马论证人呢啲咁嘅情况呢，已经呢不复存在啦。点解呢？因为知道呢，即係而家呢冇所谓跑马仔游戏，只要呢系揀马仔游戏。揀同跑唔同喎，揀呢就睇下边个系揀啦，咁啲嘅当然唔系香港人去揀啦。甚至连马房论呢基本上都唔成立。事实上呢，香港而家喺政圈当中就只得个马房。哇，如果想另起炉灶建立另一个马房呢个权力嘅中心呢，哇，你可能呢即係未见官，就算你官系咁啦，都要打啦把十大板啦。可想而知，而家整个嘅政治氛围呢，我整个嘅 culture 呢同以前好唔同啦。咁啊，星期二咁啊，朝头早呢明报咁啊打开呢政坛一个咁嘅八卦专栏，有一个咁嘅放风一篇嘅文章。标题系司局长倒数，政圈子京官收风，了解政府人与事。咁啊，行文呢都相当含蓄嘅，就讲到呢，咁啊，而家呢北京方面呢已经放緊风，就呢约见香港啲政坛大佬啊，商界嘅名人呢，就征询下民意，听下哋点样睇而家嗰啲嘅即係高官嘅表现。大家知道呢，就北京派落嚟收风呢，其实一段好长嘅历史㗎啦。咁啊，记得喺呢个港澳办未升格时代，或喺呢个97前后或者97初期呢，收封之盛呢係相当普遍，同埋当时嘅收封呢都相当广泛嘅。我记得有个收封人同我讲，佢哋最重视呢唔係自己人嘅意见，而係呢反对派意见。因为反对派係最了解即係而家当权人士嘅表现呢，佢哋越批评得越狠呢，其实佢哋嗰个嘅睇法或者佢哋嗰个嘅真诚呢是越深的。哇，这个都可圈可点。今时今日呢，当然港澳办升级了，咁嚟到一个去到一个真正是接近中央权力核心国务院属下一个升一格的组织。而在而家港澳办的麾下呢，其实有不同的一个的部门呢是同港府的重要部门呢是对接的。譬如话有关呢个教育嘅，有教育嘅一啲嘅单位啦，房屋嘅有房屋嘅对接，所以系非常之了解港府相关部门嘅运作同埋表现。但系咧，佢对人嗰种嘅印象等等啦，呢个就真系咧，唯有在香港人你同佢接触，因为港澳办嘅官员，就算系遥遥嚟到去掌握、掌控、分析、研究。但嗰啲人嘅问题呢，嗰个观感一定有个紧密接触啦。咁我相信呢方面嘅收风呢，就真係呢嚟到去搵啲相关嘅人士。譬如话你讲到房屋问题，咁搵返啲地产界啊、房地产啊相关嘅人士呢嚟到去征询下啦，包括系立法会议员等等。不过而家呢有几多人系讲得系真话呢？咁其中根据明报呢个专栏所报道话呢， 在过程当中那些收封人特别是要求呢大家要畅所欲言啊，大家要讲真话，即系唔喺度耍我哋，或者系知唔以对啊，讲咗等于冇讲啊。李峰都提到咧，有关系行政长官嗰个连任问题啦。咁啊嗱，超哥连任之心咧，可以睇到啊系存在嘅。咁而根据今日嘅报道都讲到咧，政圈中人咧，其实有两派唔同睇法，有一派认为咧。李家超都不过不失啊，亦都系能够咧系达到中央嗰个基本要求，同埋而家并冇其他第二人选咧系浮出嚟咧，所以咧佢连任机会系比较高。有一派就话咧，其实北京都想下，喂，应该有啲新改变特别咧系黄埔事件亦都造成咗一个咁嘅情况。如果喺内地咧。相关部门的首长已经下台了，咁如果李家超咁样可以连任咧，咁内地官员点睇咧？嗱，都要另一个嘅角度。不过自己就多一个嘅睇法，即系中央去任命下届嘅行政长官人选啊，得香港特首人选，其实好视乎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嗱，啲系反映出即系喺一个香港喺今日咁特殊嘅政治经济嘅。位置里面呢好微妙一样嘢呢，行政长官呢当然一定要尽忠爱国呢个必然嘅。但喺咁嘅环境底下信息万变，哇而家又有东海问题又有台海问题，而家沸沸腾腾南海问题呢个三海联动嘅新形势呢，嗱香港嘅位置呢喺正中间嚟嘅。咁当然佢嗰个角色是重要，我相信北京去考量的时候呢，司局长比较容易处理，但行政长官呢是会看得更加深，看得更加远。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1: 这几个月有几单小新闻串埋一起看，就有个几有趣的发现。先讲下边几单先。第一，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去年税前亏损15亿7千万，再创新高。今年五月联邦政府先至再借咗6亿7300万俾佢，等佢可以夠钱挨到出年三月。唔係咁就等于唔使再借，而係到时先至再睇下点。但係即使公司技术上已经执得，去年加拿大邮政仍然向行政同埋经理级人员派发合共3080万奖金。公司话目的係留住有经验嘅人才，落实 Canada Post 正进行中嘅改革。而且呢一啲奖金花红系来自佢哋自己嘅内部财政，唔系问政府借翻嚟嗰嚿钱噶。咁讲啊，真系得意啦！嗱，就好似你明明系靠借卡数度日，但你一出粮咧就即刻走去买咗部新电话，而唔系还卡数。咁你可唔可以话系用自己人工买，冇乱咁使钱呢 ？Canada Post 嘅语言艺术真系顶呱呱啦！第二单系。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兼省议员曹志豪住在多伦多。根据公开记录 ,2023 年至2026年期间，曹志豪向安省议会报销了16203元多伦多住宿费。这项开支是比常住多伦多省议员在特殊或者异常情况，例如是暴风雪这样去使用的。因为曹志豪屋企只不过是距离省议会30分钟车程，于是受到猛烈抨击，最后他承诺会将金额全数退还。他老细省长福特都试过类似的情况的。今年4月福特被媒体揭露他用了2890万公帑向 Bombardier 买了架二手飞机，专门给他在安省境内以及去美国公干用。消息一传出之后，随即引起公众哗然，批评政府在生活成本高涨、民生福利受压的情况之下，仍然动用大笔纳税人金钱。福特的回应话，搭商业航班经常出现航班取消、严重延误以及在航班上面遭受到骚扰等等的安全隐忧，于是他就转向私人飞机去维持公务行程。面对排山倒海的民怨和政治压力，福特终于公开道歉，并且即刻卖了架飞机。但是一买一卖，最后都有不近20万的飞机全仓费和律师费要纳税人买单。这三个例子的共同特点是， 法律上未必是违规，但是政治上就令人反感。这类事件在加拿大近年似乎越来越常见，原因相信是几个制度因素共同造成。第一，加拿大政治文化过于重视程序合法，较少考虑公众观感。加拿大的公共行政一直奉行一个原则，只要符合法例、程序和政策就视为可以接受。换句话讲，很多官员只是会看重他们这样做有没有违法，有没有违反财政委员会规则，有没有得到批准，而不是纳税人看到的话会怎么想，是不是符合普通人的常识，会不会损害政府公信力。所以很多官员事后都会说 I just follow the rules， 我都是跟规矩做事。但是市民真正想问的是 Why are the rules written like that？ 为什么规矩会写成这样的？第二，公营机构和政府形成自己人文化。加拿大其实是有不少半官方机构，好像 Crown Corporation、Agency、Commission 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例如 Canada Post、 CBC、 BRL、 Infrastructure Bank。 董事局高层薪酬委员会往往是由另一批公共机构人士组成，结果就很容易形成高层决定高层自己的薪酬。例如公司亏损的话，可以解释成市场因素造成，只要达到内部 KPI， 即是表现指标，仍然可以继续出花红，而 KPI 是随时可以改的。咁于是公司亏损唔等于管理层系冇花红出，咁对一般国民嚟讲呢个真系好难理解啦。第三，加拿大问责主要系依靠选举，而唔系即时政治责任。英式议会制度理论上系讲究 ministerial responsibility， 部长责任制，但系近二十几年嚟，加拿大逐渐形成，除非犯法，否则部长系好少辞职。以前一单嘅报销事件就可能足以令到部长或者厅长辞职啦。依家通常嘅流程系被媒体揭发，第二解释符合规定，跟住道歉，有时甚至冇添，于是修改政策，跟住事件就慢慢淡化啦，政治代价变得较低。第四，官僚制度越来越复杂，公众难以监督。加拿大政府有大量不同形式的津贴和规定，制度本身亦都非常复杂。例如好似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兼省议员曹志豪事件，即使最后证明他住多伦多都好，技术上一样可以报销入住多伦多酒店的开支。但你一般国民就会认为，哇，你家住得咁近都是多伦多啫，为什么还可以报酒店住宿报销呢？这种合规但是不合理，很容易就引起反感了。第五，加拿大政治人物普遍相信政府是应该照顾员工工作需要。加拿大政府一直是希望吸引专业人士加入公共服务，所以很多福利设计的理念是提供住宿津贴、出差待遇、行政便利、车辆安排，原意未必是浪费，但如果制度没有与时并进，很容易就会变成原本为了方便工作，慢慢就变成固定的福利，国民觉得官员离地了。第六，加拿大缺乏真正的羞耻文化，这一点和部分亚洲国家就形成鲜明对比了。加拿大比较重视 legal accountability， 法律责任，而较少强调 moral accountability， 即是道德责任。所以不少政治人物认为，我又没有犯法犯规，但是国民的要求是你究竟有没有判断能力的，这两种标准根本完全不同。而更深层次的原因相信就是政府规模越大，代理人成本越高。从公共管理角度，这个就可以用委托人代理人理论 Principal Agent Theory 去解释了。纳税人即是 Principal， 即是委托人，将权力交给政府，政府交给部长，部长交给副部长，副部长又会交给 Crown Corporation， 又会交给高层。每增加一层的代理人，就更加容易会出现资讯不对称、治理行为制度僵化、问责弱化。如果外部监督不足，很容易就会产生虽然合法但是同公众期望脱节的决策了。究竟这个情况是不是加拿大特别严重？咁又唔係嘅，好似香港都出现巨额财赤，政府要削减长者福利、减医疗、减公共服务开支，咁但係公务员呢仍然继续加人工。好 好似英国、澳洲、新西兰呢一啲采用西敏寺制度嘅国家，亦都曾经出现类似嘅情况嘅。例如议员报销、公共机构高层奖金等嘅争议。不过加拿大近年面临生活成本高、房屋负担重同埋政府财政压力，喺呢一种嘅背景之下，公众对官员福利同埋公共开支嘅容忍度明显下降。咁所以同样嘅事件更加容易引发强烈嘅反弹啦。换言之，问题唔只系有冇犯法，而系公众对政府系咪仍然值得信任。当国民需要节衣缩食，公共机构可以出现亏损，却睇到官员或者高层仍然享有丰厚嘅福利，咁即使每一项都有制度依据，亦都好容易形成一种印象，就系制度开始偏向保障掌权者，而唔系首先考虑纳税人嘅利益。呢种观感一旦累积，就会侵蚀政府嘅公信力，而修复信任通常比修订一条规则困难好多啦。好，今日倾到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你以为番茄酱只系薯条嘅配角，咁你就大错特错啦。原来喺1830年代嘅美国，佢曾经当做药物咁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

0: 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之外咧，当然有我呢个咧贵宾兼重要人物、重量级人物，就系、是、林国安 Dicky Lam 林国王。
2: 关贵宾咩事咧？咁我要你啦，
1: 我啲即系通
2: 常嚟噶嘛，
1: 通常我要隆重郑重去介绍你噶嘛，
2: 介绍错误。
1: 啲听众朋友系好。
2: 诈骗啊！你话你
1: 听众朋友好期望每个礼拜四咧就有阿林公子嗰把声出，
2: 我都期望嘅
1: 出麦啊嘛，
2: 我都期望。
1: 因为而家你林公子把声系非常之矜贵啊嘛，好少听到林公子把声，除咗系听阿乜乜乜乜消费者情报听到佢把声，系咪？咁即系你记得哦，有消费者情报要揾佢，
2: 仲记得我噶嘛？
1: 系、哎，即系你永远都记得你，人哋一定记得你。啊，啱啱今日咧，我哋有个高层俾我睇一幅嘅相，
2: 系
1: 嗰幅相咧就系、是、你知道马斯克咧，唔系马克思啊，系马斯克啊，有好多人读错咗佢就马克思，马克思瓜咗老衬嗰、那个，
2: 好多年添。
1: 系啦，呢、這个马斯克咧，佢咪名下有部好靓嘅车嘅，个车厂嘅。
2: 嗯，
1: 咁佢嘅車呢標榜呢就係第一用電啦，第二呢就有呢個 auto drive 啦，即係自我驾驶啦，自动驾驶。咁點知呢位高層俾我睇個幅相啦，嚇咗我一跳。如果基本上係有自动驾驶嘅車，係唔係喺嗰個嘅安全系数上面呢係要做到呢係零错误嘅呢？
2: 啱啊，
1: 係咪
2: 啊？
1: 但佢幅相俾我睇嘅话呢，我觉得好震惊、就係呢部車呢個車頭呢是好似撞到嘢凹咗，变咗个 V shape， 即系你个车头一冚咗啲嘢之后，凹咗落去，有一个 V shape 出嚟。
2: 假噶嘛 ？AI 嚟噶？
1: 真噶
2: ？AI 啊？
1: 真噶？
2: 系咩？
1: 啊，我迟翻去俾睇，边个俾我睇？应该唔会假嘅。嗰、那个俾我啲嘢就唔会系假嘅。咁我问佢，我点解会咁嘅情形啦？佢话呢部车系今朝早出车，下昼就撞。
2: 佢冇 turn on 嗰个 auto drive，
1: 佢怀疑佢 turn on 咗啊！如果你冇 turn on， 你反而唔会啊，可能有 turn on 咗啊。
2: 系咩？
1: 佢话因为咧，你 turn on 咗，你咩嘢都依靠佢嘅时候咧，有可能佢突然间有个 software glitch， 咁、你嗰个 auto drive 嗰个 system 咧就会，有可能佢变到你要慢慢要去停嘅时候，突然间咧佢会叫你加快咗都唔顶嘅。即係佢嗰個所謂 auto drive 嗰個問題，就點解喺加拿大 BC 咧係唔容許你用 auto drive 嘅原因就係咁啊。
2: 嗯，
1: 但係根據呢一個馬斯克佢自己講咧，就算你係用 auto drive 啊，佢話你嘅車嗰、那個人嗰、那個揸車嗰人咧，隻手都要掂住個踏盤㗎，唔可以離開個踏盤啊。因為最近有一個嘅視頻影出嚟咧，有一對夫婦喺 BC 嘅 highway 上邊咧經過，見到前邊依架電動車。似乎咧有个司机瞓着咗觉，我女司机嚟噶，但系嗰对手咧系冇放喺个踏盘度，车入边仲有几个细路都系瞓紧觉，
2: okay.
1: 所以即刻递咗出嚟啊！而家咪好似要追查呢一架车个车主咯。
2: 嗯、
1: 你话几危险啊？你听到惊啊？
2: 呢啲科技嘅嘢我都系慢慢嚟啦，我都未接受到。
1: 我因为嗰个高层佢话我唔会信呢个 auto drive 呢、這个。喂，但系嗱问题就喺呢度嚟啦。auto drive 如果佢系好似三藩市咁，佢哋嗰啲 Waymo 咧系全部都系用无人驾驶噶嘛，但系佢哋嗰个失事率就几乎系好少少到可能零咁滞噶。
2: 嗯，一个系统唔同嘛？
1: 点样唔同咧？请阮文琪唱。
2: 佢 San Fran 嗰度佢自己用翻佢自己嘅 network 噶嘛？
1: 嗯哼，
2: 佢净系做货嗰个工具噶嘛？
1: 系，
2: 但系你而家所谓 auto drive 嗰啲。它是全球性的嘛，它靠一个 satellite 去做的嘛。
1: 嗯，
2: 我估的咋，我估是这样的。
1: 哇，即所以我说林国安即是、你真是掂啊你。
2: 掂咩？
1: 你真是天文地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样样精通啊，你真
2: 是。就是识少少。
1: 你讲得好对。
2: 真系、啊，
1: 我原本唔知嘅，俾你讲完之后，我即刻系如梦初醒。
2: 我撞
1: 几多谢你，我真系多谢你又可以塞钱落我袋。
2: 我撞啱咗添。
1: 因为你刚才讲的 satellite 是没错了，原来他们那些无人驾驶的的士啊，全部呢都是那些网友车呢全部都是用个 satellite， 就通过他由这些operator 呢在他们的 central unit 啊，即是那个中央的一个的控制室里面呢来到去控制的。他说原来呢那些车你不要以为他没人在这里揸呢就可以你肆无忌惮。因为试过呢有些僆仔坐了个车之后找到一些 BB 筋呢出去射人呢

0: 嗰架嗰架车驶咗去警察局。啊、你想呃佢冇人揸车、啊？原来佢系本身有，因为有个 satellite 咧系监控住咧嗰架车同埋入边嘅情景嘅。咁、啊、如果你见到呢啲即系 misbehavior、mischief 嗰啲 behavior 咧，佢系可以即系佢唔出声嘅事情，你要去边度佢送咗你去警察局先。
1: 佢啲冚唪都系用晒 AI 去做噶嘛，咁你变咗。咁你变即系好似有时你问 AI 啲嘢咁样，佢唔答你，又或者即系个原理系一样嘅，即系佢都系用翻同一个、嗯、即系类似咁样嘅系统去监管噶。
0: 唔系佢系除咗 AI 之外，佢依然有个 operator。
1: 哦，咁啊，梗系啦，梗系啦，
0: 个 operator
1: 即系某部分佢 assign 咗俾 AI 去 mon 住噶嘛。
0: 系啊，佢 mon 住嘅，你讲得冇错，佢 mon 住噶吓。咁而家呢部车咧，肯定咧。佢有冇一个自动系咪用 satellite 去安住咧？我就唔知嘅。如果有嘅话，就唔应该有呢件事件嘅、哦，即系咁样冚落去啲人。
1: 理论上就系嘅，但我唔知啦，即系好多种成因嘅。但我唔知成个 whole story。
0: 我觉得呢一个马斯克佢自己旗下嗰啲车咧，佢系咪用 satellite 嚟到帮你用 auto drive 咧？我唔敢讲、嗯。但系佢俾得你咁嘅功能嘅话咧，
1: 理论上
0: 你架车本身就 equip 咗嗰啲嘢咧，系。有冇呢个卫星都好啦，佢自己应该会 detect 到嘅。
1: 会 A4 嚟
0: 㗎。係咪 ?A4 啊。讲都可以俾你讲到。你都叻㗎啦，你都叻㗎啦。不过呢而家我想同大家呢提一提一宗嘅警察温哥华警察所宣布嘅一个 case, 一个叫做长者分心被盗啊，被盗窃啊。係咩意思？即係 distraction 啊。有个长者喺域托里甲十一街嗰、那个位嗰度，呢位76岁嘅女士咧，就喺度等紧嗰个朋友，等紧唔知等紧佢嗰个即系亲人过嚟同佢即系等佢见佢啦。咁点知道大概系12:30嘅星期二啊，12:30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个女人30多岁行埋去佢嗰度，就话俾佢听：哎呀，你好似我妈咪啊咁，咁就过去揽佢，就话 Happy Birthday 咁啊。佢呢个女士企喺度又俾佢揽，咁是大镬。咁啊揽完之后，跟住佢话：，唉、哎，个 birthday 啊，我俾个生日嘅拥抱你啦。咁，咁拥抱完之后咧，原来喺佢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就喺佢身上边咧就攞咗佢条链，因为有两只戒指金戒指喺度。好啦，咁情形系点咧？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
7: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8: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7: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8: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我哋要接电话之前咧，我就讲埋佢呢个嘅事件先啦。佢话咧，当阵时咧呢件事件发生嘅嗰一刻咧，喺附近有一部绿色嘅、深绿色嘅四门嘅房车。咁入边咧有一个男人咧系揸紧车嘅。咁佢大概系三十零岁到啦，又系短发，同埋咧系冇呢一个即系所谓嘅 no facial hair， 即系可能冇胡须嘅呢咁嘅嘢嘅。
1: 佢点睇到咧？
0: 佢话佢啊，咁可能有啲。view cam 或者嗰啲闭闭路电视啊，啲附近啲 building 啊嗰啲就影到啦。咁而家咧，警方就话咧，如果有人见过呢个咁嘅样嘅情况咧，可以向佢哋报告啦。咁仲有就系佢特别提醒我哋屋企人啊，如果有长者嘅屋企人啊，唔该你哋咧多啲提醒佢啊，即系喺呢个马路上边，即系喺街上边行嘅时候咧，尽可能唔好带金器。就算系嘅话咧，就搵啲衫冚住佢。佢如果唔系，你就引起咗佢哋嗰啲贼人嘅注意。
1: 系啊，啱啊。
0: 因为头先我同你讲啦，咪后佢可以用一拥抱你就可以攞咗你啲颈链，即系话佢啲手法系好纯熟，
1: 好犀利，
0: 系练过晒噶呢啲系咪？咁所以啲长者们咧，自己都要留意，亦都唔好自己一个人出去，最好就搵多一个人陪。
1: 系
0: 最好啦，你人多佢又唔敢乱嚟嗰啲嘢，系嘛？即系阿林国安都觉得啱嘅，我哋都觉得啱噶啦，好多都。
1: 所以我都好少自己一个人出去。
0: 你都唔会自己一个人出去，系
1: 啦。
0: 你唔会噶，你一出去成扎人围住你，点会出嚟啫？好，我哋电话有阿坡喺度，同阿坡倾下偈先。
1: 好啊。
0: 哎呀，坡你好啊，坡。
1: 阿坡，
11: 方子你好。
1: 你好，你好。
11: 林公子你
1: 好，你好，你好。
11: 咁首先我觉得呢样嘢，我就唔知道系咪诈骗。咁啊，琴日我朋友咧就打电话俾我。咁我就话佢唔知系咪电话俾人勾咗线，跟住佢我话点会啊咁，佢话佢啊去咗个嗰啲茶聚，咁嗰啲茶聚咧就话叫你写低个电话号码，写低个名，咁啊掉落个箱度抽奖，
1: 系，
11: 咁好啦，奖就抽唔到啦，咁咧就而家就。得閒咧就有嗰啲叫做乜嘢投資顧問公司，每一日都打電話嚟問，你想唔想投資啊？咁樣，咁我朋友就問你，喂，我基本上唔識投資，我亦都唔想投資，你唔好再打嚟啦咁。咁喂，但係都唔聽，但係都每一日打嚟。咁我朋友問我點樣做？咁我又想问一问两位，应该如果咁嘅情，应该系有啲咩嘢办法可以补救得到咧？
0: 啊，林国安
1: ，block 咗佢咪得
0: 咯 ？block 佢咯 ，block 咗佢咯，阿波，你叫你朋友，
11: 佢点样 block 啊？佢搭屋企电话，佢唔识 block 喎。
1: 屋企电话，
0: 屋企嗰个地线啊，佢有啲 feature 系可以 block 嘅噃，有你可以叫嗰个电话公司，系啦，同佢做一个叫做 block 嗰个 caller 咯。即系 block 呢个 number 嘅 caller 咯，
11: 呢段电话公司打电话公司叫 block 咗，
1: 一个地线嚟噶嘛，
0: 系咯，佢地线你一定要通过佢哋帮你做。
1: 手机就简单啦，手机就咁揿个掣啊，手机就
11: 啊，手机啊简单，但系地线，咁我就同我朋友讲，我就比较即系狠啲，我就同嗰个朋友讲，我叫嗰间公司唔好再打嚟啦，如果你再打嚟咧，我叫佢骚扰，我就打电话去报警。
0: OK，
11: 咁样就唔知道得唔得啦。咁样
0: 或者你叫你个朋友咧，你叫你个朋友咧打电话去BC Security Commission 啊，去投诉咧呢一个嘅所谓投资顾问咧骚扰你啊。
1: 系啦，
0: 你问咗佢名，你叫佢攞咗佢个名。
11: 其实佢听紧你个节目噶啦，
0: 系咪啊？你叫你朋友，
11: 你啲勇等嚟嘅。
0: 系，佢系林国安嘅勇等添啊！我知道中意听林国安唱情歌，即系咁啊！有高层话俾我哋听咧，你最好叫你朋友咧啊！如果你有听住嘅呢位朋友吓，你直情就可以问咗佢名，攞低咗佢嘅电话联络电话号码，然之后咧你就走去 BC Security 嘅 Commission 嗰度咧就 port 佢，你话佢咧系骚扰你，
1: 系啦。
11: 咁啊，同埋講翻轉頭咧，咁啊揸車咧，佢真係要小心。今日又係發生喺我身上。咁啊，左右手邊咧就泊咗車嘅。咁啊，突然間就喺中間有個亞裔南亞裔嘅女士，就拿住啲咖啡，直情係睇都唔睇你有冇車，佢就衝過嚟。
1: 哎呀！
11: 哇！我一俾咧，真係嚇死我。跟住我就停低架车嘅时候咧，我就同嗰、那个我用粤语咁同佢讲啦，我话阿、啊、小姐， 你唔要命，我都惊啊！我话
1: 系咯，
11: 我话我撞到你嘅时候咧，就好麻烦嘅。
0: 系，
11: 我话你唔好揾条命仔嚟搏啊！我过马路啫，睇清楚先啦。
0: 系，
11: 哇！即系而家啲人其实过马路有时都未必系揸车嘅人嘅。
0: 哦，系啊，
1: 系啊，
11: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佢咧就奉劝各位揸车人士真系要好小心。
0: 冇错冇错冇错。
11: 咁、okay, 我今日分享到而家。
1: 咁我叫你陪，咁、okay, 我叫你陪咖啡阿婆。
11: 啊冇啊，佢咖啡冇跌啊，但系
1: 冇跌到。
11: 我架车飞下到，成架打横咗啊，第程度。
1: 好彩冇，好彩冇跌啊，咖啡唔系叫你陪埋添啊，你
0: 系啊，哦系啊，讲多句，讲多句阿婆。如果你都知嘅话，你嘅朋友话，如果可以上网去 po 呢一个嘅 case 嘅，就系 bcsc.ca， 即系 bc。
11: OK。
0: 啊 ，sc security 啊。BC 啊 ，BC 啊 ，BC， 我哋 BC 省嘅 BC，S S for sugar， 系啦 ，BC S S for sugar 啦，就 C for commission 咯，就系 BC S C dot C A， 佢个网站嗰度啊，啊 ，OK， 好嘛，
11: 投诉下，
0: 系啦系啦，
1: 有名先得嘅，有名先得嘅，
0: 多谢你，
11: 多
0: 谢 ，OK，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11: 拜拜，
0: 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继续讲下啲诈骗嘅信息。
1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7: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8: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7: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8: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呢个拍档咧，重量级嘅嘉宾主持咧，亦都系成个主持嚟噶啦，就系、是、林国安林公子。
1: 你好啦，真系，真系，我谂
0: 重磅啊，呢啲重磅人物嚟噶嘛，
1: 唔睬你添啊，
0: 唔好咁啦。嗱，头先我哋同阿坡讲咗嗰个 case 啦吓，不过即系大家喺咪后咧，亦都即系凭良心讲一句，佢都系搵食啫，系咁，即系你如果你同佢讲咗几次。咁佢自己會識得收斂下嘅，咁啊就停止唔好啦，就冇辦法，你真係要去告佢嚇，即係幫佢又冇意思嘅，
1: 即係先口頭警告佢啦，
0: 係咯係啦，
1: 其實我都冇乜興趣噶啦，有機會先再揾你啦，
0: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1: 客氣
0: 即係你先俾一啲嘅説話佢聽，等佢都可以知難而退啦，佢都係想揾食啫，老實講句，
1: 佢都唔想，
0: 佢都其實
1: 佢有客，佢有其他客，佢都唔敢 call 你啦，都唔使 call 你住啦，
0: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不過大家大家互相嚟到去即系让一步啦，咁啊会好啲嘅。好，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同李生倾下偈先。Hello， 李生你好，
1: 李生到你啦。
19: 你好，唔系诈骗，有关揸车嗰样嘢，
0: 系
19: 我差下目睹想分享一下。我就喺 Kingsley Kennedy 嗰边嘅 Kingsway， 过咗睇先啊，未到 Y 屋嗰边唔三线嘅，侧边有啲横街，
0: 系，
19: 咁有少塞车，慢线，从中线有啲慢，开线冇，咁有架车啤啤声去，有啲横，有人喺横街出嚟转咗，因为有啲塞车，咁最慢线同中间线让佢，但开线冇用。我睇住佢撞，砰一声。
0: 哦，OK。
19: 系行嗰啲街有啲慢，但你行开线，唔好谂住嘭一声。系见到路口小心啲，你难听啲讲，佢揿住按行啦，即系起码听到，
0: 系
19: 系，人都未必敢转。
0: 啱啱啱，
19: 即系真系睇住佢撞。我系因为我系星期六佢可以有
0: 可以左转 ，OK， 明白明白未啊？
19: 我就喺个我落车喺度，我嚟啊，喂，停啊咁。
1: 唉，都嗌唔到啦，
0: 嗌唔到啦，嗌唔切啦，嗌唔切啦。哇，好好嘅提醒喎，李生吓，喂，多谢晒你，小心揸车，小心揸车，多谢你，多谢，拜拜。啊，呢个我觉得啊，李生提出一个好重要嘅，交通嘅安全好紧要。
1: 梗系啦，梗系啦，有时除咗你自己，你都要顾下人哋噶嘛，好多样嘢。
0: 但系我有一样嘢我想问咧，就系你三条线嘅，对方嗰条线如果想左转嘅话，你呢边系三条线，就同佢相反方向。唔系佢可以有啲位俾佢转嘅，即系有啲即系到路口
1: 唔得噶系嘛？
0: 唔系，即系我呢边有三条行车线，佢咧就有三条行车线，佢有条线咧就可以左转，因为有路口俾佢左转。但系如果当你系车多同埋塞车嘅时候咧，呢度更加麻烦，因为佢哋要左转咧，你哋呢三条线咧行车相反线咧，你有两条睇到佢又会让可能。最埋边嗰条未必睇到噶嘛，因为最埋嗰条咧，嗰啲车可能已经去紧噶啦嘛，所以左转嘅呢啲车咧，佢一定要好小心，佢一定要好小心。仲有一样嘢，如果你明知道喺相反方向嗰三条线里边见得到佢转咗嗰两条线啊，如果你见到前面嗰啲车并唔系话要塞好耐嘅话咧，你千祈唔好让佢。你让佢斩害佢嘅啫。
1: 系啊系啊，
0: 我成日都系咁噶。如果我见到嗰啲车根本上最埋边嗰条线咧，明明白白噶，我一定唔会让。因为我费事有问题，但如果你话三条线喺你面前咧，都塞到系行唔到咧，咁冇问题，咁就俾佢转咯。因为三条线都要停啊嘛。
1: 佢会唔会 curb lane 一定系转右咧？
0: curb lane
1: 多数 curb lane 会转右，如果你三条线嘅话，
0: 三条线 curb lane 会转右啫，但
1: 系
0: 有红绿灯，
1: 唔系会系一定要转右啊？
0: 未必一定噶，未必噶，因为有时佢下昼三点到六点嗰段时间唔准拍车噶嘛，啱唔啱啊？咁佢一定系行快线，边埋边就最快噶啦。中间嗰条咧就一定会慢嘅，因为好多车一系就要谂下会唔会 cut 线啊，成日嗰两慢噶啦，就最快系最开线同埋最右最埋线噶嘛。咁所以揸车嗰度咧，大家真系喺呢方面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似头李生讲，人哋俾你过唔代表咧你嗰条线一定安全，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唔系嘅话咧。人哋变咗让你，又变咗害你。
1: 系啊，真系噶，系啊，
0: 自己都要小心吓。
1: 系啊，
0: 咁另外一样嘢咧，想介绍俾大家咧，系跟住嚟紧嘅呢个礼拜日，啱啱好就系世界杯决战嗰日。
1: 梗系啦，大家都知道。
0: 不过唔紧要，做善事啊嘛，就系中桥八万行2026年啦。
1: 系
0: 咁啊，7月19号星期日朝早9点会开始。咁喺温哥华嘅史丹利公园咧，林柏文园度举行嘅。咁我知道阿林公子咧，亦都会拉队去嘅。
1: 系，
0: 我哋会吓，好开心会见到佢嘅。
1: 系
0: 第41届中桥八万行将会喺7月19号星期日举行。朝头早9点开幕典礼之后呢，有一条百尺金龙啊，将会带领参加者进行7公里嘅长途啦，或者系3公里嘅短途慈善步行嘅。10点起。更加会有多个精彩舞台表演、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嘅，
1: 系好玩噶，每
0: 好玩噶，
1: 每年
0: 你年年都去嘅，我知道你好有善心嘅，你真系。咁今年嘅中桥八万行嘅筹款目标咧，就系42万5千元。嗱，善款咧将会用嚟系补助中桥互助会有一啲咧欠缺政府资助或者系资助不足嘅服务项目同埋发展计划，特别咧喺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同埋奇英等等嘅服务，亦都可以支持咧中桥多项嘅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仲有独立生活嘅服务，包括多语言中桥嘅心理热线，多语言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咧多个长者护理啦，同埋支援设施。我谂啊，林国安就好熟嘅中桥护理辖下吓，
1: 系
0: 你做咗几多嘅贡献喺嗰度？
1: 少少啦，少少啦，
0: 好多噶啦，
1: 少少。
0: 咁啊，活动咧喺今年咧更加得到一位善长啊，唔知几多位啦，总之有善长系会捐出 20万元咧，系作为一对一配对。
1: 嗯，好好啊，
0: 即系话你捐一蚊，佢捐一蚊；你捐一百，佢捐一百。
1: 变四十，
0: 又变四十噶啦。如果你捐四十，佢又变四十。如果你又捐到，我哋如果筹集到20万，佢又20万，即系40万啦，系咪？咁可以话咧，你哋嘅支持因为咁咧，就可以发挥到双倍功效，令到中桥咧能够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嗱，当日咧华侨之声嘅艺员啊，系边位咧？有欧慧欣小姐啦，同埋小弟陈建邦喺台上边咧会担任司仪嘅。
1: 犀利啊！
0: 系，梗系唔系啦。另外，华侨之声嘅唱家班林君成，以及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冠军啊 Alan。梁建伦更加会唱出多首金曲嘅、
1: 啊。
0: 好啦，咁今年嘅中桥更加会同温哥华嘅水族馆合作嘅、
1: 嗯，
0: 为参加中桥百万行嘅朋友提供一个小礼遇。大家可以去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嘅办公地点咧，索取百万行参加者嘅礼券。活动当日亦都可以喺现场咧领取噶。嗱、嗯，并可以喺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啫，就可以去到温哥华水族馆嘅，冇错冇错，啊林光熟晒啦嗰度，用优惠
1: 吓，车啦，
0: 系咯，
1: 拍低咗车，
0: 拍低个车系啦，冇错啦，
1: 去埋玩，
0: 用系啦，冇错啦，用优惠券咧，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嘅下昼啦。咁啊，今年咧继续系得到混联啊 TransLink 嘅支持，喺百万行当日免费啊提供呢个架空列车嘅车飞之外咧，系由 Waterfront 来往 Waterfront 同埋大温各地沿线车站。另外咧，會有接駁巴士免費接送大家咧來往呢個嘅 Waterfront Station 至到史丹利公園嘅。
1: 嗯，
0: 咁啊 SkyTrain 嘅車飛同埋巴士座位就有限啦，請嗱嗱聲同中橋嘅基金會聯絡查詢班次時間同埋預先登記。
1: 嗯
0: ，alright， 咁啊團隊或者個人咧登記咧，而家火熱進行緊噶啦，而家今日已經係16号啦，登記捐款或者關於活動嘅查詢咧，你可以打電話去6044087228。或者去到中桥嘅基金会嘅网站，就系www.successfoundation.ca 嗰度查询。
1: 系
0: 呢个咧可以俾大家咧有更加好嘅一啲体验啦。
1: 系啊，我觉得即系 TransLink 嗰个
0: 服务
1: 咧，真系做得好
0: 好噶。
1: 系啊，
0: 你有用过？
1: 即系同以前即系你冇 TransLink 参与咧，你真系要去揾位啊，又或者
0: 即
1: 系要搭巴士啊，即系类似咁样。但系有咗个呢次 TransLink 即系。involve 咗啦，系真系方便咗。
0: 你听阿林国安讲，就知道佢已经有咁样嘅经验啦，有咗呢啲嘅
1: 啦，
0: 系咪好多年啊？因为你又能够有呢啲免费提供俾你去到史丹利公园，你唔使紧张揾车位，
1: 冇错啦，
0: 系嘛，
1: 冇错。
0: 到你揾到车位嘅时候，入到去可能啲节目都已经预备完晒，
1: 咁又冇咁早，咁又冇咁早。
0: 咁啊，佢去到差唔多都成12点几1点噶。
1: 系啊，到你9点零9点钟去到，咁你都系浸大约9点半9点8咁起步，咁啊10点
0: 咁啊差唔多啦。
1: 咁啊交翻俾你。
0: 咁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我哋系啦，我哋会系第一个嘅舞台节目啦，
1: 系啦，所以有啲人唔愿走嘅咯。
0: 欢迎啦，系啦，欢迎大家嚟啦吓。
1: 一起一步之后坐翻低喺度睇你哋咯，
0: 系啦，睇我哋啦。OK， 大家记住啦，7月19号吓，系喺呢个史丹利公园林柏文园，咁啊大家见啦，到时吓，咁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麦田7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2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中国海仲裁案满10周年之际，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广泛海洋主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北京则始终拒绝承认这个裁决。中国点名批评日本外长没有资格对中国领土及海洋主权说三道四。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梁栋才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 Jody 喺度嘅 ，Hello， 系咪 Jody 啊？
2: Hello，Hello，
0: Hello, Jody，
2: 林先生，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两位重量级主持好，
0: 我都身形几重噶 ，Jody，
2: 好重啊，
1: 我就心情重
2: 嘅
1: 啫。
2: 林先生一段时间冇喺啊，
1: 系啊，
2: 喺电波中听你嘅声音，同你倾偈，
1: 系
2: 啊，啊，汪主，我今日我分享嘅咧就系、是、啊，最近就有个朋友咧就拎一份佢嗰、那个。電話嘅簽咗約嗰份啊合同咁樣咧，佢俾我睇，咁佢最近咧入去一間啊大型嗰啲文具啲公司嗰度咧，咁、就俾裏邊有位女士就游說佢咧就簽咗呢一份合約咧，咁佢就轉咗個電話嘅供應商。
1: 係，
2: 咁佢先知咧，佢未簽之前，佢都向我提過噶。佢話好抵就係$25一個月，有100G，咁樣咧，而且係即係要，不過要係兩年嘅合同咁樣樣。咁、我當時就話，我話而家好多都唔需要簽咩合同噶啦，我話你問清楚啲嘢啦咁樣。咁樣咧，冇見到佢個幾星期，咁樣佢上個星期講俾我聽，佢話我真係簽咗啦咁樣，咁佢又帶嗰份嘢俾我睇。咁樣咧，原來咧就唔係兩年合同嘅。咁樣咧，佢話就$25一個月咧，就只係一個月裏邊。咁樣咧，但係咧，佢有呢、這個另外有$60咧，叫做嗰啲推廣嗰啲 promotion 嗰啲啊。
1: 嗯嗯。
2: 嗰啲 credit， 咁樣咧就。但是呢你就一定要啊点啊喺佢个电话公司呢要两年嘅。如果你一旦离开咗佢呢，咁你呢就要俾足$85一个月嘅月费。
1: 哦
2: 哦。佢係咁样写住喺度。咁佢就以为啊$25好抵。咁睇清楚呢，原来佢有啲字写住佢话$25呢只係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呢，咁样佢就啊如果你誒離開咗佢，或者你轉咗乜嘢，你個計劃咧就俾足係$85一個月嘅，唔係話$25咁樣樣。
1: 但如果我唔離開，佢會有 credit。
2: 簽名嗰度咧，不過我諗啲乜嘢嘢好多嘢你要簽名嘅合同嗰啲都係咁寫噶啦。我話你簽咗呢個名咧，即係你同意我分享你個啊你個 credit 嗰個資料啊，又或者分享你啊其他嗰啲。信貸嗰啲啊，或者你其他嗰啲情況咧，你嘅財務情況又俾有關乜嘢機構啊咁樣樣，即係一類嗰啲咁嘅嘢啦。咁樣咧，那個朋友講俾我聽，佢話佢簽嘅時候咧，佢見到咧都有三四個，因為我哋中國人面孔嘅喺度等緊。咁佢話佢相信或者都有好都幾好生意嘅佢呢個咁樣嘅 promotion， 但係咧就要小心。記住，如果你一旦你轉咗啊，或者你啊兩三個月之後咧，你又唔再啊跟住佢啊點樣咧，佢就即刻收翻你$85一個月，就唔係$25一個月噶啦月費。
1: 嗯，
0: 即係阿 Jody 啊，阿林國安頭先想問一個問題咧，就話如果佢做佢一個月之後，佢唔離開，佢仍然係可以享受$25一個月嗰個優惠嘅係咪？
2: 佢係咁樣寫住喺度，佢係咁樣寫住。咁但係咧，就嗰個朋友話，佢先知佢自己嘅錯覺，都係以為一直每一個月都係$25，就話冇其他附帶條件嘅。
1: 嗯，
2: 佢以為係兩年嘅合同，都係咁樣樣。
0: 係。
2: 咁原來咧就唔係。佢話你一定要係 stay with 呢個 company， 咁你就係可以享受呢一個。咁但係因為係冇合約監管，即係管制咧，有時佢或者過得三兩個月啦，幾個月佢又可以加你嘅費用噶。
1: 咁又未必嘅，應該
2: 試過係咁樣樣啊。
0: 哦，
1: 咁又未必，佢每個月就俾翻$60 credit 你，應該係。
0: 係啊。咁其實你唔離開
2: 嘅話，即係如果你一旦你有咩轉動啊，點樣咧，你就冇咗個$65 credit 噶啦。
1: 冇咗$60 credit， 係變翻$85咯，
2: 係
1: 啦。咁但係你轉得嘅時間。佢都好难追你嘅，其实佢都，
0: 你转即系你离开嘅意思。
1: 离开啊吓，佢点样追你啫？
0: 佢系咪追翻佢之前嗰啲嘅 credit 啦？定抑或
1: 佢唔会净系追翻之后嗰啲？
0: 最后就系你最后我都唔用。
2: 佢每个月咧，佢系自动喺佢个银行户口扣
1: 啊嘛，系啊。
2: 啊！
1: 咁如果我取消咗咧，
2: 你唔觉意或者点样样，咁佢又系咪佢都攞咗你嘅钱？
1: 哦，咁啊系啊系啊。
2: 咁或者你系啊，佢攞咗你嘅钱先，或者之后你又离开点样样，即系好容易就点样啊错失咗个机会，你一下唔为意咧，就俾佢收多咗你钱。
0: 哦，佢会唔会系有个阿 Jody 啊？佢系咪有个 condition 话佢一定要用 auto 即系 auto pay 嘅？即系
1: 多数都 auto pay，
0: 系咪要 auto pay？
2: 系啊系啊，
0: 咁得啦。
2: 佢签约嗰阵一定就要喺佢个户口，已经系银行户口，乜嘢都俾晒佢噶啦。佢即刻就帮佢搞掂晒。
0: 明解啦。
2: 咁同埋嗰间文具店咧，又话有一张啊。$50嗰个佢自己本身个铺头嗰个礼物卡俾佢咧，就唔系即刻俾，佢要你两个月之后嘅先可以，佢先会俾嗰张礼物卡佢。
0: 哦 ，OK，OK，OK， 哇，系都好多，
2: 系啊，又
0: 其实好多条件，
1: 即系佢
2: 都
1: 系啲市场手法嚟嘅，
2: 唔使钱嘅，唔使额外付费，净系$25咁。
0: 明
2: 白。原来咧，佢话又喺佢嗰个email 嗰度啊，已经系收咗成，不过就唔系好多。八个几是那个新嗰个 chip 嗰啲钱啊！
0: 哦，嗰、那个哦，
1: 商
0: 商
1: 卡
0: 啊，商卡
1: 要俾钱嘅，
0: 商卡
1: 八个几，
2: 系啊系啊，
1: 八个几平
2: 啊，冇讲俾佢听嘅，
1: 八个几平，
2: 整俾我整个几收你，虽然系多八个几银，
0: 系 OK。哇！真系好多陷阱喎 ，Jody 佢中咗啲陷阱。不过 anyway， 如果
2: 系
0: 啱用嘅，
2: 系啊，因为佢喺个 store 佢自己啱啱签约嘅时候。佢話見到有三四個都係我哋中國人面孔喺度，
0: 哦、
2: 即係佢唔係話好明呃你，但你要好小心。
0: 冇錯冇錯冇錯，佢
2: 唔係呃，但你要好小心。如果唔係，你就好容易俾佢即係收多咗你嘅錢。
0: 哦 okay、
2: 就算你話我唔再同佢喺做生意啦，點我走啦？但系佢都已經係收多你一個月。
0: 冇錯冇錯冇錯，因為佢引住自動轉賬。
1: 自動轉賬。
0: 唉、哎、，OK， 明白啦 ，Judy。真係多謝你提醒我呢啲做朋友。係
2: 唔該曬。
0: 多謝曬你 ，Judy
1: 嚇。
0: 哇，呢啲真係啲 pitfall 嚟嘅。跟住有陳女士喺度。
1: 陳女士係。
0: Hello， 陳女士你好。
1: 陳女士。
3: 系啊，帮主好啊，
0: 你好，
3: 啊陈国安好，
1: 啊你好，
3: 知咧你头先讲话有个女人俾人箍住条颈，
0: 唔系箍住佢，
1: 拥抱佢，
0: 拥
1: 抱
0: 佢，拥抱佢，拥抱佢，
3: 啊拥住佢，咁啊我啱啱经过有啲社区中心咧，就温哥华警方又贴咗张纸出嚟教人点样防盗啦，系嘛，好啦，其中一个咧就系你要自己有个私人空间叫 personal space 咧，
0: 冇错，
3: 即系譬如你周围你即系你画两尺，你嘅两尺或者三尺，如果边一啲嗰啲咩啊三保人咧，嗰啲 strangers 咧，入咗你呢个 personal space 咧，你就可以叫或者可以叫佢走
0: ，OK，
3: 就唔好俾佢行到咁，
0: 唔好俾佢黐埋你，冇错，冇错。
3: 如果佢夹硬嚟咧，夹硬行入你嘅 personal space， 你嘅私人空间咧，你就叫声晒，整啲嘢叫周围啲人啊，咁啊哇救命啊，打劫啊，咁佢就会走噶啦。同时咧，如果再唔走咧，你就打911
0: 吓。O K，
3: 同时佢话你啲贵重嗰啲金器啊，嗰啲有好贵重嘅嘢咧，就等喺啲衫入面，
0: 冇错，
3: 唔好出嚟啊，
0: 冇错，
3: 唔好等喺个面咧吓。咁样咧，佢话即系叫啲人呢几样嘢咧，就防止啊，即系你要自己有个 personal space。
0: 冇错冇错，
3: 一人一入到你呢个 personal space。知道啲私人空間咧，如果一近你兩尺或者三尺，你自己決定你嘅 personal space 幾多尺啦。
0: 啱。
3: 咁如果你兩三尺之後佢入咗去咧，你就即刻叫，你唔好等到人哋黐到埋咁樣，即係一啲反應都冇。
0: 冇錯冇錯，
1: 啱
0: 住。
3: 要夾硬攞哇！咁佢而家呢啲提示都好有用咯。
0: 好有用，真係好有用啊！陳女士講得好好。非常之好，
3: 我谂系啦，叫啊，你唔叫啊，
0: 冇
3: 错，人哋走咗你都唔知，
1: 嗌非礼，
3: 唔系唔知啊嘛，
0: 识叫
3: 晒你嘢都唔知。
0: 其实陈女士啊，
3: 冇防范啊，
0: 你讲得好好啊，
3: 意识咯，
0: 可能叫佢哋攞住个哨啊，一有咩事
1: 吹
0: 哨，
1: 吹鸡，
0: 吹个
3: 系啊，之总之你唔好俾人入到你个 personal space，
0: 冇错冇错，
3: 你有三尺或者两尺，一入咗去咧，你就要提防，即刻叫，你叫走，如果唔走，即刻叫，
0: 叫
3: 再叫就打911。
0: 好，好多谢晒你，陈女士，多谢晒，
1: 多
0: 谢晒，
1: 再
0: 见，拜拜，我哋接唔到电话住吓，如果唔介意嘅，可以等我哋去咗新闻报告翻嚟，再继续接你电话。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16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早晨，伯哥。
6: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5: 咁啊，两单都系美国嘅新闻，不过第一单咧就同我哋加拿大有啲关系。咁啊，美国众议院咧前日就以308票赞成、117票反对之下咧，通过一个叫做阳光保护法案。其实咧就即系话咧，呢个法案咧就话要喺全国实行永久嘅下令时间。议案咧之后咧就会送交到参议院审议啦。咁啊，最后由总统特朗普签署。不过特朗普就讲咗噶啦。如果咧即係呢個參眾兩院通過嘅時候咧，佢唔會阻止，會咧就即係簽訂呢個協議，呢個議案咁。咁如果係真係通過咗咧，咁美國咧就全國將會實行下令時間啦。咁由今由呢、這個就唔使以後咧就唔使咧就三月啦，同埋即係下半年咧又要轉嚟下令啊冬令咁轉嚟轉去啦咁。咁不過咧呢、這個法案咧重要咧係。是授權即是美國裏面各個州自己州政府決定實不實行的。現在已經有起碼有差不多一半的州就說我們會永久實現下年時間。為什麼我剛才說如果這個法案通過跟我們加拿大有關呢？因為我們加拿大譬如我們 BC 省已經通過了這個叫做永久實現下年時間，但是呢在这个东岸呢就有很多省份说要等美国，如果美国是同意呢我们先制，如果不是呢两地有差距呢就不会实行了。即譬如这个安省最大的省都是这样说，如果美国同意呢我通过呢我们就会实行了。不过我看呢应该都会的了，因为呢即现在差不多大势所趋，美国呢即那些很多州呢都是看头的，如果你联邦政府都同意说要改为单一的这个时间呢，咁呢佢哋都会執行。佢哋執行嘅时候呢我哋加拿大呢成日都以美国马首是瞻啦，跟住都会做。咁对于呢个改唔改制度呢，我哋讲咗好多次啦，我係支持要改嘅。即係犯鬼气，一年改两次不如呢集中改一次好啦。即係究竟个下令时间冬令时间我都唔 care， 总之就唔好再改中就好啦。
6: 其实嚟讲呢，美国呢个即係国会入面呢就话308票贊成啦，117票反對下咧就通過咧永久下令時間啦，係嘛？其實呢個通過嚟講咧，我覺得對美國方面都好嘅。雖然話有時間方面就話有啲州自己決定啦，係嘛？但係咧決唔決定個方面嚟講咧，而家簽特朗普簽到即係都全國實行噶啦，係嘛？實行嚟講咧，你睇對每個州入邊嘛個經濟嗰個活動啊、生活嗰個水準個調節啊，或者係各方面的企業的調節啊，各方面都好，特別最大原因就是金價、股票那些啦，一定要玩啦呢啲啦。而家狂仔你講到咧，就係話安省會唔會跟呢、這個美國一定會跟啦、啊，福特啊，即係最中意跟美國佬噶啦嚇，福特啊，複雜邊個？福特就是安省嘅省長啊，大家講啦嚇。咁啊，即係安省方面講，係加拿大最大嘅省份，好多企業嘅方面嚟講咧。都是跟翻美國嗰度拉做嘅，所以話我覺得咧，福特一定會跟翻即係呢個美國嗰個做法啦。另外 ，BC 省講咗上個前個月都實行咗啦，係嘛？嗱，但實行咗方面嚟講咧，而家你美國做咗啦，咁啊 BC 省咪一條水，就咪更加好咯嚇，服唔服？服啦呢方面嚇。
5: 好，咁啊跟住咧，頭先講到咧美國，咁咧就美國咧有一個新嘅搞作啦，咁就咧佢嘅財政部長啊貝森特咧就話。特別版嘅$1美國硬幣嘅設計已經出現啦。這個呢個就係、是、有特朗普嘅肖像。咁咧呢個貝森特咧擦下咧都唔使即係唔使面紅嘅。佢話咧特朗普咧對我哋美國咧貢獻良多。咁喺硬幣上咧即係用佢嘅肖像咧就感到榮幸。唉，即係特朗普對美國對全世界。咁即係貢獻良多啊！簡直係搞搞震啊！搞到呢個世界亂曬龍啊！咁其實咧，即係呢個硬幣裏面出現特朗普肖像咧，就唔出奇啦。因為佢上台之後咧，成日咧特朗普嗰啲馬仔咧就為佢歌功頌德。咁今年咧就美國已經嗰個美國護照咧，個特別版嘅護照咧已經係印咗佢嘅呢個肖像啦。咁啊話就話咧就紀念獨立250周年喎。 啲大橋又改名，嗰啲建築物又改名，咁啊條路又改名，咁你咪改咯。我心話你咪改啦。到你落咗台之後，到時如果係民主黨上台嘅時候，咪一樣係取消翻你。啊呢條路啊，改叫特朗普大路仲好，嗰啲車都成日碌你，人啊成日踩你，咁有咩咁光榮啦、啊？好啦，不過另外有一個消息咧，亦都係牽涉特朗普嘅。咁啊，嗰個有一個女作家，82歲嘅女作家叫卡羅爾咧，就已經向外宣布啦，特朗普已經答應將佢賠償俾我$500,000嘅賠償金啦。點解咩？有咩賠償金咧？咁啊，因為咧，原來咧呢個82歲嘅卡羅爾話佢仲年紀大過特朗普。佢話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曾經俾特朗普啊性侵，即係喺1894-1890年代嘅時候咧，就俾呢個特朗普性侵，所以佢賠償咁。咁啊，即係幾十年先有翻舊帳。如果特朗普唔係做咗總統啊，呢件事根本都破機啲啦嘛。啊，但係而家咧啊，出嚟告告下，居然又可以告得入啊！哇，又百代五，又唔係百代嘅，即係又代咗$500,000嘅賠償金。啊，點解特朗普願意賠償咧？佢上訴咗好多次㗎，但係俾啲法院咧就 reject 咗佢好多次嘅。咁啊，我覺得咧就真係。佢而家都已經煩到抖咁大個頭，啊！國內一大堆問題，又咁多官司，$500,000俾你啦。反正我喺嗰啲，我舊年都賺咗20多億，咁$500,000根本就等於我即係跌咗落街嘅嗰啲錢。
7: 手指拿俾你，
5: 手指花俾我就俾你啦。咁所以即係特朗普咧，即係每日都有新聞嘅，無論喺政治上面個人咧，都好多新聞咧，都係值得我哋講嘅。好啦，
6: 講到美國財長貝森特咧，即係話硬幣一蚊，佢硬幣整下特朗普嗰個肖像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喺特朗普個嗰個內閣入邊咧，只係一塌糊塗，冇一個啊，全部都係跟班，真係全部都係鮮豔啊！特朗普威啊，點威啊？真真正正嘅能力有冇喺度啊？大佬睇到啦嚇，無論係盧比奧又好，盧貝德森又好，甚至阿羅斯又好，就嗰、那個嗰、那個防戰一部有乜嘢唔記得咩名啦嚇、啊，都係咁樣歌功頌頌得阿特朗普。佢哋呢班人嚟冇真真正正冇極日政治嗰個才華，有冇外交嘅才華？全部冇嘅嚇。咁啊，特別我講笑就係嗰個戰爭部長咧，做風俄撐都可以提高嗰個軍隊個力量話，你講少啊嘛。唉，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個內閣呢啲做呢啲嘢，全部係咪啊？特朗普講仲得，唔緊講啊，200周年嗰、那個250周年嗰個紀念啊，整個咁嘅肖像。啊！你講得啱啊，分分鐘嗰方面嚟講，人哋當你啲乜嘢掟落去啊，係嘛？所以我覺得話呢方面嚟講咧，民主黨上場嘅話，分分鐘又玩你個特朗普嗰啲嘢哇，係嘛？另一點咧、啊，講到嗰個卡羅德嗰個女士嗰個八十歲嗰個事件，嗰個事件發生喺20世紀90年代幾耐年歷史啊嚇！咁啊，可能個後生時係幾靚嘅咩？阿特朗普咧，覺得真係我話，我上次都講好笑，邊個有錢佬唔鹹濕啊？香港大把啦，係唔好話外國啦，西方社會一樣咁樣啫，係嘛？所以我覺得呢啲嘢嚟講咧，有錢就使得計鬼推磨，邊個兩女唔撲過去啊？係嘛？咁而家你講呢啲500萬賠償。咁可以睇到咧，特朗普認低位咯，唔好搞啦呢啲嘢，我自己風流過，你俾500萬你，我就係呢個中東戰爭方面嚟講，我唔知賺幾多錢啦，嗰個金價又升，那個股票又升，俾你算數啦，封你把口啦，
5: 咁其實咧，即係個硬幣裏面咧，就要用呢個特朗普超長咧，係違法嘅。點解咁講咧？
6: 做生意，
5: 國會2020年嘅時候已經通過一個法案啦。就咧容許喺呢個紀念品250周年咧，引呢個硬幣，但係咧就話禁止有在生嘅人士嘅肖像。特朗普都未死，咁啊居然可以引呢個肖像，咁即係話咧，特朗普做嘢，佢嗰個內閣做嘢，根本連國會你通過嘅議案，我都費事理你啊，根本就可以攞你。
6: 所以我咪講咯，特朗普內閣嗰班友嚟講咧，真係唔怕講啦，冇政治嘅頭腦，冇外交嘅頭腦，全部一塌糊塗嘅，即係庸才。
5: 好，跟住我哋有些阵咧，翻嚟讲其他新闻。
8: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志华先生 ，Apple 啊，拔哥早晨好。咁咧，头先讲过咧，特朗普咧嘅政府咧，根本就唔理呢、这个国会嘅法案咧。另外一单就系啦，因为早前咧就参众两院已经通过咧，就美国要停止对伊朗嘅任何战争。如果再发动战争咧，一定我哋同意。讲咯，特朗普咪即系又已经发动第二轮嘅战争啦。咁啊，截至昨日为止咧，喺美国对伊朗发动嘅新一轮空袭里边咧，又造成咗35个伊朗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咁啊，美国咧同时咧就话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咁啊，但系咧就话咧，佢鼓励嗰啲中东嘅国家啦，呢啲邮轮咧就经过我指定嘅航线咧，喺呢个阿曼嗰边行咧，我就会保护你，又系得个讲字。因为咧而家其他啲中东国家咧，就算咧根本就唔敢再行呢条航线咧，即系佢信你美国唔过啊！哎，我都系咧，暂时咧就即系唔行好过啦。咁伊朗咧亦都发表咗声明，就话咧，霍尔木兹海峡啊，唔会因为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嘅。我哋咧继续咧就禁止呢条航线咧就通行。如果要通行咧，唔该你行我嗰边啦吓。咁咧另外咧就不过伊朗咧就即系喺回击美国嘅时候咧，就对呢个中东嘅几个国家咧，五个国家嘅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但系咧，伊朗咧就即系两手，一边咧就攻击佢，另外一边就话嗱，我同我哋周边嗰啲国家咧系兄弟关系，我冇意愿咧同你打噶。不过啊，即系因为而家美国咁样搞我嘅时候，我就攻击美国喺你个基地嗰度啦。咁唔知唉，呢场战争咁再打落去咧，真系没完没了。咁啊，而家就美国啊，特朗普政府又开呢个咩战情室会议啊，又话准备咧对呢个伊朗啊有可能咧发动咧再全面嘅进攻。嘥氣咧，咪落落去咪啲架轟炸人啲橋梁啊，嗰啲咩所謂啲發電廠等等，有咩作用咧？根本係起唔到作用嘅。
6: 我都講咗好多次 ，M 咁多次啊，係嘛？如果你真咧正正要將啲國家滅咗，佢打到佢即係土崩瓦解嘅話咧，你一定要派地面部隊去人哋國家嗰度啊，攞咗佢國土啊，攞咗佢嗰啲。佔領個地方，咁先有得打噶嘛？咁你先係贏噶嘛？而家係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呢頭又話傾，嗰頭又話打嚇，唔得講嚟講去都係大家都唔根據你自己嗰個合約去做，亦都唔根據自己嗰個簽署或者和談嗰個條約去做。呢方面美特朗普話你要跟我去做，伊朗話坐你都傻，我要跟我去做啊！所以講嚟講去都得個講字係嘛？所以我大家要睇到中東戰爭到而家都係打打停停，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冇未完未了。所以我覺得都伊朗美國啊，對伊朗即係打咁多咁戰爭，梗係有死人㗎啦，新爾哥邊度冇死人，邊度冇傷人啦、啊？俄羅斯戰對烏克蘭戰爭一樣嘢，一樣咁樣又死人又傷人啫嘛。所以戰爭方面就係一定有死有傷。咁我覺得呢啲數字嚟講咧，就係多餘嘅，真係講説話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啦，你睇到啦，霍爾木茲海峽係屬於呢個伊朗個佔領區嚟到噶嘛，係嗰個國土嚟到噶。你美國咁講嚟講，攞要砌佢。哎，你摆个水雷喺度，你起得几多水雷啊？系咪啊？所以我觉得话咁啊，商船啊，绕开个地方走，咁样呢方面又唔使你美国话保护啊，乜嘢 kick 卡啊，正常噶呢啲嘢。我听有个新闻讲，好似阿联酋方面咧起咗另一个新港，准备由嗰啲邮轮咧由阿联酋嗰去兜出去啦。啊，唔经过霍尔兹穆斯海峡，费事你两兄弟啊玩下啦啊！另一点方面嚟讲啦，就伊朗方面嚟讲咧，你打伊朗，美国打伊朗，佢打梗系打你呢啲喺阿拉伯国家入边嗰个美军驻地啦吓、啊，大家睇到啊，你打我一锤，我打你一脚。如果你冇得講嘅，所以我覺得呢啲嚟講咧，戰爭一日唔結束方面嚟啊，一日都會玩攞落去。
5: 啊，你講得冇錯啦，其實咧，一戰爭裏面最傷 亡慘重係就啲平民。咁啊，據聯合國話咧，俄羅斯啊最近咧加強咧對呢個烏克蘭嘅進攻，特別係對基輔嘅呢個攻擊嘅。咁啊，今年六月份咧喺烏克蘭裏面咧又死多咗293名平民，1990人受傷。咁啊，另外咧即係但係烏克蘭咧對俄羅斯嘅回擊咧做咩？就係用無人機去轟炸呢、這個俄羅斯境內嘅一啲設施咯。不過咧，佢哋都有針對性嘅，因為咧最近咧就俄羅斯嘅國家能源公司首席執行官咧就話，佢哋喺呢個扎波羅熱核電站嘅總工程師嘅雅科夫列夫咧，就喺一次被烏克蘭攻擊嘅行動裏邊咧就死咗。咁咧佢根本咧就上班嘅，佢坐車翻去呢個核電廠嚟上班，就被呢、這個烏克蘭嘅無人機咧炸死咗。咁即係講明咧，啲烏克蘭喺呢個俄羅斯裏邊嘅嗰啲情報都幾準嘅喎、知道佢咩時候喺翻工，必係經過邊條路，咁就炸死咗佢。咁但係咧就國際能源機構咧就出嚟譴責烏克蘭啊嘅呢個行動啦，話你咁樣做咧係唔得嘅，你係對啲核電站啊同埋佢管理層咧就佢哋應該係免受呢個戰爭嘅攻擊嘅，但係咧你居然咧亦都即係唔遵守呢個規矩咁。唉，打起仗上嚟有咩規矩可講咧？根本完全冇規矩可講。不過最慘都係頭先我所講嘅，死嘅咧唔係嗰啲軍事人員，死得最多嘅就係啲平民百姓咯。你即係俄羅斯去而家咧對呢個基輔嗰度咁樣轟炸，基輔係一個烏克蘭嘅首都啊嘛，另外一個好呢個重工呢、這個工業城市，呢、這個金融嘅城市。咁你即係咁樣炸落嗰啲民居嘅時候，梗係死得人多啦，係啲平民死得人多咯。
6: 即係我覺得話你打嗰拳，我打你，我踢你一腳就咁樣咯。而家俄羅斯同埋烏克蘭戰爭而家去到呢一步啊，雖然話即係歐洲國家嗰幾個國家係即係拱火啊，但係嚟講咧，你財政方面嚟講咧都幾慘下嘅。而家即係好多即係呢個比較舊時東歐國家，譬如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啊嘅斯洛伐克嗰啲捷克咧，都話唔支持呢、這個唔俾軍火啊，或者係貸款俾呢個烏克蘭。烏克蘭咧，而家你只能夠咧就靠呢個四大天王啊，歐洲四大天王啊，各德國、意大利去幫下你手啫。咁其他啲四大國家亦都好慘。咁頭先你講個炸烏克蘭，而家冇啊人冇啊，咪用無人機玩下你咯嚇，還無人機咧，咁佢係針對性嘅。試下打呢個莫斯科嗰個扎波羅核電廠啊，嗰個總工程師就俾人做瓜咗啦，係嘛？咁呢啲係針對性嘅，你可以睇到咧，就話烏克蘭人啊冇啦，啊而家咪靠呢啲精準嘅呢啲嘢。咁另一點咧，你又睇到俄羅斯嗰個防禦方面嚟講，你都有漏洞嘅。到而家嚟講，事實上都漏洞。雖然而家你係話有一個組織一個叫做無人機系嘅部隊啊，但係嚟講咧，始終嚟講咧，呢啲嘢咧，呢啲無人機咧，始終嚟講係一個防不勝防嘅嚇、所以你砌低你就冇辦法㗎啦，係嘛？咁你國際言只能保俾嗰個譴責。你啲油又多餘咧，冇用嘅，我好似聯合國譴責咧，特朗普啊，你搞啲中東戰爭又冇用嘅，係嘛？即係我話啲總之聯合國呢方面嚟講咧，你一日喺美國紐約。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時事風雲，
15: 節目主持李寶安。
16: 各位听众你好，7月16日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哋保安同埋两位嘉宾主持，有标翁黄立仁，
17: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6: 另一位咧就系 Albert 梁栋才，
25: 保安哥好，阿标好，各位听众好
17: ，Albert 你好，
16: 大家好啊。今日讲个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宣传声带啦，咁啊就讲呢个喺南海仲裁咧，原来转下眼咧已经系10周年啦。咁啊！與此同時咧，咁啊，14個國家聯合發表嘅呢個聲明。咁啊，今次咧就除咗日本、美國、菲律賓等14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咧，咁啊重申咧，中國喺南中國海嘅廣泛海洋主張啊，係根本咧冇法律依據，並且強調咧2016年咧仲裁嘅裁決咧具有法律嘅約束力咁講。嗱，北京咧始終咧拒絕承認呢個裁決嘅。根據傳媒嘅報導咧，日本、菲律賓、美國以及其他11個國家。就發表一個聯合聲明之中咧，中國喺南中國海廣泛嘅海洋主張根本咧冇依法依據嘅。阿 Albert 點睇法咯？
25: 呢樣嘢咧，我諗我哋大家問一問，睇睇好。10年就過咗去啦， 菲律賓是實現了他的目標未呢？中國的處境是不是壞了還是好了呢？我的看法就是這樣，西方的施壓力就越來越大，十年前就個個人獨立就去聲明，現在就一起圍起就去做聲明，一個聯合聲明、這個、呢另外呢這件事呢加強了美國、菲律賓和日本的同盟、亦都強化了華盛頓、東京和馬尼拉之間的三邊合作，東海、台海、台

0: 之外咧，簽署聯合國嘅聲明國家中包括澳洲、英國，連我哋加拿大都有份喎。愛沙尼亞、德國、意大利、拉脫維亞、立陶宛、紐西蘭、羅馬尼亞同埋斯洛維尼亞等等嘅國家嘅。咁呢個咧係十年前，大家即係如果有回憶翻咧，當年咧係菲律賓喺2016年咧喺海牙上次嘅仲裁法院咧提呢個案件嘅中個裁決嘅，咁啊當時勝訴咗。仲裁庭嘅裁定咧，中國喺南中海嘅擴張性嘅海事主張係冇法律依據，而喺北京方面咧，咁啊我頭先提及一直咧拒絕呢個接受呢個裁決嘅。聯合聲明係話咧，佢哋重申咧仲裁庭喺十年前咧作出嘅裁決咧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權益和主張而言，在中國和菲律賓之間最終的裁決是具有法律約束力和確定性的。近年來菲律賓和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海上對抗，馬尼拉方面就指責北京在它專屬的經濟區之內進行危險的舉動，包括使用水炮、干擾對菲律賓、控制島礁的補給任務等等。而聯合聲明重申堅決反對任何破壞穩定的行為和單方面的行為，包括以武力和脅迫的手段威脅地區和平和穩定性的行為。今次這麼多個14個國家就聯合聲明，他們都是根據2016年7月12日在海牙國際法庭作出15條的判決，其中包括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海洋權利是不能夠超過聯合國海洋公約明文允許的範圍。另外，中國在九段線的歷史性的權利主張和公約相違是沒有法律的基礎的。黃岩島不能夠產生專屬經濟區或者大陸架的，而美濟礁、仁愛礁和一個珠碧島等等是不能夠產生領海專屬經濟區或者大陸架，並且不能夠通過先佔等地方取得島礁的。美濟礁和仁愛礁是為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一部分，說中國非法妨礙了菲律賓其專屬的經濟區和大陸架享有和行使生物和非生物的資源的權利。其實這個爭拗點正如剛才所說，在九段線裏面由於中國認為黃岩島、美濟礁、仁愛礁甚至是珠碧礁都是屬於我們中國，因而它能夠伸延到出去，即是很接近其他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的地方咁喺度嘅，咁個範圍大咗好多。咁而家咧就菲律賓方面話唔係，嗰幾個島咧就唔係你嘅，都喺我哋個範圍嘅咁樣。所以咧你同埋咧呢個海洋法庭話你唔能夠用呢、這個島礁咧，就嗰啲島嶼咧就係、是、作為一個將你個海岸線啊延長出去咁樣嘅。咁所以這方面咧就中國政府一路咧就否認呢樣嘢嘅。咁啊，王 Sir 你又點睇法咯？
1: 由美國忽然間再推動呢一樣嘢咧，大家都知道背後係佢有一定嘅政治目的噶啦。咁啊，自從2012年咧，奧巴馬同希拉里咧去完亞洲之後咧，就希拉里親自講出，我哋忽略咗呢個中國10年，而家要急急補翻。咁所以引致到後期。有嗰個2016年，你啱啱正話講咗嘅菲律賓走去一個叫海牙嘅仲裁庭。
0: 嗯。
1: 但係呢個海牙仲裁庭咧，就唔係一個真正嘅官方組織，亦都唔隸屬任何國家，或者甚至乎當年最有力量嘅呢個聯合國。佢係一個私人組織嘅法庭，背後咧就由呢、這個。日本在度运作的，咁而美国系负责在后面推动。十年过去，一啲寸进都冇。但系呢十年咧，你见到日本好大力地想呢个重新建立佢哋嘅军队啊。自从呢个高市早苗走咗上嚟之后咧，佢仲发展埋呢个台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论之后咧。直接踩呢個中國嘅紅線，引起好大量嘅大家嘅衝突。而美國喺目前佢係最需要咩咧？最需要就係一個代理人。如果能夠迅速加強翻呢個第一島鏈嗰個圍堵咧，就最好啦。但係好可惜，第一島鏈咧已經名存實亡。隨住中國嘅崛起，各式

0: 的军舰的建造呢，这个第一岛链对中国呢是失去了这个钳制的作用。现在最好就是能够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势力出来。所以美国就希望、搞出这个、东方的北约，去搞这个、韩国、日本、再拉埋菲律宾、搞一个最好搞一个东方北约呢，又钳制住中国。但是似乎、美国忘记了、当日太平岛、中业岛、永兴岛、这些接收呢是美国送出来的战舰，帮当时的、国军中华民国呢一起接收这些岛屿的。咁啊，自从喺70年代咧，就美国将中华民国踢咗出嚟，拉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咗联合国之后咧，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划过嗰个九段线，成为今时今日嘅十一段线。啊，咁啊，当然啦，这个菲律賓咧，係當時係完全都係冇話提出反對啊，或者乜嘢嘅。所有嘢就係2012年之後咧，由美國主導之後，將整件事加熱，去到今時今日咧，就直頭啊話中國威脅。但係你唔好忘記喺2012年之後，菲律賓加強佢喺依個南海嘅行動，佢三番四次用军队枪击在该区运作的这个中国渔民，其中包括台湾的渔民和中国大陆的渔民，打伤打死和捉了去、菲律宾、要他们罚钱才救得回的，才可以放回他。曾几何时美国有出过声吗、周边的国家有出过声吗、好啦，到而家咁激烈嘅时候，喂，东盟十国有几多个出嚟讲嘅嘢先？啱唔啱啊？啊，而家唯一讲过嘅最多嘅就系菲律宾，其次嘅咧就系越南，其他嘅国家同中国喺南海有岛聚争拗嘅，啊，呢、这个印尼啊、文莱啊、马来西亚，佢哋都冇出嚟去搞咁多嘢，所以整件事。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呢，这件事十年后突然间拿回出来呢，它是一定有它的政治目的在背后推动的。主持人。
1: 其实看到一件事呢，就正如刚才你提及了，今次呢就你刚才提及中华民国，即台湾方面呢，他本身都即认为今次他们的联合声明为什么没有他份的，他本因为呢就牵涉到台湾伸延出去呢，都是牵涉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到十一段线里面的。所以呢，问题如果照这样计法，咦，这个九段线上十一段线呢，因為你連埋，因為不嬲咧，中國咧就認為咧，台灣係我哋中國嘅地方嚟噶嘛。咁同與此同時咧，咁佢嘅伸延出嚟都係一樣道理嘅啫。因為由台灣伸延出去啊嘛。咁台灣方面咧，其實佢本身話第一，除咗佢其他14個國家冇與佢份之外咧，咁佢都堅持四個原則咁講。佢第一咧就係、南海爭端咧應該依據國際法同海洋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嘅公約，以和平方式解決依、這個即係。針對翻中國啦嚇，咁啊台灣應納入多邊嘅爭端解決機制，咁啊相關嘅國家有義務維護南海嘅航行同埋飛越自由，而中華民國主張應以各自爭議共同開發方式去處理嘅南海爭端，並且願意喺平等協商基礎之上咧，同相關國家共同促進南海區域和平同埋穩定，同埋共同保護開發南海嘅資源。咁啊言下之意咧就係話即係冇一個人係擁有依、這個，因為實在嗰、那個。大家咧嗰啲邊界咧，邊界搭邊界咁樣，應該共同開發咁樣。咁所以咧，今次咧依、這個去根據個四點原則咧，咁啊台灣方面咧持續咁啊要捍衞嗰啲即係佢周遭嗰個漁權啦、啊，同埋多邊協商啊、科學合作啊、人道救援同埋鼓勵咧海洋發研究員等咧，就五項具體做法咧，積極同呢個相關國共同促進南海嘅穩定咁講嘅，同埋話如果南海地區和平、人道、生態同埋永續嘅繁榮嘅價值嘅。大家如果睇翻個地圖咧，就打從呢、這個。南中國海台灣海峽嗰個穿出去咧，就係、是、九段線，跟住咧就牽連埋，其實牽連埋咧就呢、這個越南方面噶啦嚇。 咁啊，越南軍而家嘅再消，而家中國就劃到去十一段線咧，就真係搭咗落去即係喺同介乎於菲律賓啊，同呢、這個中國嘅擁有嘅島嶼咧，都係大家搭咗線喺度噶，係嘛？咁所以咧，但係中國咧一直以嚟都係根據佢嘅當年即係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咧，都係有咁做法。咁對於即係其實喺除咗南中國海方面咧，面對越南嗰方面咧，都有好大嘅爭拗喺度嘅。越南一直以嚟咧都話喺佢哋南中國九段線咧，佢哋都有份喺度㗎嚇。兩雙方面都爭得好，都喺即係曾幾何時咧都拗一輪喺度嘅。不過後期咧就雙方都有個即係合意識，好似台灣所講嘅，大家冇啊，咁我哋唔需要爭拗啦，咁大家共同開發喺嗰個地方度啦，咁樣咁變咗喺同越南方面咧冇咁強烈嘅爭鬥。但係菲律賓咧，正如阿黃 Sir 話啫。美國希望找一個代理人，因為在那邊他才能夠以菲律賓為主，而包括美帝菲律賓特登專將那隻廢船、廢戰艦拍了埋佢啲島墜落去啊，咁樣咁啊，平時就話要救，即係啲有人駐守噶嘛，咁啊提供啲食物啊等等，所以今年咧喺度爭爭拗等嘅。咁最近咧就點解引起呢個爭端咧？因為十四個區嘅聯合聲明，因為帶出就係中國近期咧就喺南中國海咧就試射個核彈頭嘅導彈啊！嗱，依個犀利啦，依個去到
0: 可以攜帶核子彈，
1: 可以攜帶嘅，不過而家當然唔係啦。
0: 佢冇核子彈頭喺度，
1: 冇啦。咁佢但係佢又明，我發現並出嚟，我要實習噶嘛，係嘛？咁即係教佢之前以美國為首嘅都成三幾個國家都喺個佢附近裏邊咧演習啦，咁樣咁中國我咧喺翻我自己嘅本土演習啫。喂，嗰次個可以攜帶核子導彈嗰個咧，佢可以去到12,000公里嘅，我射到佢美國嗰邊喎。
0: 係啊，
1: 美國唔驚有鬼啊嘛。嗱，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咧，就發表意見，對於今次嗰個事件你點睇法咯？
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3: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3: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3: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黄立仁咁啊。今日讲话题咧，讲呢个最近咧就联合咗十四个国家咧，就呢个南海仲裁嘅裁决咧，就话十周年纪念啦。咁啊，顺者咧就即系特别针对翻咧，今次咧话中国咧，佢否认呢个裁决咧，就变咗系唔符合呢个国际呢个海洋法咁讲啊。咁當然啦，最主要個即係而家矛頭就係個代理人就係菲律賓，因為牽涉到佢個即係航道啦咁樣。南海係全球最重要嘅貿易航道嚟，咁除咗菲律賓之外咧，相關領土爭端咧就涉及呢個越南啊、馬來西亞、文萊啊同埋呢個台灣嘅。咁啊，長期以嚟咧就視為亞洲就最容易爆發衝突嘅熱點地區之一嘅。咁所以咧就美國多次咧呼籲中國遵守嘅裁決，無論前總統拜登到而家嘅特朗普政府都係一再警告，如果菲律賓軍隊咧個艇艦同埋飛機喺呢個爭議海邊咧遭到武裝嘅攻擊咧，華府咧將會根據對菲律賓呢個亞洲最早締約嘅盟國咧嘅義務予以防衛咁講。近年嚟咧，南海嘅領土嘅衝突咧就更加即係頻繁啦，大家咧都經常睇到新聞啦，特別係中國、菲律賓同埋越南軍方嘅漁船之間咧對峙嗰個事有所聞嘅。咁菲律賓外長拉薩洛咧，咁啊將呢個裁決咧就認為咧以燈塔相提並論，強調咧係具有法律嘅約束嚟咁講。拉薩洛話咧，佢當波濤洶湧、當單邊主張帶嚟嘅隱憂咧、當威逼陰影逼近之時候咧，各國所需要係遠比政治嘅權宜更為恆久咁講，佢係需要一座燈塔啊。而澳洲方面咧，澳洲外交部嘅黃英賢咧，咁佢批評中國，強調對中國船隻喺南海從事破壞穩定而且危險嘅核行徑咧，澳洲咧將繼續表達佢嘅關切啊。中國咧冇立即回應佢哋所講法啦，但北京日前咧透過駐馬尼拉大使館咧發表聲明，重申咧絕唔會承認呢個裁決，咁話佢係非法同埋無效嘅。嗱，呢項裁決嘅結果多數量咧都係對菲律賓有利㗎。 裁決認定咧，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咧，喺公約承認嘅常規領土範圍內咧，中國對南海資源主張嘅歷史性權利咧，係缺乏咗法律依據嘅。604-23320，我哋聽聽阿趙女士嘅電話先啦。趙女士你好，趙女士到你啦。
6: 系，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6: 系，两位嘉宾好。嗱，我个睇法咧就系、是、呢、這个南海公约，佢成立嘅时间有几长咧？你话啦，系2090年先成立嘅喎，呢、這个南海仲裁法庭。
1: 2090年。
6: 咁同埋咧？
0: 唔系2090年，
1: 唔系2090年，而家
0: 2026啫。
6: 2026啊！
0: 我哋而家2026，
1: 你讲2090年仲有几廿年先到喎？
0: 你系咪记错时间啊？
6: 二零
1: 唔紧要啦，系早年整嘅，早年成立啦。OK， 继续啊！
6: 唔好意思，但系咧，我就认为咧，始终咧，而家所谓反对嗰14个国家，你都系欧洲啊！同埋美國啊呢啲咁嘅我覺得好似係8种人多啲喎、啊，似乎啊亞裔嘅人你係菲律賓同日本啫，老實講。咁點解呢件事咁奇咧？我就硬係覺得，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始終睇法就係、是、台灣嗰、那個而家嗰個執法嗰個賴清德。他根本就不爭氣，我覺得他是屬於如果中國人角度來看根本就是敗家仔、這個太平島已經被菲律賓搶了，是不是現在連這個島都現在連這個什麼黃岩島啊什麼島礁啊那些都要給他呢？就是日本說什麼就給他、菲律賓說什麼又給他，咁你个台湾算咩国啊？
1: OK。
6: 佢成日自己话口口声声系国，凭乜嘢啊
1: ？OK， 好，多谢赵女士嘅电话，因为我哋时间限制啊。咁另外一位啊，冯女士，冯女士到你啦。
7: 系，其实咧，有样要好分清楚就系呢一个嘅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即系叫做仲裁法庭咧，系同联合国系冇关嘅。它只不過是一個私人的、解決問題 的組織，他們開的時候呢只不過是要跟聯合國那個地方、在海牙的地方是要租借的，租那個地方來開這個法庭。那這個 他一出了、當時、是不是16年是10年前公佈、菲律賓說我們仲裁了什麼 我們決定了這個的決定這樣，而其實咧，第二日啊，聯合國即刻佢話聯合國發表呢個嘅報告，仲裁係點？第二朝聯合國即刻走出嚟話冇咁嘅事，呢件事同我哋無關嘅。嗱，呢個係佢 officially 自己將嗰個嘅界限咧，嗰、那個係分清界限。咁事實上咧，佢呢、這個這個的 court 呢、這個的法的仲裁庭呢是叫做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但是它跟聯合國是無關的，是私人的一個的 dispute， 即是、大家、我有些、公事上的事情、跟別人有、仲裁我們需要傾的，那他就去給錢請埋法官自己請的、那當時中國冇參與又冇出席，咁啊佢哋自己就決定咗係咁啊！呢、這個情況就係如何如此。咁而呢個嘅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咧，事實就係一個 business group 喺呢個1923年咧，就係、是、幫嗰啲公司啊，係裁決佢哋大家嘅互相嘅爭端。是这样的 ,1923年。现在联合国呢就给他们有人如果是要不关我事你们租啊，你是只是租。联合国呢有另外一个叫做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嗱，呢個就係公係嗰啲國家係有仲裁嘅，有仲裁時候就用嘅，呢、
1: okay.
7: 個就正式佢叫做
1: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多謝啊，馮女士啊，因為我時間關係啦，咁啊頭先提及咗聯合國嗰個仲裁咧，其實中國冇喺呢度簽呢個係屬於個那個仲裁嗰個會員之一嚟嘅。後期美國都要退出咁講啊，網上係咪
0: 啊？你講得冇錯啊！咁啊，但係最重要就係我哋一定要知道咧，而家菲律賓佢同埋日本搞嗰個仲裁庭咧，係一個民事依個仲裁，直頭係同官府係冇關，亦都唔能夠叫佢做一個啊仲裁庭。不過佢將佢個名啊提到好高啊，佢其實係一個私人嘅組織。租借咗依個海牙嗰個地方，租借間房間擺張台就係咁多嘢啫。
1: 嗯 ，OK， 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啦，翻嚟咧接聽阿 Michael 同阿 Susan 嘅電話。

0: 号郭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梁栋才同埋黄立仁，今日讲话题咧，讲呢、這个中国嘅嗰、那个南海嘅十周年嗰个纪念嘅裁决啦。咁啊，今次咧就即系多个国家咧，总共14个国家就出嚟咧就发表个声明，咁话咧就中国咧就将9段伸延到11段，咁认为咧系唔符合呢、這个海洋法嘅。咁因此咧，就特別喺菲律賓方面咧，就大家知道啦，今年咧都雙方喺呢個南中國海方面咧，互相咧有即係摩擦喺度嘅。咁啊，導致到咧今時今日咧，就即係個個咧都好似扎曬馬咁樣啊。咁啊，嗰個情況係點樣咧？604-26320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咯？
9: 好嗱，咁就儘管啊係有裁決，有各樣嘢好啦，但中國咧就從來未退出任何一個島礁度。中國呢亦都沒有減少它的海警、海軍或者海上民兵的活動，經過10年的建設呢，它島嶼基地、機場、雷達系統、港口、飛彈設施和後勤基礎網絡各樣東西都做好了。中國海警目前在黃岩島、仁愛礁和其他爭議的地方定期巡邏，不是說有事才去，而是定期他們會出現在那裡，而且穩定繼續存在。這個呢也是一件好事，即是以後對他來說呢 有很大的理由說這些是我的地方，你看看我何時怎樣巡邏，怎樣做事。這個我認為中國做得對。
8: OK， 嗱咁今次咧，中國咧就較早之前咧，就對於菲律賓特別國防部長方面咧，阿特奧多羅咧，咁佢其實多次咧，佢話中國話佢咧涉嫌咧就發表呢個涉華嘅謀論啦。咁菲律賓方面咧，隨即嘅反駁翻中國嘅行動不友善嘅舉措，咁恐怕咧大家進一步加劇雙邊嘅關係緊張啊。咁啊，特奧多羅話咧唔會因為制裁而退縮嘅，將會持續喺中國認為中國嘅惡行咧，面對捍衞菲律賓嘅利益咁講。咁今次咧就中國政府咧就宣布對特奧多羅同埋佢嘅親屬咧實施嘅制裁，將禁止佢同埋屋企人咧就入境中國、香港同埋澳門，並且禁止中國境內個人同埋個組織咧與特奧多羅同埋佢屋企人咧進行任何嘅交易同埋合作噶。咁啊，稱佢此舉係維護中國主權、安全同埋發展嘅利益嘅。咁今次咧就中國將會淨係制裁一個一個國防部長，其實背後當然咧又包括埋呢個菲律賓總統啊小馬可斯咁啊，應該佢就話即係後邊咧都係撐佢哋一樣嘢嘅咁樣。與此同時咧，中國亦批評咧日本根本喺任何嘅情況之下唔係相關喺9段或者11段裏邊嘅爭議嘅國家之一，佢竟然插口咧就參與今次件事，往常點睇咧？
10: 佢而家最嚴重嘅就係日本聯同菲律賓咧，就重新劃嗰個領海界線，直頭兩個將台灣所擁有嘅地域咧劃咗喺佢哋嘅裏面。而最不幸地，台灣嘅民進黨咧冇出嚟去發表抗議或者乜嘢，一聲不響， 他反而仲要将嗰个太平岛咧上边嘅建设啊扩建啊，容许美国同埋日本嘅海军喺嗰度停靠啊，咁直头就系、一心啊谂住去台湾独立啊。我喺咁嘅情之下，高市早苗梗系咧反应咧，台湾有事即系我哋日本有事。喺咁嘅情之下，将两国之间嗰个关系咧就搞到好僵啊！啊，所以而家喺未来嚟讲咧，啊，你台湾嗰方面唔出手咧，就由依个中国嘅海警同埋中国嘅海军咧嚟到依、這个啊监察所有侵犯呢啲咁嘅啊侵权嘅行为啦。主持人，
8: 冇错啦，咁所以中国外交部咧就强烈咁最近咧七月十三号咧就强烈批评日本外长啊茂木敏充咧，咪佢话佢针对海呢个南海嘅问题发言，佢因为话佢咧攻击中国嘅合法主张同埋妄言咧，日本系南海问题嘅利益攸关方嘅，咁对此咧中国系坚决反对同埋强烈谴责嘅，咁但系即系中国咧就即系外交部系全面否决呢个裁决，听话咧呢个系非法且毫无約束力嘅廢字咁講，而針對阿茂木敏充嘅上述嘅評論咧，中國外交部就係反駁咧，日本唔係南海當事國，冇資格對中國喺南海領土主權咧同埋海洋權咧就説三道四嘅。604-267-1320，繼續聽阿 Michael 電話先。Michael 你好，
11: 你好，主持嘉賓
8: 你好。
11: 這個仲裁本身就係一個冇法律約束力嘅。因為雙方對這個問題僵持不到，就雙方都委派自己委派律師，還有這個再由這個仲裁那個主持啊，都即是庭長啊，再委派一些中立的人來參與你這件案這件事的。但是中國是沒有參與，他不會找自己的領土去寄託在這些人的身上，所以呢這個仲裁也是完全無效的，完全無效的。他不是法庭，不是法庭宣判有法律約束力，是仲裁不提，只是提供意見而已。這樣將我們再說，這個仲裁是菲律賓單方面提出的，那個全部費用是由菲律賓給錢的，給錢。仲有嗰個仲裁個仲裁主持咧，以前就係前呢個世界呢個國際法庭嘅庭長嗰個日本嗰個，我一時急唔記得嘅名。呢個係反華英派嚟嘅。咁即係你話呢個咁樣嘅仲裁案，你話有冇效咧？仲有領土嘅問題係歷史嘅經緯所形成。在大航海时代，哪一个最先发现那些岛礁就是属于那个国家的？在明永乐三年，即是1405年，郑和下西洋还早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随后的30年里面，郑和七次带着庞大的舰队去經過去到東南亞，去到東南印度洋，最遠去到紅海同埋非洲嘅東南岸。佢最以前就去嘅地方喺島礁度，佢又有個石碑立喺度嘅。後來呢個國家就拆曬佢嘅啫，因為當時中國建國初期嗰、那個海軍勢力好弱，根本就管唔到。咁我哋再講。菲律賓以前是這個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統治了333年，由1565年到1889年，後來這個西班牙和美國發生了戰爭，美國打贏了，就後來就在這裡89年就簽了合約，美國給了2000萬裡就買了菲律賓的主權，還簽了一個美西公約。後來1900年再在巴黎再簽署巴黎公約，到1930年美國和英國再又簽署一個公約關於菲律賓的領土問題， 就明確批評咗菲律賓嘅領土係喺東經118度以東。而家所有爭議嘅島礁都係喺118度以西，包括埋太平島啊、中葉島啲大所有島礁都係在內。呢個喺二戰結束之後，美國仲借咗個太平艦同中葉艦俾蔣介石去收復翻呢啲領土，象徵著主權嘅回歸。今日嘅美國係推翻咗昨日嘅美國。你話呢啲烏合之眾紀念佢十多年，係咁揶揄中國，你話佢有幾多個真實證，有幾多個效力咧
8: ？OK。好，所以多謝 Michael 啊，咁啊由於時間關係咧，咁啊繼續接聽其他聽眾電話啊。Hello， 我 Susan 你好。
12: 誒，主持人黃老師，啊，係咪梁大哥啊？
8: 係係係。係啊，係 Albert 梁。
12: 係啊係啊，你哋好，係啊，啊，南海係是否中國？我哋都唔係好明白啊呢個歷史嘅，但係經過你哋講咧，啊 Michael 都喺度分析下咧，其實都係中國嘅喎、哦。啊，我喺網上咧都睇到嗰啲解放軍咧寫曬遺書喎、哦，哇！佢哋齊為咗保衛佢自己嘅國土就去咗南海，咁你話而家美國咧？美國而家啲人都世界都稱佢為海賊啦，啊！佢係咪都去搶噶啦？所有個海洋都連到加利納，佢都係咁去搶啊！同埋咧，呢14個國家咧，佢都係要聽呢個阿 Trump 啊嘛，佢係皇帝啊嘛，咪去做阿拉拉隊咯。啊，咁樣如果你唔係咁做咧，佢會經濟制裁你，咁就啲國家都有啲驚嘅。啊，但係而家今日嘅中國咧，啊，同過去個中國個窮鬼中國咧，而家係唔一樣噶啦。啊，中國已經係好富強噶啦。好啦，多謝大家，
8: 多謝
12: 兩分鐘。
8: 係啊，多謝蕭晨啊。咁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我哋繼續接聽阿張女士同埋阿華嘅電話。
13: 時事風雲
1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節目主持李寶安。
8: 好啦，翻嚟我時風雲咁啊，謝寶沙、李寶安、梁棟才同埋阿黃立仁咁啊，就大家對於南海仲裁十週年14個聯合聲明嘅點睇法咧？604-2632，好多聽眾打嚟啊！我繼續接聽阿張女士電話。張女士你好，
15: 係各位主持人，我好中意聽阿黃立仁先生講嘢噶，我希望佢多多上嚟華僑之星講嘢。啊，佢頭先講話。關於南海的問題呢，他說馬來西亞、文萊呢，即是布萊啊，還有這個印度尼西亞呢，很少出來，即是沒有走出來搞事的這樣，因為這幾個都是伊斯蘭國家。為什麼呢？因為伊斯蘭教的古蘭經的經文寫著全世界是得一种民族 One Nation， 它是没有分白种、黄种、黑种人的，它说是 One Nation， 所以呢就没有种族歧视。还有呢，它古兰经的经文写着是1500年写出来的 One Nation， 即是一切世界一家人，他是不准炒的，除非你搞伊斯兰国家，他才搞回你转头。 Otherwise 回教国家、伊斯兰国家很少走出来搞事的，因为经文说 One Nation， OK， 冇分种族，冇分黑黄白种族分别，即系冇种族歧视。另一方面，佢系唔准炒任何嘢，唔准放高利贷。点解呢？放高利贷搞到咧经济不平衡，啊，将你哋嗰啲积蓄食晒，变咗有钱用仲有钱。
8: OK， 好，唔好意思啊，张女士，时间够啦，多谢电话吓，咁啊，继续接听埋阿华先。阿华你好，
16: 喂，系啊，揾个大家好啊，
8: 你好，
16: 啊嗱，阿华帮埋，头先大多数都同意大家讲啊。尤其是人际方面，姚太边个啊？姚女士啊，有少少唔系好同意你讲啊。咁啊，头先啱啱有位离题咗少少，不过 OK， 因为而家仲裁嗰度啦，就系法律嗰方面咧，系无效噶嘛。联合国个法庭联合国嗰度都話係海洋法地係根本係無效啊嘛，係嘛？就聯合國海洋法咁咧，就一班啊美國帶頭啊拉埋一班啊扯線公仔啫，咁多又頭先誒講曬咁滯啦，包括尤其是啊英國又有個，加拿大又有啦。咁而家喺南海嗰度 ，OK 就。而家我哋嗰度啦，就祖國都講我啊，頭先好似阿 Elvin 啊講過啦，真係係喺嗰海景，我哋係已經係而家玩緊嘅法律 ，OK， 玩法律，然之後海警又執法 ，OK， 然之後啊海軍啦，我哋周圍喺度巡邏，係常態化，相當我哋保衞好。維護好我哋個啊島礁啊海洋權益嘅嘢成，就唔需要你其他乜乜物物講乜嘢冇用噶。解放軍都講過，我哋係永遠唔會開第一槍。如果對方敵對開第一槍，就唔會俾佢開第二槍，嚇、啊。咁然後先係仲有啊日本啊，因為啊台灣嗰啲啊，台灣嗰啲頭先講咩啊？人渣嚟嘅，嗰班咩啊台独党嗰啲。
8: 嗯 ，OK。OK。多谢电话吓，咁啊，继续接听啊，董生，董生你好。
17: 你好。
8: 你好。
17: 我想讲呢啲嘢咧，即系简直系另外一单大笑话咧。点解咁讲咧？你凡系所有嘅嘢咧，法律咧，点样仲裁都好咧，你合法唔合法都好，就算俾你合法咧，另外一方咧输咗系都唔认数咧，根本就吹你唔涨，根本叫得啖笑。你睇下呢个爱斯火海峡嗰度，一个160嘅 square kilometer 咁大嘅地方，你搞到而家都未搞得好，你就话要霸个南海，你霸嚟做乜嘢咧？就问你，你唯一就系有样嘢，你知道南海嗰个资源大，你想霸住嚟攞。呢、這個海啊，全世界周圍都有嘅，你霸唔曬嘅。你派幾多隻軍艦去霸？你樣樣啊，你可以唔承認。你好似美國啊，你而家睇嗰單嘢喺中東嗰度已經搞到一鍋泡啦。你而家美國佬又喺度攞呢單嘢嚟提嚟做咩咧？你要睇佢嘅原因。佢話佢嘅原因咧就喺度咧，就係、是、話想壓制你中國，等你唔好咁乜嘢啫嘛。你覺得你中國你要派幾多隻戰艦去霸住個南海啊？個南海有幾大啊，大佬？你话乜嘢都唔承认系属于你嘅，几时系过你噶呢、這个世界？如果你要咁讲，全世界都系你噶啦，讲嚟多余。我啊攞嚟当笑话听嘅啫，因为你睇下博尔斯海入嗰度咁细嘅地方，你哋都搞唔掂，你仲话你将佢霸个南海，到其时世界大战都似。只要有人而家唔使同你打噶，你整几多嘢落去放啲无人机嚟炸下你几镬咁样已经够噶啦，使乜搞咁多嘢啫？所以我觉得系得个笑话咯，长乜？
8: 嗯 ，OK，
17: 即系对我嚟讲就
8: OK， 好多谢你意见啊，咁样 咁就依咁嘅南海咧，咁即係大家各個國點解咧？因為嗰個比較係依個要衝啊，經由台灣海峽穿過去依、這個即係譬如去東盟嗰個國家裏面，全部係最主要嘅群道嘅。咁日後咧，如果邊個擁有嗰個地方，的確咧就即係幾擔心下嘅嚇。咁、今次咧就菲律賓方面咧就即係一直嚟話中國咧就用依個啊強權咧就霸佔嗰笪地方，咁啊再加上十幾個國家而家撐場咧，咁所以導致咧嗰、那個另起一個另一個爭端。喺度噶，六零四二六三二零啊，王 Sir， 你点睇法啊？
10: 一讲够钟噶咯，
8: 系啊，讲两句啦，咁又
10: 啊，你想我讲咩先？
8: 冇够钟未啊 ？OK， 交翻个麦俾直播咗先，翻嚟我接听，等王 Sir 再分析。
1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
8: 宝安，好啦，咁啊，翻翻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黄立仁。咁啊，中国方面咧，较早之前咧表示咧，近期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嘅海域咧，进行咗包括实弹射击嘅在内嘅演训嘅活动啊。咁个系应该系正对当前局势嘅必要行动。而中国南部战区司令部发表声明话咧，这个司令部喺107编队开展咗以实弹射击空海空协同同埋。快速的機動和海上的補給為重點的演練的，旨在檢驗一體化聯合作戰的能力。而中國官方就沒有提供關於演習的時間或者具體地點更多的細節，他表示那次的演習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的。604-267-1320，我們接聽是陳先生電話。陳先生你好。
20: Hello，
8: 你到你了。 Hi，
20: 陳先生，得看來今天的這些討論都挺熱鬧的，正方反方、不過我呢都是贊成正方的理論，也就是說呢，第一個他這個南海仲裁案臨時法庭呢是一個臨時法庭來的，沒有什麼就是說特別的法律效力，而且呢他又有些想審這件案呢就有些荒謬。咁你話唔仲裁，你要雙方，即係話嗰個主張方同埋被告方，佢都要到場噶嘛，咁咧先可以仲裁到嘅。咁而家有一方中方佢都唔參與，咁你話佢個仲裁案有乜嘢法律嘅效力咧？點樣可以即係話講服雙方話遵守呢個法律咧？而且佢呢個啱啱講咗係個臨時法庭。做完就算數啊！嗰啲嘢同嗰個乜嘢荷蘭長設仲裁法庭啊，係根本冇關係，同聯合國咧嗰啲咩仲裁庭咧嗰啲都冇關係嘅，係佢自己咁啊幾個有偏頗嘅嗰啲法官咁啊組成，所以咧對於呢個嚟講咧，中國唔承認佢，咁啊都好有理由嘅喎。就係、是、呢個一個啦，第二個咧，佢呢個判案咧，我睇咗一下咧，佢有好多原則嘅錯誤，譬如佢話佢嗰個島礁嘅判斷，佢話太平島都唔係一個島，即係 island 唔係 island， 係叫做 island。咁日本佢所主張嘅佢嘅沖之鳥島咧？佢有200海里經濟嗰個專屬權嘅喎，佢啲領土可以擴到嗰度喎。咁日本佢而家承認呢個南海仲裁庭呢個法案，咁佢嘅沖之鳥島又點樣講呢？係咪要縮翻個日本本土四島去呢？佢自己都要表下態先啦，係咪？咁啊，所以呢兩點咧，我都覺得佢呢個仲裁庭咧作出呢個案咧。大有問題，所以不承認呢都是有他的根基
8: 的。 OK， 多謝意見。下一位聽眾是劉先生，劉先生到你了。
21: 是，你好。講回那個仲裁庭的仲費呢，那時候菲律賓給了200萬，那美國佬那時候說、我包你給你給了先，我遲些給回你，但是現在追這個10年都沒給回你，現在最佳菲律賓就想想給了200萬，他就說 arbitration， 即是說保安哥你家裡又有3個車房， 隔離屋咧又話我整個仲裁庭，我就你其中個車房係我哋大家傾，誒睇下俾唔俾我。咁你又打死你都唔出庭噶啦。咁隔離嘅咧就話啊，我呢個仲裁庭嘅判咗俾我咯。咁係咪隔離咪攞住你個車房啦？係嘛？係咪咁樣咧？情況就係一模一樣。另外你哋櫃台咧有兩個博士，都係姓梁嘅。星期二四嗰個咧，哇！講咗兩日，嘥咗成每次十五分鐘就詳細講嘅，又踩到中國咧就哇哇侵略成性啊！佢又講咩叫做遠啊？呢、這個啊夏威夷距離美國幾多公里啊？咁佢咪又走去搶？但中國已經係根本係九段線同十一段線，你一早已經喺度幾百年嘅啦。你話邊個發現先係中國人發現先嘅？你承唔承認你嘅事？總之就係話，就算而家大家唔好講理由啦，誰大誰惡誰正確？你夠唔夠膽捉中國先？我嘅意思係咁樣，多謝你，唔該。
8: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 ，Albert 啊，咁啊，對於頭先幾位聽眾誒唔同嘅意見，你又點睇法？
9: Well，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好的、參與和即是给了很多消息给我们，但是孤无论怎么好，就我相信这件事呢，中国在这十年里面明白了很多道理。有时一个人呢，如果你不把持硬一些，不做太过好人呢，有时会被人虾的。我相信他们已经明白了，所以有很多事情我相信中國不會再是那麼容易隨便放過。例如好像有台灣，他就呢中國呢就已經指示了一個台灣應該要這樣做了，就說在南海爭端上就依照國際和海洋法，包括聯合國海洋公約，以和平方式來解決。你要記住，他即不是找你這些二打六的仲裁團，是找聯合國海洋公約去做。台灣應該納入多邊的爭端的解決機制，相關國家呢有義務維護南海航行和飛越的自由。中華民國主張應該以各自爭議共同開發的方式來處理南海的爭端。即是說中國呢已經是很清楚告訴人聽，喂，你們再繼續這樣搞這些事呢、我一個省就我已經吩咐了他是這樣做的了、但是其他他們說的那些還有很多都是很有用的消息來的。
8: OK， 那今次呢就即是根據菲律賓方面呢，就今次個仲裁十週年裡面呢，菲律賓的防長就說呢，他必須要法律勝利為阻嚇作用，這樣說他提前話喺個提前紀念南海仲裁佢嘅公佈十年週年之前咧，菲律賓國防部長鐵歐多洛表示話咧，政府喺未來十年嘅重點啊，應該係把法律嘅勝利轉化為可靠同埋咧嚇阻嘅能力，確保嘅菲律賓海洋嘅權益咁講。咁啊，菲律賓智庫研究所又喺當日啊舉辦一個叫南海仲裁裁決十週年論壇，邀請了政府、國防部和安全部門的官員、外交使節，包括學界和公民團體代表，來探討這個仲裁裁決的重要性，以及怎樣透過建立可靠的阻嚇能力捍衛裁決的成果。王 Sir， 你又怎麼看法呢？因為他說要強力顯，特別是菲律賓方面，他一直是爭出來，現在大家在這個南海裡面爭端很多，而中國近期嗰個即係演習啊、演練咧，就真係示有表面上睇出嚟好似好示威咁啊！你又點睇法咧？
10: 問題就係你企邊邊啦、當你菲律賓同埋美國一齊不停咁去演習奪島啊，又想喂佢唔係喺自己嘅島啊，喺外邊嚟做啊，係直頭明明係威脅依、這個中國嗰方面嘅，喺依一方面，中國一定係又採取相應嘅行動。第一啦，監視啦；第二咧，我亦都喺你見得到嘅地方，我又舉行我哋嘅演習。咁啊，換句説話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如果你冇足夠嘅武力，個拳頭唔夠硬咧，你講乜嘢真理都係假嘅啊。咁另外又講翻啦，充之鳥招啦。而家大家都知道噶， 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呢，日本用了几百亿日元呢，就在距离日本本岛1740公里的太平洋深处呢，有一个岛礁，他就说是这个日本本岛那个大陆架一路伸展出来的，所以他决定呢就将那个岛礁呢就将它用这个红毛泥啊，冇呢、这个防波堤咁围住咗佢啊，咁咪将佢变为冲之鸟岛。自从变咗冲之鸟岛咧，佢就有200呢个海里嘅经济专属区。咁当年中国亦都向美国询问，喂，佢好似唔啱喎，咁围咗就系啦。咁啊，但系美国系容许日本咁做嘅，所以佢话佢绝对有权嘅。好啦，你开咗佢先例咧，所以中国然后先至喺南海嗰度啊，将呢、这个呢、这个朱碧礁啊、永树礁啊，将佢吹填成为岛，而美国 A 都冇得 A， 因为当日日本做嘅时候，你话可以噶嘛，佢绝对有权噶嘛，喂，记录在案喎。咁所以当中国系咁做嘅时候咧，就美国直头瓦之吃黄连 ，A 都冇得 A。所以而家嗰个永树礁变咗永树岛，上面有机场啊有雷达站啊，亦都有防空嘅导弹喺度。美国 A 都冇得 A 啦，主持人。
8: 咁其实咧睇出美国咧会唔会话，即系正如佢当日啊，即系台湾问题方面咧，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喂。9500公里嘅，我哋真系嚟到咧有排啦，我哋唔会喺度即系话呢样嘢，言下之意唔会帮拖啦。咁佢今次嘅南海事件，佢会唔会又系咁讲法咧？即系都系周围周，但系佢周遭好多军事基地喺度噶嘛。
10: 啱啊，佢直头系会咁样做，
8: 系
10: 因为美国系基本上嗱，菲律宾嗰个苏碧湾啊，嗰啲咸宁曾经系个基地，咁啊结果曾经放弃咗噶。是最近然后先至又再翻过去啫嘛。阿罗约做总统嘅时候，阿罗约夫人做总统嘅时候，哎，我哋个基地个合约算数啊，灭咗佢，所以美国曾经放弃嘅。
8: OK，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多位听众嘅来电话，咁啊，明日另一个话题嚟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10: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公布不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的申请。张若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今年将不会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及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申请，表示此举希望可以负责任地管理系统，并缩短轮候时间。加拿大移民部星期三在网上发表声明，暂停父母和祖父母担保移民申请计划，直到另行通知。指该计划的申请量持续超过每年给予的名额，目前已有6500份申请正在处理当中，处理等待时间约为33个月，非省等待时间最长达到66个月。计划在2020年启动，当时有超过200000名永久居民和公民表示有兴趣担保父母或祖父母来加拿大，每年有数千名表达意愿的人会被选中并正式提交申请。移民部官员说，暂停发放签证不会改变政府2026和27年的移民水平。计划中批准最多15000人永久居留权的决定。计划在去年秋季发布，设定2026至2028年每年接纳380000永久居民目标。另外，该计划也会将2026年签发的临时工作签证及学生签证数量削减到2025年的一半。调整后的移民计划将拟定本年预计人口增长将连续第二年保持稳定，但在新计划之下，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仍然可以申请超级签证，允许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次性以临时性质访问加拿大5年，总共最多可以访问10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看看山火的消息，威士拿尔北 Pemberton 的山火仍然未救熄，当局已经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初步相信山火仍未导致。张若良报道。
3: 威士拿尔北的 Pemberton 出现新山火，十分接近市区。 BC 省紧急资讯中心表示，在 Signal Hill 的山火失控和蔓延，紧急向位于 Pemberton 以南的 One Mile Lake 公园发出疏散令。该中心表示，今场山火会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受影响区域内

0: 架直升机、一架空中救火机同一组低空作业的飞机参与灌救，包括金钟山火在过去24小时全省新增11宗新的山火。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另外，飞山峡谷的两处大型山火至今总面积扩大到大约19400公顷，而波斯登巴市区是需要疏散。张逸良报道。
0: 截至星期三为止，全省合共有29处活跃山火，其中10处被列为失控。另外，消防人员亦被召集到克尔北25公里处的高哥克劳公路附近扑救另一处新出现的火灾。公路上的驾驶者可以看到烟雾和救火飞机，但是山火暂时未对建筑物或者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直接威胁。另外，山火消防人员亦正在持续扑救之前位于波森巴附近一号公路两侧的 Bunswick Creek 大型山火。山火总面积大约19400公顷，在最近几日并没有明显扩大，但是局方表示随着气温升高，火势正在增强。由于 B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在生效。星期三晚，当局向波斯登巴市区的居民发布疏散令，包括星期四早上发布的疏散令计划，将范围扩大到拥有170名居民的市区。要疏散人员被告知要沿着一号公路向南前进，远离山火群。飞沙河谷地区管理局表示，他们应该前往 Chilliwack 的 Sackway Village 原住民社区中心。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结束访华行程回国之后，接受华文传媒的访问，谈及北京的此行成果。他说中国对本国的能源产品有很大兴趣。张逸良报道。
0: 省长尹大卫访问中国回来后，接受网上访问，谈及他在6月底北京行程。他表示今次是他上任省长后首次访问中国，也是自己第一次踏足中国，不过他并没有机会访问中国各个名胜古迹。他说与他会面的各家中国公司都十分了解总理卡尼早前访问中国之行里面打算重启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特别与 BC 省希望增加合作。
2: Yeah,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been to China, and so I was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0: 他被问到中国电动车经已抵达加拿大，他是否有兴趣购买中国品牌电动车。他说电动车 BC 省有十分大的好处，特别是本省拥有洁净的电力供应，令到省内电力更能可负担。引入中国的汽车亦都可以增加市场竞争，令到电动车更能负担。他本身就是驾驶韩国汽车，他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中国电动车，这个是个人喜好，并没有问题。
2: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ose vehicles arriving in Canada to do exactly that. They're not for everybody. Not everyone's going to want to drive a Chinese car, and that's fine. But for those people who do,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be quite pleased.
0: 省长都被问到现时正值美伊战争引发能源危机，他此行去北京与中石化等代表会面里面谈及 BC 省液化天然气计划之外，是否有提及亚省油管和石油出口问题。他就说中国对本国的各项能源都十分有兴趣，包括亚省的石油。虽然本省仍未同联邦政府签订亚省石油出口谅解备忘录，但他估计稍后会同对方解决余下的问题。
2: So there was an interest in all energy products from Canada. Although the MOU had not yet been signed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was able to foreshadow that it was my expectation that we were going to reach resolution with Albert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the pipeline.
0: 至于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尹大伟就指他们今个星期已经同显赫石油公司和各国有企业能源会面，各方经已对该计划并无疑问。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兰里市发生交通意外，骑警和紧急服务在中午12:50左右接报，一部多用途越野车和一部商用货车在205街及16 Avenue 相撞，一个人要送院，情况危殆，意外原因仍在调查。骑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532-3200，档案号码是2026-22350。另外，苏里市发生交通事故，一名途人受伤，警方昨日午夜前接报108 Avenue 及142街发生交通意外，到场一名男的途人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暂时未知意外原因。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599-0502，档案号码是2622639。另一方面，三角洲市昨日都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玉良报道。
0: 三角洲发生一宗致命车祸，警方话喺星期三晏昼，车祸导致 Nanda Trunk Road 介乎96街至91号公路一段要封闭。三角洲市警话，案发喺晏昼3点左右，佢哋接报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涉及4辆汽车。 车内有多人，案中合共有五人因为不同程度的伤势被送往医院，另外一名男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

0: 后该个区域需要封闭，以便警方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与警方联系。CHMB M320华侨之声张日良报道。
1: 温氏再次发生针对长者的分身盗窃案，一名76岁的女长者被匪徒拥抱的时候偷走金链。张日良报道。
0: 温氏再次发生针对老年人的分身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案发在星期二下午12:30左右，一名76岁的女长者在东11 Avenue 隔域多利街附近等候家人时候，一名女子走近，自称女长者长得好像她自己的母亲。警方说这名身份不明的女子拥抱该名老虎，并说今天是她母亲的生日，在拥抱老虎的过程里面，女子取下老虎的金颈链，期间换上另一条假颈链。警方说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受害人发现自己的颈链不翼而飞，而颈链上本身是挂着两枚金戒指。女疑犯被描述为30多岁，面部较圆，留住深色的短发。警方又指一辆较为深绿色的四门房车和案件有关，驾驶者是一名30多岁、留住深色短发并冇胡须的男子。警方敦促社区居民，尤其是家有长者的居民，务必让他们了解近期发生的多宗盗窃案，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保障安全，同埋请将贵重珠宝藏在衣服下边。即使他们看起来很友善和主动赠送礼物，也都不要让陌生人靠近。另外，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任何知晓案发经过或在星期二下午12:15至1:00之间在事发地点附近有录影视频人士，请致电温哥华警察局。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温哥华岛西岸地区有民众收到伪冒警方的信件，骑警提醒公众要提防。骑警说信件的内容是试图威吓收件人要缴付罚款，以避过刑事的起诉。信件说收件人涉及儿童性剥削罪行，如果24小时内不给钱的话，就会遭刑事检控，亦都会被公开身份。信件抬头写有皇家骑警全国网络罪行协调中心的字样。骑警说信件并非来自骑警，而本国的法例也都不会有这样的调查手法，提醒公众要小心这类的行骗手段。温哥华旅游局指世界杯期间酒吧等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不过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就下跌。方乐林报道。
2: 2026世界杯足球赛在温哥华圆满结束后，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裁 Voice Queen 表示，市府为避免在大型活动后重演2010年冬奥后旅游业放缓的情况，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在世界杯结束后立即安排会议、文化活动和其他大型盛事，延续旅游热度。他认为温哥华在今届世界杯期间成功向全球展示城市形象，球迷体验理想，酒吧等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但是亦都有部分商户未能够受惠，当局仍在评估整体经济效益。他估计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市中心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今年6月温哥华市中心酒店的入住率为 75%， 而2025年同期的入住率就高达 91%。 不过温哥华国际机场和运联都录得客流增长，机场在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接待约280万人次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5%-10%。而在比赛日公共交通的乘车人次增加超过60万， BC Place 附近 SkyTrain 站的客流量更加是较平日高出 54%， 创下自2010年冬奥以来新高。 Queen 表示世界杯提升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这个是温哥华需要找住的动力，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6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0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9: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继续攻击伊朗。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连续第六晚采取行动，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警告， 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两座大桥和阿巴斯港的民居和铁路设施都遇袭，多人死伤，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美军战机又对位于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路兹斯坦省的沙克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机场附近传出多下剧烈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同日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说，伊方仍然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是遭受毁灭性打击，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他又说，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在备忘录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他们有敢做，总统特朗普对此不会袖手旁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加构成战争罪。伊朗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美加墨世界杯四强战里面，卫冕的阿根廷以2-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不过阿根廷的球员在赛后庆祝期间，因为高举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阿根廷，即是英方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争议性政治横额，恐面临国际足协的处罚。国际足协发言人就说，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阿根廷足总在2014年又曾经因为展示相同的横额，被国际足协以违反禁止政治宣传为理由罚款20,000英镑。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强调群岛的主权绝对属于英国，并全力支持国际足协展开调查。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就形容球员的举动是可以理解，不过就说球场事件不属于外交范畴，主权争议必须循外交的渠道理性解决。福克兰群岛在1982年曾经爆发英亚战争，造成超过900名的军民死亡。在2013年的全民公投里面，高达 99.7% 的岛民是投票支持维持英国海外领土的地位。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16日星期四，回想起来，退休前我决定从本拿比搬到列治文过晚年生活，都算是一个明智之举。列治文的华裔居民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将来不能够揸车步行都可以抵达所有华人生活所需的设施。除此之外，在列治文生活还会长命一些。我讲笑啫，一个人能否长寿并非是由生活环境和所在城市决定的，主要都是个人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态度起作用，还涉及遗传和意外等很多因素。不过最近有一份报告就说，列治文居民平均寿命是 BC 省各城镇中最高的，达到 89.4 岁，温哥华西区以 88.1 岁排第二，温哥华南区是 87.6 岁，西温哥华是 87.5 岁，都是寿命较长的前几个社区。报告没有说为什么温哥华市要分区去统计，又没有列出温哥华东区居民平均寿命有多高。不过都不用他们说了，温哥华东区居民平均寿命是不方高了，那里毒祸横行，经常都有未足60岁的吸毒者因为吸食过量毒品死亡，肯定会拉低整个温哥华居民寿命指数。因此统计单位就将温哥华西区和温哥华南区分别开来统计， 呢两个区都算是富人区，寿命长，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这份报告却发现，这份长寿成绩单并非全由财富去决定。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列治文2020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79,000元，略低于全 BC 省平均家庭收入的中位数85,000元。西温哥华、素里和三角洲的家庭收入中位数都高过列治文，但人均寿命却是全部不及列治文那么高。我说这个统计方式有点问题，因为统计局是以家庭年收入去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有或者贫穷，本身就是方向性错误，因为不少没有收入的家庭实际上是相当富有的。税务局每年要市民报税，只是要求报税人士提供收入的资料，就并没有要求他们申报财富。不少退休人士拥有自住豪宅，银行也有不少的存款，却是没有收入，但税务局就当这些人是低收入家庭，可以享有政府的 GIS 生活补贴。在我认识的不少退休人士之中，就有很多这一类的隐形富豪，他们有自住物业价值超过100万以上，银行存款多多，但是每月从政府取得的 GIS 就多过我。我没有物业，但是因为仍然有工作收入，反而政府给我的福利就不及那些隐形富豪。列治文是一个适合退休的城市，不少退休居民，特别是华裔市民，其实都挺富有的，但因为他们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很低，名义上就是低收入家庭，故此列治文家庭收入中位数低过其他温哥华、素里等城市，并不等于列治文居民就穷过其他城市。你看看列治文的食肆经常都奇门如市，就知道列治文是有一批消费力相当之高的居民。我就说列治文市民平均寿命高，其实和居民拥有财富多寡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份报告又说，列治文居民长寿亦没办法归功于三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数据显示，在列治文多代同堂家庭比例只占 6%， 比三角洲和素里市的 7% 和 10% 都低。我就说现代家庭多代同堂的模式已经是逐渐式微，一方面是时代急速推进，两代人的鸿沟巨大，年轻一代有能力都追求更多自由免受束缚的生活，除非没有能力买屋租屋，否则都不会在自己有家庭的情况之下还跟父母同住。另一方面，作为父母现在都想通想妥了，仔大女大有他们自己的天地，相见好同住难，分开居住两代人的拗叫机会还会少些。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认识的很多华裔朋友都不是跟仔女一起住的，只要每星期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有病仔女又会打电话来问候下，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就看上述那份报告，素里市多代同堂家庭比例虽然话多，亦都只是占所有家庭数量的1/10，就知道如今加拿大社会都是以小家庭模式为主。讲到列治文居民是全省最长寿的问题，专家就自然有天马行空的很多分析和讨论。有人甚至总结出所谓四大秘方，包括蓬勃的义工文化、族群间的深厚尊重、盛产在地食材的肥沃土地，以及各年龄层都热爱户外活动的积极生活态度。对于上述四点，除了第三点，什么盛产在地食材的肥沃土地，我觉得有些牵强之外，其余三点我基本上都认同。在列治文，超市食肆林立，不单是华裔习惯食用的材料，即使是不同族裔的食材和食肆都很容易找到。我就见不到有什么在列治文自己出产的食材特别被标明和受到欢迎，至于说那些本地农场市集只是文化活动多于实际消费活动。说真的，我就真的甚少去帮衬这些市集了。蓬勃的义工文化在列治文是挺成功的，我认识的朋友特别是退休人士，几乎人人都有做义工，做义工是利人利己， 在帮到社会的同时，就充实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可以认识多一些的新朋友。真是患老人痴呆症的机会都会少一些。列志文是个多元文化社会，除了华裔成为主流之外，在这里还居住了数目众多的欧洲裔、印裔、日裔、韩裔、菲律宾裔和非洲裔的居民。在我居住的长者住宅大厦已经就好像一个联合国一样。我每日去公众泳池游水，泳客都是不同肤色的。整体来讲，各族裔的和谐相处，我感觉上在列志文族裔之间互相尊重的气氛就高过在温哥华和本拿比了。最后讲到热爱户外活动的积极生活态度，我自问就有发言权。我每朝都花两三个钟头去运动。我发现同我一样重视运动的列志文居民，尤其是年长的居民，为数不少。每朝在几个大商场散步、打太极、跳舞的人都相当之虚撼。最后我都要强调我刚才讲的那句说话，一个人能否长寿并非取决于你选择居住在哪个城市，是取决于你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生活模式。你爱惜自己的健康，无论你在哪个地方生活，都一样有机会活得开心和可以长寿。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3: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练成诀，
7: 节目主持梁英年。
8: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16号，加拿大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纪念日，和包括提起强制仲裁的菲律宾，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重新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同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卡尼重申加拿大对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包括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 David McGinty 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洛 Gilberto Teodoro 6月11号就在渥太华会面，目的是加强双边的防务关系，并且推进和加拿大印太地区最重要的防务伙伴之一的合作。加拿大不单止口头上支持菲律宾，还加强了军事合作。包括总理卡尼在内的加拿大领导人已经直接向菲律宾重申，在支持这个裁决为最终而且具法律约束力方面，声音坚定而且是一贯的。加拿大加强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是因为两国政府都认为更紧密的合作在战略、经济和安全方面具有优势，尤其是在印太地区日益激烈而且成为全球政治核心之际，核心驱动力就是对区域稳定和规则秩序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南海。加拿大深化和菲律宾防务关系的关键原因有很多，包括印太安全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首要任务了。加拿大在2022年成立印太战略，明确承诺扩大在这个地区的防务伙伴关系。菲律宾是加拿大在东南亚最重要的防务伙伴之一，加强关系有助于加拿大在这个塑造全球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区域当中保持有意义的存在。还有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的承诺，两国都强调维护国际法，特别是在海洋争端当中，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面临持续的压力，加拿大公开支持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合作的深化显示马尼拉政治立场获得加拿大的支持。还有南海紧张局势升高，加拿大视南海的稳定直接关乎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加强防务合作 包括后勤协议、联合演习和访问部队的安排，能够提升互操作性，并且令到加拿大能够更加积极地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的。而且我们已经制定具体的防务协议了，近期的里程碑包括2025年访问部队现状协议，允许加拿大和菲律宾部队在彼此的领土里面训练和作战的。在2026年互助后勤支援安排，允许在演习和作战期间交换后勤支援。还有在今年加强了国防合作意向声明，就是扩展海上安全合作、联合演习和国防产业合作的路线图。这些的协议显示加拿大不单止象征性地支持菲律宾，更加建立实际的军事互操作性。还有海上安全和非法捕鱼，作为海洋国家，两个国家现在正是合作于海域的意识、非法捕鱼执法、联合海军活动。加拿大甚至提供给菲律宾用我们的暗船侦测系统 Canada's Dark Vessel Detection System， 简称就是 DVD 的，来到提升马尼拉监控水域的能力。这套加拿大的 DVD 系统有助于更好的监控菲律宾领海里面非法而且未通报和没有管制的捕鱼。还有我们超越国防的更广泛战略伙伴关系，国防合作是更广泛的加拿大和菲律宾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内容涵盖着贸易，包括潜在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能源、采矿、观光、旅游和供应链的韧性。这一种更广泛的关系就强化了更紧密防务关系的政治逻辑了。此外，加拿大每年都接纳大量的菲律宾移民，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从事医疗和服务产业工作的，而且来到加拿大的菲律宾人大多数住在安省自由党政治重镇选区的。加拿大加强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是因为希望在印太地区找到一个可以靠得住而且志同道合的伙伴，而且支持菲律宾安全就符合加拿大的战略、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菲律宾在区域紧张局势当中获得国际支持增加，而加拿大就会可以在这个的关键地区获得更强的立足点。这个只不过是巧合，就在菲律宾国防部长抵达渥太华的那一天，中国就宣布对特奥多洛·提奥多罗因为他诽谤中国而对他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特奥多洛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洛和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他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等活动。之前菲律宾媒体 Political 就引述消息人士说，特奥多洛和家人被中国列入禁止入境名单，而且中方正在调查他的家族在中国是否拥有资产，如果有就可能会被冻结或者管制了。特奥多洛过去曾经多次针对南海争端、区域安全、台湾议题以及中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力活动发表言论的。在去年的三月，他公开表示中国在南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被认为是对菲律宾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亦都应该是被视为全球的威胁。菲律宾最大的外部威胁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侵略和扩张主义。在同年的六月，特奥多洛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说，抨击中国违背了永不称霸和和平崛起的承诺，在南海霸凌周边较少的邻国。今年的5月30日同样是在香格里拉对话，特奥多洛指出好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领土和政治层面都受到中国的严重威胁，除了保持韧性并且抵抗中国侵略之外，我们别无选择的。菲律宾外交部回应中国的制裁发表声明指出，制裁是中国的自主决定，但是菲律宾方面认为此举不友善，将进一步令到双边关系复杂化，并且指出这一类的措施无助于建立互信，以负责任方式管控分歧，亦都无法为两国之间进行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的条件的。于是中方再回应菲律宾不因为制裁而退缩，于是就选择使用格外严厉的措辞来去攻击了。
9: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咁讲嘅，特奥多洛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的反华分子代表性人物，他这样的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利益。菲律宾对中国政策是不可能是国防部长一个人的决定来的，背后的抉择者可能就是总统马可斯咯。中国目前还未对马可斯发动舆论攻击的，而是先制裁特奥多洛，一来制裁成本较低，二来是向马可斯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施压，希望能够发挥示范作用咯，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你们在南海问题上面倾向美国那一边，中国是不会没有反应的。咦，加拿大公开支持菲律宾，并且签署了新的国防合作协议，而中国就在特奥多洛访问渥太华期间对他进行制裁，这样未有特别的外交意义。中国的制裁是一个政治的信号，而非经济的武器。制裁的对象很可能就是那些公开批评中国的人，访问过台湾的国会议员，或者是竟敢公开挑战中国领土主张的政府官员。加拿大对菲律宾的支持是多边，而且是基于法律的，而不是出于个人或者国家的恩怨。所以除非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 David McGinty 发表公开直接抨击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否则制裁并非不可能，只不过在目前阶段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香港人就一向好幽默，我对啲好严肃嘅政治问题咧，有时咧都似系花生油咁剥下花生，执杯茶咧，你都闲话家常就笑谈呢个政坛事啦。每逢系有特首嘅选战酝酿嘅时候咧，大家就会用一个赛马术语，即系话咧啲马匹就行落沙圈，而家咧就踱紧步。大家就諗下啦，喂，呢个跑马仔游戏嗱，边只跑得出呢？咁除咗个马匹状态之外咧，喂，睇下骑师啊，睇下背后马主系边个？哇，真系几得意嘅。另一方面咧，除咗特首选举之外咧，所有高级官员嘅任命咧，有所谓马房论。咩马房论咧？就喺香港嘅官场当中，当然咧有几个咧系统嘅。咁如果你跟到嗰边个系统咧，跟到个大马房咧，咁你能够系坐正嘅机会咧，又大啲啦。不过今时今日呢啲咁嘅跑马论证人呢啲咁嘅情况咧，已经咧不复存在啦。点解咧？因为知道咧，即系而家咧冇所谓跑马仔游戏，只要咧系拣马仔游戏。揀同跑唔同喎，揀呢就睇下边个去揀啦，咁啲嘅当然唔係香港人去揀啦。甚至连马房论呢基本上都唔成立。事实上呢，香港而家喺政圈当中就只得个马房。哇，如果想另起炉灶建立另一个马房呢个权力嘅中心呢，哇，你可能呢即係未见官，就算你官系咁啦，都要打啦把十大板啦。可想而知而家整个嘅政治氛围呢，我整个嘅 culture 咧，同以前好唔同啦。咁啊，星期二咁啊，朝头早咧，明报咁啊，打开咧，政坛一个咁嘅八卦专栏，有一个咁嘅放风一篇嘅文章，标题系司局长倒数，政圈子京官收风，了解政府人与事。咁啊，行文咧都相当含蓄嘅，就讲到咧。咁啊，而家咧，北京方面咧已经放紧风，就咧约见香港啲政坛大佬啊、商界嘅名人咧，就征询下民意，听下你咧点样睇而家嗰啲嘅即系高官嘅表现。大家知道咧，就北京派落嚟收风咧，其实一段好长嘅历史噶啦。咁啊，记得喺呢个港澳办未升格时代，或喺呢个九七前后或者九七初期咧。收封之盛咧，系相当普遍，同埋当时嘅收封咧都相当广泛嘅。我记得有个收封人同我讲，佢哋最重视咧，唔系自己人嘅意见，而系咧反对派意见，因为反对派系最了解，即系而家当权人士嘅表现咧， 佢哋越批評得越狠咧，其實佢哋嗰個嘅睇法或者佢哋嗰個嘅真誠咧係越深噶。哇！呢個都可圈可點喎。今時今日咧，當然講個辦事急咗啦，咁啊嚟到一個去到一個真正係接近中央權力核心國務院屬下一個升一格嘅組織，而喺而家港澳辦嘅麾下咧，其實有不同嘅一個嘅部門咧，係同港府嘅重要部門咧係對接嘅。譬如話有關呢個教育嘅，有教育嘅一啲嘅單位啦；房屋嘅，有房屋對接，所以係非常之了解港府相關部門嘅運作同埋表現。但咧，佢對人嗰種嘅印象等等啦，呢個就真係咧，唯有在香港人你同佢接觸，因為港澳辦嘅官員，就算係遙遙嚟到去掌握、掌控、分析、研究，但嗰啲人嘅問題咧，嗰個觀感一定有個緊密接觸啦。咁我相信呢方面嘅收風咧，就真係咧嚟到去揾啲相關嘅人士，譬如話你講到房屋問題，咁啊揾翻啲地產界啊、房地產啊相關嘅人士咧嚟到去徵詢下啦。包括係立法會議員等等嗱、不過而家咧有幾多人係講得係真話咧？咁其中根據明報呢個專欄所報導話咧，喺過程當中嗰啲收風人特別係要求咧大家要暢所欲言啦，大家要講真話，即係唔喺度耍我哋或者係知言以對話，講咗等於冇講啊！李峰都提到咧，有關係行政長官嗰個連任問題啦。咁啊嗱，超哥連任之心咧，可以睇到係存在嘅。咁而根據今日嘅報道都講到咧，政圈中人咧，其實有兩派唔同睇法。有一派認為咧，李家超都不過不失亦都係能夠咧係達到中央嗰個基本要求。同埋而家並冇其他第二人選咧係浮出嚟咧，所以咧佢連任機會係比較高。有一派就話咧，其實北京都想下，喂，應該有啲新改變喎、特別咧係黃峰事件亦都造成咗一個咁嘅情況。如果喺內地咧，相關部門嘅首長已經下台啦，咁如果李家超咁樣可以連任咧，咁內地官員點睇咧？嗱，都要認一個嘅角度。不過自己就多一個嘅睇法，即係中央去任命下屆嘅行政長官人選得香港特首人選，其實好視乎國際形勢、地緣政治嗱，啲係反映出即係喺一個香港喺今日咁特殊嘅政治經濟嘅位置裏面咧，好微妙一樣嘢咧，行政長官咧當然一定要盡忠愛國呢個必然嘅。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信息万变，哇，现在又有东海问题，又有台海问题，现在沸沸腾腾南海问题，这个三海联动的新形势呢，香港的位置呢在正中间来的，当然它那个角色是重要。我相信北京去考量的时候呢，司局长比较容易处理，但行政长官呢是会看得更加深，看得更加远。
7: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1: 呢几个月有几单小新闻串埋一齐睇，就有个几有趣嘅发现。先讲下边几单先啦。第一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旧年税前亏损15亿7千万，再创新高。今年五月，联邦政府先至再借咗6亿7300万俾佢，等佢可以够钱挨到出年三月。啊，唔系咁就等于唔使再借，而系到时先至再睇下点。但系即使公司技术上已经执得，旧年加拿大邮政仍然向行政同埋经理级人员派发合共3080万奖金。公司话目的系留住有经验嘅人才，落实 Canada Post 正进行中嘅改革。而且呢一啲奖金花红系来自佢哋自己嘅内部财政，唔系问政府借翻嚟嗰嚿钱噶。咁讲就真係得意啦。嗱，就好似你明明係靠借卡數度日，但你一出糧呢就即刻走去买咗部新电话而唔係还卡數。咁你可唔可以话係用自己人工买，冇亂咁洗钱呢？ Canada Post 嘅语言艺术真係顶呱呱啦。第二单係 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兼省议员曹志豪住在多伦多。根据公开记录，2023年至2026年期间，曹志豪向安省议会报销了16203元多伦多住宿费。这项开支是比常住多伦多省议员在特殊或者异常情况，例如是暴风雪这样去使用的。因为曹志豪屋企只不过是距离省议会30分钟车程，于是受到猛烈抨击，最后他承诺会将金额全数退还。他老细省长福特都试过类似的情况的。今年4月，福特被媒体揭露他用了2890万公帑向 Bombardier 买了架二手飞机，专门比较在安省境内以及去美国公干用。消息的传出之后，随即引起公众哗然，批评政府在生活成本高涨、民生福利受压的情况之下，仍然动用大笔纳税人金钱。福特的回应说，搭商业航班经常出现航班取消、严重延误以及在航班上面遭受到骚扰等等的安全隐忧，于是他就转向私人飞机去维持公务行程。面对排山倒海的民怨和政治压力，福特终于公开道歉，并且即刻买了架飞机。但是一买一卖，最后都有不近20万的飞机全舱费和律师费要纳税人买单。这三个例子的共同特点是，法律上未必是违规，但是政治上就令人反感。这类事件在加拿大近年似乎越来越常见，原因相信是几个制度因素共同造成。第一，加拿大政治文化过于重视程序合法，较少考虑公众观感。加拿大的公共行政一直奉行一个原则，只要符合法例、程序和政策，就视为可以接受。换句话讲，很多官员只是会看重他们这样做有没有违法，有没有违反财政委员会规则，有没有得到批准，而不是纳税人看到的话会怎么想，是不是符合普通人的常识，会不会损害政府公信力。所以很多官员事后都会说 I just follow the rules， 我都是跟规矩做事。但是市民真正想问的是 Why are the rules written like that？ 为什么规矩会写成这样？第二，公营机构和政府形成自己人文化。加拿大其实是有不少半官方机构，好像 Crown Corporation、Agency、Commission 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例如 Canada Post、CBC、BRL、Infrastructure Bank。 董事局高层薪酬委员会往往是由另一批公共机构人士组成，结果就很容易形成高层决定高层自己的薪酬。例如公司亏损的话，可以解释成市场因素造成，只要达到内部 KPI， 即是表现指标，仍然可以继续出花红，而 KPI 是随时可以改的。那于是公司亏损不等于管理层是没有花红出，那对一般国民来讲，这个真的很难理解了。第三，加拿大问责主要是依靠选举，而不是即时政治责任。英式议会制度理论上是讲究 ministerial responsibility， 部长责任制。但是近20多年来，加拿大逐渐形成除非犯法，否则部长是很少辞职。以前一单的报销事件就可能足以令到部长或者厅长辞职了。现在通常的流程是被媒体揭发，第二解释符合规定，跟着道歉，有时甚至没有，于是修改政策，跟着事件就慢慢淡化了，政治代价变得较低。第四，官僚制度越来越复杂，公众难以监督。加拿大政府有大量不同形式的津贴和规定，制度本身亦都非常复杂。例如好像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兼省议员曹志豪事件，即使最后证明他住多伦多都好，技术上一样可以报销入住多伦多酒店的开支。但一般国民就会认为，哇，你家住得咁近都是多伦多啫，为什么还可以报酒店住宿报销呢？这种合规但是不合理，很容易就引起反感了。第五，加拿大政治人物普遍相信政府是应该照顾员工工作需要。加拿大政府一直是希望吸引专业人士加入公共服务，所以很多福利设计的理念是提供住宿津贴、出差待遇、行政便利、车辆安排， 原意未必是浪费，但如果制度没有与时并进，很容易就会变成原本为了方便工作，慢慢就变成固定的福利，国民觉得官员离地了。第六，加拿大缺乏真正的羞耻文化，这一点和部分亚洲国家就形成鲜明对比了。加拿大比较重视 legal accountability 法律责任，而较少强调 moral accountability 即是道德责任。所以不少政治人物认为我又没有犯法犯规，但是国民的要求是你究竟有没有判断能力的，这两种标准根本完全不同。而更深层次的原因相信就是政府规模越大，代理人成本越高。从公共管理角度，这个就可以用委托人代理人理论 Principal Agent Theory 去解释了。纳税人即是 Principal 即是委托人，将权力交给政府，政府交给部长，部长交给副部长，副部长又会交给 Crown Corporation， 又会交给高层。每增加一层的代理人，就更加容易会出现资讯不对称、治理行为制度僵化、问责弱化。如果外部监督不足，很容易就会产生虽然合法但是同公众期望脱节的决策了。究竟这个情况是不是加拿大特别严重？那又不是的，好像香港都出现巨额财赤，政府要削减长者福利、减医疗、减公共服务开支，但是公务员仍然继续加人工。好像英国、澳洲、新西兰这些采用西敏寺制度的国家亦都曾经出现类似的情况的。例如议员报销、公共机构高层奖金等的争议。不过加拿大近年面临生活成本高、房屋负担重和政府财政压力，在这一种的背景之下，公众对官员福利和公共开支的容忍度明显下降，所以同样的事件更加容易引发强烈的反弹了。换言之，问题不只是有没有犯法，而是公众对政府是否仍然值得信任。当国民需要节衣缩食，公共机构可以出现亏损，却看到官员或者高层仍然享有丰厚的福利，即使每一项都有制度依据，亦都很容易形成一种印象，就是制度开始偏向保障掌权者，而不是首先考虑纳税人的利益。这种观感一旦累积，就会侵蚀政府的公信力，而修复信任通常比修订一条规则困难很多了。好，今天谈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之外呢，当然有我这个呢贵宾兼重要人物重量级人物，就是林国安 Dickie Lam， 林国王。
4: 关贵宾什么事呢？咁我要你啦，
3: 我啲即系通
4: 嚟噶嘛，
3: 通常我要隆重郑重去介绍你噶嘛，
4: 介绍错
3: 啲听众朋友系好
4: 诈骗啊！你话你
3: 听众朋友好期望你每个礼拜四咧就有阿林公子嗰把声出，
4: 我都期望嘅
3: 出麦啊嘛，
4: 我都期望。
3: 因为而家你林公子把声系非常之矜贵啊嘛，好少听到林公子把声，除咗系听阿乜乜乜乜消费者情报听到你把声。系咪？咁即系你记得哦，有消费者情报要揾佢，
4: 仲记得我噶嘛？
3: 系，即系你永远都记得你，人哋一定记得你。啊，啱啱今日咧，我哋有个高层俾我睇一幅嘅相，
4: 系
3: 嗰幅相咧就系、是、你知道马斯克咧，唔系马克思啊，系马斯克啊，有好多人读错咗佢就马克思，
4: 马克思
3: 瓜咗老衬嗰个，
4: 系好多年添。
3: 系啦，呢、這个马斯克咧，佢咪名下有部好靓嘅车嘅，个车厂嘅。
4: 嗯，
3: 咁佢嘅車呢標榜呢就係第一用電啦，
4: 係囉，
3: 第二呢就有呢個 auto drive 啦，即係自我驾驶，
4: 自动驾驶，
3: 係咪？咁點知呢位高層俾我睇個幅相啦，嚇咗我一跳。嗱，如果基本上係有自动驾驶嘅車，係唔係喺嗰個嘅安全系数上面呢係要做到呢係零错误嘅呢？
4: 啱啊，
3: 係咪呀？
4: 係啊。
3: 但佢幅相俾我睇嘅话呢，我觉得好驚震驚，就係呢部車呢個車頭呢是好似撞到嘢凹咗，变咗个 V shape， 即係你个车头一冚咗啲嘢之后凹咗落去，有一个 V shape 出嚟。
4: 假㗎嘛 ,AI 㗎。
3: 真㗎
4: ,AI 㗎。
3: 真㗎。係
4: 咩？
3: 我前方话俾你睇，边个俾我睇，应该唔会假嘅。嗰个俾我啲嘢就唔会假嘅。咁我问佢，我点解会咁嘅情形啦？佢话呢部车系今朝早出车，下昼就撞。
4: 佢冇 turn on 嗰个 auto drive，
3: 佢怀疑佢 turn on 咗啊！如果你冇 turn on， 你反而唔会啊，可能有 turn on 咗啊。
4: 系咩？
3: 佢话因为咧，你 turn on 咗，你咩嘢都依靠佢嘅时候咧，有可能佢突然间有个 software glitch， 咁你嗰个 auto drive 嗰个 system 咧就会，有可能佢变到你要慢慢要去停嘅时候，突然间咧佢会叫你加快咗都唔顶嘅。即係佢嗰個所謂 auto drive 嗰個問題，就點解喺加拿大 BC 咧係唔容許你用 auto drive 嘅原因就係咁啊。
4: 嗯，
3: 但係根據呢一個馬斯克佢自己講咧，就算你係用 auto drive 啊，佢話你嘅車嗰、那個人嗰、那個揸車嗰人咧，隻手都要掂住個踏盤噶，唔可以離開個踏盤啊。因為最近有一個嘅視頻影出嚟咧，有一

0: 嗱，问题就喺呢度嚟啦。Auto Drive 如果佢系好似三藩市咁，佢哋嗰啲 Waymo 咧系全部都系用无人驾驶噶嘛，但系佢哋嗰个失事率就几乎系好少少到可能零咁滞噶。
1: 嗯，一个系统唔同嘛？
0: 点样唔同咧？请阮文奇唱。
1: 佢 San Fran 嗰度佢自己用翻佢自己嘅 network 噶嘛？
0: 嗯哼，
1: 佢净系做货嗰个工具噶嘛？
0: 系，
1: 但系你。而家所謂 auto drive 嗰啲，佢係全球性噶嘛，佢靠一個 satellite 去做噶嘛。
0: 嗯，
1: 我估噶咋，我估係咁噶咋。
0: 哇，即係所以我話林國安即係、你真係掂啊你。
1: 掂咩？
0: 你真係天文地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樣樣精通啊！你真係
1: 就係識少少。
0: 你講得好對，我
1: 真係、
0: 我原本唔知嘅，俾你講完之後，我即刻係如夢初醒。
1: 我係撞
0: 幾多謝你，我真係多謝你又可以塞錢落我袋。
1: 我撞啱咗添
0: 啊！因为你刚才讲的 satellite 是没错了，原来他们那些无人驾驶的士啊，全部呢都是那些网约车呢全部都是用个 satellite， 就通过他由这些 operator 呢在他们的 central unit 啊，即是那个中央的一个的控制室里面呢来到去控制的。他说原来呢那些车你没有他没人在这里揸呢就可以你肆无忌惮、因为试过呢有些僆仔坐了个车之后找到一些 BB 筋呢出去射人呢、那个车洗了去警察局。啊、你想呃佢冇人揸车、原来佢系本身有因为有个 satellite 呢系监控住呢到个车同埋入面嘅情景嘅。咁、如果你见到呢啲即系 misbehavior,mischief 嗰啲 behavior 呢佢系、可以即系佢唔出声嘅事情你要去边度佢送咗你去警察局先。
1: 佢啲冚唪唥都系用晒 AI 去做㗎嘛。咁、你变即系好似有时你问 AI 啲嘢咁样佢唔答你又或者即系个原理系一样嘅，即系佢都系用翻同一个，即系类似咁样嘅系统去监管噶。
0: 唔系佢系除咗 AI 之外，佢依然有个 operator。
1: 哦，咁啊，梗系啦，
0: 个 operator
1: 即系某部分里边 sign 咗俾 AI 去 mon 住噶嘛。
0: 系啊，佢 mon 住嘅，你讲得冇错，佢 mon 住噶吓。咁而家呢部车咧，肯定咧，佢有冇一个自动系咪用 satellite 去安住咧？我就唔知嘅。如果有嘅话，就唔应该有呢件事件嘅，即系咁样冚落去啲啊。
1: 理论上就系嘅，但我唔知啦，即系好多种成因嘅。
0: 但我
1: 都唔知成个 whole story。
0: 我觉得呢一个马斯克佢自己旗下嗰啲车咧，佢系咪用 satellite 嚟到帮你用 auto drive 咧？我唔敢讲、但系佢俾得你咁嘅功能嘅话咧，
1: 理论上
0: 你架车本身就 equip 咗嗰啲嘢咧，系有冇呢个卫星都好啦，佢自己应该会 detect 到嘅。
1: 会 A 4嚟噶，
0: 系咪 A 4啊？咁都可以俾你讲到你都叻㗎啦。不过呢而家我想同大家呢提一提一宗嘅警察温哥华警察所宣布嘅一个 case， 即係一个叫做长者分心被盗窃。係咩意思？即係 distraction 啊。有个长者喺维托里甲十一街嗰个位嗰度，呢位76岁嘅女士呢就喺度等緊那个朋友等紧佢嗰个即系亲人过嚟同佢即系等佢见佢啦。咁点知道大概系12:30嘅星期二啊，12:30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个女人30多岁行埋去佢嗰度，就话俾佢听：哎呀，你好似我妈咪啊咁。咁就过去揽佢，就话 Happy Birthday 咁啊。佢呢个女士企喺度又俾佢揽，咁是大镬。咁啊揽完之后。跟住佢话：，个 birthday 啊，我俾个生日嘅拥抱你啦，咁。咁拥抱完之后咧，原来喺佢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就喺佢身上边咧就攞咗佢条链，因为有两只戒指金戒指喺度。好啦，咁情形系点咧？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一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t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6: Nit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0: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ja 南会站开朝八晚八。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我哋要接电话之前咧，我再讲埋佢呢个嘅事件先啦。佢话咧，当阵时咧呢件事件发生嘅嗰一刻咧，喺附近有一部绿色嘅、深绿色嘅四门嘅房车，咁入边咧有一个男人咧系揸紧车嘅，咁佢大概系30多岁到啦，又系短发，同埋咧系。冇呢一个即系所谓嘅 no facial hair， 即系可能冇胡须嘅呢咁嘅嘢嘅。
5: 佢点睇到咧？
1: 佢话佢啊，咁可能有啲view cam 或者嗰啲闭路电视啊，啲附近啲 building 啊嗰啲就影到啦。咁而家咧，警方就话咧，如果有人见过呢个咁样嘅情况咧，可以向佢哋报告啦。咁仲有就系佢特别提醒我哋屋企人啊，如果有长者嘅屋企人啊，唔该你哋咧多啲提醒佢啊。即系喺呢个马路上边，即系喺街上边行嘅时候咧，尽可能唔好带金器。就算系嘅话咧，就搵啲衫冚住佢。如果唔系，你就引起咗佢哋嗰啲贼人嘅注意。
5: 系啊，啱啊。
1: 因为头先我同你讲啦，咪后佢可以要拥一拥抱你，就可以攞咗你啲颈链。即系话佢啲手法系好纯熟，
5: 好犀利，
1: 系练过晒噶呢啲系咪？咁所以有啲长者们咧，自己都要留意，亦都唔好自己一个人出去，最好就搵多一个人陪。
5: 系
1: 最好啦，你人多佢又唔敢乱嚟嗰啲嘢，系嘛？即系阿林国安都觉得啱嘅，我哋都觉得啱噶啦，好多都。
5: 所以我都好少自己一个人出去。
1: 你都唔会自己一个人出去，
5: 系啦。
1: 你唔会噶，你一出去成扎人围住你，点会出嚟啫吓？好，我哋电话有阿坡喺度，同阿坡倾下偈先。
5: 好啊，
1: 哎呀，坡你好啊，坡。
5: 阿坡，
6: 方子你好，
5: 你好你好，
6: 林公子你
5: 好你好你好。
6: 咁啊，首先我觉得呢样嘢，我就唔知道系咪诈骗。咁啊，琴日我朋友咧就打电话俾我。咁佢就话佢唔知系咪电话俾人勾咗线，跟住佢我话点会啊咁，佢话佢啊去咗个嗰啲茶聚，咁嗰啲茶聚咧就话叫你写低个电话号码，写低个名，咁啊掉落个箱度抽奖，
5: 系，
6: 咁好啦，奖就抽唔到啦，咁咧就而家就。得闲咧就有嗰啲叫做乜嘢投资顾问公司，每一日都打电话嚟问，你想唔想投资啊？咁样，咁我朋友就问你，喂，我基本上唔识投资，我亦都唔想投资，你唔好再打嚟啦咁。咁喂，但系都唔听，但系都每一日打嚟。咁我朋友问我点样做？咁我又想问一问两位，应该如果咁嘅情，应该系有啲咩嘢办法可以补救得到咧？
1: 啊，林国安
5: ，block 咗佢咪得咯
1: ？block 佢咯 ，block 咗佢咯。阿坡，你叫你朋友，
6: 佢点样 block 啊？佢搭屋企电话，佢唔识 block 喎。
5: 屋企电话，
1: 屋企嗰个地线啊，佢有啲 feature 系可以 block 嘅噃。有，你可以叫嗰个电话公司，系啦，同佢做一个叫做 block 嗰个 caller 咯。即系 block 呢个 number 嘅 caller 咯，
6: 你哋打电话嘅电话公司叫 block 咗，
5: 一个地线嚟噶嘛，
1: 系咯，佢地线你一定要通过佢哋帮你做。
5: 手机就简单啦，手机就咁揿个掣啊，手机就
6: 手机啊简单，但系地线，咁我就同我朋友讲，我就比较即系狠啲，我就同嗰个朋友讲话，叫嗰间公司唔好再打嚟啦，如果你再打嚟咧，我叫佢骚扰，我就打电话去报警。
1: OK，
6: 咁样就唔知道得唔得啦？咁样
1: 或者你叫你个朋友咧， 你叫你个朋友咧打电话去BC Security Commission 啊，去投诉咧呢一个嘅所谓投资顾问咧骚扰你啊。
5: 系啦，
1: 你问咗佢名字，你叫佢攞咗佢个名
6: 字。其实佢听紧你个节目噶啦，
1: 系咪啊？你叫你朋友，
6: 你啲拥趸嚟嘅。
1: 系林国安嘅拥趸添，我知道中意听林国安唱情歌。即系咁啊，有高层话俾我哋听咧，你最好叫你朋友咧啊。如果你有听住嘅呢位朋友吓，你直情就可以问咗佢，问咗佢嘅名
5: 字，
1: 攞低咗佢嘅电话联络电话号码，然之后咧你就走去 BC Security 嘅 Commission 嗰度咧就 port 佢，你话佢咧系骚扰你，
5: 系啦。
6: 咁啊，同埋讲翻转头咧，咁啊揸车咧，佢真系要小心。今日又系发生喺我身上。咁啊，左右手边咧就泊咗车嘅。咁啊，突然间就喺中间有个亚裔南亚裔嘅女士，就拿住啲咖啡，直情系睇都唔睇你有冇车，佢就冲过嚟。
5: 哎呀！
6: 哇！我一俾你，真系吓死我。
1: 嗯。
6: 跟住我就停低架车嘅时候咧，我就同嗰、那个我用粤语咁同佢讲啦，我话阿小姐，你唔要命，我都惊啊！我话
5: 系咯，
6: 我话我撞到你嘅时候咧，就好麻烦嘅。
1: 系，
6: 我话你唔好揾条命仔嚟搏啊！我过马路啫，睇清楚先啦。
1: 系，
6: 哇！即系而家啲人其实过马路有时都未必系。揸车嘅人嘅
1: 哦，系啊，
5: 系啊，系啊，
6: 啊，
1: 系啊，
6: 咁啊，所以嚟讲佢咧就奉劝各位揸车人士真系要好小心。
1: 冇错，冇错，冇错。
6: 我今日分享到而家，
5: 咁我叫你陪，咁、okay, 我叫你陪咖啡阿婆。
6: 啊，冇啊，佢咖啡冇跌啊，但系我架车飞下都成架打横咗啊，第二度。
5: 好彩冇跌啊，咖啡唔系你陪埋添啊，你
1: 系啊，哦，系啊，讲多句阿婆，如果你都知嘅话，你嘅朋友话，如果可以上网去 port 呢一个嘅 case 嘅，就系 bcsc.ca， 即系 bc，
6: OK，
1: 啊 ，sc security 啊。BC 啊 ，BC 啊 ，BC， 我哋 BC 省 BC，S S for sugar，
6: 省嘅 BC
1: 系啦 ，BC S S for sugar 啦，就 C for commission 咯，就系 BC S C dot C A， 去个网站嗰度啊 ，OK， 好嘛，
6: 投诉下
1: 系啦，系啦，投诉下佢，
5: 有名先得嘅，有名先得嘅，
1: 多谢你，好嘅，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6: 拜拜，
1: 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继续讲下啲诈骗嘅信息，
7: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2: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9: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2: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呢个拍档咧，重量级嘅嘉宾主持啦，亦都系成个主持嚟噶啦，就系林国安林公子，
5: 你好啦，真系我谂
1: 重磅啊呢啲重磅人物嚟噶嘛，
5: 唔睬你添啊，
1: 唔好咁啦。嗱，头先我哋同阿坡讲咗嗰个 case 啦吓，不过即系大家喺咪后咧，亦都即系凭良心讲一句，佢都系搵食啫，系咁即系你如果你同佢讲咗几次。咁佢自己會識得收斂下嘅，咁啊就停止唔好啦，就冇辦法，你真係要告佢嚇，即係播佢又冇意思嘅，
5: 即係先口頭警告佢啦，
1: 係啦係啦，
5: 其實我都冇乜興趣噶啦，有機會先再揾你啦，
1: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即係你先俾一啲嘅説話佢聽，等佢都可以知難而退啦，佢都係想揾食啫，老實講
5: 佢都唔想，
1: 佢都其實
5: 佢有客，佢有其他客，佢都唔敢 call 你啦，都唔使 call 你住啦，
1: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不過大家互相嚟到去即系让一步啦，咁啊会好啲嘅。好，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同李生倾下偈先。Hello， 李生你好，
5: 李生到你啦。
13: 你好，唔系嘅，边有有关揸车嗰样嘢，
1: 系
13: 我差下目睹想分享一下。
1: 系
13: 就喺 Kingsley 嗰边嘅 Kingsley， 过咗未到 Y 屋嗰边唔三线嘅，侧边有啲横街，
1: 系
13: 咁有少塞车。慢線同中線有啲慢，開線冇，咁有架車啤啤聲去，有一啲橫有人喺橫街出嚟轉咗，因為有啲塞車，咁最慢線同中間線讓佢，但開線冇用，我睇住佢撞，砰一聲。
1: 哦，
13: OK。係行嗰啲街有啲慢，但你行開線唔好諗住啤啤聲，
1: 係。
13: 見到路口小心啲，你難聽啲過去撳住個按行啦，即係起碼聽到，
1: 個
13: 人都未必敢轉。
1: 啱，好。
13: 即係睇住佢撞。我係因為我係星期六佢可以有
1: 瞄，可以左轉。OK， 明白。
13: 我落車喺度，我嗌喂停啊咁，嗌出嚟，
5: 都嗌唔到啦，
1: 嗌唔切啦。哇，好好嘅提醒喎，李生嚇，喂，多謝曬你，小心揸車，小心揸車，多謝你，多謝，拜拜。啊！呢个我觉得李生提出一个好重要嘅，啊、交通个安全好紧要。
5: 梗系啦，梗系啦。有时除咗你自己，你都要顾下人哋噶嘛，好多样嘢。
1: 但系我有一样嘢我想问咧，就系你三条线嘅对方嗰条线，如果想左转嘅话，你呢边系三条线，就同佢相反方向。唔系佢可以有啲位俾佢转嘅，即系有啲即系到路口
5: 唔得噶系嘛？
1: 唔系，即系我呢边有三条行车线，佢咧就有三条行车线，佢有条线咧就可以左转，因为佢有路口俾佢左转。但系如果当你系车多同埋塞车嘅时候咧，呢度更加麻烦，因为佢哋要左转咧，你哋呢三条线咧行车相反线咧，你有两条睇到佢又会让可能。最埋边嗰条未必睇到噶嘛，因为最埋嗰条咧，嗰啲车可能已经去紧噶啦嘛，所以左转嘅呢啲车咧，佢一定要好小心，佢一定要好小心。仲有一样嘢，如果你明知道喺相反方向嗰三条线里边见得到佢转咗嗰两条线啊，如果你见到前面嗰啲车并唔系话要塞好耐嘅话咧，你千祈唔好让佢。你让佢斩害佢嘅啫。
5: 系啊，
1: 我成日都系咁噶。如果我见到嗰啲车根本上最埋边嗰条线咧，明明白白噶，我一定唔会让。因为我费事有问题，但如果你话三条线喺你面前咧，都塞到系行唔到咧，咁冇问题，咁就俾佢转咯。因为三条线都要停噶嘛。
5: 佢会唔会 curb lane 一定系转右咧？
1: curb lane
5: 多数 curb lane 会转右。如果你三条线嘅话，
1: 三条线 curb lane 会转右，即系大约红绿灯，
5: 唔系会系一定要转右啊？
1: 未必一定噶，
5: 未必噶，
1: 因为有时佢下昼三点到六点嗰段时间唔准泊车噶嘛，啱唔啱啊？咁佢一定系行快线，边埋边就最快噶啦。中间嗰条咧就一定会慢嘅，因为好多车一系就要谂下会唔会 cut 线啊，成日嗰两慢噶啦，就最快系最开线同埋最右线最埋线噶嘛。咁所以揸车嗰度咧，大家真系喺呢方面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似头李生讲，人哋俾你过唔代表咧你嗰条线一定安全，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唔系嘅话咧。人哋变咗让你，又变咗害你。
5: 系啊，真系噶，系啊，
1: 自己都要小心吓。
5: 系啊，
1: 咁另外一样嘢咧，想介绍俾大家咧，系跟住嚟紧嘅呢个礼拜日，啱啱好就系世界杯决战嗰日。
5: 梗系啦，大家都知道。
1: 不过唔紧要，做善事啊嘛，就系中桥八万行2026年啦。
5: 系
1: 咁啊，7月19号星期日朝早9点会开始。咁喺温哥华嘅史丹利公园咧，林柏文沿途举行嘅。咁我知道阿林公子咧，亦都会拉队去嘅。
5: 系，
1: 我哋会吓，好开心会见到佢嘅。
5: 系，
1: 第41届中桥八万行将会喺7月19号星期日举行。 朝头早九点钟开幕典礼之后呢，有一条百尺金龙啊，将会带领参加者进行七公里嘅长途啦，或者系三公里嘅短途慈善步行嘅。十点起更加会有多个精彩舞台表演、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嘅。
5: 系好玩噶，每
1: 好玩噶，
5: 每一年
1: 你年年都去，我知道你好有善心噶，你真系。喺今年嘅中桥百万行嘅筹款目标咧，就系425,000元。嗱，善款咧将会用嚟系补助中桥互助会有一啲咧欠缺政府资助或者系资助不足嘅服务项目同埋发展计划，特别咧喺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同埋奇婴等等嘅服务，亦都可以支持咧中桥多项嘅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仲有独立生活嘅服务。包括多语言中桥嘅心理热线，多语言
5: 系啊系啊系啊，
1: 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咧多个长者护理啦，同埋支援设施。我谂啊，林国安就好熟嘅中桥护理辖下吓，你做咗几多嘅贡献喺嗰度？
5: 少少啦，少少啦，
1: 好多噶啦，
5: 少少。
1: 咁啊，活动咧喺今年啊更加得到一位善长啊，唔知几多位啦，总之有善长系会捐出200,000元咧，系作为一对一配对。
5: 嗯，好好啊，
1: 即系话你捐一蚊，佢捐一蚊；你捐一百，佢捐一百。
5: 变四十，
1: 又变四十噶啦。如果你捐四十，佢又变四十。如果你又捐到，我哋如果筹集到200,000，佢又20万，已经40万啦，系咪？咁可以话咧，你哋嘅支持因为咁咧，就可以发挥到双倍功效，令到中桥咧能够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嗱，当日咧华侨之声嘅艺员啊，喺边位咧？有欧慧欣小姐啦，同埋小弟陈建邦喺台上边咧会担任司仪嘅。
5: 犀利啊！
1: 系，梗系唔系啦。另外，华侨之声嘅唱家班林君成，以及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冠军啊 Alan。梁建伦更加会唱出多首金曲嘅、
5: 啊。
1: 好啦，咁今年嘅中桥更加会同温哥华嘅水族馆合作嘅、
5: 嗯，
1: 为参加中桥百万行嘅朋友提供一个小礼遇。大家可以去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嘅办公地点咧，索取百万行参加者嘅礼券。活动当日亦都可以喺现场咧到领取噶。嗱、嗯，并可以喺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啫，就可以去到温哥华水族馆嘅，冇错冇错，啊林光熟晒啦嗰度，
5: 用优惠吓，车啦，
1: 系咯，
5: 拍低咗车，
1: 拍低个车系啦，冇错啦，
5: 去埋玩，
1: 用系啦，冇错啦，用优惠券咧，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嘅下昼啦。咁啊，今年咧继续系得到混联啊 TransLink 嘅支持，喺百万行当日免费提供呢个架空列车嘅车飞之外咧，系由 Waterfront 来往 Waterfront 同埋大温各地沿线车站。另外咧，会有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大家咧来往呢个嘅 Waterfront Station 至到史丹利公园嘅。
5: 嗯，
1: 咁啊 SkyTrain 嘅车飞同埋巴士座位就有限啦，请嗱嗱声同中桥嘅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同埋预先登记。
5: 嗯，
1: 好啦，咁啊团队或者个人咧登记咧，而家火热进行紧噶啦，而家今日已经系16号啦吓。登记捐款或者关于活动嘅查询咧，你可以打电话去604-408-7228。或者去到中桥嘅基金会嘅网站，就系www.successfoundation.ca 嗰度查询。
5: 系
1: 呢个咧可以俾大家咧有更加好嘅一啲体验啦。
5: 系啊，我觉得即系 TransLink 嗰个
1: 服务
5: 咧，真系做得好
1: 好噶。
5: 系啊，
1: 你有用过？
5: 即系同以前即系你冇 TransLink 参与咧，你真系要去搵位啊，又或者即系要搭巴士啊，即系类似咁样。但系有咗个呢次 TransLink 即系。involve 咗咧，系真系方便咗。
1: 你听阿林国安讲，就知道佢已经有咁样嘅经验啦，有咗呢啲嘅，系咪好多年啊？因为你又能够有呢啲免费提供俾你去到史丹利公园，你唔使紧张揾车位，
5: 冇错啦，
1: 系嘛，
5: 冇错。
1: 到你揾到车位嘅时候，入到去可能啲节目都已经预备完晒，
5: 咁又冇咁早，咁又冇咁早。
1: 咁啊，佢去到差唔多都成12:00-1:00噶。
5: 系啊，到你9:00-9:30去到，咁你都系浸大约9:30-9:08咁起步，咁啊10:00
1: 咁啊差唔多啦。
5: 台交埋翻俾你，
1: 咁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我哋系啦，我哋会系第一个嘅。嘅舞台节目啦，
5: 系啦，所以有啲人唔愿走嘅咯。
1: 欢迎啦，系啦，欢迎大家嚟啦吓。
5: 一起一步之后坐翻低喺度睇你哋咯，
1: 系啦，睇我哋啦。OK， 大家记住啦，7月19号吓，系喺呢个史丹利公园林柏文园。咁大家见啦，到时吓，咁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中国海仲裁案满10周年之际，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广泛海洋主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北京则始终拒绝承认这个裁决。中国点名批评日本外长冇资格对中国领土及海洋主权说三道四。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梁栋才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1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想电话里边咧有 Jody 喺度嘅 ，Hello， 系咪 Jody 啊
20: ？Hello，Hello，Jody， 林先生，
5: 你好，你好，
1: 你好，
20: 两位重量级主持好，
1: 我都身形几重噶 ，Jody。
20: 好重啊！
5: 我就心情重嘅啫。
20: 林先生一段时间冇喺啊，
5: 系啊，
20: 喺电波中听你嘅声音，同你倾偈。
5: 系
20: 啊。啊，汪主，我今日我分享嘅咧就系啊，最近就有个朋友咧就拎一份佢嗰个电话嘅签咗约嗰份啊合同咁样咧，佢俾我睇。咁佢最近咧入去一间啊大型嗰啲文具啲公司嗰度咧，咁就俾里边有位女士就游说佢咧，就签咗呢一份合约咧，咁佢就转咗个电话嘅供应商。
5: 系，
20: 咁佢先知咧，佢未签之前，佢都向我提过噶。佢话好抵就系25蚊一个月，有100G。
5: 嗯，
20: 咁样咧，而且系即系要，不过要系2年嘅合同咁样样。
5: 嗯嗯。
20: 咁我當時就話：我話而家好多都唔需要簽咩合同噶啦，我話你問清楚啲嘢啦咁樣。咁樣咧冇見到佢個幾星期，咁樣佢上個星期講俾我聽，佢話我真係簽咗啦咁樣。咁佢又帶嗰份嘢俾我睇。咁樣咧，原來咧就唔係2年合同嘅。咁樣咧，佢話就25蚊一個月咧，就只係一個月裏邊。咁樣咧，但係咧，佢有呢、這個另外有60蚊咧，叫做嗰啲推廣嗰啲 promotion 嗰啲啊，嗰啲 credit， 咁樣咧就，但係咧你就一定要啊點啊喺佢個電話公司咧要2年嘅，如果你一旦離開咗佢咧，咁你咧就要俾足85蚊一個月嘅月費。
5: 哦，
20: 哦，佢係咁樣寫住喺度。咁佢就以為啊25蚊好抵，咁啊睇清楚咧，原來佢有啲字寫住，佢話25蚊咧只係一個月，一個月之後咧，咁樣佢就話，如果你離開咗佢，或者你轉咗乜嘢，你個計劃咧就俾足係85蚊一個月嘅，唔係話25蚊咁樣樣。
5: 但如果我唔離開佢會有 credit。
20: 簽名嗰度咧。不過我諗啲乜嘢嘢好多嘢你要簽名嘅合同嗰啲都係咁寫噶啦。我話你簽咗呢個名咧，即係你同意我分享你個啊，你個 credit 嗰個資料啊，又或者分享你啊其他嗰啲信貸嗰啲啊，或者你其他嗰啲情況咧，你嘅財務情況又俾有關乜嘢機構啊咁樣樣，即係一類嗰啲咁嘅嘢啦。
5: 嗯。
20: 咁樣咧，嗰個朋友講俾我聽。他说他签的时候呢他见到呢都有3-4个 因为我哋中国人面孔嘅喺度等紧，
1: 嗯，
20: 咁佢话佢相信或者都有好都几好生意嘅，佢呢个咁样嘅 promotion，但系咧就要小心，记住如果你一旦你转咗啊，或者你啊两三个月之后咧，你又唔再啊跟住佢啊点样咧，佢就即刻收翻你$85一个月，就唔系$25一个月噶啦月费，
5: 嗯。
1: 即是阿 Jody 啊，阿林国安头先想问一个问题咧，就话如果佢用做佢一个月之后，佢唔离开，佢仍然系可以享受$25一个月嗰个优惠嘅，系咪啊？
20: 佢系咁样写住喺度，佢系咁样写住，咁但系咧就嗰个朋友话佢先先佢自己嘅错觉，都系以为一直每一个月都系$25，就话冇其他附带条件嘅，佢，以为系两年嘅合同，即系咁样样。
1: 系
20: 咁，原来咧就唔系。佢话你一定要系 stay with 呢个 company， 咁你就系可以享受呢一个。咁但系因为系冇合约监管，即系管制咧，有时佢或者过得三两个月啊，几个月，佢又可以加你嘅费用噶。
5: 咁又未必嘅，應該
20: 係咁樣樣啊。
1: 哦，
5: 咁又未必。佢每個月就俾翻$60 credit 你，應該係。
1: 係啊係啊。咁其實你唔離開
20: 嘅話，即係如果你一旦你有咩轉動啊，點樣咧，你就冇咗個$65 credit 噶啦。
5: 冇咗$60 credit， 係變翻$85啦。
20: 係啦。
5: 咁但係你轉得嘅時間，佢都好難追你嘅，其實佢都。
1: 你轉即係你離開嘅意思。
5: 離開啊嚇！佢點樣追你啫？
1: 佢係咪追翻佢之前？嗰啲嘅 credit 啦，定抑或
5: 佢唔会，净系追翻之后嗰啲。
1: 最后我都唔用。
20: 佢每个月咧，佢系自动喺佢个银行户口
5: 扣啊嘛，系啊。咁如果我取消咗咧，
20: 你唔觉意或者点样样，咁佢又系咪佢都攞咗你嘅钱？
5: 哦，咁啊系啊系啊。
20: 咁或者你又攞咗你嘅钱先，或者之后你又离开点样样，即系好容易就点样啊错失咗个机会，你一下唔系意咧。就俾佢收多咗你錢。
1: 哦，佢會唔係有個阿 Jody 啊？佢係咪有個 condition 話佢一定要用 auto 即係 auto pay 嘅？即係
5: 多數都 auto pay。
1: 係咪要 auto pay？
20: 係啊係啊，
1: 咁得啦。
20: 佢簽約嗰陣一定就要喺佢個户口，已經係銀行户口，乜嘢都俾曬佢㗎啦。佢即刻就幫佢搞掂曬。
1: 明解啦。
20: 咁同埋嗰間文具店咧，又話有一張啊$50嗰個佢自己本身個鋪頭嗰個禮物卡俾佢咧，就唔係即刻俾喎，佢要你兩個月之後嘅先可以，佢先會俾嗰張禮物卡佢
1: 嘅。哦 ，OK，OK，OK， 哇，係都好多，
20: 係啊，又
1: 好多條件，
5: 即係佢都係啲市場手法嚟嘅，
20: 唔使錢嘅，唔使額外付費，淨係$25咁。
1: 明白。
20: 原來咧，佢話又喺佢嗰個email 嗰度啊，已經係收咗成，不過就唔係好多。$8+是那個新的那個 chips 那些錢
1: 啊，哦，那個哦，
5: SIM
1: 卡啊，
5: SIM 卡要俾錢嘅
1: ，SIM 卡
5: 啊，$8+，
20: 係啊係啊，
5: $8+幾
20: 平，冇講俾佢聽嘅，
5: $8+幾平，
20: 點俾我感覺佢已經收你，雖然唔係多$8幾啊，
1: 係OK。哇！真系好多陷阱喎，不過 Jody 佢中咗啲陷阱。不過 anyway， 如果佢係啱用嘅，
20: 因為佢喺個 store 佢自己啱啱簽約嘅時候，佢話見到有三四個都係我哋中國人面孔喺度，
1: 哦，
20: 即係佢唔係話好明呃你，但你要好小心。
1: 冇錯冇錯冇錯 ，Jody
20: 唔
1: 係
20: 呃，但你要好小心。如果唔係，你就好容易俾佢即係收多咗你嘅錢。
1: 哦 okay，
20: 就算你話我唔再同佢誒喺做生意啦，點我走啦？但系佢都已經係收多你一個月。
1: 冇錯冇錯冇錯，因為佢引出自動轉帳。
5: 自動轉帳。
1: 唉，哎，OK， 明白啦 ，Jody。真係多謝你提醒我呢啲聽眾朋友。
20: 多謝
1: 曬你 ，Jody
5: 啊！
1: 哇，呢啲真係啲 pitfall 嚟嘅。跟住有陳女士喺度。
5: 陳女士係。
1: Hello， 陳女士你好。
5: 陳女士。
0: 系啊，帮主好啊，
1: 你好，
0: 啊陈国安好，
5: 啊你好，
0: 知咧你头先讲话有个女人俾人箍住条颈，
1: 唔系箍住佢，
5: 拥抱佢，
1: 拥抱佢，
0: 拥住佢。咁啊，我啱啱经过有啲社区中心咧，又温哥华警方又贴咗张纸出嚟教人点样防盗啦，系嘛？好啦，其中一个咧就系，你要自己有个私人空间叫 personal space 咧，
1: 冇错。
0: 即系譬如你周围，你即系你画两尺， 俾嘅兩尺或者三尺。如果 B S 啲嗰啲咩啊三保人咧，嗰啲 strangers 咧，入咗你呢個 personal space 咧，你就可以叫或者可以叫佢走，
1: okay，
0: 就唔好俾佢行到咁埋，
1: 唔好俾佢黐埋你，冇錯，冇錯。
0: 如果佢夾硬嚟咧，夾硬行入你嘅 personal space， 你嘅私人空間咧，你就叫生曬，等啲嘢叫周圍啲人啊，咁啊哇救命啊，有打劫啊，咁佢就會走噶啦。同時咧，如果再唔走咧，你就打911
1: 嚇。
0: 同時佢話你啲貴重嗰啲金器啊，嗰啲有好貴重嘅嘢咧，就等喺啲衫入面，唔好突出嚟啊，
1: 冇錯，
0: 唔好等喺個面咧嚇。咁樣咧，佢話即係叫啲人呢幾樣嘢咧，就防止啊，即係你要自己有個 personal space。
1: 冇錯冇錯，
0: 一人一入到你呢個 personal space。知道啲私人空間咧，如果一近你兩尺或者三尺，你自己決定你嘅 personal space 幾多尺啦。
1: 啱。
0: 咁如果你兩三尺之後佢入咗去咧，你就即刻叫，你唔好等到人哋黐到埋咁樣，即係一啲反應都冇。
1: 冇錯冇錯，
0: 啱。係
1: 係。
0: 夾硬攞哇！咁佢而家呢啲提示都好有用咯。
1: 好有用，真係好有用啊！陳女士講得好好。非常之好，
0: 我谂 personal space， 然后你冇叫啊，你唔叫啊，人哋走咗你都唔知，
5: 嗌非礼，
0: 好多时唔知噶嘛，识叫晒你嘢都唔知。
1: 其实陈女士啊，
0: 冇防范啊，
1: 你
0: 讲
1: 得好好啊，
0: 意识咯，
1: 可能叫佢哋攞住个哨啊，一有咩事吹哨，
5: 吹鸡，
1: 吹个
0: 系啊，即总之你唔好俾人入到你个 personal space，
1: 冇错冇错，
0: 你有三尺或者两尺，一入咗去咧，你就要提防，即刻叫，你叫走，如果唔走即刻叫，再叫就打911。
1: 好，好多谢晒你，陈女士，多谢晒，多谢晒，
5: 再见，
1: 拜拜，我哋接唔到电话住吓，如果唔介意嘅可以等，我哋去咗新闻报告翻嚟再继续接你电话。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22: 各位听众早晨，7月16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早晨，白哥。
23: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22: 两单都是美国的新闻，不过第一单就跟我们加拿大有些关系。美国众议院前日就以308票赞成117票反對之下咧，通過一個叫做陽光保護法案。其實咧就即係話咧，這個法案咧就話要喺全國實行永久嘅下令時間。議案咧之後咧就會送交去參議院審議啦。咁啊，最後由總統特朗普簽署。不過特朗普講咗噶啦，如果咧即係呢個參眾兩院通過嘅時候咧，佢唔會阻止，會咧就即係簽訂呢個協議呢個議案咁。咁如果係真係通過咗咧，咁美國咧就全國將會實行下令時間啦。咁由呢、這個就唔使以後咧就唔使咧就三月啦，同埋即係下半年咧又要轉嚟下令啊，冬令咁轉嚟轉去啦。咁不過咧呢、這個法案咧重要咧係授權，即係美國裏邊各個州自己州政府決定實唔實行嘅。咁而家咧已經有起碼有差唔多一半嘅州咧就話咧啊，我哋會永久實現下年時間。咁點解我頭先話如果啲法案通過同我哋加拿大有關咧？咁因為咧我哋加拿大咧，譬如我哋 BC 省咧已經係通過咗呢、這個叫做永久實用下年時間啦。咁但係咧喺呢個東岸咧就有好多省份就要等美國，如果美國係同意咧，我哋先制咁。如果唔係咧，即係兩地咧有差距咧，就唔會實行啦。咁即係譬如呢個安省啊，最大嘅省咧都係咁講，即係如果美國同意咧，我通過咧，我哋就會實行啦。不過我睇咧應該都會噶啦。咁因為咧，即係而家差唔多大勢所趨，美國咧即係嗰啲好多州咧都係睇頭嘅啫。如果你聯邦政府都同意話要改為單一嘅呢個時間咧，咁咧佢哋都會執行。佢哋執行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咧成日都係以美國馬首是瞻啦，跟住都會做。咁啊，對於呢個改唔改制度咧，我哋講咗好多次啦，我係支持要改嘅。即係犯鬼氣啊！一年改兩次，不如咧集中啊改一次好啦。即係究竟個下令時間、冬令時間，我都唔 care。總之就唔好再改鐘就好啦。
23: 其實嚟講咧，美國呢、這個即係國會入邊咧就話三十。 308票贊成，117票反對下就通過永久下令時間，是吧？其實這個通過來講，我覺得對美國方面都好的，雖然有時間方面就說有些州自己決定，是吧？但是決不決定的方面來講，現在特朗普簽了即是都全國實行的了，是吧？實行來講呢，你對每個州入面的經濟那個活動啊，生活那個水準的那個調節啊，或者是各方面的企業的調節啊，各方面都好，特別最大原因呢就是金價股票那些啦，一定要玩啦呢啲啦。而家狂請你講到呢就是話安省會唔會跟這個美國一定會跟啦，福特即係最喜歡跟美國佬㗎啦，福特啊，福特邊個，福特就是安省嘅省長啊，大家講啦，咁啊，即係安省方面嘅嘢係加拿大最大嘅省份，好多企業嘅方面嚟講咧，都係跟翻美國嗰度拉做嘅，所以話我覺得咧，福特一定會跟翻即係呢個美國嗰個做法啦。另外，邊先生講咗上個前個月都實行咗啦，係嘛？嗱，但實行咗方面嚟講咧，而家你美國做咗啦，咁啊邊先生咪一條水，就咪更加好咯嚇，唔服唔服？服啦呢方面吓，
22: 好咁啊，跟住咧，头先讲到咧美国咁咧就美国咧又有个新嘅搞作啦，咁就咧佢嘅财政部长啊贝森特咧就话特别版嘅$1美国硬币嘅设计咧已经出现啦，呢个咧就系有特朗普嘅肖像，咁咧呢个贝森特咧擦鞋咧都唔使即系唔使面红嘅，佢话咧特朗普咧对我哋美国咧贡献良多，咁喺硬币上咧即系用佢嘅肖像咧就感到荣幸，唉，即系特朗普对美国对全世界。咁即係貢獻良多啊！簡直係搞搞震啊！就搞到呢個世界亂曬龍啊！咁其實咧，即係呢個硬幣裏邊出現特朗普肖像咧，都唔出奇啦。因為佢上台之後咧，成日咧特朗普嗰啲馬仔咧就為佢歌功頌德。咁啊，今年咧就美國已經嗰個美國護照咧，那個特別版嘅護照咧，已經係印咗佢嘅呢個肖像啦。咁啊話就話咧就紀念獨立250周年咯。咁啊啲大橋又改名，嗰啲建築物又改名，咁啊條路又改名，咁你咪改咯。我心話你咪改咯。到你落咗台之後，到時如果係民主黨上台嘅時候，咪一樣係取消翻你喺呢條路啊，改叫特朗普大路仲好，嗰啲車都成日碌你，人啊成日踩你，咁有咩咁光榮啦？好啦，不過另外有一個消息咧，亦都係牽涉特朗普嘅。咁啊，嗰個有一個女作家，82歲嘅女作家叫做卡羅爾咧，就已經向外商宣布啦，特朗普已經答應將佢賠償俾我$500,000嘅賠償金啦。點解咩？有咩賠償金咧？咁啊，因為咧，原來咧呢個82歲嘅卡羅爾，話佢仲年紀大過特朗普。佢話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曾經俾特朗普啊性侵，即係喺1994、1990年代嘅時候咧，就俾呢個特朗普性侵，所以佢賠償咁。咁啊，即係幾十年先又翻舊帳。如果特朗普唔係做咗總統啊，呢件事根本都forget啦嘛。啊，但係而家咧啊，出嚟告下，居然又可以告得入啊！哇，又百代五，又唔係百代嘅，即係又代咗$500,000嘅賠償金。啊，點解特朗普願意賠償咧？佢上訴咗好多次㗎，但係俾啲法院咧就 reject 咗佢好多次嘅。咁啊，我覺得咧就係真係。佢而家都已經煩到抖咁大個頭，啊！國內一大堆問題，又咁多官司，$500,000俾你啦。反正我喺嗰啲，我舊年都賺咗20多億，個$500,000根本就等於我即係跌咗落街嘅嗰啲錢。
1: 手指拿俾你，
22: 手指快啲，我就俾你啦咁。咁所以即係特朗普咧，即係每日都有新聞嘅，無論喺政治上面、個人都好多新聞咧，都係值得我哋講嘅。好啦，
23: 講到美國財長貝森特咧，即係話硬幣硬幣整下特朗普嗰個肖像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喺特朗普嗰個內閣入邊咧，只係一塌糊塗，冇一個啊，全部都係跟班，真係全部都係。先驗啊！特朗普威啊，點威啊？真真正正嘅能力有冇喺度啊？大佬睇到啦嚇，無論係盧比奧又好，盧貝德森又好，甚至阿羅斯又好，就嗰個國防戰爭部有乜嘢唔記得咩名啦嚇，都係咁樣歌功頌德啊！特朗普佢哋呢班人係冇真真正正冇政治嗰個才華。有冇外交嘅才華？全部冇嘅嚇。咁啊，特別我講笑就係嗰個戰爭部長咧，做風俄撐就可以提高嗰個軍隊個力量啊！你講少啊嘛～ 哎，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個內閣呢啲做呢啲嘢，全部係咪啊？特朗普講仲得，而家講啊200周年嗰、那個258周年嗰個紀念啊，整個咁嘅肖像啊，你講得啱啊，分分鐘嗰方面嚟講咧，就當你啲乜嘢掟落去啊，係嘛？所以我覺得話呢方面嚟講咧，民主黨上場嘅話，分分鐘又玩你個特朗普嗰啲嘢哇，係嘛？另一點咧，講到嗰個卡羅德嗰個女士嗰個八十歲嗰個事件，嗰個事件發生喺20世紀90年代幾耐年歷史啊嚇？咁啊，可能個後生時係幾靚嘅咩？阿特朗普咧嘅覺得即係我話，我上次都講好笑。边个有钱佬唔咸湿啊？香港大把啦，系唔好话外国啦，西方社会一样咁样啫，系嘛？所以我觉得呢啲嘢嚟讲咧，有钱就使得鬼鬼推磨，边个两女唔扑过去啊？系嘛？咁而家你讲呢啲500万赔偿，咁可以睇到咧，特朗普认低位咯，唉，唔好搞啦呢啲嘢，唉，我自己风流过，你俾500万你。我就係呢個中東戰爭方面嚟講，我唔知賺幾多錢啦。嗰個金價又升，個股票又升，俾你算數啦。哎呀，封你把口啦。
22: 咁其實咧，即係個硬幣裏面咧，就要用呢個特朗普超長咧，係違法嘅。點解咁講咧？
23: 個財商啊！
22: 國會2020年嘅時候已經通過一個法案啦，就咧容許喺呢個紀念品250周年咧，引呢個硬幣，但係咧就話禁止有在身嘅人士嘅超長。特朗普都未死，咁啊居然可以引呢個超像，咁即係話咧，特朗普做嘢，佢嗰個內閣做嘢，根本連國會你通過嘅議案，我都費事理你啊，根本就可以 ignore 你。
23: 所以我咪講咯，特朗普內閣嗰班友嚟講咧，真係唔怕講啦，冇政治嘅頭腦，冇外交嘅頭腦，全部一塌糊塗嘅即係庸才。
22: 好，跟住我哋有些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3: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4: 节目主持陈国新。
22: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pple 拔哥早晨。好，咁咧头先讲过咧，特朗普咧嘅政府咧根本就唔理呢、這个国会嘅法案咧。另外一单就系啦，因为早前咧就参众两院已经通过咧，就美国要停止对伊朗嘅任何战争。如果再发动战争咧，一定我哋同意。讲咯，特朗普咪即系又已经发动第二轮嘅战争啦。咁啊，截至昨日为止咧，喺美国对伊朗发动嘅新一轮空袭里边咧，又造成咗35个伊朗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咁啊，美国咧同时咧就话封锁咗霍尔木之海峡。咁啊，但系咧就话咧，佢鼓励嗰啲中东嘅国家啦，呢啲邮轮咧就经过我指定嘅航线咧，喺呢个阿曼嗰边行咧，我就会保护你。又系得个讲字，因为咧而家其他啲中东国家又算啦，根本就唔敢再行呢条航线啦，即系佢信你美国唔过啊。唉，我都系咧，暂时咧就即系唔行好过啦。咁伊朗咧亦都发表声明就话咧，霍尔木兹海峡啊，唔会因为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嘅。我哋咧继续咧就禁止呢条航线咧就通行。如果要通行咧，唔该你行我嗰边啦吓。咁咧另外咧就不过伊朗咧就即系喺回击美国嘅时候咧，就对呢个中东嘅几个国家咧，五个国家嘅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但係咧，伊朗咧就即係兩手，一邊咧就攻擊佢，另外一邊就話嗱，我同我哋周邊嗰啲國家咧係兄弟關係，我冇意願咧同你哋打噶。不過嚇，即係因為而家美國咁樣搞我嘅時候，我就攻擊美國喺你個基地嗰度啦。咁唔知唉，呢場戰爭咁再打落去咧，真係沒完沒了啊！咁啊，而家就美國啊，特朗普政府又開呢個咩戰情室會議啊，又話準備咧對呢個伊朗啊有可能咧發動咧再全面嘅進攻，嘥氣咧咪落落去咪啲架轟炸人啲橋梁啊，嗰啲咩所謂啲發電廠等等，有咩作用咧？根本係起唔到作用嘅。
23: 我都講咗好多次 ，M 咁多次係吧？ 如果你真的正正要將你國家滅咗，佢打到佢即係土崩瓦解嘅話咧，你一定要派地面部隊去人哋國家嗰度啊，攞咗佢國土啊，攞咗佢嗰啲佔領個地方，咁先有得打噶嘛，咁你先係贏噶嘛。你而家係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呢頭又話傾，嗰頭又話打嚇，而家講嚟講去都係大家。都唔根據你自己嗰個合約去做，亦都唔根據自己嗰個簽署或者和談嗰、那個嗰、那個條約去做。呢方面美啊特朗普話你要跟我去做，特朗普伊朗話坐你都傻，我要跟我去做啊。所以講嚟講去都得個講字係嘛。所以我大家要睇到中東戰爭到而家都係打打停停，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冇未完未了。所以我覺得都就伊朗啊美國啊對伊朗即係打咁多咁。戰爭梗係有死人㗎啦，新爾哥邊度冇死人，邊度冇傷人啦？俄羅斯戰對烏克蘭戰爭一樣嘢，一樣咁樣又死人又傷人啫嘛。所以戰爭方面就係一定有死有傷。咁我覺得呢啲數字嚟講咧，就係多餘嘅，真係講講説話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啦，你睇到啦，霍爾木茲海峽係屬於呢個伊朗個個佔領區嚟到噶嘛，係嗰個國土嚟到噶。你美國咁講嚟講，攞要砌佢。哎呀，你擺個水雷喺度，你就你起得幾多水雷啊？係咪啊？所以我覺得話咁啊，商船啊繞開個地方走，咁樣呢方面就唔使你美國話保護啊乜嘢 cut 卡㗎，正常㗎呢啲嘢。我聽有個新聞講，即係呢個好似阿聯酋方面咧起咗另一個新港，準備由嗰啲遊輪咧另由阿聯酋嗰去兜出去啦。啊，唔經過霍爾茲穆斯海峽，費事你兩兄弟啊玩下啦、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就伊朗方面嚟講咧，你打伊朗，美國打伊朗，佢打梗係打你呢啲喺阿拉伯國家入邊嗰個美軍駐地啦、啊、大家睇到啊，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腳。如果你冇得講嘅，所以我覺得呢啲嚟講咧，戰爭一日唔結束方面嚟啊，一日都會玩攞落去。
22: 啊，你講得冇錯啦，其實咧，一戰爭裏邊最傷亡慘重嘅就啲平民。咁啊，據聯合國話咧，俄羅斯最近咧加強咧對呢個烏克蘭嘅進攻，特別係對基輔嘅呢個攻擊啊。咁啊，今年六月份咧喺烏克蘭裏面咧又死多咗293名平民，1990人受傷。咁啊，另外咧即係但係烏克蘭咧對俄羅斯嘅回擊咧做咩？就係用無人機去轟炸呢、這個俄羅斯境內嘅一啲設施啦。不過咧，佢哋都有針對性嘅，因為咧最近咧就俄羅斯嘅國家能源公司首席執行官咧就話，佢哋喺呢個扎波羅熱核電站嘅總工程師叫雅科夫列夫咧，就喺一次被烏克蘭攻擊嘅行動裏邊咧就死咗。咁咧佢根本咧就上班嘅，佢坐車翻去呢個核電廠嚟上班，就被呢、這個烏克蘭嘅無人機咧炸死咗。咁即係講明咧，啲烏克蘭喺呢個俄羅斯裏邊嘅嗰啲情報都幾準嘅喎、啊，知道佢咩時候喺翻工，邊係經過邊條路，咁啊就炸死咗佢。咁但係咧就國際能源機構咧就出嚟譴責烏克蘭啊嘅呢個行動啦，話你咁樣做咧係唔得嘅，你係對啲核電站啊同埋佢管理層咧就佢哋應該係免受呢個戰爭嘅攻擊嘅，但係咧你居然咧亦都即係唔遵守呢個規矩咁。唉，打起仗上嚟有咩規矩可講咧？根本完全冇規矩可講。不過最慘都係頭先我所講嘅，死嘅咧。不是那些軍事人員，死得最多的就是平民百姓咯。你即係俄羅斯去而家咧對呢個基輔嗰度咁樣轟炸，基輔係一個烏克蘭嘅首都嘛，另外一個好呢、這個重工呢、這個工業城市呢、這個金融嘅城市。咁你即係咁樣炸落嗰啲民居嘅時候，梗係死得人多啦，係啲平民死得人多咯。
23: 啊！即系我觉得话，你打嗰拳，我打你，我踢你一脚就咁样咯。而家俄罗斯同埋乌克兰战争，而家去到呢一步啊。虽然话即系欧洲国家嗰几个国家即系拱火啊，但系嚟讲咧，你财政方面嚟讲咧，都几惨下嘅。而家都好多即系呢个比较旧时东欧国家，譬如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啊嘅斯洛伐克嗰啲部嘅捷克咧。都話唔支持呢、這個，唔俾軍火啊，或者係貸款俾呢個烏克蘭。烏克蘭你而家你只能夠咧，就靠呢個四大天王啊，歐洲四大天王法國、德國、意大利去幫下你手啫。咁其他啲四大國家亦都好慘。咁頭先你講個炸烏克蘭，你而家冇啊人冇啊，咪用無人機玩下你咯嚇，還、啊、無人機咧。咁佢係針對性嘅，試下打呢個莫斯科嗰、那個扎波羅核 電纜啊，嗰、那個總工程師就俾人做瓜咗啦，係嘛？咁啊，呢啲係針對性嘅，你可以睇到咧，就話烏克蘭人啊冇啦，啊，而家咪靠呢啲精準嘅呢啲嘢。咁另一點咧，你又睇到俄羅斯嗰個防御方面嚟講咧都有漏洞嘅。到而家嚟講，事實上都漏洞。雖然而家你係話有一個組織一個叫做無人機系嘅部隊啊，但係嚟講咧，始終嚟講咧，呢啲嘢咧，呢啲無人機咧，始終嚟講係一個防不勝防嘅嚇、啊，所以你。砌低你就冇辦法㗎啦，係嘛？咁你國啊，即係國際原子能否俾個譴責？你啲油又多餘咧，
22: 冇用嘅，
23: 冇用啊！我好似聯合國譴責咧，阿特朗普啊，你搞啲中東戰爭又冇用嘅，係嘛？即係我話啲總之聯合國呢方面嚟講咧，你一日喺美國佬又做總部嚟講咧，從全部都聽冇美國佬講㗎啦，你冇得講㗎嚇！你譴責嚟講咩？就等於我發嬲仔講下嘢啫，耍下太極係咁樣咯啊！咁啊，另一點咧，我覺得即係話呢個俄羅斯咧，你睇到咧，咁你打呢個扎波羅夫呢個核電廠咧，佢呢次咧佢都係大規模用無人機啊導彈砌你，砌你啊砌你，唔就係砌你呢個基普入邊嘅平民區，平民區點解會打平民區死咁多人咧？係有原因嘅，因為澤連斯基將平民區作為一個咧軍事嘅收藏地方啊，所以啦，咁多人嗰啲基普嘅人咧，死得幾啊冤枉。
22: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兩單咧，即係唔係政治新聞，係啲文事嘅新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時事風雲，接主持李寶安。各位聽眾你好，7月16號星期四又到時事風雲時間啦。今日直播室有我哋寶安同埋兩位嘉賓主持有標翁黃立仁。
2: 各位華僑之星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3: 另一位咧就係Albert梁仲才。保安哥好，阿彪好，各位聽眾好。Albert
1: 你好。大家好啊。咁啊，講話題啊，大家聽到我宣傳聲帶啦。咁啊，就講呢個喺南海仲裁咧，咦，原來轉眼咧已經10週年啦。咁啊，與此同時咧，咁啊，14個國家聯合發表嘅聲明。 咁啊，今次咧就除咗日本、美國、菲律賓等14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咧，咁啊重申咧中國喺南中國海嘅廣泛海洋主張啊，係根本咧冇法律依據，並且強調咧2016年咧仲裁裁決咧具有法律嘅約束力咁講。嗱，北京咧始終咧佢越承認呢個裁決嘅。根據傳媒嘅報導咧，日本、菲律賓、美國以及其他11個國家就發表一個聯合聲明之中咧，中國喺南中國海廣泛嘅海洋主張。
3: 根本都冇依法依據嘅，阿Albert點睇法咯？呢樣嘢咧，我諗我哋大家問一問睇睇好，10年就過咗去啦。菲律賓係10年咗佢個目標未咧？中國嘅處境係咪壞咗還是好咗咧？我嘅睇法咧就係咁，西方嘅施壓力咧就越嚟越大。10年前就個個人獨立走去聲明。 現在就一齊圍起就出去做聲明，咁一個聯合聲明。另外咧，呢件事咧加強咗美國、菲律賓同埋日本嘅同盟，亦都強化咗華盛頓、東京同埋馬尼拉之間嘅三邊合作。咁東海、台海、台灣海峽同埋南海之間嘅連結咧，就直線清晰。
1: 咁儘管西方點樣支持推進制度化咧，但係東盟咧，但係好在咧就未有效法西方嚟做嘢。而北京嚟講咧，呢個真係顯示顯然嘅好處嚟嘅。呢個就係我睇法。嗯，嗱，今次咧呢個總共14個國家啦，咁啊除咗日本咧，頭先我提及咧，由菲律賓同美國之外咧，簽署聯合嘅聲明嘅國家，仲包括澳洲、英國。 連我哋加拿大都有份喎，愛沙尼亞、德國、意大利、拉脫維亞、立陶宛、紐西蘭、羅馬尼亞同埋斯洛維尼亞等等嘅國家嘅。咁呢個咧係10年前大家即係如果有回憶翻咧，當年咧係菲律賓喺2016年咧喺海牙上次嘅仲裁法院咧提呢個案件嘅裁決嘅，咁啊當時係勝訴咗。仲裁庭嘅裁定咧，中國喺南中國海嘅擴張性嘅海事主張係冇法律依據，而喺北京方面咧。 咁啊，我哋頭先提及，一直咧拒絕呢個接受呢個裁決嘅聯合聲明就話咧，佢哋重申咧，仲裁庭喺10年前咧作出嘅裁決咧，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嘅海事權益同埋主張而講咧，喺中國同菲律賓之間咧，最終嘅裁決咧係具有法律約束力同埋咧確定性嘅。咁近年嚟咧，菲律賓同中國發生咗一系列嘅海上對抗。 咁啊，馬尼拉方面咧就指責北京喺佢專屬嘅經濟區之內咧進行危險嘅舉動，包括咧使用水炮啊、干擾對菲律賓啊、控制島礁嘅補給任務等等嘅。而聯合聲明咧重申咧堅決反對任何破壞穩定嘅行為同埋單方面嘅行為，咁包括咧以武力同埋脅迫嘅手段咧威脅地區和平同埋穩定性嘅行為噶。咁今次咁多個14個國家咧就聯合聲明咧，咁佢都係根據2016年。

0: 是不能够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是大陆架，并且不能够通过先占等地方取得这个岛屿岛礁的。美济礁和仁爱礁是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部分，说中国非法妨碍了菲律宾其专属的经济区和大陆架享有和行使生物和非生物的资源的权利。其实呢，这个争拗点呢，正如刚才所讲，在九段线里面呢，由于呢中国认为呢黄岩岛、美济礁啊、仁爱礁啊，甚至是朱碧礁都是属于我们中国，因而呢它能够伸延到出去，即是很接近即是其他包括菲律宾啊、或者马来西亚、越南啊地方咁喺度嘅，咁个范围大咗好多。咁而家呢就菲律宾方面唔係嗰几个岛呢就唔係你嘅，都喺我哋个范围嘅咁样。所以呢你同埋呢呢、這个海洋法庭话你唔能够用呢、這个岛礁呢，就嗰啲岛罪呢就係、是、作为一个将你个海岸线延长出去咁样嘅。咁所以呢方面呢就中国政府一路呢就否认呢样嘢嘅。咁啊王 Sir 你又点睇法喽？
1: 由美國忽然間再推動呢一樣嘢咧，大家都知道背後係佢有一定嘅政治目的噶啦。咁啊，自從2012年咧，奧巴馬同希拉里咧去完亞洲之後咧，就希拉里親自講出，我哋忽略咗呢個中國10年，而家要急急補翻。咁所以引致到後期。有嗰個2016年，你啱啱正話講咗嘅菲律賓走去一個叫海牙嘅仲裁庭，但係依個海牙仲裁庭咧，就唔係一個真正嘅官方組織，亦都唔隸屬任何國家，或者甚至乎當年最有力量嘅依個聯合國，佢係一個私人組織嘅法庭，背後咧就由依、這個。日本在度运作的，咁而美国系负责在后面推动。十年过去，一啲寸进都冇。但系呢十年咧，你见到日本好大力地想呢个重新建立佢哋嘅军队啊。自从呢个高市早苗走咗上嚟之后咧，佢仲发展埋呢个台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论之后咧。直接踩呢個中國嘅紅線，引起好大量嘅大家嘅衝突。而美國喺目前佢係最需要咩咧？最需要就係一個代理人。如果能夠迅速加強翻呢個第一島鏈嗰個圍堵咧，就最好啦。但係好可惜，第一島鏈咧已經名存實亡。隨住中國嘅崛起。各式嘅軍艦嘅建造咧，依、這個第一島鏈對中國咧係失去咗依個鉛製嘅作用。咁而家最好就係能夠有一個更加強大嘅勢力出嚟。咁所以美國就希望搞出依、這個東方嘅北約，去搞依、這個韓國啊、日本啊，再拉埋菲律賓。搞一个最好搞一个东方北约咧，又钳制住中国。但系似乎美国忘记咗当日太平岛中叶岛永兴岛呢啲接收咧系美国送出嚟嘅战舰，帮当时嘅国军中华民国咧一齐接收呢啲岛屿嘅。咁啊，自从喺70年代咧。就美國將中華民國踢咗出嚟，拉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入咗聯合國之後咧，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劃過嗰個九段線，成為今時今日嘅11段線。咁當然啦，依、這個菲律賓咧係當時係完全都係冇提出反對或者乜嘢嘅，所有嘢就係2012年之後咧，由美國主導之後，將整件事加熱，去到今時今日咧，就直頭話中國威脅。但係你唔好忘記喺2012年之後，菲律賓加強佢喺依個南海嘅行動，佢三番四次用軍隊槍擊。在該區運作的這個中國漁民， 其中

0: 包括台湾的渔民和中国大陆的渔民打伤打死和捉了去、菲律宾、要他们罚钱才能救得回来，才可以放回他。曾几何时美国有出过声吗？周边的国家有出过声吗？好了，到了现在这么激烈的时候，喂，东盟十国有几多个出来讲的东西？啱唔啱啊？而家唯一讲过嘅最多嘅就系菲律宾，其次嘅咧就系越南，其他嘅国家同中国喺南海有岛聚争拗嘅啊，呢、這个印尼啊、文莱啊、马来西亚，佢哋都冇出嚟去搞咁多嘢，所以整件事啊喺美国嘅主导之下咧，呢件事十年后突然间攞翻出嚟咧。佢係一定有佢嘅政治目的喺背後推動嘅，主持人。
1: 嗯，咁其實咧睇到一樣嘢咧，就正如頭先你提及啦。咁今次咧就你頭先提及中華民國即係台灣方面咧，咁佢本身都即係認為今次佢哋嗰個聯合聲明點解冇佢份嘅？咁佢本因為咧就牽涉到台灣即係伸延出去咧，都係牽涉喺南中國海個九段線到十一段線裏邊㗎。咁所以咧，咁啊問問題，如果照咁計法，咦？咁啊依個九段線上十一段線咧？因為你連埋，因為不嬲咧，中國咧就認為咧，台灣係我哋中國嘅地方嚟噶嘛。咁同與此同時咧，咁佢嘅伸延出嚟都係一樣道理嘅啫。因為由台灣伸延出去啊嘛。咁台灣方面咧，其實佢本身話第一，除咗佢其他十四個國家冇與佢份之外咧，咁佢都堅持四個原則咁講。佢第一咧就係、是、南海爭端咧應該依據國際法同海洋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嘅公約，以和平方式解決依、這個即係。針對翻中國啦嚇，咁啊台灣應納入多邊嘅爭端解決機制，咁啊相關嘅國家有義務維護南海嘅航行同埋飛越自由，而中華民國主張應以各自爭議共同開發方式去處理嘅南海爭端，並且願意喺平等協商基礎之上咧，同相關國家共同促進南海區域和平同埋穩定，同埋共同保護開發南海嘅資源。咁啊言下之意咧就係話即係冇一個人係擁有依、這個，因為實在嗰、那個。大家咧嗰啲邊界咧，邊界搭邊界咁樣，應該共同開發咁樣。咁所以咧，今次咧依、這個去根據個四點原則咧，咁啊台灣方面咧持續咁啊要捍衞嗰啲即係佢周遭嗰個漁權啦、啊，同埋多邊協商啊、科學合作啊、人道救援同埋鼓勵咧海洋發研究員等咧，就五項具體做法咧，積極同依個相關國共同促進南海嘅穩定咁講嘅，同埋話如果南海地區和平、人道、生態同埋永續嘅繁榮嘅價值嘅。大家如果睇翻個地圖咧，就打從依、這個。南中國海台灣海峽嗰個穿出去咧，就係、是、九段線，跟住咧就牽連埋，其實牽連埋咧就依、這個越南方面噶啦嚇。咁啊越南跟住而家嘅再先，而家中國就劃到去十一段線咧，就真係搭咗落去即係喺同介乎於菲律賓啊，同依、這個中國嘅擁有嘅島嶼咧，都係大家搭咗線喺度噶，係嘛？咁所以咧，但係中國咧一直以嚟都係根據佢。嘅當年嘅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咧，都係有咁做法。咁對於即係其實喺除咗南中國海方面咧，面對越南嗰方面咧，都有好大嘅爭拗喺度嘅。越南一直以嚟咧都話喺佢哋南中國九段線咧，佢哋都有份喺度㗎嚇。兩雙方面都爭得好，都喺即係曾幾何時咧都拗一輪喺度嘅。不過後期咧就雙方都有個即係合意識，好似台灣所講嘅，大家冇啊，咁我哋唔需要爭拗啦，咁大家共同開發喺嗰個地方度啦，咁樣咁變咗喺同越南方面咧冇咁強烈嘅爭鬥。但係菲律賓咧，正如阿黃 Sir 話啫。美國希望找一個代理人，因為在那邊他才能夠以菲律賓為主，而包括美帝菲律賓特登專將那隻廢船、廢戰艦拍了埋佢啲島墜落去啊，咁樣咁啊，平時就話要救，即係啲有人駐守噶嘛，咁啊提供啲食物啊等等，所以今年咧喺度爭爭拗等嘅，咁最近咧就。點解引起呢個爭端咧？因為十四國出個聯合聲明，因為帶出就係中國近期咧就喺南中國海咧就試射個核彈頭嘅導彈啊！嗱，依個犀利啦，依個去到
0: 咧可以攜帶核子彈，
1: 可以攜帶嘅，不過而家當然唔係啦。
0: 佢冇核子彈頭喺度，
1: 冇啦。咁佢但係佢又明，我發現並出嚟，我要實習噶嘛，係嘛？咁即係教佢之前以美國為首嘅都成三幾個國家都喺個佢附近裏邊咧演習啦，咁樣咁中國我咧喺翻我自己嘅本土演習啫， 喂，嗰次個可以攜帶核子導彈嗰個咧，佢可以去到12,000公里嘅，我射到去美國嗰邊喎。
0: 係啊，
1: 美國唔驚有鬼啊嘛。嗱，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咧，就發表意見，對於今次嗰個事件你點睇法咯？
2: 時事風雲，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翻嚟我時風雲咁嘅直播室，李寶安、梁棟台同埋黃立仁咁啊。今日講話題咧，講呢、這個啊中誒呢、這個最近咧就聯合嘅14个国家咧就呢個南海仲裁嘅裁決咧就話10周年紀念啦。咁啊，順者咧就即係特別針對翻咧今次咧話中國咧佢否認呢個裁決咧就變咗係唔符合呢個國際呢個海洋法咁講啊。咁當然啦，最主要個即係而家嘅矛頭就係個代理人就係菲律賓，因為牽涉到佢個即係航道啦咁樣。南海係全球最重要嘅貿易航道嚟，咁除咗菲律賓之外咧，相關領導爭端咧就涉及呢個越南啊、馬來西亞、文萊同埋呢個台灣嘅。咁啊，長期以嚟咧就視為亞洲最容易爆發衝突嘅熱點地區之一嘅。咁所以咧就美國多次咧呼籲中國遵守嘅裁決，無論前總統拜登到而家嘅特朗普政府都係一再警告，如果菲律賓軍隊咧個艇艦同埋飛機喺呢個爭議海邊咧遭到武裝嘅攻擊咧，華府咧將會根據對菲律賓呢個亞洲最早締約嘅盟國咧嘅義務予以防衛咁講。近年嚟咧，南海嘅領土嘅衝突咧就更加即係頻繁啦，大家咧都經常睇到新聞啦，特別係中國、菲律賓同埋越南軍方嘅漁船之間咧對峙嗰個事有所聞嘅。咁菲律賓外長啊拉薩洛咧，咁啊將呢個裁決咧就認為咧係燈塔相提並論啦，強調咧係具有法律嘅約束力咁講。拉薩洛話咧，佢當波濤洶湧，當單邊主張帶嚟嘅隱憂咧，當威逼陰影逼近之時候咧，各國所需要係遠比政治嘅權宜更為恆久咁講，佢係需要一座燈塔啊。而澳洲方面咧，澳洲外交部嘅黃英賢咧，咁佢批評中國啊，強調對中國船隻喺南海從事破壞穩定而且危險嘅核行徑咧，澳洲咧將繼續表達佢嘅關切啊。中國咧冇立即回應佢哋所講法啦，但北京日前咧透過駐馬尼拉大使館咧發表聲明，重申咧絕唔會承認呢個裁決，咁誒話佢係非法同埋無效嘅。嗱，呢項裁決嘅結果多數量咧都係對菲律賓有利噶。裁決認定咧，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咧，喺公約承認嘅常規領土範圍內咧，中國對南海資源主張嘅歷史性權利咧係缺乏咗法律依據嘅。6042023320，我哋聽聽阿趙女士嘅電話先啦。趙女士你好，趙女士到你啦。
4: 係，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兩位嘉賓好。嗱，我個睇法咧就係、是、呢、這個南海公約，佢成立嘅時間有幾長咧？你話啦，係2090年先成立嘅喎，呢個南海仲裁法庭。
1: 2090年。
4: 咁同埋咧，
0: 唔係2090，
1: 唔係2090年，而家
0: 先2026啫。
4: 2026啊？
0: 我哋而家2026。
1: 你講2090年仲有幾廿年先到喎？
0: 你咪記錯時間啦！
4: 二零，
1: 唔緊要啦，係早年整嘅，早年成立啦。OK， 繼續啊！
4: 嚇，唔好意思。但係咧，我就認為咧，始終咧，而家所謂反對嗰14个国家，你都係歐洲啊，同埋美國啊呢啲咁嘅我覺得好似係8种人多啲喎，似乎。啊！亞裔嘅人，你係菲律賓同日本啫。老實講，咁點解呢件事咁奇咧？我就硬係覺得，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始終睇法就係、是，係台灣嗰、那個而家嗰個執法嗰個賴清德，佢根本就唔爭氣，我覺得嘅。佢係屬於如果中國人角度嚟睇，根本就係敗家仔。呢、這個太平島啊，已經被菲律賓搶咗去咯，係咪？而家連呢個島都，而家連呢個咩黃岩島啊、咩島礁啊嗰啲咁都要俾埋佢咧？即係日本話乜就俾佢，菲律賓話乜又俾佢，咁你個台灣算咩國啊？
1: OK。
4: 佢成日自己話口口聲聲係國，憑乜嘢啊
1: ？OK， 好，多謝趙女士嘅電話，因為我哋時間限制啊。咁啊，另外一位啊，馮女士，馮女士到你啦。
2: 係，其實咧，有樣要好分清楚就係呢一個嘅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即係叫做仲裁法庭咧，係同聯合國係冇關嘅。佢只不過是一個私人的、解決問題 的組織，他們開的時候呢只不過是要跟聯合國那個地方、在海牙的地方是要租借的，租那個地方來開這個法庭。那這個 他一出了、當時、是不是16年十年前公佈、菲律賓說我們仲裁了什麼，我們決定了這個的決定這樣。而其實咧，第二日啊，聯合國即刻佢話聯合國發表呢個嘅報告，仲裁係點？第二朝聯合國即刻走出嚟話冇咁嘅事，呢件事同我哋無關嘅。嗱，呢個係佢 officially 自己將嗰個嘅界限咧，嗰個係分清界限。咁事實上咧，佢呢、這個這個的 court 呢，這個的法的仲裁庭呢是叫做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但是它跟聯合國是無關的，是私人的一個的 dispute， 就是、大家、我有些、公事上的事跟人家有仲裁，我們需要傾的，那他就去給錢請埋法官自己請、那當時中國冇參與，又冇出席，咁啊佢哋自己就決定咗係咁啊！呢、這個情況就係如何如此。咁而呢個嘅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咧，事實就係一個 business group 喺呢個1923年咧，就係、是、幫嗰啲公司啊，係裁決佢哋大家嘅互相嘅爭端。是这样的 ,1923 年。咁而家联合国呢就俾佢哋有人若果係要呢唔关我事，你哋租啦，你係只係租。咁联合国呢有另外一个叫做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嗱，呢个就係係嗰啲国家係有仲裁嘅，有重裁时候就用嘅。呢、
1: okay.
2: 个就正式佢叫做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1: 多谢啊冯女士啊，因为我时间关系啦。咁头先提及咗联合国嗰个仲裁呢，其实中国冇喺呢度签呢个係属于个仲裁嗰个会员之一嚟喎。后期美国都要退出咁讲啊，网上係
0: 咪啊，你讲得冇错。咁但最重要就係我哋一定要知道呢，而家菲律賓同埋日本搞嗰個仲裁庭咧，係一個民事依個仲裁，直頭係同官府係冇關，亦都唔能夠叫佢做一個仲裁庭。不過佢將佢個名啊提到好高啊，佢其實係一個私人嘅組織，租借咗依個海牙嗰個地方，租借間房。摆张台就系咁多嘢啫。
1: OK， 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啦，翻嚟咧接听阿 Michael 同埋 Susan 嘅电话。
5: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黄立仁，今日讲话题咧，讲呢、這个中国嘅嗰、那个南海嘅十周年嗰个纪念嘅裁决啦。咁啊，今次咧就即系多个国家咧，总共14个国家就出嚟咧就发表个声明。咁話咧，就中國咧就將9段伸延到11段，咁認為咧係唔符合呢個海洋法嘅，咁因此咧就特別喺菲律賓方面咧，就大家知道啦，今年咧都雙方喺呢個南中國海方面咧互相咧有即係摩擦喺度嘅，咁啊導致到咧今時今日咧就即係個個咧都好似扎曬馬咁樣啊，咁啊嗰個情況點樣咧？604-26320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咯？
9: 好啦，你要儘管啊，係有裁決，有各樣嘢好啦， 中國咧就從來未退出任何一個島礁度嘅。中國咧亦都冇減少佢嘅海警、海軍或者海上民兵嘅活動。經過十年嘅建設咧，佢島嶼基地啦、機場啦、雷達系統啦、港口啦、飛彈設施同埋後勤基礎網絡各樣嘢咧都做好曬。中國海警就目前咧喺黃岩島啦、仁愛礁啦同埋其他爭議嘅地方定期巡邏，唔係話有事先去，而係定期佢哋會出現喺嗰度，而且穩定繼續存在。咁呢個咧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即係以後對佢嚟講咧有。即係有好大嘅理由話呢啲係我嘅地方嚟啦，你睇下我幾時點樣巡邏，點樣做嘢啦。呢個我認為中國做得啱。
1: OK， 嗱咁今次咧，中國咧就較早之前咧，就對於菲律賓特別國防部長方面咧，阿特奧多羅咧，咁佢其實多次咧，佢話中國話佢咧涉嫌咧就發表呢個涉華嘅謀論啦。咁菲律賓方面咧，隨即嘅反駁翻中國嘅行動不友善嘅舉措，咁恐怕咧大家進一步加劇雙邊嘅關係緊張啊。咁啊，特奧多羅話咧唔會因為制裁而退縮嘅，將會持續喺中國認為中國嘅惡行咧，面對捍衞菲律賓嘅利益咁講。咁今次咧就中國政府咧就宣布對特奧多羅同埋佢嘅親屬咧實施嘅制裁，將禁止佢同埋屋企人咧就入境中國、香港同埋澳門，並且禁止中國境內個人同埋個組織咧與特奧多羅同埋佢屋企人咧進行任何嘅交易同埋合作噶。咁啊，稱佢此舉係維護中國主權、安全同埋發展嘅利益嘅。咁今次咧就中國將會淨係制裁一個一個國防部長，咁其實背後當然咧要包括埋依個菲律賓總統啊小馬可斯咁啊，應該佢做話，即係後邊咧都係撐佢哋一樣嘢嘅咁樣。與此同時咧，中國亦批評咧日本根本喺任何嘅情況之下唔係相關喺九段或者十一段裏邊嘅爭議嘅國家之一，佢竟然插口咧就參與今次件事，往常點睇咧？
0: 佢而家最嚴重嘅就係、日本聯同菲律賓咧，就重新劃嗰個領海界線，直頭兩個將台灣所擁有嘅地域咧劃咗喺佢哋嘅裏面。而最不幸地，台灣嘅民進黨咧冇出嚟去發表啊抗議啊或者乜嘢，一聲不響。佢反而仲要將嗰個太平島咧上邊嘅建設啊擴建。容許美國同埋日本嘅海軍喺嗰度停靠啊，咁直頭就係一心啊諗住去台灣獨立啊！我喺咁嘅情之下，高市早苗梗係咧反應啦，台灣有事，即係我哋日本有事。喺咁嘅情之下，將兩國之間嗰個關係咧就搞到好僵啊！所以而家喺未來嚟講咧，你台灣嗰方面唔出手咧，就由依個中國嘅海警同埋中國嘅海軍咧嚟到依、這個監察所有侵犯依啲咁嘅侵權嘅行為啦。主持人，
1: 冇錯啦。咁所以中國外交部咧就強烈咁最近七月十三號咧就強烈批評日本外長啊茂木敏充咧，咪話佢針對海依、這個南海嘅問題發言，佢因為話佢咧攻擊中國嘅合法主張同埋妄言咧，日本係南海問題嘅利益攸關方嘅。咁對此咧，中國係堅決反對同埋強烈譴責嘅。咁但係即係中國咧就即係外交部係全面否決依個裁決，聽話咧依個係非法且毫無約束力嘅廢字咁講。而針對阿茂木敏充嘅上述嘅評論咧，中國外交部就係反駁咧，日本唔係南海當事國，冇資格對中國喺南海領土主權咧同埋海洋權咧就説三道四嘅。604-267-1320，繼續聽阿 Michael 電話先。Michael 你好，
10: 你好，主持嘉賓
1: 你好。
10: 這個仲裁本身就係一個冇法律約束力嘅。因為雙方對個問題僵持唔到，就雙方都委派自己委派律師，同埋呢個再由呢、這個嗰、那個仲裁嗰個主持啊，都即係庭長啦，再委派一啲中立嘅人嚟參與嚟呢件案呢件事嘅。但係中國係冇參與，佢唔會揾自己嘅領土去寄託喺呢啲人嘅身上。 所以咧，呢個仲裁係完全冇效嘅，完全冇效嘅。佢唔係法庭，唔係法庭宣判，有法律有出力，係仲裁，即係只係提供意見嘅啫。咁樣，即係我哋再講呢個仲裁，但菲律賓單方面提出咧，特別由嗰個全部費用係由菲律賓俾錢嘅，俾錢。仲有嗰個仲裁個嗰主持咧，以前係前呢個世界呢個國際法庭嘅庭長嗰個日本嗰個我一隻急唔記得嘅名，呢個係反華英派嚟嘅。咁即係你話呢個咁一個仲裁案，你話有冇效咧？仲有領土嘅問題係歷史嘅經緯所形成。在大航海时代，哪一个最先发现那些岛礁就是属于那个国家的？在明永乐三年，即是1405年，郑和下西洋仲早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随后的30年里面，郑和七次带着庞大的舰队去經過去到東南亞，去到東南印度洋，最遠去到紅海同埋非洲嘅東南岸。佢最以前就去嘅地方喺島礁度，佢又有個石碑立喺度嘅。後來呢個國家就拆曬佢嘅啫。因為當時中國建國初期嗰個海軍勢力好弱，根本就管唔到。咁我哋再講。菲律賓以前是這個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統治了333年，由1565年到1889年。後來這個西班牙和美國發生了戰爭，美國打贏了，就後來就在這裡八九年就簽了合約，美國給了2000萬裡就買了菲律賓的主權，還簽了一個美西公約。後來1900年再在巴黎再簽署巴黎公約，到1930年美國和英國再又簽署一個公約，關於菲律賓的領土問題，就明確批定了菲律賓的領土是在東經118度以東。現在所有爭議的島礁都是在118度以西，包括太平島啊、中業島啲大所有島礁都係在外。呢個係喺二戰結束之後，美國仲借咗個太平艦同中業艦俾蔣介石去收復翻呢啲領土，象徵著主權嘅回歸。今日嘅美國係推翻咗昨日嘅美國。你話呢啲烏合之眾紀念咗10周年，睇緊爺如中國。你話佢有幾多個真實證，有幾多個效力呢
1: ？OK， 好，所以多謝 Michael 啊，咁啊，由於時間關係咧，咁啊，繼續接聽其他聽眾電話啊。Hello， 我 Susan 你好。
11: 誒，主持人，黃老師，啊，係咪梁大哥啊？
1: 係係係，係啊，係 Albert 梁。係
11: 啊係啊，你哋好，係啊，啊，南海。是是否中國？我哋都唔係好明白啊呢、這個歷史嘅。但係經過你哋講咧，啊 Michael 都喺度分析下咧，其實都係中國嘅喎、啊。啊，我喺網上咧都睇到嗰啲解放軍咧寫曬遺書喎、哦。哇！佢哋齊齊為咗保衞佢自己嘅國土，就去咗南海。咁你話而家美國咧？美國而家啲人都世界都稱佢為海賊啦。啊！佢係咪都去搶噶啦？所有個海洋都連到加陵蘭，佢都係咁去搶。啊！同埋咧，呢14個國家咧，佢都係 要聽呢個阿倉啊嘛，佢係皇帝啊嘛，咪去做阿啦啦隊咯。啊，咁樣如果你唔係咁做咧，佢會經濟制裁你，咁就唔啲國家都有啲驚嘅。啊，但係而家今日嘅中國咧，啊，同過去個中國個窮鬼中國咧，而家係唔一樣噶啦。啊，中國已經係好富強噶啦。好啦，多謝大家
1: 兩
11: 分鐘。
1: 係啊，多謝蕭晨啊。咁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咧，我哋繼續接聽阿張女士同埋阿華嘅電話。
12: 時事風雲
8: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翻我时风云咁啊，谢伯山、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阿黄立仁咁啊，就大家对于南海仲裁十周年十四个联合声明嘅点睇法咧？604-2632，好多听众打嚟啊！我继续接听阿张女士电话。张女士你好，
13: 系各位主持人啊，我好中意听阿黄立仁先生讲嘢噶，
1: 嗯，
13: 啊，我希望佢多多上嚟华侨之声讲嘢，嗯，啊，佢头先讲话。关于南海的问题呢，他说马来西亚文莱呢，即是布奈啊，同埋呢个印度尼西亚呢，好少出嚟，即是冇走出嚟搞嘢嘅咁样。因为呢几个都是伊斯兰国家。点解呢？因为伊斯兰教嘅古兰经嘅经文写住全世界是得一种民族 One Nation， 它是没有分白种、黄种、黑种人的，它说是 One Nation， 所以呢就没有种族歧视。还有呢，它古兰经的经文写着是1500年写出来的 One Nation， 即是一全世界一家人，他是不准炒的，除非你搞伊斯兰国家，他才搞回你转头。 Otherwise 回教国家、伊斯兰国家很少走出来搞事的，因为经文说 One Nation， OK， 无分种族，无分黑黄白种族分别，即是没有种族歧视。另一方面，你佢系唔准炒任何嘢，唔准放高利贷。点解呢？放高利贷搞到咧经济不平衡，啊，将你哋嗰啲积蓄食晒，变咗有钱。用
1: 仲
13: 有
1: 钱。OK， 好，唔好意思啊，张女士， okay？ 时间够啦，多谢电话啊，咁啊，继续接听埋阿华先。阿华你好，
14: 喂，系啊，温哥，大家好啊，
1: 你好，
14: 啊嗱，阿华，帮埋，头先大多数啊都同意大家讲啊，尤其是人际帮埋，姚太边个啊，姚女士啊，有少少唔系好同意你讲啊，咁啊。我先啱啱有位离题咗少少，不过 OK， 因为而家仲裁嗰度啦，就系法律嗰方面咧，系无效噶嘛。联合国个法庭联合国嗰度都话系海洋法系根本系无效噶嘛，系嘛？个联合国海洋法咁啦就一班啊，美國帶頭啊，拉埋一班啊，扯線公仔啫咁多，又頭先誒講曬咁滯啦，包括尤其是啊英國又有個，加拿大又有啦，咁而家喺南海嗰度 ，OK， 就而家我哋嗰度啦，就祖國都講我啊，頭先好似阿 Robert 啊 Alvin 啊講過啦，真係。係嗰個海景我哋係已經係而家玩緊嘅法律 ，OK， 玩法律。然之後海警又執法 ，OK。然之後啊，海軍啦，我哋周圍喺度巡邏，係常態化。差唔多我哋保衞好 維護好我哋個啊賭招啊海洋權益嘅嘢成，就唔需要你其他乜乜物物講乜嘢冇用噶。解放軍都講過，我哋係永遠唔會開第一槍。如果對方敵對開第一槍，就唔會俾佢開第二槍啊。咁然後先係仲有啊，日本啊，因為啊台灣嗰啲啊，台灣嗰啲頭先講咩啊？人渣嚟嘅，嗰玩咩啊咩咩咩啊！台独党嗰啲。
1: OK。诶，多谢电话吓，咁啊，继续接听啊，董生，董生你好。
15: 诶，你好。
1: 你好。
15: 啊，我想讲呢啲嘢咧，即系简直系另外一单大笑话咧。点解咁讲咧？你凡系所有嘅嘢咧，法律咧，啊，点样仲裁都好咧，你合法唔合法都好啦，就算俾你合法咧，另外一方咧輸咗係都唔認數咧，根本就吹你唔漲，根本叫得啖笑。你睇下呢個愛斯火海峽嗰度，一個160嘅 square kilometer 咁大嘅地方，你搞到而家都未搞得好，你就話要霸個南海，你霸嚟做乜嘢咧？就問你，你唯一就係有樣嘢，你知道南海嗰個資源大，你想霸住嚟攞。呢、這個海啊，全世界周圍都有嘅，你霸唔曬嘅。你派幾多隻軍艦去霸？你樣樣啊，你可以唔承認。你好似美國啊，啊你而家睇嗰單嘢喺中東嗰度已經搞到一鍋泡啦。你而家美國佬又喺度攞呢單嘢嚟提嚟做咩咧？你要睇佢嘅原因。佢話佢嘅原因咧就係喺度咧，就係、是、話想壓制你中國，等你唔好咁乜嘢啫嘛。你覺得你中國你要派幾多隻戰艦去霸住個南海啊？個南海有幾大啊，大佬？你话唔乜嘢都唔承认系属于你嘅，几时系过你噶呢、這个世界？如果你要咁讲，全世界都系你噶啦，讲嚟多余。我啊攞嚟当笑话听嘅啫，因为你睇下博尔斯海入嗰度咁细嘅地方，你哋都搞唔掂，你仲话你将佢霸个南海，到其时啊世界大战都似。只要有人而家唔使同你打噶，你整几多嘢落去放啲无人机嚟炸下你几镬咁样已经够噶啦，使乜搞咁多嘢啫？所以我觉得系得个笑话咯，长乜图。
1: 嗯 ，OK，
15: 即系对我嚟讲就
1: OK， 好多谢你意见啊，咁样咁就依咁嘅南海咧，咁即系大家各点解咧？因为嗰个比较系一个要冲啊，经由台湾海峡穿过去呢、這个即系，譬如去东盟嗰个国家里面，全部系最主要嘅群道嘅。咁日后咧，如果边个拥有嗰个地方，的确咧就即系几担心下嘅啊。咁今次咧就菲律宾方面咧就即系一直而嚟话中国咧就用呢个啊强权咧就霸占嗰笪地方，咁啊加上十几个国家而家撑场咧，咁所以导致咧嗰、那个另起一个另一个争端喺度噶。604-26320咁啊，王 Sir 你又点睇法咯？
0: 一讲够钟噶咯，
1: 系啊，讲两句啦，咁又
0: 啊，你想我讲咩先？
1: 冇够钟未啊 ，OK， 交翻个麦俾直播咗先，翻嚟我接听，得网友再分析。
16: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翻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接埋晒李宝安、梁栋才同黄立仁。咁啊，中国方面咧，较早之前咧表示咧，近期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嘅海域咧，进行咗包括实弹射击嘅在内嘅演训嘅活动啊。咁佢系应该系正对当前局势嘅必要行动。而中国南部战区司令部发表声明话咧，这个司令部喺107编队开展咗以实弹射击空海空协同同埋。快速的機動和海上的補給為重點的演練，旨在檢驗一體化聯合作戰的能力。而中國官方就沒有提供關於演習的時間或者具體地點更多的細節，他表示那次的演習完全是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的。604-26730，我們繼續接聽陳生電話。陳先生你好。
19: Hello，
1: 你到你了。
19: 陳生，得看來今天的啲討論咧都幾熱鬧啊，正方反方。不過我咧都是贊成正方的理論。這句話咧，第一個，佢呢個南海仲裁案臨時法庭咧，係一個臨時法庭嚟嘅啫，冇乜嘢即係話特別嗰啲法律效力。而且咧，佢又有啲諗審呢件案咧，就有啲荒謬。咁你話唔仲裁，你要雙方，即係話嗰個主張方同埋被告方，佢都要到場噶嘛，咁咧先可以仲裁到嘅。咁而家有一方中方佢都唔參與， 咁你話佢個仲裁案有乜嘢法律嘅效力咧？點樣可以即係話講服雙方話遵守呢個法律咧？而且佢呢個啱啱講咗係個臨時法庭，做完就算數啊嗰啲嘢，同嗰個乜嘢荷蘭長設仲裁法庭啊，係根本冇關係，同聯合國咧嗰啲咩仲裁庭咧嗰啲都冇關係嘅。是他自己咁啊幾個有偏頗嘅嗰啲法官咁啊組成，所以咧對於呢個嚟講咧，中國唔承認佢，咁啊都好有理由嘅喎、哦，就係、是、呢個一個啦。第二個咧，佢呢個判案咧，我睇咗一下咧，佢有好多原則嘅錯誤，譬如佢話佢嗰個賭招嘅判斷。他說太平島都不是一個島，即是 island， 不是 island， 是叫做 island。 那日本他所主張的他的沖之鳥島呢，他有200海里經濟那個專屬權的，他的領土可以 擴到那裡的。那日本他現在承認這個南海仲裁庭這個法案，那他的沖之鳥島又怎樣說呢？是不是要縮回日本本土四島去呢？他自己都要表態先，是不是？所以這兩點呢，我都覺得他這個仲裁庭呢作出這個案呢大有問題，所以不承認呢都是有他的根基。
1: OK， 多謝意見。下一位聽眾是劉先生，劉先生到你了。
20: 是，你好。說回那個仲裁庭那些仲費呢，嗰陣時菲律賓就俾咗200萬，咁美國佬嗰陣時話：，誒、哎，我包你俾，你俾咗先啦，我遲啲俾翻你。但係而家即係呢個10年都未俾翻。依家最緊菲律賓咧就暗下底俾咗200萬，佢就講 arbitration， 即係話阿保安哥你屋企又有3個車房，隔離屋咧又話我整個仲裁庭，我就你其中一個車房係我哋大家傾，睇下俾唔俾我。咁你又打死你都唔會出庭㗎啦。咁隔離嘅咧就話：啊，我呢個仲裁庭嘅判咗俾我咯。咁係咪隔離咪攞住個車房啦？係咪？係咪咁樣咧？情況就係一模一樣。另外，你哋櫃台咧有兩個博士，都係姓梁嘅。星期二四嗰個咧，哇，講咗兩日，嘥咗成每次15分鐘就詳細講嘅，又踩到中國咧就哇哇侵略成性。啊！佢又講咩叫做遠啊？呢、這個啊夏威夷距離美國幾多公里啊？咁佢咪又走去搶？但係中國已經係根本係9段線同11段線，你一早已經喺度幾百年㗎啦。你話邊個發現先係中國人發現先嘅？你承唔承認你嘅事？總之就係話，就算而家大家唔好講理由啦，誰大誰惡誰正惡，你夠唔夠膽喐中國先？
1: 好
20: 嘅意思
1: 係
20: 咁樣，多謝你，
1: 唔該。OK， 多謝意見啊。咁啊 ，Albert 啊，咁啊，對於頭先幾位聽眾誒唔同嘅意見，你又點睇法？
9: Well， 我相信大家都有好好嘅誒參與同埋，即係俾咗好多消息俾我哋。但係姑無論點都好啦，就我相信呢樣嘢咧，中國喺呢10年裏邊明白咗好多道理。有時一個人咧，如果你唔把持硬一啲，唔做太過好人咧，有時會俾人蝦嘅。我相信佢哋已經明白咗啦，所以有好多嘢咧，我相信中國唔會再係咁容易隨便放過。咁例如好似有台灣，佢就咧，中國咧就已經指示咗個台灣應該要咁做啦，就話喺南海爭端度咧，就依照國際同埋海洋法，包括聯合國海洋公約，以和平方式來解決。你要記住，他即不是找你這些二打六的仲裁裁決，是找聯合國海洋公約去做。台灣應該納入多邊的爭端的解決機制，相關國家有義務維護南海航行和飛越的自由。中華民國主張應該以各自爭議共同開發的方式去處理南海的爭端。咁即係話， 中國呢已經是很清楚告訴人聽，喂，你們再繼續這樣搞這些事呢，我一個省就我已經吩咐了他是這樣做的了。但是其他他們說的那些還有很多都是很有用的消息來的。
1: OK， 那今次呢就即根據菲律賓方面呢，就今次個仲裁十週年裏面呢，菲律賓的防長就話呢，他必須要法律勝利為阻嚇作用，咁講他提前話喺個提前紀念南海仲裁佢公佈十年週年之前呢，菲律賓國防部長鐵歐多洛表示話呢，政府未來十年的重點應該是把法律的勝利轉化為可靠同埋咧嚇咗嘅能力，確保咗菲律賓海洋嘅權益咁講。咁啊，菲律賓智庫研究所就喺當日啊舉辦一個叫南海仲裁裁決十週年論壇，咁邀請咗政府國防部同埋安全部門嘅官員、外交使節，包括學界同埋公民團體代表啊，嚟探討呢個仲裁裁決嘅重要性，以及咧點樣係透過建立可靠嘅阻嚇能力咧，捍衞裁決嘅成果嘅。咁啊，阿王 Sir， 你又點睇法咧？因為他說要強力顯，特別是菲律賓方面，他一直是爭出來，現在大家在個南海裡面爭端很多，而中國近期的個即演習演練呢，就真的是表面上看出來好像示威，你又怎麼看法
0: 呢？問題就是你站邊邊、當你菲律賓和美國一起不停地去演習奪島、又想喂他不是在自己的島，在外面來做的，是直頭明明是威脅這個中國那方面的。在這一方面，中國一定是又採取相應的行動。第一是監視，第二呢我亦都在你見得到的地方，我又舉行我們的演習。換句話告訴大家，就是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武力，个拳头唔够硬咧，你讲乜嘢真理都系假噶，啊！咁另外又讲翻啦，冲之鸟招啦，而家大家都知道噶，喺呢个1987年嘅时候咧，日本用咗几百亿日元咧，就喺距离日本本岛1740公里个太平洋深处咧。有一個島礁，佢就話係依個日本本島嗰個大陸架一路伸展出嚟嘅，所以佢決定咧就將嗰個島礁咧就將佢用依、這個紅毛泥啊，冇依、這個防波堤咁圍住咗佢啊，咁咪將佢變為沖之鳥島。自從變咗沖之鳥島咧，佢就有200呢个海里嘅经济专属区。咁当年中国亦都向美国询问，喂，佢好似唔啱喎，咁围咗就係啦。咁但係美国係容许日本咁做嘅，所以佢话佢绝对有权嘅。好啦，你开咗佢先例呢，所以中国然后先至喺南海嗰度将呢个这个朱碧礁啊、永树礁啊，将它吹填成为岛，而美国 A 都冇得 A， 因为当日日本做的时候，你说可以的嘛，它绝对有权的嘛，喂，记录在案的嘛。所以当中国是这样做的时候呢，就美国直头雅之吃黄连 A 都冇得 A， 所以现在那个永树礁变成永树岛，上面有机场有雷达站亦都有防空嘅導彈喺度，美國 A 都冇得 A 啦，主持人。
1: 咁其實咧睇出美國咧會唔會話，即係正如佢當日即係台灣問題方面咧，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話：喂，9500公里嘅，我哋真係嚟到咧有排啦，我哋唔會喺即係話依樣嘢言下之意唔會幫拖啦。咁佢今次嘅南海事件，佢會唔會又係咁講法咧？不如即係周圍，但係佢周遭好多軍事基地喺度噶嘛。
0: 啱啊！佢直头系会咁样做，因为美国系基本上嗱，菲律宾嗰个苏碧湾啊，嗰啲咸宁曾经系佢基地，咁啊结果曾经放弃咗噶，系最近然后先至又再翻过去啫嘛。阿罗约做总统嘅时候，阿罗约夫人做总统嘅时候，我哋个基地个合约算数啊，搣咗佢， 所以美國曾經放棄嘅。
1: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多位聽眾嘅來電話，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嚟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0: 拜拜。Bye bye。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公布不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的申请。张若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今年将不会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及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申请，表示此举希望可以负责任地管理系统，并缩短轮候时间。加拿大移民部星期三在网上发表声明，暂停父母和祖父母担保移民申请计划，直到另行通知。指该计划的申请量持续超过每年给予的名额，目前已有60,500份申请正在处理当中，处理等待时间约为33个月，非省等待时间最长达到66个月。计划在2020年启动，当时有超过200,000永久居民和公民表示有兴趣担保父母或祖父母来加拿大，每年有数千名表达意愿的人会被选中，并正式提交申请。移民部官员说，暂停发放签证不会改变政府2026和2027年的移民水平。计划中批准最多15,000人永久居留权的决定。计划在去年秋季发布，设定2026至2028年每年接纳380,000永久居民目标。另外，该计划也会将2026年签发的临时工作签证及学生签证数量削减到2025年的一半。调整后的移民计划将拟定本年预计人口增长将连续第二年保持稳定，但在新计划之下，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仍然可以申请超级签证，允许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次性以临时性质访问加拿大5年，总共最多可以访问10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看看山火的消息，威士拿以北 Pemberton 的山火仍然未救熄，当局已经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初步相信山火仍未导致。张若良报道。
3: 威士拿以北的 Pemberton 出现新山火，十分接近市区。 BC 省紧急资讯中心表示，在 Signal Hill 的山火失控和蔓延，紧急向位于 Pemberton 以南的 One Mile Lake 公园发出疏散令。该中心表示，今场山火会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受影响区域内的任何人必须立即撤离。此外， Pemberton 市部分地区也都发布了疏散预警。由于山火迅速蔓延，该市南部地区在星期三晚已发布疏散令。 Signal Hill 山火于星期三晚就首次被发现，并且迅速蔓延至10公顷，距离99号公路大约5公里。 Pemberton 市政府表示，疏散令以便为参与灭火行动的人员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空间。当局指山火被认为是人为造成，他们经已部署一支由20名消防人员组成的前线扑救小组，一架直升机、一架空中救火机和一组低空作业的飞机参与灌救。包括金钟山火，在过去24小时全省新增11宗新的山火。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另外，飞山峡谷的两处大型山火至今总面积扩大到大约19,400公顷，而 Boston Bar 市区是需要疏散。张若良报道。
3: 截至星期三为止，全省合共有29处活跃山火，其中10处被列为失控。另外，消防人员亦被召集到 Hope 以北25公里处的高居克劳公路附近扑救另一处新出现的火灾。公路上的驾驶者可以看到烟雾和救火飞机，但是山火暂时未对建筑物或者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直接威胁。另外，山火消防人员也正在持续扑救之前位于 Boston Bar 附近1号公路两侧的 Brunswick Creek 大型山火。山火总面积大约19,400公顷，在最近几日并没有明显扩大，但是局方表示随着气温升高，火势正在增强。由于 Br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在生效。星期三晚，当局向 Boston Bar 市区的居民发布疏散令，包括星期四早上发布的疏散令计划，将范围扩大到拥有170名居民的市区。要疏散人员被告知要沿着1号公路向南前进，远离山火群。飞沙河谷地区管理局表示，他们应该前往 Chilliwack 的 Sackway Village 原住民。

0: 嘅嗰间中国公司都十分了解总理卡尼早前访问中国之行里边，打算重启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特别与 BC 省希望增加合作。
1: Yeah,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been to China, and so I was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0: 佢被问到中国电动车经已抵达加拿大，佢是否有兴趣购买中国品牌电动车？佢话电动车 BC 省有十分大嘅好处，特别系本省拥有洁净嘅电力供应，令到省内电力更能可负担。引入中国的汽车亦都可以增加市场竞争，令到电动车更能负担。他本身就是驾驶韩国汽车，他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中国电动车，这个是个人喜好，并没问题。
1: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ose vehicles arriving in Canada to do exactly that. They're not for everybody. Not everyone's going to want to drive a Chinese car, and that's fine. But for those people who do,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be quite pleased.
0: 省长都被问到现时正值美伊战争引发能源危机，他此行去北京与中石化等代表会面里面谈及 BC 省液化天然气计划之外，是否有提及亚省油管和石油出口问题。他就说中国对本国的各项能源都十分有兴趣，包括亚省的石油。虽然本省仍未同联邦政府签订亚省石油出口谅解备忘录，但他估计稍后会同对方解决余下的问题。
1: So there was an interest in all energy products from Canada. Although the MOU had not yet been signed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was able to foreshadow that it was my expectation that we were going to reach resolution with Albert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the pipeline.
0: 至于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尹大伟就指他们今个星期已经同显赫石油公司和各国有企业能源会面，各方经已对该计划并无疑问。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兰里市发生交通意外，骑警同紧急服务在中午12:50左右接报，一部多用途越野车同一部商用货车在205街及16 Avenue 相撞，一个人要送院，情况危殆。意外原因仍在调查，骑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532-3200，档案号码是2026-22350。咁另外，苏里市发生交通事故，一名途人受伤。警方昨日午夜前接报108 Avenue 及142街发生交通意外，到场发现一名男嘅途人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司机留喺现场协助调查，暂时未知意外原因。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599-0502，档案号码系2622639。另一方面，三角洲市昨日都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月良报道。
0: 三角洲发生一宗致命车祸，警方话喺星期三晏昼，车祸导致 Nanatown Road 介乎96街至91号公路一段要封闭。三角洲市警话，案发喺晏昼3点左右，佢哋接报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涉及四辆汽车，车内有多人，案中合共有5人因为不同程度嘅伤势被送往医院，另外一名男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个区域需要封闭，以便警方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与警方联系。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日良报道。
2: 温氏再次发生针对长者的分身盗窃案，一名76岁的女长者被匪徒拥抱的时候偷走金链。张日良报道。
0: 温氏再次发生针对老年人的分身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案发在星期二晏昼12:30左右，一名76岁的女长者在东11 Avenue 及域多利街附近等候家人时候，有一名女子走近，自称女长者长得好像她自己的母亲。警方说这名身份不明的女子拥抱该名老虎，并说今天是她母亲的生日，在拥抱老虎的过程里面，女子取下老虎的金颈链，期间换上另一条假颈链。警方说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受害人发现自己的颈链不翼而飞，而颈链上本身是挂着两枚金戒指。女疑犯被描述为30多岁，面部较圆，留住深色的短发。警方又指一辆较为深绿色的四门房车同案件有关，驾驶者是一名30多岁、留住深色短发并无胡须的男子。警方敦促社区居民，尤其是家有长者的居民，务必让他们了解近期发生的多宗盗窃案，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保障安全，同埋请将贵重珠宝藏在衣服下面，即使他们看起来很友善和主动赠送礼物，也都不要让陌生人靠近。另外，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任何知晓案发经过或在星期二晏昼12:15至1点之间在事发地点附近有录影视频人士，请致电温哥华警察局。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温哥华岛西岸地区有民众收到义务警方的信件，骑警提醒公众要提防。骑警话信件的内容是。

0: 图威吓收件人要缴付罚款，已避过刑事的起诉。信件话，收件人涉及儿童性剥削罪行，如果24小时内不给钱的话，就会遭刑事检控，亦都会被公开身份。信件抬头写有皇家骑警全国网络罪行协调中心的字样。骑警话，信件并非来自骑警，而本国的法例亦都不会有这样的调查手法，提醒公众要小心这类的行骗手段。温哥华旅游局指，世界杯期间酒吧等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不过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就下跌。方乐林报道。
1: 2026世界杯足球赛在温哥华圆满结束后，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裁 Voice Queen 表示，市府为避免在大型活动后重演2010年冬奥后旅游业放缓的情况，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在世界杯结束后立即安排会议、文化活动和其他大型盛事延续旅游热度。他认为温哥华在今届世界杯期间成功向全球展示城市形象，球迷体验理想，酒吧等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但是亦都有部分商户未能够受惠，当局仍在评估整体经济效益。他估计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市中心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今年6月温哥华市中心酒店的入住率为 75%， 而2025年同期的入住率就高达 91%。 不过温哥华国际机场和运联都录得客流增长，机场在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接待约280万人次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5%-10%，而在比赛日公共交通的乘车人次增加超过60万。BC Place 附近 SkyTrain 站的客流量更加是较平日高出 54%， 创下自2010年冬奥以来新高。Queen 表示，世界杯提升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这个是温哥华需要找住的动力，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6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继续攻击伊朗。
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连续第6晚采取行动，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两座大桥和阿巴斯港的民居和铁路设施都遇袭，多人死伤，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美军战机又对位于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路兹斯坦省的沙克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机场附近传出多下剧烈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同日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说，伊方仍然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是遭受毁灭性打击，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他又说，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在备忘录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他们有这样做，总统特朗普对此不会袖手旁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加构成战争罪。伊朗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在美加墨世界杯四强战里面，卫冕的阿根廷以2-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不过阿根廷的球员在赛后庆祝期间，因为高举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阿根廷，即是英方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争议性政治环押，恐面临国际足协的处罚。国际足协发言人就说，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阿根廷足总在2014年又曾经因为展示相同的环押，被国际足协以违反禁止政治宣传为理由罚款20,000英镑。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强调群岛的主权绝对属于英国，并全力支持国际足协展开调查。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就形容球员的举动是可以理解，不过就说球场事件不属于外交范畴，主权争议必须循外交的渠道理性解决。福克兰群岛在1982年曾经爆发英亚战争，造成超过900名的军民死亡。在2013年的全民公投里面，高达 99.7% 的岛民是投票支持维持英国海外领土的地位。
4: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5: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4: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5: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16号星期四。回想起来，退休前我决定从本拿比搬到列治文过晚年生活，都算是一个明智之举。列治文的华裔居民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将来不能够揸车步行都可以抵达所有华人生活所需的设施。除此之外，在列治文生活还会长命一些。我讲笑啫，一个人能否长寿并非是由生活环境和所在城市决定的，主要都是个人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态度起作用，还涉及遗传和意外等很多因素。不过最近有一份报告就说，列治文居民平均寿命是 BC 省各城镇中最高的，达到 89.4 岁，温哥华西区以 88.1 岁排第二，温哥华南区是 87.6 岁，西温哥华是 87.5 岁，都是寿命较长的前几个社区。报告没说为什么温哥华市要分区去统计，又没有列出温哥华东区居民平均寿命有几高。不过都不用他们说了，温哥华东区居民平均寿命是不方高了，那里毒祸横行，经常都有未足60岁的吸毒者因为吸食过量毒品死亡，肯定会拉低整个温哥华居民寿命指数。因此统计单位就将温哥华西区和温哥华南区分别开来统计，这两个区都算是富人区，寿命长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这份报告却发现，这份长寿成绩单并非全由财富去决定。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列治文2020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79,000元，略低于全 BC 省平均家庭收入的中位数85,000元。西温哥华、素里和三角洲的家庭收入中位数都高过列治文，但人均寿命却是全部不及列治文那么高。我说这个统计方式有些问题，因为统计局是以家庭年收入去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有或者贫穷，本身就是方向性错误，因为不少没收入的家庭实际上是相当富有的。税务局每年要市民报税，只是要求报税人士提供收入的资料，就并没有要求他们申报财富。不少退休人士拥有自住豪宅，银行也有不少的存款，却是没有收入，但税务局就当这些人是低收入家庭，可以享有政府的 GIS 生活补贴。在我认识的不少退休人士之中，就有很多这一类的隐形富豪，他们有自住物业价值超过100万以上， 银行存款多多，但系每月从政府取得嘅 GIS 咧就多过我。我冇物业，但系因为仍然有工作收入，反而政府俾我嘅福利咧就不及嗰啲隐形富豪。列治文系一个适合退休嘅城市，唔少退休居民咧，特别系华裔市民咧，其实都几富有嘅。但系因为佢哋冇收入或者收入好低，名义上咧就系低收入家庭，故此列治文家庭收入中位数低过其他温哥华、素里等城市咧。并不等于列治文居民就穷过其他城市。你看看列治文的食肆经常都奇闻如史，就知道列治文是有一批消费力相当之高的居民。我就说列治文市民平均寿命高，其实跟居民拥有财富多寡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份报告又说列治文居民长寿亦没办法归功于三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数据显示，在列治文多代同堂家庭比例呢，只是占 6%， 比三角洲和素里市的 7% 和 10% 都低。我就说现代家庭多代同堂的模式呢，已经是逐渐式微。一方面是时代急速推进，两代人的鸿沟巨大，年轻一代有能力呢，都追求更多自由免受束缚的生活。除非没有能力买屋租屋，否则都不会在自己有家庭的情况之下还跟父母同住。另一方面，作为父母现在都想通想妥了，仔大女大有他们自己的天地，相见好同住难，分开居住两代人的拗叫机会还会少一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认识的很多华裔朋友都不是跟仔女一起住的，只要每星期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有病仔女又会打电话来问候下，就已经心满意足的了。就看上述那份报告，素里市多代同堂家庭比例虽然话多，亦都只是占所有家庭数量的1/10，就知道如今加拿大社会都是以小家庭模式为主。讲到列治文居民是全省最长寿的问题，专家就自然有天马行空的很多分析和讨论了。有人甚至总结出所谓四大秘方，包括蓬勃的义工文化、族群间的深厚尊重、盛产在地食材的肥沃土地，以及各年龄层都热爱户外活动的积极生活态度。对于上述四点，除了第三点，什么盛产在地食材的肥沃土地，我觉得有些牵强之外，其余三点我基本上都认同。在列治文超市食肆林立，不单是华裔习惯食用的材料，即使是不同族裔的食材和食肆都很容易找到。我就见不到有什么在列治文自己出产的食材特别被标明和受到欢迎，至于那些本地农场市集只是文化活动多于实际消费活动。讲真，我就真的甚少去帮衬这些市集了。蓬勃的义工文化在列治文是挺成功的，我认识的朋友特别是退休人士，几乎人人都有做义工。做义工是利人利己，在帮到社会的同时就充实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可以认识多一点的新朋友，真是患老人痴呆症的机会都会少一点。列治文是个多元文化社会，除了华裔成为主流之外，在这里还居住了数目众多的欧洲裔、印裔、日裔、韩裔、菲律宾裔和非洲裔的居民。在我居住的长者住宅大厦已经就好像一个联合国一样。我每日去公众泳池游水，泳客都是不同肤色的。整体来讲，各族裔的和谐相处，我感觉上在列治文族裔之间互相尊重的气氛就高过在温哥华和本拿比了。最后讲到热爱户外活动的积极生活态度，我自问就有发言权。我每朝都花两三个钟头去运动。我发现同我一样重视运动的列治文居民，尤其是年长的居民，为数不少。每朝在几个大商场散步、打太极、跳舞的人都相当之虚撼。最后我都要强调我刚才讲的那句说话，一个人能否长寿并非取决于你选择居住在哪一个城市，是取决于你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生活模式。你爱惜自己的健康，无论 你在哪个地方生活都一样有机会活得开心和可以长寿。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8: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练成缺
10: 节目主持梁经年。
11: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16号加拿大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纪念日，和包括提起强制仲裁的菲律宾，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和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卡尼重申加拿大对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包括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 David McGinty 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洛 Gilberto Teodoro 6月11号就在渥太华会面，目的是加强双边的防务关系，并且推进和加拿大印太地区最重要的防务伙伴之一的合作。加拿大不单止口头上支持菲律宾，还加强了军事合作，包括总理卡尼在内的加拿大领导人已经直接向菲律宾重申在支持这个裁决为最终而且具法律约束力方面声音坚定而且是一贯的。加拿大加强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是因为两国政府都认为更紧密的合作在战略、经济和安全方面具有优势，尤其是在印太地区日益激烈而且成为全球政治核心之际，核心驱动力就是对区域稳定和规则秩序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南海。加拿大深化和菲律宾防务关系的关键原因有很多，包括印太安全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首要任务了。加拿大在2022年成立印太战略，明确承诺扩大在这个地区的防务伙伴关系。菲律宾是加拿大在东南亚最重要的防务伙伴之一，加强关系有助于加拿大在这个塑造全球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区域当中保持有意义的存在。还有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的承诺，两国都强调维护国际法，特别是在海洋争端当中，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面临持续的压力，加拿大公开支持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合作的深化显示马尼拉政治立场获得加拿大的支持。还有南海紧张局势升高，加拿大视南海的稳定直接关乎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加强防务合作包括后勤协议、联合演习和访问部队的安排，能够提升互操作性，并且令到加拿大能够更加积极的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的。而且我们已经制定具体的防务协议了，近期的里程碑包括2025年访问部队现状协议，允许加拿大和菲律宾部队在彼此的领土里面训练和作战的。在2026年互助后勤支援安排，允许在演习和作战期间交换后勤支援。还有在今年加强了国防合作意向声明，就是扩展海上安全合作、联合演习和国防产业合作的路线图。这些的协议显示加拿大不单止象征性地支持菲律宾，更加建立实际的军事互操作性。还有海上安全和非法捕鱼，作为海洋国家，两个国家现在正是合作于海域的意识、非法捕鱼执法、联合海军活动。加拿大甚至提供给菲律宾用我们的暗船侦测系统 Canada's Dark Vessel Detection System， 简称就是 DVD， 来到提升马尼拉监控水域的能力。这一套加拿大的 DVD 系统有助于更好的监控菲律宾领海里面 非法而且未通报和没有管制的捕鱼。还有我们超越国防的更广泛战略伙伴关系，国防合作是更广泛的加拿大和菲律宾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内容涵盖着贸易，包括潜在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能源、采矿、观光、旅游和供应链的韧性。这种更广泛的关系就强化了更紧密防务关系的政治逻辑了。此外，加拿大每年都接纳大量的菲律宾移民，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从事医疗和服务产业工作的，而且来到加拿大的菲律宾人大多数住了在安省自由党政治重镇选区的。加拿大加强跟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是因为希望在印太地区找到一个可以靠得住而且志同道合的伙伴，而且支持菲律宾安全就符合加拿大的战略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菲律宾在区域紧张局势当中获得国际支持增加，而加拿大就会可以在这个的关键地区获得更强的立足点。这个只不过是巧合，就在菲律宾国防部长抵达渥太华的那一天，中国就宣布对特奥多洛·提奥多罗因为他诽谤中国而对他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特奥多洛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洛和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他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等活动。之前菲律宾媒体 Political 就引述消息人士说，特奥多洛和家人被中国列入禁止入境名单，而且中方正在调查他的家族在中国是否拥有资产，如果有就可能会被冻结或者管制了。特奥多洛过去曾经多次针对南海争端、区域安全、台湾议题以及中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力活动发表言论的。在去年的三月，他公开表示中国在南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被认为是对菲律宾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亦都应该是被视为全球的威胁。菲律宾最大的外部威胁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侵略和扩张主义。在同年的六月，特奥多洛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说，抨击中国违背了永不称霸和和平崛起的承诺，在南海霸凌周边较少的邻国。今年的5月30号同样是在香格里拉对话，特奥多洛指出好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领土和政治层面都受到中国的严重威胁，除了保持韧性并且抵抗中国侵略之外，我们别无选择的。菲律宾外交部回应中国的制裁发表声明指出，制裁是中国的自主决定，但菲律宾方面认为此举不友善，将进一步令到双边关系复杂化，并且指出这类的措施无助于建立互信，以负责任方式管控分歧，亦都无法为两国之间进行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的条件的。于是中方再回应菲律宾，不因为制裁而退缩，于是就选择使用格外严厉的措辞来到去攻击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这么讲的，特奥多洛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的反华分子代表性人物，他这样的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利益。菲律宾对中国政策是不可能是国防部长一个人的决定来的，背后的决策者可能就是总统马可思咯。中国目前还未对马可思发动舆论攻击的，而是先制裁特奥多洛，一来制裁成本较低，二来是向马可思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施压，希望能够发挥示范作用咯，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你们在南海问题上面倾向美国的一边，中国是不会没有反应的。咦，加拿大公开支持菲律宾，并且签署了新的国防合作协议，而中国就在特奥多洛访问渥太华期间对他进行制裁，这样未有特别的外交意义。中国的制裁是一个政治的信号而非经济的武器，制裁的对象很可能就是那些公开批评中国的人，访问过台湾的国会议员，或者是竟敢公开挑战中国领土主张的政府官员。加拿大对菲律宾的支持是多边而且是基于法律的，而不是出于个人或者国家的恩怨，
12: 所以除非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 David McGinty 发表公开直接抨击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否则制裁并非不可能，只不过在目前阶段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香港人就喺香港好幽默，我对啲好严肃嘅政治问题咧，有时咧都好似系花生油咁啊，剥下花生，执杯茶咧，亦都闲话家常，就笑谈呢个政坛事啦。每逢系有特首嘅选战酝酿嘅时候咧，大家就会用一个赛马术语，即系话咧啲马匹就行落沙圈，而家咧就踱紧步。大家就谂下啦，喂，呢个跑马仔游戏嗱，边只跑得出呢？咁除咗个马匹状态之外咧，喂，睇下骑师啊，睇下背后马主系边个？哇，真系几得意嘅。另一方面咧，除咗特首选举之外咧，所有高级官员嘅任命咧，有所谓马房论。咩马房论咧？就喺香港嘅官场当中咧，可能咧有几个咧系统嘅。咁如果你跟到嗰边个系统咧，跟到个大马房咧，咁你能够系坐正嘅机会咧，又大啲啦。不过今时今日呢啲咁嘅跑马论证人呢啲咁嘅情况咧，已经咧不复存在啦。点解咧？因为知道咧，即系而家咧冇所谓跑马仔游戏，只要咧系拣马仔游戏。揀同跑唔同喎，揀呢就睇下边个去揀啦，咁啲嘅当然唔係香港人去揀啦。甚至连马房论呢基本上都唔成立。事实上呢，香港而家喺政圈当中就只得个马房。哇，如果想另起炉灶建立另一个马房呢个权力嘅中心呢，哇，你可能呢即係未见官，就算你官系咁啦，都要打啦把十大板啦。可想而知而家整个嘅政治氛围呢，我整个嘅 culture 咧，同以前好唔同啦。咁啊，星期二咁啊，朝头早咧，明报咁啊，打开咧，政坛一个咁嘅八卦专栏，有一个咁嘅放风一篇嘅文章，标题系司局长倒数，政圈指京官收风，了解政府人与事。咁啊，行文咧都相当含蓄嘅，就讲到咧。咁啊，而家咧，北京方面咧已经放紧风，就咧约见香港啲政坛大佬啊、商界嘅名人咧，就征询下民意，听下你咧点样睇而家嗰啲嘅即系高官嘅表现。大家知道咧，就北京派落嚟收风咧，其实一段好长嘅历史噶啦。咁啊，记得喺呢个港澳办未升格时代，或者喺呢个九七前后或者九七初期咧。收风之盛呢是相当普遍，同埋当时嘅收风呢都相当广泛嘅。我记得有个收风人同我讲，佢哋最重视呢唔系自己人嘅意见，而系呢反对派意见。因为反对派系最了解即系而家当权人士嘅表现呢，佢哋越批评得越狠呢，其实佢哋嗰个嘅睇法或者佢哋嗰个嘅真诚咧系越深噶，哇！呢个都可圈可点。今时今日咧，当然港澳办升级咗啦，咁啊嚟到一个去到一个真正系接近中央权力核心国务院属下一个升一格嘅组织。而喺而家港澳办嘅麾下咧，其实有不同嘅一个嘅部门咧，系同港府嘅重要部门咧系对接嘅。譬如话有关呢个教育嘅，有教育嘅一啲嘅单位啦，房屋嘅有房屋对接，所以系非常之了解港府相关部门嘅运作同埋表现。但系咧，佢对人嗰种嘅印象等等啦，呢个就真系咧，唯有在香港人你同佢接触，因为港澳办嘅官员，就算系遥遥嚟到去掌握、掌控、分析、研究。但嗰啲人嘅問題咧，嗰、那個觀感一定有一個緊密嘅接觸啦。咁我所以呢方面嘅收風咧，就真係咧嚟到去揾啲相關嘅人士，譬如話你講到房屋問題，咁啊揾翻啲地產界啊、房地產啊相關嘅人士咧嚟到去徵詢下啦，包括係立法會議員等等嗱。 不过而家咧有几多人系讲讲得系真话咧？咁其中啊，根据明报呢个专栏所报道话咧，喺过程当中啊，嗰啲收风人特别系要求咧啊，大家要啊畅所欲言啊，大家要讲真话，即系唔喺度耍我哋或者系知吾以对话，讲咗等于冇讲啊。李峰都提到咧有关系行政长官嗰个连任问题啦。咁啊，超哥连任之心咧，可以睇到啊，系存在嘅。咁而根据今日嘅报道都讲到咧，政圈中人咧，其实有两派唔同睇法。有一派认为咧，李家超都不过不失啊，亦都系能够咧系达到中央嗰个基本要求。同埋而家并冇其他第二人选咧系浮出嚟咧，所以咧佢连任机会系比较高。有一派就话咧，其实北京都想下，喂，应该有啲新改变啊，特别咧系黄埔事件亦都造成咗一个咁嘅情况。如果喺内地咧，相关部门嘅首长已经下台啦，咁如果李家超咁样可以连任咧，咁内地官员点睇咧？嗱，都要另一个嘅角度。不过自己就多一个嘅睇法，即系中央去任命下届嘅行政长官人选啊，得香港特首人选。其实好视乎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嗱，啲系反映出即系喺一个香港喺今日咁特殊嘅政治经济嘅位置里边咧，好微妙一样嘢咧。行政长官咧，当然一定要尽忠啊爱国呢个必然嘅，但系喺咁嘅环境底下，瞬息万变，哇！而家又有东海问题，又有台海问题，而家。沸沸腾腾南海问题啊，这个三海联动的新形势呢，啊，香港的位置呢在正中间来的，当然他的角色是重要。我相信北京去考量的时候呢，司局长比较容易处理，但行政长官呢是会看得更加深，看得更加远。
15: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6: 呢几个月有几单小新闻串埋一齐睇，就有个几有趣嘅发现。先讲下边几单先啦。第一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旧年税前亏损157,000万，再创新高。今年五月，联邦政府先至再借咗6,7300万俾佢，等佢可以够钱挨到出年三月。啊，唔系咁就等于唔使再借，而系到时先至再睇下点。但系即使公司技术上已经执得。去年加拿大邮政仍然向行政和经理级人员派发合共3,080,000奖金。公司说目的是留住有经验的人才落实 Canada Post 正进行中的改革。而且这些奖金花红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内部财政，不是问政府借回来那嚿钱的。这样说就真的得意了。嗱，就好似你明明系靠借卡数度日，但你一出粮咧就即刻走去买咗部新电话，而唔系还卡数。咁你可唔可以话系用自己人工买，冇乱咁使钱呢 ？Canada Post 嘅语言艺术真系顶呱呱啦。第二单系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兼省议员曹志豪住喺多伦多，根据公开记录，2023年至到2026年期间。曹志豪向安省议会报销了16,203元多伦多住宿费。这项开支是比常住多伦多省议员在特殊或者异常情况，例如是暴风雪这样去使用的。因为曹志豪屋企只不过是距离省议会30分钟车程，于是受到猛烈抨击，最后他承诺会将金额全数退还。他老世省长福特都试过类似的情况的。今年四月，福特被媒体揭露，他用了2,890万公帑向 Bombardier 买了架二手飞机，专门俾佢在安省境内以及去美国公干用。消息一传出之后，随即引起公众哗然，批评政府在生活成本高涨、民生福利受压的情况之下，仍然动用大笔纳税人金钱。福特的回应话，搭商业航班经常出现航班取消、严重延误以及在航班上面遭受到骚扰等等的安全隐忧，于是他就转向私人飞机去维持公务行程。面对排山倒海的民怨和政治压力，福特终于公开道歉，并且立刻卖了架飞机。 但是一买一卖，最后都有不近20万的飞机全舱费和律师费要纳税人买单。这三个例子的共同特点是，法律上未必是违规，但是政治上就令人反感。这一类事件在加拿大近年似乎越来越常见，原因相信是几个制度因素共同造成。第一，加拿大政治文化过于重视程序合法，较少考虑公众观感。加拿大的公共行政一直奉行一个原则，只要符合法例、程序和政策就视为可以接受。换句话说，很多官员只是会看重他们这么做有没有违法，有没有违反财政委员会规则，有没有得到批准，而不是纳税人看到的话会怎么想，是不是符合普通人的常识，会不会损害政府公信力。所以很多官员事后都会说 I just follow the rules， 我都是跟规矩做事，但是市民真正想问的是 Why are the rules written like that？ 为什么规矩会写成这样的。第二，公营机构和政府形成自己人文化。加拿大其实是有不少半官方机构，好像 Crown Corporation、Agency、Commission 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例如 Canada Post、CBC、BL Rail、Infrastructure Bank。 董事局高层薪酬委员会往往是由另一批公共机构人士组成，结果就很容易形成高层决定回高层自己的薪酬。例如公司亏损的话，可以解释成市场因素造成，只要达到内部 KPI， 即是表现指标，仍然可以继续出花红，而 KPI 是随时可以改的。咁于是公司亏损不等于管理层是没有花红出，咁对一般国民来讲，这个真的很难理解了。第三，加拿大问责主要是依靠选举，而不是即时政治责任。英式议会制度理论上是讲究 ministerial responsibility， 部长责任制，但是近20多年来，加拿大逐渐形成除非犯法，否则部长是很少辞职。以前一单的报销事件就可能足以令到部长或者厅长辞职了，现在通常的流程是被媒体揭发，第二解释符合规定，跟着道歉，有时甚至没有，于是修改政策，跟着事件就慢慢淡化了，政治代价变得较低。第四，官僚制度越来越复杂，公众难以监督。加拿大政府有大量不同形式的津贴和规定，制度本身也都非常复杂。例如好像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兼省议员曹志豪事件，即使最后证明他住多伦多都好，技术上一样可以报销入住多伦多酒店的开支，但一般国民就会认为，哇，你家住得咁近，都是多伦多啫，为什么还可以报酒店住宿报销呢？这一种合规但是不合理，很容易就引起反感了。第五，加拿大政治人物普遍相信政府是应该照顾员工工作需要。加拿大政府一直是希望吸引专业人士加入公共服务，所以很多福利设计的理念是提供住宿津贴、出差待遇、行政便利、车辆安排，原意未必是浪费，但如果制度没有与时并进，很容易就会变成原本为了方便工作，慢慢就变成固定的福利，国民觉得官员离地了。第六，加拿大缺乏真正的羞耻文化，这一点和部分亚洲国家就形成鲜明对比了。加拿大比较重视 legal accountability， 法律责任，而较少强调 moral accountability， 即是道德责任。所以不少政治人物认为，我又没有犯法犯规，但是国民的要求是你究竟有没有判断能力的，这两种标准根本完全不同。而更深层次的原因，相信就是政府规模越大，代理人成本越高。从公共管理角度，这个就可以用委托人代理人理论 Principal Agent Theory 去解释了。纳税人即是 Principal， 即是委托人，将权力交给政府，政府交给部长，部长交给副部长，副部长又会交给 Crown Corporation， 又会交给高层。每增加一层的代理人，就更加容易会出现资讯不对称、治理行为制度僵化、问责弱化。咁如果外部监督不足，好容易就会产生虽然合法但是同公众期望脱节的决策了。咁究竟这个情况是不是加拿大特别严重？ 咁又唔系嘅。嗱，好似香港都出现巨额财赤，政府要削减长者福利、减医疗、减公共服务开支。咁但系公务员咧仍然继续加人工。好似英国、澳洲、新西兰呢一啲采用西敏子制度嘅国家，亦都曾经出现类似嘅情况嘅。例如议员报销、公共机构高层奖金等嘅争议。不过加拿大近年面临生活成本高、房屋负担重同埋政府财政压力，喺呢一种嘅背景之下，公众对官员福利同埋公共开支嘅容忍度明显下降，咁所以同样嘅事件更加容易引发强烈嘅反弹啦。换言之，问题唔只系有冇犯法，而系公众对政府系咪仍然值得信任。当国民需要节衣缩食，公共机构可以出现亏损，却睇到官员或者高层仍然享有丰厚嘅福利，咁即使每一项都有制度依据，亦都好容易形成一种印象，就是制度开始偏向保障掌权者，而不是首先考虑纳税人的利益。这种观感一旦累积，就会侵蚀政府的公信力，而修复信任通常比修订一条规则困难好多了。好，今天谈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南岸将会实施萤火禁令，唔准生明火。张逸良报道
2: ，BC 省南岸将实施萤火禁令，不准生明火。BC 山火服务处话，此举目的系降低人为引起山火嘅风险。禁令会喺7月16日星期四中午12点生效。禁令适用范围包括低陆平原、斯图斯加沿线地区、温哥华岛省中部沿岸同埋哈德威群岛。温哥华岛北部及阳光海岸部分地区会系例外，包括 Campbell River 森林区域同埋温哥华岛中央海岸嘅森林区不在禁令范围里边。类似嘅禁令曾经喺5月短暂地实施过，但随住气温下降同湿度增加而解除。另外，之前5月底开始实施嘅2级同埋3级户外生火禁令，包括后院同埋工业用燃烧物料、燃放烟花同使用焚烧筒，禁令将继续生效。CHMB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国际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另外，对于美国收紧外国留学生同记者签证逗留期限，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针对特定国家采取的歧视性做法，认为美方新规严重违反中美2021年达成的媒体问题三项共识，严重影响中方媒体在美国正常工作。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性政策，亦都会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3: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4: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哇，来到时间早上的6:03的啦，大家早晨。
3: 昨晚有没有听到行雷声啊？
4: 有。
3: 有听到行雷声。咁就差唔多，我记得是8:00啦。
4: 係啦，8:00。
3: 咁有几声轰轰声啦。咁呢咁行雷呢又唔係话落到好大雨喎，
4: 係
3: 有雨水但係唔大喎，你呢啲先至驚喎原来。因为BC 山火服务处呢就话呢啲咁嘅旱天雷，佢叫做即係叫 dry lightning 呢，係可以令到呢嗰个嘅树林嗰啲山火呢係会即係爆发得好紧要。因为佢冇水嘛，咁佢而家有行雷嘅时候有闪电㗎嘛，咁啲闪电呢就有啲嗰啲 sparkling 嘅火花就会即向地面射落去嘅时候，可能会即弹到啲树啊。咁啲树嗰啲水分唔够咧，你就自然就会惹火噶啦，一变咗惹火油物啦。咁不过琴日就即温度又同我哋前晚嘅温度啊差好远。
4: 争好远喎，琴晚真系凉浸浸喎，瞓觉。
3: 琴晚凉浸浸，
4: 又争咁远嘅天渊之别啊！
3: 我哋琴日嘅天气咧就报告就话去到21度噶嘛。但我昨天晏晝回來做節目只有18度而已。
4: 是啦，其實昨天完全不覺得熱的。
3: 我原因我相信因為有風、因為有風有風呢，所以呢那個溫度是略略稍微降、但是在我們的即全國裡面呢，我昨天

0: out of control 啦。咁而家咧睇嗰度附近嗰啲居民咧已經係要撤離啦，唔係話係一個叫做警告或者係
1: 已經要離開
0: 要撤離啦，要撤離啦。咁而家嗰邊就積極喺度即係控制啲火咧，希望。咁啊點知道啱啱啊，琴日又收到咧，原來 Pemberton 啦，你知道彭博頓就喺 Whistler 再落少少嘅啫，係喺 Whistler 你向北上再落少少，嗰度又有新嘅山火咧爆出嚟啊！咁而家咧就呢兩個嘅社區嗰啲物業或者物主咧啲屋主咧，而家都喺度真係喺度期盼上上天唔好咁搞啊！真係好大件事啊！真係咁啊！而家即係嗰啲我覺得嗰啲山火嗰啲救火員真係。真係我咧，真係要真係真係要俾個字，即係俾個 like 佢，同埋俾個讚俾個即係多謝佢。因為冇佢哋，你話真係慘啦。
1: 真唔知點算好，係
0: 咪好緊要啊？咁所以咧，頭先新聞報告咪話呢一個省政府已經係禁止營火啦。
1: 係啊係啊，我哋有講過，琴日開始啊，
0: 琴日開始。係啊，其實應該就係我睇嗰只禮拜三，
1: 我禮拜三添啊。
0: 佢又寫佢講禮拜四，但係就寫15號嘅禮拜三。
1: 哦 ，OK， 唔緊要啦，都係開始噶啦。
0: 不過我哋新聞報告為準啦。
1: 係啊，當然
0: 啦，開始啦，12:30啊，12:00。所以千祈不要惹我生火、
1: 啊、
0: 見到有個爐在這裡不要以為沒人跟你爭、啊、走去生火那時候真的不幫不幫因為現在很多這些生火最麻煩的一件事如果是人為的大件事
1: 的確是啦
0: 是、啊、人為那些是很難控制的因為它有目的嘛、啊、是有目的 去生火或者放火那些很難搞的真的看看現在我們那個的天氣如何呢因為今天都是有少少嘅雨水嘅，大家講下天氣同埋交通嘅情況先。
1: 嗯，好啊。
2: 1320天氣報告。
1: 嚟到早上嘅6:07，嗱今日咧朝头早会有骤雨，晏昼咧间中有阳光噶啦。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咧有40%。
0: 今晚黄昏时分会有阳光的午夜之后就云层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的。日落时间9:11。
1: 听日星期六都会有骤雨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2度落雨机会是3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有阳光的。气温徘徊摄氏23度的礼拜日。去到26度嘅礼拜一，去到礼拜二咧就27度噶啦，落雨机会最高咧就20%嘅啫。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系1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3度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6:08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而家咧就因為呢、這個我哋即係其實呢個即係 out of 呢個 Vancouver area， 但係都要講俾大家聽。如果你係揸車入內陸嘅朋友，要去 Boston Bar 嗰個方向嘅朋友咧，你要記住嚇，而家咧1號公路夾住 Boston Bar 介乎呢一個 Brunswick Creek 同埋 Ainsley Creek 嗰度咧，嗰啲山火因為嗰個情況緊要得滯咧，而家係封咗噶啦。咁你可以用5號公路啊。是5號公路咧嚟到去用行呢條嘅交替公路啦，1號公路夾住喺呢個 Boston Bar 就嗰邊咧已經係封咗噶啦，你一定去唔到啊，千祈唔好去嚇。好啦，咁另外咧就係講緊呢個嘅 Mount Lehman Road 嗰邊咧嘅 Arbor 啦 ，Mount Lehman Road 嘅天橋啊。是夾住1號公路嗰度咧，現時係一單線行車啦，每一個方向都係單線行車，因為嗰條橋咧係一路整緊啊，咁大家要留意，可能會有呢個延誤嘅情況出現噶。如果你真係要去北行嘅方向咧，可能你要由呢個嘅西邊嗰個嘅入口去1號公路，然之後再兜去北嘅行北嘅方向嚇，呢個係交通處咧係俾大家嘅一啲嘅提醒嘅。好啦，咁就 Queensborough 橋咧，亦都再講過啦，係有呢、這個即係整橋嗰個嘅維修工程進行。不過咧，佢應該而家呢個時候咧係重新開放噶啦。咁大家就要留意一下，而家每一日咧嘅下晚黑9:30到第二朝嘅5點咧，都係會進行呢、這個橋務維修嘅。咁大家要留意嗰段嘅時間。好啦，咁其他嘅公路仍然開始多車，但係未有特別嘅壞車或者其他嘅報告，非常之好啊！繼續小心駕駛。
1: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3: 节目主持梁丽晴。

0: 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 早上6:11啊，有冇听过超臭丝化？啊，嗰、那个唔系普通嗰啲咩银丝、真丝个丝，系死丝个丝。
2: 我听到个名啦，我都唔想去睇佢，好似好核突咁啊！
1: 超臭，
2: 系咯，仲要臭嘅添，点搞啊？真系。
1: 其实咧，我哋喺温哥华咧 ，QE Park 啊，
2: 嗯
1: ，Queen Elizabeth Park 嗰个嘅 Botanical Garden 咧，即系嗰个温室咧，
2: 系
1: 曾经出过一
2: 次。哦，喺温室入边，
1: 系啊，
2: 咁咪喺温室喺入边，咪臭到成间屋，
1: 系
2: 仲温室添啊！
1: 咁啊，今次就唔喺我哋加拿大睇到啦，就喺美国啦。在美国的加州亨廷顿的植物园里面有两棵丝花很罕见地同时一起盛开。哇，你都没说过 7,000+人争着要闻这件事。
2: 为什么不喜欢闻这件事呢？啊，其实呢这两棵叫巨花魔狐，个名字是不是很恐怖呢？
1: 是啊，
2: 巨花魔狐。啊，其实有命名的，啊，陈建邦是什么命名呢？
1: 哇，你真的考我英文，
2: 真的犀利啊，这个。
1: 哎，我不懂读那个字，不过我只读后面那个叫 Odoro 啦。Odoro 啦 ,Odora, 对不起 ,Odora。咁上个星期呢就相继开花。由于每一次开花的花期呢只係得24-48小时嘅啫。
2: 哦，真係
1: 好短时间。冇错冇错。咁12号嘅下午呢紧急公布。咁之后呢就好多人呢为呢个咁罕见嘅场景呢，唉，大佬彻夜排队去睇。
2: 哇，咁夸张啊。咁呢个嘅馆长，有个馆长啦就话啦，佢话啊佢哋呢就被深深迷住咗啦。咁有啲人呢排队排3小时。咁淨係为咗睇呢个丝花就睇几分钟嘅啫。咁佢话啦，好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些丝花所以开始喜欢了植物。哇，令到大家印象很深刻，他都明白的了。因为植物都有他自己的生命的嘛，就是看开花跟着怎样借这样，是不是？
1: 这些巨花魔狐俗称丝花，它的原产地原来在印尼的苏门答腊。
2: 哦，
1: 啊，因为它会发出类似腐臭的肉嘅恶臭而闻名嘅，咁即系话啲臭肉嗰啲肉味，即系摆得耐得咪，
2: 系啊，一阵系啊系啊系啊，
1: 个，
2: 啊啊啊
1: 啊啊，臭味咧就为咗吸引啲食腐甲嘅虫啊，嗰啲食腐嘅甲虫同埋啲乌蝇咧嚟到去授，即系佢嗰度嚟到授粉啊。
2: 哦，
1: 系啦，
2: 啊，OK。
1: 咁事实上咧，佢并唔系一朵单一花朵嚟嘅呢啲丝花，而系几百朵好细嘅小花组成嘅巨大花序结构。
2: 哇，犀利啦，高度好犀利噶，超过3.6米咁
1: 高
2: 噶，
1: 好高噶，
2: 哇，咁同。而且它在很短暂的花期结束之后它就会枯萎的了。跟着原来有几年的休眠期，啊，都不会动的，睡了觉的了。会
1: 因为呢这些这样的巨花魔狐，即是所谓叫臭丝花，它们本身 是差不多的话不是很容易生出来的，它的休眠期很长，
2: 几年
1: 的，是吧？所以现在只是估计在全世界里面大概只有1000棵左右，嗯，在洛杉矶近郊，跟着在圣马里诺圣马利诺市的亨廷顿的植物园培育了有超过25年才有。
2: 哇，是啊，咁原来呢喺个园入面呢就呢个植物园入面呢有超过43棵系成熟咗嘅个体。咁，当中呢原来有几棵呢系嚟自呢个2002年嘅成功授粉嘅母猪嚟嘅。咁佢嗱嗰次呢就可以即系，可以种咗好多数百粒嘅种子。原来部分呢送咗俾全美其他嘅植物园㗎喎。咁因为呢啲系濒临嘅物种嚟，好少又珍贵㗎嘛，因为。
1: 哦，原来佢自己本身都有成43棵呢啲
2: 吓。
1: 咁原来你諗下啦 ,2022 年成功授粉嘅呢个母棵，嗰棵母树啦，我哋叫做吓。
2: 係啦。
1: 係2002年，而家讲緊係2026年。
2: 24年啦。
1: 係咪呀？
2: 係啦。
1: 其实几耐。
2: 所以好珍贵啦，排队都要睇啦。
1: 咪水啦。
2: 抽都要睇。
1: 而家全球得翻1000棵。
2: 係呀。
1: 所以呢我哋喺 BC 省嘅个 QE Park 曾经
2: 係。而家仲有冇呢？
1: 冇啦，都係要几年先至有一次。
2: 哦，咁你几时睇
1: 过？
2: 你睇过。
1: 同埋你唔係好似佢哋有一个系统嘅授粉嗰种嘅过程。咁你咪冇囉。
2: 可能再难啲。
1: 係咪，可能佢要再等多几年先至有囉。咁呢样嘢我觉得即係。不过 你叫我问，我就唔敢问，我连榴莲都唔敢问，冇话。
2: 你同我一样啊，我都系唔食榴莲嘅，OK 嘅。
1: 一听到榴莲，我打
2: 开。系啊，我都系啊，我都系啊。
1: 你想我讲少啲嘢得噶，你摆个榴莲喺度，我即刻收
2: 掉。唔得啦，咁即系一定唔可以摆到。
1: 嗱，呢一种咧就靠即系种嘅气味啦，系吸引啦，咁啊变咗啲人中意闻啦，但系。 有一啲天生咧中意闻嘢嘅啊宠物咧，
2: 好、哎這個、
1: 有用噶，原来佢
2: 系啊，
1: 系好嗱。大家如果即系过关嘅时候咧，你都成日见到咧，有啲官员咧系会放只狗狗喺嗰啲行李袋上边咧，行李带上边咧，啊嗰啲行李带一路转，佢冇问题噶，佢行得好，即系我谂个训练有数。我俾你行，可能你扑到趴喺度。
2: 佢知道边度有障碍物啊？
1: 系啦，佢冇噶，你佢喺条输送带嗰度咧，佢直情喺嗰啲行李上边啦，
2: 企喺个行李上，
1: 企喺行李上边啦，又可以，佢又可以行喺嗰条行李带嗰个铁嗰、那个铁皮上边，佢、哦、绝因为四只脚，始终系四只脚，
2: 咁得意啊！
1: 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加拿大嘅边境服务局啊，就啲侦查犬啊，有只咩叫扎拿，叫做达拉，近日即喺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咧。是成功截獲到一批重達 37.8 公斤的微生物食品和動物產品、哦、結果那位的旅客呢就要被罰款1300大元。
2: 嗯，係啦，咁啊，邊境嘅服務局亦都講啦，佢其實咧呢一啲嘅貨物咧，就係由一個咧一名咧係喺6月19日啊，喺尼日利亞嗰度抵港嘅旅客嗰個嘅去帶嘅。咁包括啲咩咧？有雞肉啦，有珍珠雞啦，有羊肉啦，牛皮啦，奶粉啦。因為嗰個旅客咧冇申報到個食品咧，所以咧要係處罰咯。
1: 嗱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呢個旅客咧完全係唔去尊重人哋嗰啲國家嘅入境嘅要求，
2: 誇張
1: 所有呢啲咁嘅肉類係唔准入境
2: 嘅
1: 嘛，係咪？咁話呢只狗狗咧，自從2023年啊達拉3月起就喺邊境嗰度咧，就同呢個邊境服務員合作嘅，同佢個 partner， 即係同佢個搭檔人員咧，共同截查呢個咩咧毒品、
2: 哦、
1: 槍械，係，仲有 cash 都聞到
2: ，cash 都聞到啊，腥腥地係咪？
1: 係啦，食品啊冇問題啦，係咪？咁啊，加快啲乘客同埋行李檢查嘅速度。
2: 系啦，咁啊，边境服务局你要提醒大家啦。嗱，其实咧，旅客咧就一定要啊依足啊申报所有你带入境嘅食品嘅。嗱，当然系植物啊、动物产品啦，包括系生啊、熟嘅肉类啦、兽皮啦，即系野兽嗰啲皮啦、奶制品啊、鸡蛋啊、海鲜啊、蔬果啊、植物啊，或者木制品啊、泥土呢啲都要噶噃吓。
1: 嗱，如果大家填呢个嘅海关嗰个申报
2: 系啊，有份 form 嘅系啊，
1: 佢有问你噶嘛？
2: 系啊，
1: 你有冇去过嚟？你喺出台埠，你有冇去过啲农场？
2: 系，
1: 全部问过晒你。
2: 系啊系啊系啊，有啊。
1: 如果你全部都系冇嘅，咁你实质系去过嘅话，你自己可能唔记得咗咧，咁就好大件事噶啦。
2: 唔系，
1: 呢啲狗狗闻到噶嘛？
2: 系，
1: 系咪？
2: 我哋人未必闻到，但系狗狗闻到。
1: 佢话未有申报或者系未曾被有咩人具备咧，系所需嘅文件人士咧，嗰啲货物第一可能就充公啦。而家面临最高1300元嘅罚款，头先嗰个嚟自尼日利亚嗰位人士咁啦。
2: 系啦，
1: 旅客亦都需要承担相关货物嘅处置、检疫、处理或者系移除嘅费用嘅。
2: 系啦，咁咧，因为佢话咧，啲旅客可能冇谂到咧一啲嘅食品啦、植物或者动物呢啲嘅产品咧，可能咧会带咗一啲入侵物种或者一啲疾病嚟噶嘛吓。咁啊，对于我哋加拿大嗰个粮食供应啦、经济啦、环境啦，同埋公共健康会构成风险噶。
1: 但系咧就通常见嗰啲冇申报物品咧，根据呢个海关咧俾出嚟，我哋睇咧就系话自己整嘅食品，即系 homemade 嗰啲啦，木制嘅手工艺品嗱呢样嘢咧，我就觉得有少少嘅一啲，因为好多时你就喺出边买一啲嘅纪念品，可能系木制，
2: 系啊，冇错啊，就算系黐雪柜嗰啲 magnet 都系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啊烟熏啦，或者系腌制嘅肉类。或者自己做的奶製品、啊、或者新鮮蔬果、哦、新鮮蔬果我們都知道
2: 了，是的，又不
1: 行了，你就算不要搭飛機了，你駕車來美國他問你有沒有蔬果，
2: 是的，有時候臨入去之前先吃了，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
1: 但是你說木製的手工藝品呢，這件事我就覺得有少少不知道怎麼去可能這樣，可能他這個說是自己做的木，可能冇做過一啲處理啊。
2: 系我哋买嗰啲，譬如磁铁嗰啲，可能佢又有啲油啊喷过上去，可能有少少工序方面有啲唔同咧，会唔会？
1: 嗱，我知道咧，有一啲家私咧，你系要做一个叫做灭虫嘅工序嘅、
2: 哦，
1: 譬如藤制嗰啲咧，
2: 系系系
1: 藤家私嗰啲咪好多人中意嘅，
2: 系啊。
1: 但系嗰啲藤咧，因为系天然嘅物品，咁会有啲虫喺度会生长嘅，咁佢话好多呢啲咁
2: 嘅
1: 藤制家私咧，系要经过一个消毒处理嘅，叫 fumigation。
2: 系哦，明白明白，
1: 系咪？咁佢處理過咧，先至可以賣。如果唔係嘅，你坐喺嗰張藤椅翻到屋企，
2: 有啲嘢咬下你，有啲嘢咬你。
1: 初冇嘅，
2: 慢慢
1: 嘅。新嘢點冇咧？但你瞓得兩夜嘅時候，可能俾嘢咬。
2: 係啦，
1: 因為嗰啲係要驚佢係有啲蟲咧。 蛋，留咗啲蛋喺嗰啲藤度。
2: 系系会啊会啊。
1: 咁所以咧，佢就要做嗰个消毒嘅过程，咁等佢咧唔会有滋生呢啲咁嘅虫啊。
2: 可能佢就系讲嗰啲咯。
1: 我谂会系讲嗰啲啦。咁但系你话木制嘅嘢，有多时你可能你喺街边买或者喺出边买嗰啲咧，佢哋经过处理咧就可能冇事。
2: 系系。
1: 不过但系佢话呢啲要申报，咁有时你买咗啲small gift item 嗰啲，你真系唔记得
2: 咗。咁即系冇申报嘅。
1: 系咪啊？
2: 咁可能细细地只狗狗闻唔到咧。
1: 吓、啊，
2: 细细地佢闻唔到咧。
1: 派你去同我哋问一问得唔得啊？你
2: 我问啫，我唔系问。
1: 嗰度可以问下。
2: 诶、欸，你有冇嘉宾啊？好有冇嘉宾啊？
1: 问下。
2: OK OK 吓、啊。
3: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4: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5: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6: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22，大家说如果健康的话不要喝汽水，喝些果汁就好了、
1: 嗯、
2: 近年来我们标榜就是健康，天然的 NFC 果汁，即是叫飞龙粟还原汁 ，not for concentrate 咧，就
1: from
2: 系 from concentrate 系唔系 for 系啊，睇少咗。好啦，咁啊就受到好多消费者嘅欢迎啦，咁咧就成为咗一个饮品市场嗰个新宠啦。但系近日咧就有内媒咧就爆出，呢个行业有啲黑幕噃。
1: 嗱喺各大嘅电商平台上边咧，好多都打住鲜榨嘅。NFC 嘅旗号嘅果汁，咁、
2: 嗯、
1: 啊单品嗰个销量咧，喐下都去到成几十万件咁多，咁佢咧更加低廉嘅售价咧，令到人咧好难去信。喂，鲜榨嘅，
2: 要几多个橙先整到一杯橙汁？
1: 其实原来佢背后咧隐藏住一啲行业嘅黑幕嘅。
2: 哦，咁啊有一个电视台嘅记者咧就暗访啊呢个嘅喺河南咧有好多间嘅工厂啦，佢发现咧原来咧入到去嗰个厂房入边咧。冇任何嘅水果，亦都冇鮮榨嘅設備，即係榨汁機都冇嘅。咁所謂咧鮮榨冷榨嘅果汁咧，實際上原來係用清水啦，同埋一啲溶縮嘅原漿咧調配而成嘅啫，即係溝埋嘅啫。
1: 係啦，
2: 嗯，
1: 即係話俾你聽，我其實冇新鮮果，係乜、都冇嘅，
2: 榨汁機都冇嘅，
1: 我係用啲濃縮咗嘅 concentrate 嘅啫。咁、但係咧有啲廠家就喺呢個代表咧，嗰啲廠家代表咧就暗中喺訪問中咧就講啦，唉。呢種咁低價咁平價，根本冇可能用鮮果現榨，即係你都明白，
2: 你都唔信啦、
1: 啊、咁。係啊，佢話通常咧會透過啲巧妙，即係調換嘅包裝上邊咧有寫住100%啊，同呢個 NFC 啊等等嘅字樣嘅標註嚟到順序嘅啫。咁大玩文字遊戲嚟到去。捐嗰啲灰色地帶，
2: 嗯，系啦，咁佢雖然咧而家已經好多家嘅涉事嗰啲企業咧已經即係下令停產啦嚇，咁但係網上咧仍然有啲相關嗰啲嘅產品出售嘅噃，
1: 係啊，
2: 哦，
1: 係啊，咁所以講呢啲咁嘅亂象咧就唔係個案嚟噶啦。冇幾耐嘛，央視都曾經講過啦，好多款喺線上同埋線下嗰啲平台熱銷標榜100% NFC 嗰啲果汁產品，其實佢嗰個配料表之前兩位竟然係水同埋濃縮果汁。
2: 啊、所以人話咪就話係睇個營養標籤，頭嗰幾樣就係真係嗰樣，係、水就係水，即係如果佢直頭係橙汁，咁就係橙汁咯，係啊，睇營養標籤。
1: 佢可以印嘅啫。
2: 咁佢唔老實冇得傾啦，係咪？
1: 咁你標籤可以唔老實㗎嘛？
2: 即係要揀啲，但係我哋喺呢邊就揾
1: 啊。咁呢邊唔同，呢邊因為 CFIA 啦，周不時都巡查嘅。
2: 冇錯啦，會巡查
1: 呢樣嘢咧，
2: 唔同啦，其實
1: 睇得緊啲係咪？咁啊，另外咧嗱，呢一宗咧，我就覺得係開得幼稚園揾得嗰啲老師咧，你我諗你都要好
2: 有啲愛心啦，要係咪？
1: 你一定要有愛心，同埋你要請呢啲老師嘅時候，我諗你都要試一試佢究竟係咪有愛心嘅老師嚟嘅，因為幼稚園啊嚟㗎嘛，係咪？点解咁讲咧？
2: 点解咁讲咧？嗱，上海咧有一个16个月大嘅幼儿啦吓，咁啊入咗去个托儿院嘅第一日，咁啊因为咧喊啦，你知 B B 仔梗系喊啦吓，哭哭闹闹咁啦，就俾个老师咧夹硬咁样揿住佢， 长达29分钟，令到个头部咧好多笪地方咧受伤。但系咧净系得净系话警告佢嘅啫，咁啊令到啲家长梗系不满啦，系咪啊？
1: 咁呢件事啊上咗热搜新闻啦。咁啊呢一位嘅16个月大嘅仔仔嘅妈妈咧，咁啊去到呢个上海嘅一个嘅幼稚园嗰度啦，咁就睇到呢件事件。佢入去做第一日啫，佢话因为晏昼咧佢瞓觉啊，要瞓晏觉嘅时候咧，喊啊！咁俾哦，呢位原來實習嘅老師嚟嘅，佢唔係一個
2: 唔
1: 係
2: 正式嘅老師
1: 嘅嚇，佢係實習嘅啫。咁佢強行咧就將呢個小朋友咧就壓咗佢，即係壓住佢咧，可能撳住佢啊，成啊唔俾佢喊啊嚇，咁啊成29分鐘半個鐘頭咁啦。咁啊頸正到頭部咧，好多地方咧撞到個床邊嗰啲欄杆啊，咁啊頭皮多處受傷咯。
2: 係咯，咁啊第二日咧就係呢位嘅媽咪咧就發現，點解個仔咧好似個神情有啲怪怪地啊，額頭又有傷痕啊咁所以咧再另外一日咧佢要求啦，我要睇翻閉路電視咁啊揭發個仔咧原來俾人虐待咯，咁啊報警咯，於是
1: 咁啊公安局咧就即刻認定咗啦，呢位22歲嘅實習老師咧啊佢係虐待被看護的人，咁所以咧佢就處於警告行政處罰就算啦。
2: 啊，警告就得，咁啊當然呢個媽咪話咁搞錯咁輕咁樣，跟住咧事發之後咧又係嗰個幼稚園同佢哋道歉，咁咧但係呢一位嘅實習嘅教師咧一直冇現身，咁啊決定咧追究到底咯。
1: 嗱，佢已經係一個点解咁样呢？你公安局应该要佢现身对质噶嘛？
2: 系咯，点解你又可以唔出现？
1: 你睇过嗰个嘅
2: 视频
1: 咧，但系你都要两方面大家对质先啱。
2: 系啊系啊，睇下嗰阵时发生咩事先。
1: 系啦，咁而家佢一路都唔现身嘅话咧，咁但系上海嗰边咧就话，我可以用民事诉讼。咁你又去追究嘅话，咁而家等紧立案，即系话呢件事未完咯，
2: 未完咯，系咪？
1: 可能讲迟啲佢会出嚟。向公眾道歉咯，同埋你呢間咁嘅幼稚園啊，托兒園啦，我叫做托兒所啦，可能佢嗰個名聲都受影響啦。
2: 係一定啦。
1: 雖然你話院方要即刻道歉啫，
2: 如果你啲媽咪點敢再俾個小朋友去你嗰度？
1: 係啊，
2: 你冇生意嘅，真係冇人喺
1: 呢
2: 度讀
1: 嘅。呢樣嘢我覺得
2: 影響好大嘅，
1: 好大影響。係啊，佢應該要離開個公眾嘅道歉，同埋去 make good 好多嘢要。
2: 係。
1: 如果唔係嘅話，邊個夠膽幫襯佢？
2: 唔係咯，梗係啦。
1: 好啦，咁啊有一个研究都几得意嘅，阿梁丽晴啊，美国有一个嘅智库咧，系话有一个全球好感度嘅国家调查，好感度，
2: 好感度嘅
1: 国家调查噃。有啲結果出嚟，
2: 得意嘅嚇，係啦。咁原來今次咧就係中國嘅首次嘅好感度咧，係超越咗美國，亦都係20年嘅首次啦。
1: 20年嚟嘅第一次，
2: 首次啊！
1: 呢個美國嘅智庫皮丘研究中心咧，今年嘅2月到5月訪問咗36個國家，有超過42000人。嗱，42000人唔少嘅噃，
2: 唔少啊，多啊，係啊。
1: 結果啦，又出嚟
2: 係啦。有46%嘅受訪者咧，對於中國咧持正面嘅態度，咁而美國咧淨係得36%啫，咁啊亦都係呢個嘅智庫進行有關嘅調查咧，大概20年嚟咧，中國全球嘅好感度咧首次超過美國啦。
1: 嗱，老實講，佢有36個國家嘅一個嘅統計，
2: 係
1: 唔係3個國家嘅統計？
2: 係啊，都幾多嘅，係咪啊？
1: 咁喺呢個調查都顯示到咧，喺接受訪問呢36個嘅國家當中。有25個國家咧對中國嘅好感度咧，原來係比美國高嘅，包括加拿大同墨西哥。
2: 係啊，咁得意啊！係啦，佢話僅僅咧有6個國家咧，就對於咧美國嗰個評價咧係高過中國嘅啫。咁當中咧，日本咧對於中國嘅好感度咧係最低噶啦。
1: 梗係啦，你都唔知道而家日本好慘啊嘛，冇咗啲中國遊客。佢啲旅遊業，做旅遊業
2: 真係
1: 嗌嗌救命㗎！
2: 係啊
1: 係啊。好啦，有份調查嘅研究員咧就話咧，特朗普展開第二個總統任期之後咧，挑起咗伊朗戰事等等咧，其實真係呢樣嘢令到美國嘅形象係惡化咗。
2: 當然啦，個個都唔想打仗㗎嘛。
1: 咁啊，相對地啦，咁啊覺得中國咧係被視為一個更加可信嘅夥伴啦。
2: 嗯。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指，古迪孝国际大桥喺本国偿还工程项目嘅所有投资成本之前，唔会同美国分享收入。张亦伦报道。
9: 总理卡尼表示，安省高迪孝国际大桥嘅过桥费用喺加拿大偿还工程项目所有投资成本前，不会同美国分享收入。他在星期四于安省伦敦市一次活动上被问及加拿大支出64亿元的投资是否会可以与美国分享大桥利润之前可以收回，卡尼就回应说，这个并不是美国会分享大桥的通车费，而是一项为期15年的净收入分成协议，在所有债务全部还清之前，通车费收入不会有任何分给美国。之前外界对当前美加的新协议猜测收入数目，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大桥原定在6月通车，但是卡尼当时表示应美国的要求然后通车计划。经过加美两国高级官员数星期的谈判，加拿大政府上星期五晚宣布，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大桥会在7月27日通车。该声明并没有提及更多关于协议的内容，令到本国一些反对党议员更加疑惑，说国民需要知道发生什么事，以及这项协议应如何运作，但到目前为止国民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卡尼说，加拿大政府预计这座大桥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获利，与美国分成的净收入只会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才会实现。他说这些净收入是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包括是收费、人手配备、维修和铲雪费用，扣除这些成本后才可以计出来。最初几年的净收入也会比较少，实际上他们估计随着交通流量增加，预计净收入头几年会是负数。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世界杯的决赛将会在温哥华时间星期日中午举行，由阿根廷对西班牙。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观看。莱维特说，特朗普的出席将会为美国历来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画上句号。他说不知道特朗普在决赛中是否支持某支球队，又说特朗普在星期五将会出席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足协招待会。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亦都将会到新泽西州观看比赛。阿根廷总统米莱就表示，他不会前往美国观赛，而是选择继续在总统府观看。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0: 1320天气报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呢朝头早有骤雨，晏昼呢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1度，落雨的机会有40%。
1: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的，午夜之后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11。
2: 听日周末星期六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有阳光的，气温就由星期日的23度升到星期一的26度，去到星期二更加是升到27度，落雨机会最高20%。
2: 现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0: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咁交通方面咧，6:34嘅情况系点咧？咁如果阁下揸车要去到呢、這个Sycamores 嗰度嘅话咧，我谂呢个其实即系因为呢、這个时间好多人可能揸车入内陆玩啊，咁啊要留意啦，因为有条桥咧系喺度继续咧做紧呢一个嘅处理工程，咁所以咧嗰条桥方面咧系由晚黑嘅8点到朝早6点咧都系single lane啊，即系单线行车，由星期一到星期六都系咁嘅。咁又呢，如果揸车入去呢个内陆嘅时候，会经过 Sycamores 嘅时候咧，大家要留意嗰个嘅安排吓。再提多大家一次。在这个波森巴和 Lytton 那条公路1号公路呢是受到这个大山火的影响之后封闭了的，是因为这个 Brunswick Creek 和 Ainsley Creek 那里的大火的关系，现在在当地那些居民那些屋主呢已经撤离了这个火灾的现场了，是很麻烦了那里都，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其他的公路条桥梁呢都是只不过见到是比较车多了少少，但就不是说真的很忙碌，都挺顺畅。除了那条 Marcy Tunnel 南北行方向呢可能会稍稍是多啲车之外，其他嘅桥呢都是比较畅顺，冇咩话好特别嘅塞车，但係都係嗰句啦，大家係小心驾驶。
10: 财经消息，
1: 早上嘅6:36啦，咁跟住为大家暴露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58.63，报25423.43。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530.07，报52022.9。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6.06，报7447.71。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97，报35143.15。
1: 黄金下跌23.18，每安士报美金3964.76。
2: 白银是下跌9.1，一安士报美金54.95。
1: 原油上升2.65，每桶报美金80.93。比特币下跌1486.54，每比特币报美金62880元。
2: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446.36，报24562.27。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4.06，报3946.88。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41.11，报2547.03。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3；
2: 一加元对台币22.938，对港元5.582，对人民币4.8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1: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0: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1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6: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讲一下香港的女歌手叶丽仪。叶丽仪在1980年因为她演唱这个经典歌曲《上海滩》走红了，近日她自爆了，她现在已经唱了46年了，她说这首歌的版税收到现在都没收完。
1: 一首歌到底有多红呢？只是说版税就可以收到50年。根据一份新闻报道，1980年由周润发、吕良伟、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就播出之后，哇，迅速爆红，同名的主题曲就由叶丽仪演唱的，亦都随之成为一个经典，到现在依然广为传唱的。
2: 是啦，近日79岁的叶丽仪就自爆了，她其实当年的合约规定，只要你那首歌曲仍然是在发行的目录里面，她就可以连续收50年的版税的收入。截至到现在，他已经持续收到46年的版税，累积金额达到数百万港元，而且他说每年都收到2张支票。
1: 咦，咁即系话咧，《上海滩》呢套剧咧已经播咗43年咁耐啦吓。咁啊，叶丽仪近期喺节目入边讲到呢件事嘅时候啦，佢表示：哎呀，好开心啊！透露咧呢首歌咧最远甚至乎佢唱到大溪地啊，大溪子。咁啊，据相关报道咧，凭藉着呢首歌嘅稳定收入同埋早年嘅投资，叶丽仪喺香港已经买咗16套嘅房产，而家可以讲实现翻佢嘅财富自由咯。
2: 哇！咁啊，相关嗰个话题梗系登上热搜啦。咁啊，嗱，《上海滩》咧。所以就俾好多嘅网友咧就叫做养老歌，佢话咧唔使演出啦，唔使做嘢啊，都有钱收咁样。
1: 每首歌可以有咁耐嘅版权，
2: 系咯，犀利啊！而家先知啊，真系。
1: 因为啲版权有多好多啲歌咧，都系一定年限就冇噶啦嘛。
2: 唔知道啊，咁佢系呢个报道咧，就系佢攞紧啊，好嘢咯。
1: 内地顶流花旦赵丽颖日前咧以彩妆品牌嘅代言人身份空降上海出席一个活动，一登场啫，哇，即刻成为焦点。久未露面的她以一头利落的短发示人，神采飞扬。
2: 哇，咁啊，身穿咩咧？系一套咧哑光黑缎面嘅，即系蝴蝶结嘅吊带裙嘅佢，哇，化身做优雅嘅黑天鹅啊！嗱，裙身咧好简约啦，剪裁又好，保养得意嘅佢咧，哇，身材梗系 keep 得正啦吓。咁啊，更加犀利咧就系佢惊人嘅身材管理嘅成果。 哇，突顯到咧佢嗰個背脊嘅嗰個設計啦，突顯到即係非常好緊緻嘅手臂、背部嘅線條，哇，嗰、那個肩頸位又好犀利、優雅，哇，力度非常之好。
1: 俾你講到真係好想即刻睇啊！真
2: 係，早知道我 cap 張圖俾你睇啦。
1: 唉，真係好啦，香港女星鄭秀文。Sammy 原本就定了在香港的啟德主場館舉行一連三場的演唱會，因為一些事故延期，為了彌補已經買了票的觀眾，鄭秀文就在相同的場地舉行了三場叫做答謝會。
2: 是啦，答謝會呢就是日前就開羅了，原來劉德華呢就擔任這個表演的嘉賓，哇，掀起了這個瘦身男女的回憶殺，兩個人呢就手拖手唱歌啦，一起呢坐上這個電影瘦身瘦身男女入边有个迷你嘅黄色花车，咁喺个场馆嗰度咧兜嚟兜去啦，哇！现场嘅气氛啊，焗筋系啊，推到最高啦。
1: 佢好似冇兜嚟兜去，佢绕场啫。
2: 绕场，
1: 佢兜嚟兜去系两样嘢。
2: 喺个前台嗰度兜嚟兜去，唔系去到观，一去到观众席就开心啦，可以吓。
1: 唉，佢系绕场啫，
2: 绕场兜嚟兜去。
1: 唉，冇错啦。咁佢呢一个咁啊兜嚟兜去咧，将个现场气氛咧就推向最高潮啦。咁第一场嘅答谢会咧日前开锣啦，咁一开场啫，郑秀文就同40位嘅 dancers 啊就系霸气登场。跟住就跳唱叮当啦，同埋系出图等等嘅揭开节目序幕啦。
2: 系啦，咁啊即系唱呢只默契嘅歌之后咧，
1: 出图喎，系 chop to 喎
2: ，chop to 喎，系啊 ，chop to chop to 啊 ，chop to mate， 系啦，咁啊唱呢个嘅默契呢只歌之后咧，佢就介绍嘅嘉宾出场啦。咁啊最初佢卖关子，佢话有个朋友本来咧系想佢嚟佢嘅第一场嘅演唱会嘅，咁后嚟而家延期啊嘛，咁啊佢咧即系对方吓表示我一定出嚟出席呢个答谢会噶，跟住。边个上场呢？
1: 刘德华 Andy Lau 即刻上台啦，全场欢呼吓。咁刘德华咧担任嘉宾啊，同阿郑秀文啊手牵手一齐坐上电影《瘦身男女》入边个迷你黄色汽车。
2: 系
1: 咁啊，场馆里边咧就系绕场巡游，就冇兜嚟兜去。咁啊，沿住启德主场馆同埋歌迷咧近距离互动啊。
2: 系啦，跟住咧就同阿刘德华咧即系合唱呢个经典嘅歌曲《倒转地球》啦，重现呢个《瘦身男女》啊。咁啊，勾起咧全场嘅回忆杀啦！哇，全场10,000+人咧喺度叫啦，叫咩咧？就可能要将呢个启德嗰、那个嗰、那个馆咧，那个屋顶咧揭翻啊！真系，
1: 哇，
2: 好劲啊，都好嗨 i 啦，真系！
1: 哇，估唔到咧，呢两位嘅瘦身男女嘅男女主角咧，仍然可以咁大嘅威力啊！
2: 系啊，
1: 哇，好嘢，好嘢，
2: 两个都好红啊！而家继续，
1: 冇错话啦。咁啊，台湾资深玉女阿尤雅，尤雅就系唱嘅《往事只能回味》嗰个咧。
2: 嗯
1: 嗰首歌吓，有呢曲咧真系红遍华人圈。
2: 系啊系啊。
1: 作词者阿林王坤咧，咁啊啱啱得到咧就系一个金曲奖嘅特别贡献奖噃，咁啊令人想起佢歌曲嘅美好啦。
2: 系咯，咁原来咧尤雅已经系旅居喺美国好多年嘅佢啦吓，咁佢咧趁势啦，咁啊宣布啦，原来佢10月24日咧就系首度啊供呢个高楼啊举办呢个咧叫做《往事只能回味》嘅演唱会，但原来相隔16年啦，咁咧就喺度开演唱会啦，所以难掩佢好兴奋，咁就话：哎呀，真系缘分到啦！咁话
1: 72岁噶啦，尤雅，佢驻颜有术，出道到而家咧，推出超过123张嘅专辑。当年咧就演唱刘家昌为佢量身定打造嘅《往事只能回味》，一炮而红啊，成为咗刘家昌嘅第一位嘅女弟子啊！
2: 系啦，咁加上甜美嘅外形啦，仲有啊把声咁好听啦，咁啊即刻红晒啦吓，咁啊连香港嘅天王啊张学友、刘德华咧都慕名欣赏啊，视佢为偶像，所以奠定咗佢玉女嘅始祖嘅地位啦。
1: 但系好得意嘅噃，喺2006年、2010年喺台北开演唱会咧，都遇到世界杯足球赛事。
2: 哦、okay,
1: 今年咧又有全球关注嘅世足赛，咁啊尤雅就话佢自己都唔单止咧系标准嘅足球迷。在屋企亦都唔会错过各种运动赛事噶。
2: 系啊，佢话系啊，好似呢个 FIFA 嘅世足赛啦，嗱，仲有美国嘅个冬天嗰个美式嘅足球赛啊，
1: 棒
2: 球赛啊，网球赛啊，高尔夫球赛，佢都中意睇噶。佢净系睇呢啲节目咧，我已经好忙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2: 真系你都知噶啦。
1: 我有同感啊。好啦，无线啊，长腿女神啊，张希文啊 ，Kelly 咧就俾人传佢同阿型男吴卓羲啊 ，Ron 喺合拍嘅新剧《璀璨之城》入边就系戏假情真啊，咁啊两个。 个人更加因为饲养同款的糖猫和冬菇就泄密
2: 了。啊，那这对俊男美女呢现在都未表态的，那个绯闻怎样呢？但是呢就幸福的 Kelly 呢又在社交网上晒一些跟隻猫拍的照片，她说似乎呢受了呢是养十一隻猫的绯闻男友的同化，现在呢喜欢了猫了。在照片里面见她抱着一隻糖猫 BB，就叫做 baby boy
1: 喎，所以咪 BB 咯，
2: 系咯。
1: 留言啊，剧组咧执到只被遗弃嘅小猫，希望喺杀科之前咧就帮佢揾到个 forever home， 咁啊有缘啊可以 DM 我啦。咁佢为咗要帮个猫 B 咧吸引新主人，咁佢就将只小猫咧放喺大髀上玩，
2: 搞笑啊吓。咁但系咧只猫猫咧好似好中意啊 Kelly， 系咁舐佢只手指啦。佢唔知道咧，哎呀会唔会谂下谂下将只小猫私有化咧，自己养咧变成自己屋企嘅新成员咧，
1: 系啊，
2: 中意咗咯，系啊，都会噶。
1: 如果有人黐住你，你都会要咯，
2: 吓、啊，睇下点。
1: 内地花旦赵老师早年咧就同经理人啊，嗰呢间公司因为合约问题就即系大家就拉锯咗好多年。咁到去年年底咧，佢先至真真正正脱苦海啦。之后咧就成立咗个人工作室啦，就一加盟呢个新公司啊，就嚟到去即系发展啦。
2: 嗯，系啦，佢虽然咧佢咧就即系。自从佢个大热剧集《许我耀眼》播出之后咧，就未有再有剧啊。但系咧，佢同呢个彭冠英啊合演呢出叫做《恋人》咧，又因为咧之前有个合约纠纷啊，而家系中断咗拍摄啦。咁啊，之后咧嗰个剧组咧更加被解散。但系其实佢都唔受发展噶。
1: 除咗日前咧就喺澳门举行咗两场演唱会之外，佢仲推出新歌啊《少少》。咁啊，演唱会上边咧，佢更加换上好多套舞衣啊，再歌又再舞噃。
2: 哎，扫晒 Collie 啦！仲唱广东歌，诚意十足。跟住咧，仲抽出一啲嘅，即系抽奖啊，抽一啲观众送礼物添。哇，够晒几宠粉啊！
1: 所以你话你呢啲
2: 即系识做啊，真系系啊系啊，
1: 冇即系冇 fans 啫。你同我讲笑咩？无线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临近尾声啦，多位演员咧喺16号咧就去到铜锣湾咧嘅天桥度举行快闪《终极荣誉》粉丝热身展。哇，都有成过百人去围观啊！
2: 系啊，咁现场嘅艺人咧就同呢个粉丝玩游戏啦，咁有 fans 咧就带咗单立文啊，嗰个后生好型仔嗰张旧相啊，好靓啊，真系。咁啊，莹莹见到之后，哇，开心到吓到咧，即系吓亲啊，张张相跌咗落地，系啊，真系好靓仔嘅嗰张相，真系。
1: 哦，咁啊，滕丽明啊，喂，可以 pose 噶嘛，可以即系做 pose 噶嘛。
2: 唔系，佢以前真系咁样嘅，
1: 啊，以前真系咁噶，哇，即系你好熟啊吓。
2: 唔系，
1: 啊，滕丽明啦，吕慧仪啦，同埋林淑敏咧，佢哋啊爆啦，拍杀科戏咧就喊到咧最劲嗰个系汤盈盈啊，希望爱回家场景好似九龙城寨之围城，放喺机场俾人打卡啦咁。
2: 系啦，咁啊，滕丽明咧就工作最犀利啦。佢除咗拍呢个新嘅综艺节目之外咧，又拍紧新嘅剧。之后咧仲去马来西亚拍电影添。啊，大时节大节嘅日子咧，佢请定假咧陪另一半噶啦。吕慧仪又点咧？
1: 之后咪主力做翻生意，做翻佢嘅教育中心咯。咁啊，林淑敏咧9月就会翻加拿大探亲咯。
2: 哦、
1: 周家乐同埋吴伟豪咧拍完之后就忍住冇喊，唔系唔喊，
2: 系忍住啫，忍住冇喊啫。
1: 之后咧就将一齐入剧组嘅延续兄弟情。
2: 系啦，咁啊，陈莹咧就其实好了解，即系而家有啲绯闻啊嘛。咁啊，陈莹咧就好了解啊周家乐嘅行程。周家乐咧都话佢都好了解陈莹嘅时间表。哇，
1: 大家你表示啲咩咧吓？互相嚟到去补啊吓。单立文同阿汤盈盈拍完呢个杀科咧就变咗猪头，因为单立文话香港经历即系负面嘅时候，佢哋每日翻厂拍剧。将啲欢乐延续俾大家，陪大家食饭嘛。
2: 系啊，其实咧呢样咧真系令到自己好骄傲嘅事嚟噶。佢话同埋之后咧，佢咧单立文咧就会同啊老婆啊重拾翻个音乐事业啦。咁啊，汤盈盈咧准备凑女啦，继续凑女啦，自爆咧就拍过有5套嘅处境剧，希望仲有机会继续拍啦。咁话。
1: 咁宇宙最强嘅甄子丹咧，唔止系演得戏啦，打得啦，弹琴都得嘅，连跳舞都掂啊！近日咧就忙于赶拍电影嘅甄子丹，收工就立即做翻24孝嘅老豆，就同个仔女就打成一片。
2: 系啦，咁日前咧佢就同个大女啊甄济如啊 Jasmine 咧就学呢个嘅跳舞，咁啊喺个片嗰度咧见到佢跟住个女喺度练舞啦，个动作咧都几搞鬼啊，令到个女咧笑到揽住个肚啦，梗系搞笑啦。
1: 系啦，经过的女一番悉心指导之下，哇，甄子丹的武技突飞猛进。而 Jasmine 即是阿济如，甄济如就在社交的平台问到，
2: 哎，你哋觉得佢表现成点啊？咁跟住子丹咧，即系甄子丹咧，就本尊留言就话啦：
1: 拍摄太长啦，需要跳更加多，冇咗个前奏添。佢话
2: 系啊，佢话嗱，太太嘅汪思思咧就喺度咧，就系喺度。看完之后就留下三个哈哈大笑的表情符号，一家就互动很温馨咯。
1: 好，另外一个天王就是台湾天王周杰伦，就是周董，和他太太昆凌就向来都很恩爱。早前两口子就去到意大利拍摄节目，就叫做周游记，
2: 嗯，
1: 又去到英国欣赏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形影不离。
2: 是的，就是近日就看到昆凌在一个社交网分享两个人去了意大利的科莫湖 Licomo 的片段，他就说，哎，一想到夏天我的脑子就会又想起一些阳光、海滩和海浪的画面，还有阳光在那个湖面上，哇，真的很漂亮，很吸引，啊，
1: 夏天向我拉开了序幕，又留下了浪漫的回忆。咁片入边阿昆仑啦，阿昆凌咧就系依偎在喺
2: 挨住啊，
1: 挨住蹦住阿周杰伦嘅身边，哇，小鸟依人甜到流啊！
2: 咁网友梗系话啦，哎呀，甜到晕咗啦，咁啊！
1: 好啦，艺人啊，做乜嘢啊？艺人陈伟，
2: 陈伟咧喺无线嘅剧集《非分之罪》咧表现一个神级嘅演技，啱啱播出嗰个表演嘅单元大结局入边咧，我有一幕佢20秒。跌咗喺地下，跟住咧癫痫抽搐死亡，哇！完全咧又系超水准嘅发挥，咁啊，身为大奸角嘅佢咧，都得到啲嘅网民嘅同情，认真犀利啦！
1: 喂，咁啊，直子话咧，佢嘅演出系今年事后嘅不二之选，哇！即刻封佢为演技女王，仲且纷纷留言表示，你已经系我哋观众心目中之中最佳女主角啦。
2: 系啦，咁啊，其他演员咧都唔差，有一个咧就系林秀儿啊，同埋施卓日啦，同埋徐。余荣都得到很多嘅洗版式嘅点赞啦，当中有一个比较少演剧集嘅林秀儿咧，佢得到最多嘅关注同埋好评啦。咁网民要求佢，你拍多啲剧啦，咁话。
1: 点解咧？因为当中嘅林秀儿同阿卢婉欣咧相拥痛哭，极富感染力啊！好多网民称赞佢啲演技咧拿捏得几好啊。
2: 嗯，系啦，咁另外咧，徐荣知道咧佢嘅外妻即系剧入边啊，陈伟死讯之后咧，望住个天嗰一幕，哇，尽显佢嘅张力，唔怪得啲网民咧就激赞佢啦。
1: 呢，這个单元可以将主演送晒去视帝同视后五强，同埋男配、女配都可以提名咯。
2: 即系拍得好好咁解啦，犀利啊！好，仲有這個呢个咧，艺人啊，倪洛林咧，之前以女团啦 MYNT 咧嘅成员身份出道啦，咁啊登台啦，又跳又唱嘅机会咧接踵而嚟啦。咁近日咧，佢趁住有啲空档啊休息啊，去咗澳门欣赏头先我哋讲内地花旦啊赵露思举行嘅演唱会噃，顺便取下经啦。
1: 咁佢拍片分享喺度社交网道就透露最近不断在演员和女团成员两个身份之间切换，唉，忙到死，难得休假，梗系要好好放松一番。
2: 系啦，咁倪洛林去到当地大嗌，哎，好肚饿啊，咁样，跟住之后即刻去到商场嗰度揾嘢食啦，揾食慢慢叹啦，咁啊又食又拎啦，咁，跟住佢就将个冻柠茶放咗随身携带嗰个保温杯入边，随时可以饮啊嘛。
1: 梗系啦，之后佢就即刻去演唱会嘅场地度等睇 show， 咁啊大表激动啊！
2: 我好期待，超级期待，因为佢呢个演唱会我谂咗好耐，等咗好耐噶啦，咁样佢话，哎呀，这个赵露思个演唱会太精彩啦，真系意犹未尽啊，想继续睇啊，咁话。

0: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王成卫，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5: 早上6:55啦。世界杯你睇唔睇啊？决赛
6: 睇，
5: 咁第三名嘅争夺战你睇唔睇啊？
6: 都想睇，
5: 都想睇。咁啊，听日啦，
6: 系啊，听日啦，系啊，即系两点，冇错。
5: 咁就系呢一个嘅法国对英国啦。咁啊，法国咧同英国咧，我谂最失望嗰只就应该英国队。因为英国队咧系领先一球，跟住就连输两球，仲要第输嗰球仲要喺保时嗰度输，
6: 其实好唔抵咯。我有睇，因为之前咧佢哋入先噶嘛，英国先，之后仲有其实系佢喳喳林咁，阿根廷系咁追，就追咗两球。
5: 其实咧，英国队咧佢输波咧，我谂嗰个教头咧系好大责任。
6: 点解？
5: 因为佢赢咗一球之后俾人追和咧，佢就想死守。佢想死守嘅时候咧，换咗啲后卫，即系换翻啲后卫入去就拎走咗拎走咗个前锋。
6: 哦，
5: 咁你个功力咪少咗啦。咁阿根廷就开心啦，因为佢揿住啊，佢差唔多下半场
6: 系啊，好快啊，
5: 差唔多60-70分钟嗰时咧，系揿住英国砌嘅。
6: 系
5: 啊，英国个龙门咧已经挡过有成2-3个必入球啊。但系你九攻啊必失噶嘛。
6: 系啊，系啊。
5: 好啦，咁啊当然啦，法国队唔使讲啦，对住西班牙直情冇晒full fit。麦巴比都唔知去边度，邓贝利咧直情射都射唔喐个波，咁啊冇计啦！呢两队波又要再重打过第三名吓。好啦，咁啊决赛咧正定咗啦，喺19日啦，就系呢个礼拜日嘅中午12:00正，有好多朋友已经约定啦去睇噶啦，有啲去酒楼度睇，一个大银幕，咁啊有啲都系喺翻屋企睇啦，咁啊一包薯片啊两包花生咁喺入边啦，
6: 冇错。
5: 好啦，咁啊呢一场嘅赛事咧，我谂大家都会好想睇嘅。第一，佢除咗有精彩嘅赛事，亦都有好多明星出场，歌星出场。
6: 系啊系啊，中场同埋闭幕，我哋讲过啦嘛。我哋喺温哥华早晨讲过嘅。
5: 梁丽晴对眼直情发光。
6: 因为我揾资料嘅时候见到，咦呢两种好，更加吸引人啊嘛。
5: 中场咧就会有表演啦。
6: 系啦。
5: 到呢个结尾嘅时候咧，就要闭幕嘅时候，因为要交俾下一届嘅主办国咧。咁啊，由阿靓佬汤啊就出嚟，咁咯，佢就可能佢会做介绍啊，主持你啦。
6: 唔知会唔会喺上面飞下飞下
5: 咁。咁啊，好啦，讲翻呢场波啦吓，阿根廷同埋西班牙，你点睇咧？
6: 哇，我点睇？我个人意见啦。
5: 你个人咧，梗系讲意见啦。
6: 我想西班牙
5: 赢，
6: 我想西班牙。
5: 你想西班牙赢咪？嗱，喺我嘅立场咧，我都希望系西班牙赢。
6: 系啊。
5: 而且我睇个实力方面咧，西班牙嘅后防咧固若金汤。因为他在整个比赛由48强一路打到去这个 final 呢，他失球的率是很少。
6: 啊、
5: 所以呢他的龙门他的后防呢 是守得很稳。前锋呢有耶马。
6: 哦、
5: 不是尼马
6: 是耶马。
5: 这个19岁的年轻人真的打得非常好。他如果不是伤了的话他打得更好。他再加上其他几个老牌的即西班牙的即嗰啲即係球員一齊咧，對呢個阿根廷啊嚟講咧係好大威脅嘅。咁阿根廷咧無可否認啊，球王咧係真係靠佢咧，係場場都靠佢贏波。
6: 但係得一個啫嘛，球王嗰隊
5: 係咪啊？咁因為 因为有佢喺度嘅话咧，成队波咧会打得生啲，
6: 好似助攻咁啊！成日系踢个波过去，交俾佢，斩
5: 波啦，同埋系传，即系佢嗰个嘅射球啦，
6: 系啊系啊，
5: 佢射罚球啦，因为球王即系球王啊，佢嗰个脚咧系由佢脚趾公去到嗰个手指尾，个脚趾尾咧都可以筛到个波嘅，佢你谂下几劲啊！佢啲波系咪？咁所以咧喺呢场波里边咧系有得打嘅，有机会会打到去加时添嘅，
6: 系
5: 啊。咁睇下会唔会好似上一届咁同法国咧要射十二码啦？咁、
6: 嗯、
5: 我就唔希望射十二码嘅，
6: 哦，
5: 因为射十二码咧，球王多数输。
6: 哦，真系啊，反而球王输噶，咁得意噶？
5: 多数都系球王输嘅射十二码。
6: 哦，点
5: 你唔知噶？
6: 可能攰啦，已经。
5: C 朗又射失，
6: 系都会嘅，系。
5: 咁所以咧，记住啦，其他啲我唔讲啦，净系讲咧就世界杯咧就系19号星期日12点正，阿根廷同西班牙。因为阿根廷就是跳森巴舞，而西班牙就跳斗牛舞。
6: 好，看哪个舞得掂啊。
5: OK。
6: 好。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政府宣布将会在三角洲飞沙河沿岸开设首个撒放骨灰地点。张亦良报道，
10: 省政府宣布将会三角洲飞沙河沿岸开设首个撒放骨灰的地点。省政府声明表示，撒放地点位于三角洲 Tilbury 岛。三角洲市政府会为工程出资225,000元进行升级改造工程。这座公共园区将设有一个聚集区，一个提供给家属将骨灰散入飞沙河的地方。省政府说，该个项目是满足社区对公共骨灰场所需求，让家属能够在公共环境中进行符合文化和送养葬礼的仪式。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表示，这项措施通过正式指定一个位于河畔的聚集区和集会空间，回应社区需求，也体现了对本地居民多元文化信仰传统的尊重。市政府很荣幸能够投资改善该个撒放骨灰的设施，确保他们未来在几代人里面成为一个温馨而庄重场所，提供家属和社区成员使用。 Tilbury 岛上现时有一个静思花园和一个休憩区，在三角洲市资助之下，之后会有一个适合举行庄重仪式的公园。省政府表示，多年来飞沙河南岸居民包括很多南亚裔社区成员不得不远赴海外，或将亲人骨灰运送到外国才能够举行他们的葬礼仪式。该座尊重文化习俗的场所将为家族提供一个离家接近而且意义非凡的去处，让他们能够聚集一起缅怀逝者，并按照各自的传统习俗表达对亲人的敬意。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9: Pemberton 附近的 Signal Hill 山火持续焚烧，消防人员通宵灌救。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消防工作取得进展，目前风势未有将火势吹向人口约3400人的 Pemberton 镇。当局表示，现阶段没有建筑物受到直接威胁，预计现有的疏散令和疏散警示暂时无需调整。不过由于火场仍然可见明火和浓烟， One Mile Lake Park 的疏散令以及 Pemberton 部分地区的疏散警示仍然生效。另一方面， BC 省南部内陆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群持续扩大，当局星期四已经向包括 Boston Bar 镇中心在内的地区发出新的疏散令。由于高温天气持续， BC 多个地区已经实施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表示，近日亦都有多宗新的山火是由干雷暴引发。 BC 水电局表示，截至目前，省东北部西施项目已经投入149亿元，即将完工。张亦良报道。
10: BC 水电局表示，截至目前，省东北部 Peace River 上建造西施水坝和发电站项目经已投入了149亿。该个项目位于 Fort St. John 附近，历时10多年，即将完工。今次公布最新数据，包含在 BC 水电局向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提交最新进度报告中列出来。该个项目目前经已改了名为 John Hogan 贺锦水坝及发电站。报告仍存在一些成本风险，但仍致力于在2021年批准的160亿元预算项目内完工，同时确保安全范围和品质不受影响。该个报告涵盖了2025年10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期间的建设期。2014年前自由党政府批准该个巨型工程项目 预算是88亿。在2017年和2020年，领导新民主党政府下进行两次工程及财务审查，结果发现该个项目存在巨大地质技术问题和疫情相关延误，同埋出现其他严重超支，成本几乎增加了一倍。水电工在2025年向公用事业委员会提交报告中承认，他们本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控制庞大计划的支出成本，部分原因是未能将一些低机率发生但是高成果风险的问题纳入预算里面。根据文件，该个项目最大建筑合约在过去10年中大部分都有增长，其中最大合约包括建造20层楼高的土坝主要土木合约公司，合约金额由17.5亿增加到33.5亿，发电厂和日红道合计金额由16亿增加到31.7亿，同时可容纳2000人的营地合约金额也都由4.7亿增加到7.36亿。该个营地在3月经已关闭，目前再被 BC 水电局北岸输电网工程使用。在计划其他部分，包括6.24亿购买6台巴西制造巨型涡轮机和发电机，高于先前的4.7亿。同时，输电线的建设费用亦都由1.13亿增加到1.39亿。修订后的预算在经历了多年建设挑战后建成，其中最显著挑战是 Peace River 河岸沿线的裂缝，以及解决水坝右边的不稳定性而需要进行的额外地质加固工作。BC 水电局话，大部分的加固工作将于2025年9月完成。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中国方面，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多方专业救援力量赶往现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1: 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

0: 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又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而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亦都前往现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召开特别大会，确认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接任党魁，预料下星期一接替辞职的司纪贤出任首相。内政部长马曼廷在大会宣布，贝安德取得379名党内国会议员提名，占工党全部国会议员超过 94%， 成为党魁唯一候选人，自动当选。司纪贤早前表明会支持贝安德，期望有序过渡。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我的兴趣是唱歌、board games 和看电影。最喜欢的歌手 Celine Dion、Mariah Carey。最喜欢的电影 The Vinci Code 和 Avatar。我的愿望会是环游世界。决赛歌曲是 Adele 的 When We Were Young。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rian McKnight 的 Remember the Magic。

0: Porter。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多谢。
1: 金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初4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已经来到早上的7:09，大家早晨。
4: 好啦，又一个嘅礼拜五嚟到咧，大家
5: 就
4: 大家可以 FIFA 下啦，
5: 有得 FIFA， 又睇 FIFA， 又去 FIFA 啦，
4: 又再 FIFA 玩下啦，
5: 系啊系啊。
4: 咁有啲咩计划啊 ？Weekend
5: 有啲咩计划？睇世界杯啦，星期日噶，系咯。你讲得咁好，头先梗系要支持下噶啦嘛。
4: 我都系咁话吓。
5: 系啊。
4: 咁啊，其实做好多嘅新闻从业员咧，佢哋都要出去采访噶啦。
5: 嗯，系啊。
4: 咁有好多时候去采访嘅时候咧，可能会遇到一啲嘅突发嘅情况。
5: 是啊，好突发，
4: 好似以下呢一位嘅
5: 女记者嚟嘅呢个女记者，佢好犀利啊！佢话咧，佢采访嘅期间咧，喺直播吓，今次咁突然间有一只识飞嘅曱甴飞嚟突袭佢，咁佢话呢一只曱甴咧，唔单止咧系跌咗落佢嘅身上边，更加喺佢嘅颈啦、胸口啊一啲嘅位置咧，周围爬嚟爬去，咁甚至咧系差啲咧系钻咗入件衫入边，哇死火啦！咁呢个女记者系点咧？面对呢、這个？呢個咁驚嘅突發情況之下咧，哇！佢冇事，佢展示佢驚人嘅心理質素，全程面不改容，繼續講埋佢要講嘅直播，
4: 處變不驚啊！
5: 係啦，冇錯，好勁啊！咁啊，幾乎咧嚇好多人讚佢，幾乎咧係超乎常人嘅專業啊，反應咧非常之好，個個都讚佢啊！
4: 其實咧，佢話咧事發嗰日咧就喺美國嚟嘅嚇，就係、是、呢、這個應該洛杉磯嗰邊嘅。佢話身處呢個加州嘅一個嘅地方咧，進行現場直播。咁啊！啲觀眾咧就報道當地嗰啲極端高温天氣嚟嘅，即係你知道好緊要啦。咁點知直播途中咧有一隻體型肥大嘅曱甴

0: 突然间就凌空飞过，吓咁啊，好精准咁啊，嘭一声去咗佢肚度喎。啊，之后咧呢只飞呢只飞曱甴咧，仲沿住佢啲衫咧迅速向上爬，去到个心口嗰度。
1: 唉，真系大件事啦！嗱，呢位女记者好犀利啊，佢当时咧明显都觉得，诶，好似有啲异物喺自己皮肤同埋衫上边咧喐下喐下，咁啊知，喂，做紧直播，专业操守，唔可以断噶，唔可以中断，依然咧好犀利，语气依然保持流畅，可能个心系咁震，只手系咁震都唔定噶。
0: 跟住嗰只曱甴真系卑鄙到咧，就跳上佢手揸住嗰只麦克风，啊，随即就顺势飞离呢个摄影镜头，直到顺利播完节目，镜头移开之后咧，佢嗱嗱声检查自己嘅身，
1: 望下惊魂未定啦。其实咧真系啊，手又震，条腰都震埋喎，震震吓。咁跟住佢话：哎呀，觉得咧，即系其实佢好想将呢个咁恐怖、咁恶护心嘅异物，其实佢将佢掉落去嘅，即系佢想拱开佢嘅。
0: 惊噶，惊，
1: 当然嘅，失惊无神。
0: 系啊，失惊无神，仲要系
1: 仲系肥大，
0: 肥大嗰只系
1: 咪？咁先惊。
0: 唉，咁佢呢位嘅女记者事后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因为佢啲同事都赞佢啊，喺战场嗰度咧。同佢因為要連播噶嘛，連接噶嘛，有好多咪電台嘅主播，
1: 跟住即刻
0: 問下，
1: 即刻聽過去。
0: 哎，林麗晴，你喺現場影點啊？
1: 係啊，我知道，係即刻要報。
0: 點解曱甴飛咗落嚟？咁你佢你嗰陣時嘅表情咧，佢啲主播咧描述翻出嚟咧，就認為佢咧就好冷靜，都好欣賞佢啊。唉，佢話如果係我嘅話，我就根本上都冇辦法捱到直播。個主播自己咁樣講。
1: 係啦，咁佢其實咧，佢話啦，其實咧當時咧，佢話佢都感覺到即係有啲嘢喺佢身上面嘅。咁佢話，但係咧嗰陣時直播嘅节目咧，啱啱系讲紧啊，原来系讲紧呢个性肺南道谷啊，叫 Valley 嗰个嘅极端高温天气。原来呢啲嘅曱甴咧，啱啱咧就系俾呢啲极端高温啦，同埋咧我哋嗰啲镜头或者个闪光灯嗰啲灯咧，吸引咗过嚟。
0: 系啦系啦，咁对佢嚟讲咧，当时嘅环境简直系完美嘅温床嚟噶嘛，咁先至促成咗呢一场令人毛骨悚然嘅绿茵场外嘅人虫
1: 大战。哎呀，真系好恐怖啊，真系。
0: 系咪即系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喂，其实做一个嘅外发记者咧，都不是容易的，
1: 系啊，
0: 系咪啊？都有好多啲咁嘅天气啊，各
1: 好多突发事件嘅，
0: 系啊系啊，尤其是当有咩大风啊、暴风啊、
1: hurricane
0: 嗰啲，佢哋都要出嚟报告。当然，电视台都唔会话，即系话好多电台啊，嗰啲记者都唔会话
1: 唔顾及佢哋嘅生命安全嘅，
0: 咁但系一定要 make sure 佢哋系做足晒功夫，同埋喺一个比较安全嘅环境之下，俾佢去做呢个直播。
1: 有时喺前边咧，后边啊见到嘭嘭声风
0: 嘅，系啦系啦，呢个系一个操守嚟嘅。
1: 系啊，
0: 咁但系我都好服呢一位嘅女记者，
1: 处变不惊。
0: 啊，如果你俾欧荣欣讲，我晕咗添啊佢。
1: 系啊，
0: 一只咁肥大架车。
1: 本来我唔系好惊嘅，但系佢又肥大又盛，咁又躝嚟躝去都好惊。
0: 因为我哋喺呢度见到嗰啲曱甴就唔大只嘅，
1: 细细只嘅啫。
0: 但系如果你去到德萨斯州嗰啲咧，巨甴，你嗰啲巨嘅曱甴嚟噶，好大只噶。
1: 香港嗰啲都大只嘅，
0: 香港都大只，
1: 系啊，香港都。
0: 但系香港嗰啲大只咧，同埋你呢度，同埋你去德州、美国嗰啲咁嘅热带地方见嗰啲又唔同嘅。
1: 但系咪其实有啲曱甴系唔识飞噶？
0: 大部分都识飞嘅，
1: 大部分识
0: 飞
1: 嘅。啊，我喺香港嘅时候通常都唔识飞。
0: 飞，我
1: 真系
0: 曱甴会飞嘅，
1: 我真系
0: 会飞嘅，会飞嘅。你唔好以为佢唔飞啊。咁啊，都系唔好擘大口添啊！
1: 食咗飞入你个口度，睇嚟好味咁。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5，嗱，今日咧朝头早有骤雨啦，晏昼咧间唔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咧系有40%。
0: 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见有云层嘅，最低气温咧系会。降到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9:11。
1: 到咗听日啦，星期六咧就有骤雨啦，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30%。
0: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都系继续有阳光嘅，咁气温咧由星期日嘅23度升到星期一嘅26度，去到星期二咧更加系升到27度嘅，落雨机会有20%。
1: 现时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5度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7:16啦，交通消息方面咧，主要讲下个隧道先。隧道现时嘅北行线咧系比较车多嘅，因为由呢个嘅99号公路咧北上通过呢、这个。隧道咧就向温哥华 Richmond 个方向去咧，现时咧系多车噶。 咁另外咧就係17號 A 公路咧。本身是在这个即是 Victoria 那个码头那边出来向99号公路北上那边亦都见到有车多的情况出现的啦。可能那些船班那些 航班到了啊，还有在 Swasa 那边的一些居民要出来温哥华去 Richmond 那些，所以呢现在变成北行的方向的车辆呢是较南行的是多的。咁其他的桥梁包括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啦，还有 Queensborough 桥啦，还有 Stoller Watson 啦，呢啲桥梁咧都系多车噶啦。另外喺拉街桥北上咧开始慢慢车多噶啦，尤其是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系咪？咁另外西门桥咧亦都系北行嘅方向，南北行咁啊，人南行嘅方向比较车多，请各位咧系记住啊，一定要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早上嘅7:17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咧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00.84，报25,484.7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36.91，报52,516.0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4.12，报7,479.6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14.23，报35,225.92。
0: 黄金啊上升8.73，每安士报美金3,997.47。
1: 白银系下跌6仙，一安士报美金55.8。
0: 原油上升2.86，每桶报美金81.14。比特币下跌1,350.5，每比特币报美金63,178.9。
1: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446.36，报24,562.24。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4.06，报3,946.8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141.11，报2,547.03。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3；
1: 一加元对台币22.938，对港元5.582，对人民币4.8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0: 好啦，7:19啊，即系唔讲世界杯都唔得啦，因为要讲嘅咧就系呢一宗嘅消息咧，有入咗世界杯嘅决赛嘅国家队咧，一般嚟讲啲人都几欢迎下嘅，唯独是咧，点解今次阿根廷杀入咗决赛咧，点知成为咗全民公敌啊？有1,200,000人咧系联署要驱逐。甚至乎連隔離嘅國家亦都倒戈抵制啦，咩事咧嚇？
1: 係啦，嗱，咁我哋嘅世界盃啦，美加墨咧就係決戰大戰一觸即發啦，就嚟係啦嚇，星期日啦，咁啊衛冕嘅冠軍啊阿根廷咧喺準決賽咧就要2-1逆轉咗英國啦，咁啊成功咧入到去決賽啦，咁啊20號咧就會同另一個大熱啊就是、西班牙咧爭奪呢個大力神杯啦。
0: 咁喺球场上边嘅胜利咧，形成咗强烈对比嘅咧，就系阿根廷喺场外咧，竟然间咧系日渐咧陷入咗一个全民公敌嘅孤立困境。咁啊，网络上面发起咗一项叫做《将阿根廷逐出世界杯》呢个联合署名活动噃。目前咧，联署人数咧已经突破咗1,200,000大关。甚至乎连拉丁美洲嗰啲邻国嘅球迷咧，亦都全面倒戈。
1: 系啦，咁咧原来咧呢一个咧系点解会啊呢样嘢咧？就呢样嘢就直卷。这个美洲大陆的个排挤的浪潮背后原来有一个原因的。他说截至到这个16号的中午已经得到超过1,200,000名的网民是响应的。那么联署就是说在这里数就说这个是阿根廷的国家的10大罪状。
0: 内容就话咧，国际足协同埋赛事裁判咧喺过程之中对阿根廷球队以及球王美斯啊 Lionel Messi 就过于 偏袒啊。咁啊话咧，包括呢个裁判执法尺度不公，频频咧就俾阿根廷关键而且多过多嘅十二码罚球啊。
1: 同埋咧喺个嘅以及咧喺呢个阿根廷嘅球迷咧喺赛事期间咧都公然啊发表一啲系涉及种族歧视嘅言论啊，咁令到好多咧即系唔同嘅国家嘅球迷都唔满意咯。
0: 咁呢一种咁广泛嘅怨恨情绪咯，咁啊无形中啊触及咗拉丁美洲地区长期以嚟嘅深层嘅文化同民族矛盾。真系实整上一场波啫，使唔使搞到咁多嘢啊？
1: 冇错啦。
0: 你话每逢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咧，拉丁美洲咧传统上系会有被淘汰球队嘅球迷嘅，转而去支持其他啲拉美邻国嘅球队，以示团结噶嘛。
1: 系啊，咁啊，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好多嘅拉丁美洲嗰啲球迷咧，甚至喺网络上边咧公开咧就话啦，你阿根廷同佢讲咧，就系、是、其实讲佢系一个嘅拉丁美洲嘅国家，就不如讲佢系一个欧洲嘅国家啦。咁啊，有好多唔少嘅西半球嗰啲球迷亦都讲啊，我自己咧宁愿咧系支持北欧嘅挪威，我都唔会咧系支持呢个阿根廷呢支嘅球队嘅咁啊。
0: 咁啊，报道又话呢种咁强烈嘅排斥感咧，源自于阿根廷人长期以嚟都俾邻国咧留低一个好傲慢嘅印象啊。好多阿根廷人咧自认为拥有比较高比例嘅西班牙同埋意大利欧洲血统，咁喺拉美其他国家嘅国民眼入边咧，呢种咁自视甚高嘅优越感，往往被诠释为咧对拉丁美洲邻国嘅轻蔑同埋咧系。看不起他
1: 們。哦，原來過去咧，阿根廷有啲媒體啊，同埋有啲嘅政治人物咧，都失言咧講錯嘢啦嚇，咁令到呢一樣嘅情況咧，即係火上加油啦嚇。咁啊，好似咧前阿根廷嘅總統咧，就呢個嘅費爾南德斯咧，佢曾經公開過話，墨西哥人咧就係嚟自印第安人嘅，咁巴西人咧嚟自呢個叢林，即係森林嗰啲啦。但係我哋阿根廷人咧係嚟自船上邊嘅噃，係嚟自歐洲嘅喎，呢啲咁爭議性嘅言論。
0: 所以亦都有啲阿根廷嘅记者咧喺直播节目里面直情咁话，我灵魂深处系厌恶啲墨西哥人啊！呢啲咁啊，即系不适合讲嘢嘅嘢啦，系咪？咁目前咧，即系有啲住喺墨西哥城嘅阿根廷演员咧，呢位女演员今年嘅赛事咧期间会针对阿根廷人嘅极端仇恨心理，佢觉得好震惊啊！
1: 系啦，所以而家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就话，任何咧同呢个阿根廷交手嘅队伍咧，佢哋都会支持佢嘅。咁样搞法，
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9: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虫
3: 松空，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1: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滑6.48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28元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88元一磅，越南红肉密有4.98元一个，罗马番茄1.28元一磅，无籽西瓜9.8元一磅，急冻冇沙蚬肉2.98元一包，丰师傅大虾云吞6.98元一包，日本乌冬2.98元一包，阿罗地鹌鹑蛋3.18元一罐。
10: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伊利人街。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6: 佛教有一段譬喻，有一个旅客在荒郊上行走，忽然遇到一只凶猛的老虎。他看到路旁有一口枯井，井口刚好有一根树藤垂入井中，在情急之下，他就沿着树根爬入井中了。正当他惊魂稍定之际，发现井底有四条大蛇，旅客好惊，唔敢落井，只得吊悬喺半空。呢、这个时候，佢抬头一睇，又见到两只老鼠，一只黑，一只白，正在咬紧自己手中拎住嘅树根。呢、这个时候，旅客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上有老虎，下有毒蛇，眼看自己手中吊喺半空嘅树根就快俾黑白二鼠咬断。真是心忧如焚了。又有咁啱喎，正当呢个时候，头上有五只蜜蜂飞过，滴咗五滴蜜汁，刚好滴入旅客口中。旅客顿时觉得非常甜蜜，一时间竟然忘却咗自己正在系处于十分危险嘅境界之中。呢、这个譬喻点解呢？我哋人处于生死枯井之中，被无常嘅猛兽追赶。所谓无常，就是人生短暂，朝不保夕，好似被老虎追赶一样。人着住业力生命线垂落在枯井之中，这条树根我们赖以生存，是我们的生命线。下面有四条毒蛇，即是地水火风，要分裂我们的身体。还有昼夜黑白二鼠，要慢慢咬断我们的生命。这个时候蜜蜂滴下的五滴蜜就是财、色、名、食、睡五欲，令我们沉迷在短暂的快乐之中，而不知生命的危险的。各位，这种短暂虚浮的人生，就算夕阳无限好，黄昏始终都会到来的。人生的寿命在漫长宇宙的时空之内，其实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面对宝贵的人生，要认识无常苦空的道理，千万不要被无常苦空侵蚀自己的心灵。我们应该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做出无限的事业，在有限的岁月里面创造出无限的生命价值。
1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5: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Squamish 市长表示，早前 Sitos 街公路因严重事故要长时间封闭，需要研究方法解决。张亦伦报道。
20: 早前 Sitos 街公路发生一系列严重事故后， Squamish 市长表示，该条关键公路的安全升级工作严重落后。市长 Armand Hartford 表示， Sitos 街公路各个社区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他们彼此相连，这个是唯一的道路，而不是受损道路，所以各市都对公路极其依赖。 在今个月初，一场致命的电单车事故导致数以百计的司机和乘客被困在99号公路上一夜，公路的脆弱性再次凸显出来，上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市长说，事故的后续影响令人担忧。就在车祸发生一星期之后，在距离事故现场不远的地方，另一名电单车司机被找到在时速80公里的路段上以177公里时速行驶。警方说事件令人震惊，又说警方经常处理该段路超速驾驶的事件。在今年1月、2月、3月和6月，该段路也都因为严重交通事故迫使路段封闭数小时。虽然在前自由党政府年代，该条公路在2010年冬奥之前曾进行一项耗资6亿元的升级工程，但是市长认为在之后改善工作进展缓慢，也都没有看到多年后公路再有任何改善，也都没有见到或者听到该段公路多次长时间封闭之后有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本省交通安全专家 Transafety Council 表示，奥运会之前对该公路进行的升级工程意义重大，至今仍被世界誉为全球安全典范，但近期发生的致命车祸等事件表明，当局仍有改进空间，尤其是在执行车速控制方面需要改善。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9: 加拿大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京迪表示，加拿大军队已经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麦坚迪表示，联邦紧急应变部门过去两个星期一直都同安省政府保持联系，但是目前尚未接获正式请求派遣加拿大军队参与救援。他指出，军队人员同装备已经准备就绪，目前已经协助其他部门用直升机将受影响居民撤离，军队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的支援。目前安省西北部共有136宗活跃山火，其中63宗仍然失控，东北部就有44宗山火。安省政府和原住民议会已经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支援，亚省亦都已经派出消防员和投水机协助救火。加拿大环境部表示，部分地区的烟雾情况在星期五可能会短暂改善，但是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恶劣情况或者会持续至周末。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预料下星期一将会接替司纪贤出任新首相。与作风严厉的司纪贤相比，贝安德的领导风格更为轻松，他亦都被视为是工党其中一名最优秀的沟通者。他将会成为英国2016年公投通过脱欧10年内英国的第七位首相，亦都会面临同前任类似的众多问题，包括经济疲弱、乌克兰同中东战争导致的生活成本上涨和公共服务不堪负荷等。分析人士指，英国首相频繁换人，表面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深层原因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贝安德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扭转资源过度集中在伦敦的局面。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贝安德的政策主张能否落实见效仍是未知数。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早上会有骤雨，晏昼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1度，落雨的机会是有40%。
0: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的，午夜之后就有云层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21%，落时间9:11。
1: 到了明天星期六又会怎样呢？有骤雨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有30%。
0: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日、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都系有阳光噶。嗱，气温啊，星期日嘅23度，去到星期一嘅26度，去到星期二更加系27度嘅，落雨机会有2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20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5度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7:36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我到而家为止都未睇到有坏车啦，有意外报告啦，非常之好，我最中意就系呢啲咁嘅时间咧，喺度报告呢啲咁好嘅一个交通情况。不过路面上边嘅车辆咧，系比较个零钟头之前咧系多咗啦。嗱，包括有系我哋嘅91号公路嘅西行啦。近住去向呢个 Richmond 嘅方向啦，第八路嗰头咧系多车嘅，西行嘅方向我讲吓，咁啊，拉街桥北上咧就会车多嘅，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嘅，咁啊，另外咧就系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应该就会而家咧都几繁忙吓。Queensboro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系主干道路咧，亦都系车多嘅。Portman 桥嘅西行方向亦都会非常繁忙啦吓，开始翻工啊嘛，啲朋友要翻过嚟啦。咁另外啦，就系 Lowhead Highway 7号公路近住Dewey Trunk Road 嗰度咧，亦都系多车噶。嗰个方向应该系西行嘅方向咧，系比较繁忙。咁大家喺嗰方面咧，就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揸得太快，记住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0: 好，早上嘅7:37，跟住为大家讲下呢个股市方面嘅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98.91，报25,582.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8.72，报52,571.6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7.57，报7,496.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36.52，报35,303.63。
0: 黄金上升14.79，每安士报美金4,002.57。
1: 白银系上升5仙，一安士报美金55.91。
0: 原油上升2.69，每桶报美金80.97。比特币下跌1,224.42，每比特币报美金63,244.97。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446.36，报24,562.24。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4.06，报3,946.8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41.11，报2,547.03。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3；
1: 一加元对台币22.938，对港元5.582，对人民币4.8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rup）。40年前咧，佢发明咗全球第一座三叶式嘅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都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是 4.95 MW， 即是8万瓦，而 4.95 即是495万瓦，而这个量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咧，则系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嘅国家，喺位于爱尔兰嘅 Wellnie Wind Farm， 更加系全世界最大嘅离岸风场。嗰度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嘅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上嘅7:40啦。有个好活动想介绍俾大家，系乜嘢活动啊？梁丽晴，
1: 系呢、這个就系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啦。嗱，日期系几时呢？就系、是、7月25日星期六啦，同埋7月26日星期日，时间系中午嘅12点至到晏昼嘅6点啊。
0: 地点就喺华埠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举行嘅，就系 Kiefer and Columbia Street。咁啊，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嘅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25日同埋26日举行噶啦。呢个咧可以讲话系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啊充满乐趣嘅华埠社区家庭活动。
1: 系啊，咁啊华埠节咧节目好丰富噶噃，嗱有现场嘅舞台表演啦，有儿童乐园、儿童剧场啦，更加有咧系单车绘本嘅故事，同埋系科学嘅示范啊，又有精品摊位啊、工艺礼品啊，同埋一啲美食餐车噶。
0: 亦都有参观咧华埠历史。文化吓，咁啊华埠嘅历史文化都几好，
1: 几
0: 渊源口吓，同埋咧亦继续啊有寻觅啊 Van Van 呢个社交媒体活动嘅，
1: 系啊，仲可以打卡影下相咁，都几好玩噶。嗱呢一个嘅节目咧就适合一家大细啦，活动咧又免费入场，
0: 哇咁好啊！而家好多嘢都冇办法免费，
1: 系啊冇错，呢个
0: 我最中意听到免费入场呢四个字，
1: 随便去咁样，
0: 随便去系嘛，
1: 系啦，
0: 咁样想查询可以打电话去啦。604-632-3808 或者
1: 上网都得噶，就系www.vancouver-chinatown.com 跟住 /festival 就可以噶啦。
0: 冇错，记住7月25日同埋26日两日，中午12点到下昼6点嘅。
1: 系啦，就系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啦。
2: 足球冷知识
3: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主持马丁，
4: 唔讲唔知，原来角球最初嘅设计系为咗防止时间拖延。而家角球系进攻嘅机会之一，但系原来以前系同拖时间有关嘅。响早期嘅足球，有球员故意将球踢出底线，令到比赛中断，甚至拖延时间。为咗解决呢个问题，规则制定者决定引入角球制度。如果防守方最后踢咗个球出界，进攻方就可以在各位重新开波。咁样一来，防守方就再冇有因将球刻意踢出界。有趣嘅系，呢、这个原本用嚟防止拖延时间嘅设计，今日反而成为重要嘅进攻手段，甚至出现专门训练角球技术。所以足球好多特别嘅规则，都系为咗防漏洞，慢慢演变出嚟噶。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6: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喺明甲20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9: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早上7:44，今日的头条首先讲香港的就是宏业欺瞒，红艺不管，灾民斥责诈骗部门，宏福苑听证会进入中枪，昨天会上显示了工程承办商过失， 顾问公司监管不力及部分的证人想推卸责任等等，环环的失误导致到悲剧发生，亦都是令到居民怒火中烧的。
1: 跟着另一宗的香港消息，天文台凌晨一度挂黄雨近两个小时，预料强震雨袭港，屯门就录到超过4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在星期五十七号的凌晨零时2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的信号，跟着在零时40分发出特别天气的提示，预料强震雨会吹袭这个香港，呼吁身处室外的市民要尽快去到室内那里安全的地方躲避的。天文台在凌晨的两点十五分取消了所有的黄色警告信号，天文台就表示香港的广泛的地区已经录得预料会每小时雨量是超过30毫米的大雨的。
0: 来到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山火肆虐，载货列车遭到包围。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多个地方近日山火肆虐，大量的浓烟南下，影响了最大城市多伦多等地，估计会飘至到美国东北部纽约、费城及波士顿，或者会受影响。一列载货的列车星期二晚上驶至阿姆斯特朗的遭到野火包围，员工拍得窗外熊熊烈火一幕，幸而是没有人造成受伤。
1: 跟着来自一宗美国的消息，特朗普政府收紧签证限制，留学生最长是留四年，中国记者是90日。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在7月的16号正式发布最新的政策，全面是收紧外国的留学生 F 的类型、文化交流工作者 J 的类型以及是记者 I 的类型的签证有效期。新规定主要是取代现行可以依呢个就学啦、交流同埋工作实际期间咧持续有效嘅身份期啊 （duration of status） 嘅做法啦，改为系设定固定嘅有效期限啦。咁呢个规定咧将会系公布60日之后咧系生效，必须系经过国会嘅审查。
0: 另外，德国嘅消息，华企接管陷入困境嘅车厂，德国总理咧表示唔反对嘅。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三说不反对中国车厂接管陷入困境德国汽车的工厂，不过同时警告有关做法并非解决行业问题之长远计划来的。
1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2: Capital Direct.ca李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3: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5: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0: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6: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0: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6: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com/festival。
12: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6: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阁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 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0，包行程外陆机票。
16: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7: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6: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8: 喂，大师，大师你好，
19: 钟Sir你好，
18: 又讲车啦，我哋
19: 系啊，开心啊！
18: 嗱，今日讲啲咩啊？
19: 今日讲下我哋讲下维修方面啦。
18: 哦，系，我哋上次都有讲，
19: 系啊，前几集之后，我哋之前咧讲过买二手车啦。
18: 系
19: 啊，咁买二手车，买二手车翻嚟咧，我其实我觉得最好咧就即刻攞去车房。或者係相熟嘅車房好，或者係維修部好，做一個檢查，或者做一個保養咯。咁你自己會跟翻手腳啊嘛。
18: 喂、哦，不過咧嗱，其實咧而家咧除咗翻嗰個牌子嘅廠啦之外啦，係嘛？咁啊好多出邊都有好多其他嘅整車嗰啲鋪頭喎。咁得唔得㗎？
19: 都得㗎，其實都唔錯㗎。其實有啲技師咧，甚至乎喺大廠出嚟㗎嘛。
18: 哦，
19: 佢自己可能自己想出嚟創業，咁佢自己開一間㗎嘛。咁你有時好多時咧，你話如果唔翻廠嘅話咧，你出面嘅車房咧，你有可以留意到或者朋友介紹你咧，就係可能呢一個車房咧可以專做幾個品牌都得嘅。
18: 哦，
19: 因為佢比較熟。
18: 係啊，咁啊，但係要佢有架撐喎，因為而家你全部都好似上一集我哋講啦，呢個發動機燈著啦，佢都要需要啲儀器去讀取個車個問題啊嘛。
19: 係啊，
18: 咁你所謂啲 scan tool 啦。咁但係如果你唔係翻去嗰個牌子嘅廠，嗰、那個維修廠去做嘅話，係咪未必一定有嗰啲架撐咧？
19: 係啊，未必一定有啲架撐嘅。一來電子未必有啦，二來機械方面咧，有啲歐洲品牌咧，好中意自己設計一個直情嘅一個 tool 啫，係 special tool 啫，一定要佢先有。
18: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咧，不過咧，大家都要小心就係咧。如果你係揸電動車啦，或者你係揸呢個混能車啦，混能車都有高壓系統啊嘛，咁所以咧嗰啲咧就唔係好似普通電油車啊或者柴油車嘅處理方法，嗰啲係必須係識得做嗰樣嘢先。
19: 係啊，我即係嗰啲可能有另外一個牌添啊，因為其實都係嗰個電咧都係一個高壓電嚟噶嘛。
18: 係啊，不過而家BC 省 BCIT 都有呢個
19: 課程啊，
18: 可以讀嘅。係啊，我早排三月份嗰陣時汽車。我賓哥華車展咧，我都去到佢哋有個 booth 咧，我都同佢啲人傾過偈。
19: 哦，咁呢啲係咪要有咗普通嘅技師牌先可以讀呢個 course
18: 咧？其實咧，我呢樣嘢咧，我就冇問得佢好清楚。咁我相信一定同汽車有關先啦。咁但係咧，嗰、那個電嗰方面咧，其實你又同內燃機其實係兩樣唔同嘅。
19: 係啊。
18: 咁所以。如果有咩，我覺得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興趣咧，應該就去 BCIT 問問。
19: 係啊，問一問佢係啊，
18: 了解。
19: 又或者可能除咗佢要做整車之外咧，都要有呢個電腦知識添啊。
18: 哦，係啊，
19: 而家基本上都係一個電腦喺車上邊。
18: 係啊，同埋咧，特別是你買新車，咁你一定有嗰個 warranty 啦，一個保修啦，係咪？咁保修好多時都係三年啊，有啲可能甚至乎長少少啦。咁如果你喺保修期間裏邊咧，你冇跟到佢個要求去做咧，譬如定期去做保養啊，咁咧都可能會影響到你嗰個保修嗰個範圍。
19: 係啊，你都要即係你如果買咗架新車嘅話咧，個電車好啦咁樣，你都不妨咧花少少時間睇下佢嗰個手冊個冊子咧。
18: 係
19: 嚇，咁睇下入邊。
18: 哦，係啊，
19: 係啊，佢會話俾你聽，你需要做啲咩，喺邊一個年份、邊一米數咧，你要做啲咩噶嘛。
18: 係啊，
19: 咁你要跟足佢好啲咯。
18: 係啊，嗱，我嘅經驗咧就係咁啦。通常咧，如果你買係日本車啊，或者係韓國車咧，咁咧基本上你嘅保養咧都係差唔多一年兩次噶啦。係啊，或者係6000公里咁樣一年兩次啦。咁而歐洲車咧，多數咧就係一年一次。係，
19: 咁而家就
18: 咁，但係都要睇公里數咯。
19: 咁係都係喺你行幾多啫，你唔可以話我一年行40000，你話一年做一次咁又唔得啦。
18: 仲有啲車就話咧，如果你係電油車咁講啦，哇！你個可能嗰個火嘴咧可以用10年㗎，嗱，千祈唔好信。我個人覺得唔信。
19: 有啲話10年16000公里啊嘛，要去到。
18: 仲有嗰個波箱係永遠唔使換油呢啲，我完全唔信嘅。
19: 我自己都唔會，但係相信呢個。可能你中間要換一換，可能會吸引啲。
18: 我揸翻最近我的車咧，佢做保養啦。咁但係你都發現咧，就係話其實咧做保養，佢除咗同你即係換油之外咧，其實都要 check 你好多嘢嘅。係啊，咁譬如睇你嗰個車內邊嗰個 嗰、那個嗰、那個誒、空氣濾芯啦，因為車裏邊都有 cabin filter。
19: 係啊係啊，
18: 嗰個需唔需要換？因為特別是早排嗰啲花粉咁犀利，其實都係需要、啊、都要換。我拆出嚟都係黑色。
19: 係啊，又或者你哦成日去內陸嘅，咁啊喺深埋時間去內陸嘅話咧，好多山火噶嘛。
18: 哦係啊，
19: 咁啲空氣未必咁乾淨，喺嗰度會過濾咗，你個 filter 咪污糟咯。
18: 係啊，同埋一到夏天，而、家因為其實講真啊，我哋以前咧就冷氣就唔係架架車有啊，但係而家架架車都有冷氣，冇乜架架車冇冷氣噶啦。咁我冷氣都係你會成日都聞到啲酸縮味咧，咁其實都要清理嘅、要負責，因為裏邊可能有啲煤嘅菌啊之類啦。咁你一開個冷氣一陣味咧，咁就知道你要清洗。
19: 係啊，同埋保養維修咧，其實點有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即係學你話齋，唔係就係換油又俾翻架車你噶嘛。
18: 係，
19: 因為咧喺尤其是喺呢個有保養嘅期間咧。嗰啲師傅咧會繼續會幫你睇多啲嘢嘅，因為咧佢揾到嘢有嘢做啊嘛。
18: 我覺得
19: 佢唔係你俾錢，但係廠方俾錢噶嘛。
18: 係啊，
19: 係啊，咁佢都係一個生意嚟噶嘛。
18: 其實廠都對即係汽車工廠對佢哋嘅 dealer 咧都有要求嘅，都希望咧同佢買嘅車出即係都會翻嚟做翻維修保養。係啊，佢哋都有呢方面嘅考勤。
19: 係啊，同埋佢哋嘅都有佢哋嘅 standard 嘅。我聽過一個咧就係。都幾得意嘅，佢派一個佢自己內部嘅人員咧，即係扮係顧客啦，就攞架車去做即係個保養維修，跟住睇下佢有冇做齊嘅嘢，咁啊真係揾到一樣嘢咧冇做齊啊個師傅，就係冇 check 個試啤胎嘅。
18: 哦，係咩？
19: 係啊，
18: 不過咧，即係嗱咁講啦，無論你拎架車去邊度整，都好啦，除非咧，即係首先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佢整乜嘢，收你幾多錢，千祈唔好口頭講。全部都應該是寫即係白紙黑字，
19: 係寫得好啲咯。
18: 如果你翻正規廠咧，咁價錢可能會貴啲啦，但係咧佢哋會好清楚話俾你聽係做乜做乜做乜，係而佢哋嘅跟進方法會好啲，唔係話嗰啲其他譬如出邊嘅車房咧唔會，但係有啲車房都很好嘅，但係咧最緊要就係話你一定要知道你入嚟係做乜。咁同埋咧，亦都話俾佢聽，如果有啲乜嘢超過咗佢之前俾你個報價咧，一定要通知你，你要同意。
19: 係
18: 啊，同埋咧，如果你嘅車係真有問題，佢要俾個 estimate 你嘅時候咧，佢一定要有埋架車個 fork， 即係嗰個有啲
19: 壞
18: 咗乜嘢嘢，要好清楚。要換咩零件要講得好清楚，係新嘅定係舊零件？因為有啲情況下都可能會叫你換啦舊零件噶嘛。咁當然我唔建議啦。咁另外咧就係個零件嘅品牌你都要清楚咯，因為除非你唔係翻去原廠咧，可能有啲雜廠件啊。咁雜廠件唔係一定唔好噶，即係肯定唔好噶，因為你明白一個車廠佢唔會係零件
19: 全部做曬
18: 嘅，係啊，佢都係貼牌嘅啫，係咪先？
19: 係啊，
18: 大家要清楚咯。
19: 咁要識得買得好嗰啲咯，又或者係有信譽嗰啲咯。
18: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口碑好緊要啦。咁啊當然但亦都 OK 嘅。如果你上去我哋呢個 BBB 即係 Better Business Bureau 咧，都可以知道邊間鋪頭咧係值得信譽嘅。
19: 係啊，同埋而家做嗰啲估價咧，即係如果正廠好或者係你普通車房都好啦，好多時咧佢已經有成套嘅電腦系統嘅，佢打出嚟你話我做邊樣嘢咧，已經計曬人工啊，跟住佢 check 咗零件幾多錢啊，佢個報價咧都好整齊嘅啦，已經。
18: 係咁啊，其實來來去都係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咪應該翻 dealer 做。系嘛？咁所以我覺得就話你要即係你自己衡量啦。如果架車，我認為咧，我個人啊就呢個我呢個我個人嘅經驗，即係我個人嘅睇法啫。如果你架車仲係喺呢個保修期內，即係 warranty 期內咧，我會選擇翻 dealer。
19: 我都
18: 係。啊，如果超過咗 warranty 啦，咁我就會
19: 再考慮
18: 啦，就會比較價錢啦，係嘛？就咁樣咯。所以呢個係好緊要咯。
19: 咁你會多一個選擇咯。
18: 係啊，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你要明白，而家一架車咧，好多太多電子嘢。嗱，而家好多車都已經有鏡頭啊，係咪？即係唔係淨話後車鏡頭？
19: 係，
18: 因為佢架車可能靠鏡頭嚟到睇，幫你剎車啊，
19: 前面啊
18: 或者通知你隔離有冇車啊，諸如此類。好多時就算你換頭玻璃，即係你打爛咗頭玻璃，或者你彈咗石仔，你要換頭玻璃。你嗰個換咗玻璃之後咧，佢都要同你做一個 calibration， 要做翻個定位先得嘅。如果唔係咧，佢又睇得唔清楚咧，咁好多時就會出問題。
19: 又或者你嗰啲泊車 sensor 喺 bumper 上面一個圓圈圓圈嗰啲咧，
18: 係啊係啊，
19: 嗰啲如果壞咗一粒嘅話咧，你又要重新做過一個 calibration
18: 㗎。係啊，好即係實在太而家係越嚟越複雜啊。
19: 嗯，
18: 咁所以變咗就話咧，其實好多車房咧而家都好辛苦嘅，即係如果唔係正廠嘅車房，係咪？即係佢哋可能會做啲比較舊啲嘅車咯，係啊。
19: 係啊，咁啊，如果係做新啲嘅咧，佢哋要跟得好貼啊，真係要個資料咧好齊備先得。
18: 不過來來去都咁講啦，你想架車用得耐啲嘅話咧，咁因為都幾貴啊嘛。我哋有一集都講啦，車而家個價錢都唔係平啦。
19: 係啊。
18: 咁所以咧，你都要好好對待佢，咁啊，唯有就係、是。 保養好啲啦，係嘛？咁啊，然後咧佢係啊，係襟用啲啦。如果有咩問題，要即係即時處理啦，唔好等拖太耐，因為好似人病咗啫嘛。你唔去食藥嘅話，你越嚟越大鑊噶嘛。
19: 係啊，
18: 車係唔會自己好嘅，人都可能拗下好啊。
19: 係啊，你一樣嘢可能聯繫到第二樣嘢，會影響到第二樣嘢都壞埋。
18: 係啊，咁你就譬如好似你架車，譬如你有搶胎嘅，你都好嗱聲搞啦。如果你唔係咧，可能你換胎噶啦。
19: 換胎係，跟住又俾力又唔巴輪曬兩邊左右，啊、又嘅力又唔同咗啦。
18: 啊，喂，收工咯喎，又
19: 咁快嘅，
18: 係啊，今日好快。咁啊，下次下個禮拜再見啦。
19: 好，拜拜。
18: OK， 拜拜。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有一份出租市场分析报告说，温哥华的出租多户住宅市场正经历着重大调整，市场可能会在几年之后才会再次调升。张亦良报道，
23: 高位环球一份出租市场分析报告话，温哥华的出租多户住宅市场正经历着重大调整，库存激增与移民人口减少同时发生。有些专家就话，市场可能会在数年后先会再次收紧。根据高位环球表示，未来两年大温地区预测将会新增24000套出租拍卖单位推出，这个显著会增加供应量并加剧租赁市场竞争。他们五月发布第一季度报告指出，2025年创纪录的员工量和2026年交付量正在抑压租金增长，并创造有利于租户的出租环境。该公司说，消化现库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租金不太可能在2028年之前恢复显著增长。届时如果开发活动放缓，而且移民恢复，长期供应限制可能会再次出现。高位环球执行副总裁 David Venice 表示，供应经已连续几季超过需求，导致空置率上升，租金下跌，尤其是新建出租房屋租金更为明显。这个市场过热时期后的周期正常化，并非结构性疲软。他表示，疫情期间承销并完成的项目，比几十年前建造的中档或者老旧建筑物更容易受到租金下降的影响。他说，需求并未消失，只是并没有跟上供应的步伐。另外，加拿大力高国际副总裁 Greg Ambrose 表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项目正在推出大量的建筑活动，而新的加拿大 BC 省伙伴关系或许能够解决拍卖供应过剩的问题，但他对小型租户的舒适程度表示质疑。他指出，新民主党执政九年造成经济的负面影响，抑压了需求。他举例说，过去五年本省的信贷评级被下调了五次，预计2026至2027财政年度会出现133亿元财政赤字，而比较2025年，本省人口将减少41000人。同时，由于临时工和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加拿大的人口正在下降，这个导致租赁拍卖的价格需要重新调整。Ambrose 表示，对投资者而言，如今的市场是买方市场，而传统上房屋市场过去一直对卖方有利。由于新屋动工量大幅下降，目前新项目减少可能意味着未来供应量亦都会减少。他估计在24个月之后，随着供应减少和政府可能会有新的人口增长政策，到时租赁市场收紧速度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惊讶。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2: 加拿大食品检查局表示，Dollarama出售的一种蒜粉需要回收。张亦良报道。
23: Dollarama 出售一种蒜粉需要回收，加拿大食物检查局敦促民众不要食用受影响产品。今次回收涉及 Heavenly Spice 品牌的蒜粉，以70克包装在加拿大全国有售。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在早前发布回收通知，表示请勿使用、销售、供应或发放受影响产品，因为产品受到钠氧芽孢杆菌污染。钠氧芽孢杆菌是一种会导致食物中毒的细菌，感染后可能会出现呕心、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症状。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2: 最新的研究指出，山火烟雾不单止影响肺部和心脏健康，当中的微细悬浮粒子 PM2.5 亦都可能进入脑部。 卡加里大学公共卫生学者 Buffin Nicole 表示 PM2.5 粒子可以经由肺部进入血液，甚至透过鼻腔直接进入脑部，导致脑部发炎，令人出现脑雾、难以集中和头痛等症状。若果长期暴露在山火烟雾，更加可能损害脑细胞，增加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患上痴呆症的风险。今年5月一项涵盖近7000名加拿大中年人的研究亦都发现，居住在空气污染较严重地区的人在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较差。多伦多多间医疗机构的医疗主任 Abil Argentan 博士提醒，长者和长期暴露在烟雾环境的人士风险较高，建议在烟雾严重期间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并使用空气清新机，以减少吸入有害粒子。他亦都表示，山火烟雾对脑部的影响具有累积性，长期暴露可能带来永久健康影响。香港的楼市走势，地产代理预料7月二手住宅注册量有望维持在4000宗以上。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美联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个月头16日二手住宅注册量录得2342宗，较上个月同期减少 33%。 以金额划分，各类银码的二手住宅注册量都按月下跌，600万或以下单位按月减少 23%，600万以上单位跌幅就普遍超过4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上个月港股回调影响到一向滞后的注册量有所回落，不过股市近日回升或者利好楼市气氛，又认为息口预期现时并非影响楼市走势的主要因素，预期今个月二手住宅注册量仍然有望维持4000宗以上，不过就低过6月时超过6000宗的近5年高位。岑仲谦预料下半年楼价仍然有上升空间，但是升幅会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估计全年楼价升 15%。 至于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34， 按星期微跌 0.13%， 连跌两星期，是超过一年来首次，累计跌近 0.9%。 中原地产表示，随着近日恒指回升，世界杯赛事即将结束，多个新盘陆续开售，楼市交投有望恢复活跃，

0: 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行政命令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发言人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亦都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 我是三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認識我的話，可以上去 am1320.com 的網頁就可以見到我幅相了。我是3號 Alex 張振邦，多謝
1: 金主年華卡拉 OK 大賽鑽石贊助華星假期，
2: 金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寶兒紀念園，
1: 大會美容顧問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2: 銀贊助麗晶廣場麗晶海鮮酒家，
1: Kingsway 美樂街新加坡越南餐廳，
2: 享譽盛名鎮金店珠寶金行，
1: 髮型贊助 Otic 奧迪斯美容髮型中心，
2: 鮮花贊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藝專門店，
1: 初賽場地贊助綜藝200，
2: 大會錄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初四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哇，来到已经是8点10分了，
4: 8点10分了，大家早晨，14度现在，刚才15度，
5: 对啊，会跌又跌了一
4: 度，因为可能有雨水，
5: 是啊，今天会有骤雨的，
4: 有骤雨还有雨水，所以可能温度稍微会降一降，今天昨晚的气温和前晚的气温已经不同了，
5: 好像一个天一个地，
4: 一个天一个地，
5: 对，
4: 即是好啊，天地交融，
5: 没错啊，
4: 给你热一热，跟着又凉回你，
5: 所以昨晚就很舒服睡觉，
4: 真的老实说一句，今年好像在温哥华开冷气的机会不多，
5: 好像少过去年，应该
4: 少过去年，
5: 应该会啊，是
4: 吧，我今年都开过，都是一次，知唔知两次嘅啫？
5: 因为都是热两日咁样，跟住又
4: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嘅山火都好严重啊。咁啊，波士顿巴嗰边嘅几住户咧，有几个嗰啲物业嘅业主咧，要即刻要撤离。
5: 疏散啦！
4: 啱啱收到话 Pemberton 咧，亦都系已经要嗰啲居民咧。跟住 Pemberton， 唔係 Pemberton 個 town， 係跟住 Pemberton 個 town，
5: 附近都要啦。
4: 嗰度有一啲嘅業主咧，又要佢哋要預備咧係撤離。咁即係話啲山火咧都能幾肆虐得幾緊要。再加上琴晚又有啲行雷啦、閃電啦嚇。咁希望呢、這個即係落雨啦，我哋希望能夠帶翻啲雨水啦。
5: 希望我都係嗰句咧，天公快啲幫幫我哋啦，
4: 天公做美啊，幫下手啊，
5: 幫下手
4: 啦。因為而家全國有200多處嘅火災，係呢個山火啊，咁都幾頭痛嘅真係嚇。咁你要使好多錢，不特止，仲要好多人力咧。物力咧，系咪？咁所以希望天公啦、啊，帮下手啊！唔该，你唔好咁快脆搞到吓咁大件事啦。咁啊，另外咧想讲讲咧就系阿阿根廷呢个嘅世界杯啦吓，真系估唔到会掀起咗咁多问题嘅。咁啊，阿根廷嘅嗰个总统啊点睇咧？咁佢又有少少系属于迷信啊？佢点做咧吓？啊，我梁亚晴
5: 啊，佢好得意喎！咁原来佢咧就系、是、迷信嘅原因咧，佢原来咧就佢唔会啊亲自去到呢个新泽西嗰度嘅现场睇星期日嗰个世界杯嘅决赛啦。佢话咧我会继续留翻喺嗰个总统。

0: 统嘅官邸嗰度睇，咁佢话因为咧想延续翻阿根廷啊今届赛事嘅连胜嘅走势。
1: 其实咧，佢接受电视台访问嘅时候啊，佢话自从世界杯开幕以嚟，佢一直都喺自己嘅总统官邸嗰度咧嚟到去收睇阿根廷嘅七场比赛，而球队全部取胜、咁所以佢决定啦，我要维持同一个习惯。
0: 系啦系啦，咁佢话咧嗰日咧就唔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同埋足总嘅主席恩芬天奴咧就一齐嘅观战啦。咁同埋咧，佢都有一个好得意嘅，佢话自己有一个叫做幸运仪式啊，系乜嘢咧？佢话原来咧佢嘅官邸入边咧其实好冻噶，天气冻嘅时候，佢系冇开暖气，咁点咧？咁啊着褛啦，系咪？咁啊着咗一件咧印有一间石油公司标志嘅厚外套。咁咧原来咧喺个瑞士同瑞士打波嘅时候，突然间佢好热啊，咁啊除咗件外套，哎呀死火！结果阿根廷失球啊！哇，即刻乒铃乓着翻去啦！而家保留至今冇输过波，原来就
1: 系
0: 咁啦。
1: 啊，佢系佢同瑞士打嗰阵，佢系赢咗球先，
0: 系啊，
1: 系瑞士追和嘅，
0: 系啦、啊。
1: 咁所以咧，佢话我除咗件，即系俾瑞士追和啦。
0: 系啦、啊，冇错。
1: 咁喺阿根廷嚟讲咧，呢一类被称为咧即系迷信仪式咧，就好普遍嘅。原来，球迷相信咧某一啲固定嘅行为咧，能够为国家队带嚟好运噶嘛。
0: 系啊。
1: 咁所以有人咧会喺每场比赛咧都会着同一套嘅衫。
0: 系唔单止啊，佢话成届嘅世界杯都系唔洗球衣，继续 keep 住着，即系可能踢波，哇呢件 lucky 啊，咁唔好除啦。
1: 仲要同一个位置嚟到去睇波，
0: 哦，
1: 即系譬如我。坐緊嗰張凳係呢一張凳，
0: 係
1: 咁嘅高度，
0: 係啦，
1: 喺呢個位我唔可以移嘅
0: ，keep 住咁樣啦，
1: 係啦，
0: 係啦，係啦。佢話同就算啦，因為咧你係有啲朋友咧，即係球隊入波嘅時候啱啱去咗洗手間，咁之後咧啲屋企人啊，你唔好再睇波啦，咁話，哇死火啦，咁去洗手間都唔得喎。
1: 唔系，梗系啦！你一入去洗手间就入，就入，即系等于我好多时候
0: 都系嘅。
1: 我睇到好耐都冇波入，
0: 咁就谂住应该冇波入啦。
1: 因为
0: 行开一阵，
1: 因为心呢个生理急 call， 大自然急 call， 你要去嘅话咧，去咗出嚟睇下，咦，输咗啊！
0: 真系试过几次，我都系咁，
1: 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咁啊，今届世界杯期间咧，网上已经流传咗一段嘅影片，有一班嘅球迷咧，阿根廷对埃及嘅比赛入边咧，开始诵读一个嘅经文啊，圣经。咁啊，啱啱嗰个。球队咧之后就攞到个入球，咁自此咧佢哋每场比赛咧都做重复同一个仪式啦。
0: 系啊，咁另一个做法咧就好得意，好常见。原来就系将咧对手嗰个嘅球员个公仔，咁啊写咗对方个名字，嗰张纸咧塞咗个雪柜入边，咁希望咧为佢带嚟一个厄运，等佢冇咁好彩，咁得意嘅吓。咁都得。
1: 阿根廷嘅总统避免睇世界杯关键赛事嘅传统咧，可以追溯到1990年嘅世界杯。当阵时嘅总统啊梅内姆咧，佢曾经揭幕战之前咧探访过阿根廷球队，但系球队咧最终啊输咗俾呢个黑马龙非洲球队，之后佢就被好多球迷咧视为带嚟厄运嘅人啦。
0: 系啦，咁啊自此嗰阵时候之后咧，所以任何阿根廷嘅总统咧就都冇喺亲身去到现场嗰度睇比赛咁咯。原来咁嘅，系都要唔系单止我哋中国人话迷信，好多西方国家嘅朋友都好迷信。
1: 唔系，其实好多打波。打職業球的一些人士咧，佢哋都好迷信噶。
0: 係咯，見到有時候佢哋打波之前咧，好似念下經咁。
1: 咁佢呢個係天主教嘅儀式啫、
0: 哦。
1: 但係有好多時佢又，譬如你打 hockey 嗰啲咁，嗰啲門將咧，龍門咧，好多時咧佢都會拍一拍個龍門嗰啲鐵棒啊、
0: 哦，
1: 左右拍兩拍啊、哦，即係話俾你乖乖地，乖乖地咁係啦。
0: 聽話，你唔好。
1: 呢啲咁嘅唔可以講係迷信，可能係佢哋自己嘅信心嘅一個表現。
0: 係啦，做咗嗰樣嘢之後咧，你覺得只會打。
1: 系啊，
0: 会胜。
1: 咁你会有啲咩嘅习惯咧？开麦之前，
0: 你真系问起我。
1: 开麦之前有咩习惯咧？
0: 我真系唔系好知道。谂下次得闲话俾你听，留意一下先吓。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嚟到早上的8:16，今日咧朝头早会有骤雨，晏昼咧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1度啦，落雨嘅机会系40%。
1: 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阳光噶，午夜之后咧见有云层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11。
0: 听日啦，星期六系有骤雨啊，咁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有30%。
1: 好啦，预测未来今日嘅天气，星期日、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都系有阳光嘅，气温咧就由星期日嘅23度。 升到星期一的26度，去到星期二更加是升到27度嘅，落雨机会有20%。
0: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系24公里啦。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8:17，交通消息方面咧，啱啱收到消息吓，喺 Boston Park 同埋 Lytton 啊。嗰、那個方向咧，一號公路咧，現在咧就係、是重開翻啦嗰條公路嚇、啊，不過咧仍然係要減速，同埋係維持喺60公里嗰個速度嘅嚇，亦、啊、都唔準咧係路過嘅時候咧，突然間要停低。做任何嘢都唔得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样嘢啦。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条量咧，开始见到有非常之频繁啦，譬如 Pitt Meadow 嘅7号公路啊，夹住 Kennedy Road 系向住 Pitt Meadow 嘅方向去嘅，东南方向向住 Pitt Meadow 嘅方向咧，而家喺个十字路口度咧非常之繁忙。咁另外咧就系200街夹住1号公路嘅西行咧，亦都见到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噃。咁除此之外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系。比较多车啦，啊马斯坦奴嘅北上啦，同埋呢个 Bridgeport Road， 呢街桥嘅北上啦，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啦，另外咧就系10号公路夹住152街啊，就系、是、呢个嘅西行同埋北行方向咧，都系有呢个嘅车龙嘅出现噶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大家要留意，仲有就系91号公路嘅西行同埋东行嘅方向咧，喺嗰个交汇处咧就 connector 嗰度咧系非常之繁忙啊！咁亦都系喺嗰个 S 位嚟嘅，其实个 curve 位嚟噶吓，咁所以咧大家喺去到嗰度嘅时候咧，要更加小心，同埋攞好自己嗰条行车线，千祈唔好咧就系行错路。咁啊第八路咧又翻到嚟第八路咧，见到双方向嘅车咧都已经系非常之频繁啦。咁所以大家揸车嘅时候，记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早上8:19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33.79，报25549.14。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54.3，报52498.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6.01，报7487.76。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70.44，报35269.71。
1: 黄金上升11.25，每安士报美金3999.03。
0: 白银系下跌1.9，一安士报美金55.67。
1: 原油上升2.43，每桶报美金80.73。比特币下跌1311.21，每比特币报美金63182蚊。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446.36，报24562.24。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4.06，报3946.88。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41.11，报2547.03。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53；
0: 一加元对台币22.938，对港元5.582，对人民币4.8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12:00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早上8:21，如果我告诉你在加拿大会不会买到假的鸡蛋呢？
0: 我就未见过了，我未见过。
1: 但是在香港呢，就现在在街市上已经有人传就有假蛋的出现了。
0: 哦，
1: 有些专家就告诉大家，假蛋和真蛋究竟有冇分別，同埋假蛋又食唔食得嘅咧咁？
0: 係啦，咁咧原來咧佢話其實咧近年嚟咧都不時有啲網民咧就話：哎呀，我買到啲橡膠蛋喎、哦、咁樣。佢話咧煮大概20分鐘啦，嗰、那個蛋嗰個質地咧好堅硬啊，好似橡膠咁嘅，攞力用力咁樣係咁擠壓佢咧都又唔碎嘅、哦。咁啊擔心啦，哎係咪買咗假雞蛋咧？咁所以就好多人關注啦。咁啊究竟？ 橡胶蛋是真定是假呢？背后有什么成因呢？
1: 根据一位专家讲，他说橡胶蛋是现象和鸡蛋的品质或者是真和假都没什么关系，但任何产地的鸡蛋都可能会有出现的。他说主要的成因就是鸡蛋在长途的运输过程里面遭受到剧烈的摇晃，导致到蛋白逐渐融入了蛋黄道，改变了蛋白质的结构，咁啊煮熟之后就好似橡胶般咁嘅弹性啦。
0: 嗯，系啦，咁呢个专家佢就讲啦，佢话如果净话整假鸡蛋嘅话，其实真系唔可行嘅呢样嘢。佢就分析啦，佢话嗱，你整一只嘅鸡蛋，逼真嘅假蛋，
1: 逼真嘅假蛋，
0: 系啊，逼真，我未讲完，系啦，制造一只逼真嘅假蛋啦，就要咧制作嗰个外壳啦，跟住咧又要调化一啲嘅即系化工原料个嘅灌浆啊吓，跟住咧又要将啲物料嘅成本咧就其实本身嗰个物料嘅成本系唔高嘅，但系如果你计埋个人工啊时间啊，哇！如果你话生产一箱360只，可能估计要最少两日嘅时间噃。
1: 咁佢追求盈利嘅前提之下咧，大规模造假蛋咧，根本就唔符合成本效益。咁啊，叫你但系唔需要太过担心，即系有，但系可能唔多，系咪？咁啊，虽然橡胶蛋咧同真伪无异，可以安全食用嘅，但系如果假鸡蛋咧出现咗有三种嘅情况咧，即系代表咧佢已经变坏或者受污染噶，咁你就千祈就唔好食噶咯噃。
0: 系啦，
1: 咁
0: 包括咧点啊？蛋壳咧系出现一啲嘅裂缝啦。咁呢个咧失去咗个保护层啦，就容易滋生细菌。咁另外啦，有异味啦，咁啊代表个蛋白质分解咗，可能咧受到啲微生物嘅污染噃。
1: 我有冇试过搵到啲蛋出嚟坏嘅咧？有冇
0: 试过？有啲味嘅，系啊，真系噶，真系有味嘅。你闻到又唔会想食。
1: 系啦。如果蛋黄啊或者嗰啲蛋白咧变咗色啊，譬如变黑啊、发毛啊，即系话咧佢已经变咗质，同埋受到嗰啲分菌嘅感染啦。
0: 嗯，系啦。咁啊，保存方面系点咧？嗱，佢话鸡蛋咧唔应该清洗。佢话啦，其实你保存鸡蛋嘅时候咧就唔好咧用水洗嘅。佢因为蛋壳嗰度咧表面有一层天然嘅保护膜啊。咁如果你洗咗个，咪破坏咗佢咯，系咪？咁啊，令到细菌咧更加容易入侵嗰只蛋嗰度啦，咁应该点咧？将只鸡蛋放喺雪柜入边，仲有记住嗰、个蛋尖系向下嘅、原来咁咧就可以保持新鲜嗰个期限都多啲。
1: 呢样嘢真系
0: 调转，我翻屋企调翻转晒啲蛋先，系啊。
1: 咁啊，留意包装咧系咪完整啦？鸡蛋有冇裂痕啦，或者系污渍啦？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咧，打开之后如果发现个蛋白或者个蛋黄系异常嘅话咧，唔好用啦。
0: 系啦，另外啦，鸡蛋应该尽快食嘅，咁啊避免长时间存放。大家小心啲咯。
1: 食蛋食咗咁多年啦，考试成日食嘅啦。我啲唔知几有营养嘅，实系靠佢嚟嘅。我都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吓，好快脆啦。我哋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咧，要同各位讲声再会噶咯噃。咁但系咧，再会之后就当然会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咧，会接力而上嘅。咁佢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几热辣嘅议题咧，第一个。你知道歐洲那邊咧，法國咧就好熱啊嘛，
0: 係啊，
1: 咁啊中國咧就係成為咗佢最大嘅冷氣機生產商、
0: 供應
1: 商，咁而家咧急速咧係ship 20,000部嘅。冷氣機就送去呢個法國嗰邊，等佢可以解熱，
0: 解燃眉之急。
1: 好啦，第二咧。而家美國同埋伊朗咧，似乎處於一種嘅狀態咧，好似美國打呢個越南嗰陣時咁啦，陷入咗一個即係不能抽身嗰個嘅地步嚇。會唔會係咁咧？咁唔知道。第三，嗰啲白鴿咧，其實唔係淨係識飛嘅，即速送信噶，唔係淨係主
0: 飛鴿傳
1: 書。原來佢可以咧係教一啲無人飛機嘅。
0: 咁犀利，咁叻啊！
1: 系啊，所以大家听下阿李保安点啊？呢方面大家讲下呢个嘅吓时事烽火台嘅资料咯。
0: 冇错，
1: 好，时间差唔多，多谢三多位，唔该晒梁丽晴。
0: 唔好客气，
1: 下个星期一咧就欧荣恩咧会翻翻嚟噶啦。
0: 好，熟悉嘅声音又嚟啦。
1: 梁丽晴咧又可以唔需要咁早起身。
0: 冇错，
1: 好，时间差唔多，交咪，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
0: 好啦，
1: 咁啊，礼拜一见。
0: 拜拜。
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12，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4: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3
5: 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7: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买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7: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00。雷锋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锋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8: 锋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锋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锋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8: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7: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8: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锋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7: 锋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8: 锋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9: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6: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戴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7: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2: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8:30。
13: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主持李宝安。
19: 各位听众早晨，7月17号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我们保安电话里面有 Lawrence 胡以君，早晨啊。
20: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19: 早晨早晨，咁啊，逢星期五你都带大家去环游，听咩其他新闻啊？
20: 好啊，咁我哋去欧洲先啊。咁啊，其实喺世界上大部分嘅战争都系因为钱嘅问题嘅啫。 當然有些其他的，即是譬如說宗教戰爭啊咁樣，為了爭奪金錢和資源呢，是絕大部分戰爭的起源來的。咁我哋中國咧近代即係最吃虧嘅一場貿易戰咧，就係鴉片戰爭啦。咁其實咧由乾隆皇帝開始嘅年代咧，一直到十九世紀初咧，中國都係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系，三分一嘅出產咧都係嚟自中國嘅。當時好多歐洲國家咧就好中意買中國嗰啲絲綢啊、瓷器啊、茶葉啊呢啲咁嘅貨品，咁啊大量買入。後來發覺呢貿易不平衡，入不敷支，很多赤字樣，所以英國呢就想到一個辦法呢，就是賣鴉片去中國去換取收入，至到呢個這樣的貿易平衡呢是去到一個英國的好處的方面，這個結果大家都知道百年恥辱。中國今天呢這個情形呢又再出現了，全世界出產呢三分一呢是來自中國的。有見及此呢，美國已經開始大打貿易戰了，希望可以扭轉這個局勢，將工業呢帶 回去美國。在歐洲呢也都出現了這個情形了。不過呢好彩今天的中國呢就不是晚清時候那個年代的中國，一國聯軍的情形呢是不會重演的了。在歐洲呢一直咧就批評中國的做生意的手法不正規啊，不透明啊，好多補貼啊，產能過剩啊，諸如此類，話將好多喺國內不可以賣到的東西就外銷去中國，咁啊導致到咧好多工廠咧就唔能夠生存咁樣。不過呢些咧其實咧都是一個自圓其説的講法。外交部长王毅在几个星期前呢就指出，他说中国的产品呢是即你有需要你才会买入的，中国呢也都会买欧美的货品的，过可以即卖出来的货品呢有些就不多啦，有些中国想买的例如高科技的你又不卖，所以变了就是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呢样。外國的工業呢很多時候呢近年來呢就不思改進，有一個例子呢就是說，譬如說傳統的汽車工業，就好像譬如說德國的福士廠那樣，一路以來呢就是看不清的形勢，當中國大力發展發電動車的城市呢，福士呢還是在那裡吹噓它那些電油車，現在呢才慢慢說趕上來呢其實已經真係遲咗啦，所以導致到咧，市嘅汽車喺中國嘅銷量係大減，同埋咧佢自己本身咧亦都有一個裁員嘅問題。咁而家全世界咧睇咧喺呢未來嗰二三十年咧，真係冇一個國或者地區咧可以中國而家可以取代中國而家嘅地位，佢嘅生產線啦、配套啦、工人嘅質素啦、運輸啦。真係我諗係完全冇乜地方咧可以做得到嘅。咁舉個例啦，近期咧歐洲就天氣大熱，個熱浪咁熱死咧，差唔多真係成千上萬嘅人噶啦。咁歐洲大家知道啦，本來天氣就唔係真係咁樣嘅。咁再加上房屋舊啦，咁好少咧係有裝空調嘅，所以一時之間咧真係應付唔到，自己就冇生產汽機嘅。唯有咧從中國買啦，咁啊中國佛山咧有間家電公司咧叫美的，喺七日之內咧就已經造成咗70,000部冷氣機。喺歐洲咧因為如果要運去咧，用船運咧就比較慢嘅，要差唔多兩個月先去到。咁啊而家運去兩個月後都秋天啦，冷氣機運到都冇用啦，所以而家咧就用火車啊、貨車啊。陸路咧，15日咧會去到歐洲噶啦。根據南華早報嘅報導咧，佢話今次咧呢個咁嘅order 咧嚇，喺7月7日咧先至收到嘅。咁啊，美的工廠咧刻加班，佢本來已經即係開到係盡曬噶啦，但係都即刻加班。每日咧係做6000部冷氣機，3.5日之內咧。 經造成了這兩萬部的冷氣機 的需求的了。所以呢這個情形呢就根本上呢我估呢在這個世界上呢真的沒有什麼個、地方呢可以做得到的。這個類似的拼搏精神呢就令到呢在中國裏面呢你如果你說你我不想買中國貨，我不想要中國貨，我要保護我自己國家的工業，我估计你都挺难搞得掂。咁啊，整个件事咧，其实咧，就系俾我哋睇得出喺而家今时今日呢个环境里边咧，如果话系中国系可以俾人取代咧，我估咧，暂时嚟咧，我真系睇唔到有咩咁嘅现象噶啦。
19: 咁啊，系啊，咁啊，正如你所講咧，全球好多產品咧，即係而家大部分咧就 Made in China 噶啦。咁啊，問題在於就係話點解佢能夠即係全面性咧？咁啊，即係中國咧就幅員太大，咁啊人口又眾多，咁所以咧各行各業咧佢必須要存在喺度嘅。同歐洲或者北歐國家呢啲咁嘅地方咧，咁人口其實咧每個國家都好少嘅啫，有啲幾百萬人嘅啫。咁佢咧都集中喺比較高科技嗰啲生產嘅，咁變咗就忽略咗，咦？突然之間嘅天氣嘅變化，而導致咧今次咧搶購呢個冷氣機嘅。咁由於咧即係佢哋當地咧就都即係本身有啲存貨，咁但係咧原來咧佢又唔同我哋今次咧呢個製造啊七日之內整七萬部啊呢個分體式嘅冷氣機，因為分體式冷氣機就好簡單嘅啫，打開個窗咁啊即係整個窿咁就搞掂㗎啦。咁但係同其他普通嗰啲咧真係裝擺真真正正擺上去整嘅咧，佢哋通常咧成九十日咁耐先裝到，咁啊即係正如你所講咧，就係大熱天時啲去咗啦。咁啊問題就在於咧，佢今次能夠趕及俾佢咧，就睇出咧就係話，哦，歐洲而家先發覺原來咧好多嘢咧自己唔能夠生產到咧，就算到聽日咧或者未稍後嘅將來咧，佢哋都唔會製造呢樣嘢嘅。所以咧就一定係依靠中國喺呢方面咧就提供啲大量嗰個資源俾佢。咁當然啦，咁啊其實根本咧最近咧即係中國去呢個特別去德國等等其他歐洲地方咧，嗰啲冷氣機嘅增長咧已經係高咗好多噶啦。咁而家突然間咧，由於當地嗰啲人搶啊，咁啊價錢又貴啊，咁有啲人咧直情咧，唉，即係寧願走去第走去另外一個國家揸曬車，即係搶購翻呢個翻嚟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呢個生機嚟嘅，我發覺。咁假如有啲人諗住啊，即係我諗去歐洲旅行咧，咁誒乜都唔帶啦，淨係帶老母冷氣機去到咧賣咗就變咗可能免費旅遊都得嘅咁啊。咁問題就係在於喺歐洲方面咧，如果長期咁佢知可能唔對路，但係咧無奈依啲咁嘅對於佢哋國家嘅工業嚟講咧，就可能未必做幫補得到，咁唯有咧就要幫襯中國噶啦。你點睇法咯？
20: 我諗呢個成個報導咧，成個故仔咧，俾我哋睇到一個畫面咧，就係、是。去中國那些他真的不理你那麼多的，他有生意他就真的接了來做、加工三日半做兩萬步、跟著就用車用十五日之內送到去你門口。我估呢、這個畫面呢就真的可以看得到呢、那個拼搏精神呢是真的完全是、就是、所以有一件事叫中國速度嘛、是就是 China Speed， 是 他要做起來真的踩到行這樣就啡啡聲就去了。再最緊要咧就係佢個其他嘅配搭咧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嗱，譬如呢位印度夠人多啦，佢又夠多工人咧，又多廉價勞工啦，俾你做到呢啲冷氣機啊，你都運唔到出去，因為佢冇路，佢運輸系統唔得，做咗喺度，慢慢再運去歐洲喎，去到人哋啲冬天啦，要嚟做乜嘢係咪？所以呢個咁嘅成件事嘅一條龍服務加埋個運輸交通咧，你根本上而家你係去嗰度咧，你想要咧，佢真係做到俾你。雖然佢間工廠已經係開工開到行噶啦，但係佢仍然咧係揾多啲人翻嚟，三日半之內同你做兩萬步。我諗即係呢啲咁嘅情形咧，喺世界上咧，我估真係唔好話今日揾唔到啊，二十年後咧未必揾得到。
19: 咁係啊，同樣你帶出一樣嘢就竟然咧，即係運輸方面啦。如果假如當日啊， 即係歐洲方面咧，大家即係唔好話全部國家啦，七都參與呢個一帶一路咧。咁呢個一早整曬啲貨運咧，咁可能咧直接咧比而家十五日咧仲快咧。特別係較早前咧，意大利又退出咗呢個一帶一路。咁如果當年咧大家一齊合作咧，咁咪變咗咧都可能咧，起碼幫到意大利由意大利轉化其他歐洲國家。咁所以咧嗰、那個即係救人嘅速度，因為正如你所講咧，喂成千上萬嘅人熱死喎，咁所以咧變咗時間就非常之重要嘅。咁啊中國冇嘅，佢如果認真要俾貨你就話都冇咁快噶啦，佢可能隨時咧全國收翻曬啲貨，直送過嚟俾你都仲得嘅，係咪啊？咁所以咧佢變化就好大嘅。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14: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2: 撞咗车啊嘛？
2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2: 做咩啊？
2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2: 吓，乜理由
2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9: 咁啊系啊，翻翻转头咧就睇咗就系嗰啲冷气机咧，而家目前咧多伦多依几日咧就开始好热噶啦。咁啊翻我哋温哥华咧，稍后时间听讲话都好热噶，所以大家要准备下。点睇啊 ，Lawrence？
20: 系啊系啊，嗱咁啊，寻日落翻雨啊，而家凉翻好多啊。不過頭先有少少補充，即係譬如話中國運輸嗰個方面咧，本來咧原來中國嘅鐵路系統同歐洲鐵路系統咧係唔同嘅，嗰、那個鐵路嘅闊度咧係有差別，咁所以有陣時啲中國啲火車去到周邊境咧就要轉一轉，咁啊先至可以再行翻歐洲嗰啲鐵路。不過尋日睇電視話咧，近期咧中國咧就發明咗咧呢、這個車底嗰度咧可以將啲嘢唔知點樣可以改裝嘅。咁、可以變咗咧，就唔需要咧係換呢個咁嘅所謂軌道嘅方法，自動咧可以即係配合中國鐵路咧，可以行翻落去歐洲鐵路呢個方面咧，亦都係咧變咗係成件事咧係即係變咗加速咗個運輸嘅速度咯。
19: 嗯，咁啊係啊，咁樣好，咁啊再跟住帶大家去邊度啊？
20: 好啦，咁我哋伊朗嚇，咁啊一個咧即係完全咧好少人睇好嘅停火協。而咧喺短幾個星期之內咧，就變咗而家係廢紙一張啦。美國同伊朗咧重新打起嚟噶啦。咁啊，特朗普咧當初喺二月底嗰陣時咧就話：喂，呢、這個長仗咧兩三個禮拜搞掂噶啦，伊朗咧要無條件投降咁講。嗱，而家咧我諗啊，差唔多打咗五個月噶啦，暫時嚟講咧，真係睇唔到有啲咩情形啊，係會即係好快結束。嗱，我哋睇下俄烏戰爭啊，不經不覺咧打咗差唔多四年嘅啦。咁啊，呢個時間咧已經超過咗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間。嗱喺美國咧，即係而家最現代嚇、最長嘅兩場戰爭咧，阿富汗同埋越南兩場咧都打咗差唔多二十年咁耐啦。嗱，咪對國家嘅消耗啊、人民嘅負擔咧都有好大嘅影響。而家有啲人擔心咧，就係美國會唔會？又再跌落一個泥潭，好難爬翻出嚟咧。咁樣而家雙方面咧都係喺度捱嘅啫。但伊朗咧就靠住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呢張咁嘅牌，就唔怕美國嘅轟炸。咁啊，甚至無我諗美國真係出動陸軍咧，都未必咧可以擺脱呢個情形，可以穩操勝券嘅。而家咧就即係睇翻呢個咁程度咧。伊朗啊，雖然咧係捱得幾慘嘅，咁但係咧即係你係俾人喺度侵略啊，咁所以咧就哀兵必勝咧係軍法裏邊咧就咁講嘅，咁啊一時之間咧睇唔到伊朗咧真係會投降，目前為止咧油價咧未去到一個真係不可以忍受嘅地步，係有分析話咧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中國咧。本来是石油入口很大的国家，但是战事开始之后中国就没有大量去买油，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储存，还有自己有很多煤，还有再加上现在再生能源已经是可以供应能源的需要的一大部分，所以变成现在目前来说中国 喺打仗開始以後咧，反而係買少咗入嘅，咁啊導致到咧嗰個需求咧就係冇增加，油價咧暫時嚟講咧唔係去到天價嘅情形。但係如果呢場戰爭一路打落去，呢、這個海峽路係唔可以開通，其他國家咧包括中國在內咧，好可能咧就真係要變嘅咯，因為你啲油用完下就會冇噶嘛。所以呢個經濟會唔會全世界啊都有大影響咧？咁樣咁啊，特朗普本來以為咧呢一場仗咧係一個真係俾佢威一陣啊，耀武揚威嘅短暫戰爭嘅啫。而家變咗一個係燙手嘅熱番薯。咁啊，無論點都好啦，我諗而家睇起嚟咧，雙方面咧都好難揾到一個圓滿解決嘅情形。一路咁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咧，我估都会维持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啊，对于全世界人民嘅民生经济影响咧，我估咧只系会坏，系唔会好嘅啫。
19: 冇错啊，变
20: 咗咧呢样咧好令人担心。
19: 冇错冇错，咁啊，由于油价嘅问题咧，影响全球咧嗰啲即系物价高升嘅咁样。咁与此同时咧，头先你提及咧，就同当年嘅阿富汗同埋呢个越南战争咧，咁啊，其实今次咧去到伊朗就因为佢哋冇落到落地去同佢即系对阵啊，咁所以咧暂时咧外围咧就攻击呢个伊朗嘅啫。咁啊，當年喺越南戰爭啊唔同啊，打成19年啊，咁啊，所以咧個戰況係唔同，咁再加上對方嘅戰術又唔同，咁美國當然咧都成日要根據國際法啦。雖然侵略人哋啲唔係國際法噶啦，咁但係入到去戰場嗰時咧，都係跟翻啲國際法咧，就唔會亂殺啲戰俘啊之如此類。咁所以咧變咗綁手綁腳嘅，咁啊玩法咧係兩個世界，而且咧就唔能夠用極強勁嘅啲殺傷力嘅武器嘅，咁包括啲咩化學武器根本全部用唔到嘅。不過問題係在於咧，今次呢個伊朗其實都好鬼精嘅。佢梗係當然啦，佢美國一早已經係部署曬，佢根本就即係佢話隨時要炸你就炸你，因為一早已經係收曬啲情報，呢邊度係咩地方咩地方嘅，所以佢即係隨時可以襲擊得到你。咁但係伊朗咧就你點打翻美國咧冇噶，佢把船喺曬佢個海峽出邊嗰度，咁都冇作用噶。咁唯有咧就攻擊翻喺美國咧就嗰啲軍事基地啦，咁啊包括啊約旦啊咁啊等等幾個地方咧，約旦、巴林啊，甚至科威特嘅，咁啲係一早咧就諗住靠美國嘅保護，所以俾個即係美國嘅嗰個陣營喺度嘅啫，咁樣。咁佢你一喐我咧，我又打嗰啲，因為佢打嗰啲，咁變咗其他啲人喂。你攻擊伊朗，你又大影響到我哋其他國家喎，咁你又幫唔到我哋咯，咁所以咧美國真係投鼠忌器，咁所以寫今次咧，我諗都要拖長一段時間嘅，停停打打，咁但係咧對於國際嗰個物價的確係出現好嚴重嗰、那個即係、就是、影響嘅，呢、這個點睇咯？
20: 係啊，我諗而家伊朗咧，即係好多人話咧，發現咧原來都唔需要有原子彈噶啦，即係你而家揸住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可以將全世界玩弄於掌上，美國咧亦都唔敢喐你，亦都喐唔到你，咁所以變咗咧，你都唔需要發展原子彈啦，費事搞咁多嘢啦，你揸住嗰度去收過路前咪仲好咁樣，咁咪係咪咁樣咧？真係唔知啦。睇情形咧，而家咧，你話美國想同佢爭去控制嗰度，特朗普都話想喺嗰度收過路前啊嘛，但後屘就褪態啫。但係我諗呢樣嘢咧，即係喺當地嚟講，即係猛虎不及地頭蟲，我諗呢句説話都係真嘅。
19: 咁係啊，咁但係即係對著呢、這個即係、就是、伊朗，其實伊朗本身大家知道啦，佢嗰個民族嘅即係特別係伊朗嗰啲伊斯蘭共和國國家咧，好多係充斥咗啲宗教嘅成分，咁所以咧長期咧就對於為咗自己或者係有根據佢呢啲集義派嘅政治文化等等咧，佢可以個人犧牲同埋殉難咁啊，咁所以咧變咗你同佢打持久戰咧，你都幾困難嘅，因為佢唔怕死啊嘛，佢或者係根本以死而護國啊嘛，咁所以咧變咗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美國如果真係落到陸地打咧，你真係都幾困難下嘅。咁同樣啦，你今時今日當年阿富汗事件而整出個拉登咧，你今日美國咧咁耀武揚威喺呢、這個襲擊呢個伊朗，咁會唔會識？到有稍後時間咧，佢哋又點樣去襲擊美國國土咧？咁啲大家咧都好擔心一樣嘢嘅。咁當然啦，唔想話即係觸發一個世界大戰啦。再加上好彩北約組織啲國家咧，暫時咧唔幫拖住。如果唔係咧，嗰、那個國際形勢係更加困難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9: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我带大家翻翻嚟我哋加拿大温哥华啦。咁啊，温哥华 UBC 大学咧啊，最近咧就即系研究一样嘢。嗱，大家知道咧，咁啊嗰啲鸽子就飞鸽咧，曾经喺古希腊年代嗰阵时奥运咧，作为一个快递员嘅，咁啊负责咧传递嘅比赛结果啊等等嘅。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你曾经穿越过战火，运送军事情报添啊。近年咧就即係加拿大 B.C. 省，甚至仲出現咧有人利用呢、這個嗰啲鴿咧，就將毒品咧偷運到呢個監獄添啊！咁可以睇出咧呢啲群咁嘅老牌嘅飛行專家咧，咁啊而家最近咧有一項新嘅任務啦，咁啊幫助科學家點樣打造更聰明嘅無人機咁講啊！咁所以咧原來咧鴿大家知道啦，咁佢傳遞之後咧，佢翻翻嚟自己嗰個原有嘅巢嘅噃，咁所以先至即係天然造物，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㗎啦。嗱，根據 BC 大學主導嘅最新嘅研究，奇幻話咧，研究團隊喺16隻龜巢鴨裏面咧，戴上頭戴式嘅微型攝影機，咁啊背上咧迷你電腦同埋感應器添，咁啊同呢個鴨嘅第一個視覺咧記錄飛行嘅過程，咁希望咧就破解佢哋點樣喺空中精準嘅導航啊。咁啊將呢啲咁嘅技巧咧應用到下一代自動駕駛無人機添啊！整套的裝備重量大概是27公克，包括大約是半張的信用卡大小而已，微型電腦、改裝攝影機以及記錄飛行姿態和方向的感應器全部裝進這個特製的迷你背包。負責研究的 BC 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他說，要給這些飛鴿願意配合拍攝，不是說可以在設備裝上就可以了。他曾經擔任過，即他本身有曾經3個獵鷹的訓練師，他曾經親手縫製各種尺寸頭套固定攝影機，以及替這些飛鴿打造個迷你背包，先給他背了裝備就生活好幾個星期，慢慢呢增加啲重量，咁啊避免咧受到驚嚇咁樣。嗱，目的咧今次嘅研究咧就希望幫咧未來咧就帶出，因為佢發覺咧原來咧大家一直以為咧依啲咁嘅鴿咧就嗰個飛行嘅程度咧就同埋咧就個動態咧係比佢過往發現係好多唔同噶啦。咁希望咧然帶出啊。不過我又諗翻轉頭啦，喂，如果今時今日依啲咁嘅飛鴿可以即係孭曬上到咁多嘢，咁而家大家好多啊～戰士咧已經係唔使地面噶啦，全部用啲無人機啊嗰啲啊，係咁成千上萬隻湧過去。咁第日啲人又訓練埋啲鴿，咁咪又孭住啲炸彈過，即係嗰啲重要嘅武器去咁樣，咁咪真係都幾恐怖下噶喎？你係點睇法咯？係
20: 啊，我對呢個研究咧都有興趣，因為從來咧覺得真係好不可思議，即係我哋成日以為啲狗識認路啊，原來白鴿咧真係叻噶。飛咗出去好多好遠嘅路，佢又識翻翻嚟嘅喎，啊佢又唔會走嘅喎，除非即係俾人捉咗做紅燒乳鴿啊，冇得講啦。咁但係即係白鴿咧識認路呢樣嘢咧，真係都即係一路以嚟咧就冇人做過科學研究，點解佢會識㗎？去嗰度即係我哋睇武俠小説都睇得多啦，係嘛？即係整咗紙仔咁啊，飛到去唔知邊度又翻翻嚟，佢又唔會逃走嘅喎。咁所以呢樣真係奇怪。咁所以如果你可以研究到白鴿點可以認路啊，咁可以咁樣偵察呢啲咁嘅方向啊，係將佢用一個科學個用途落去無人機啊，哇！咁呢個真係犀利啊！即係變咗咧嗱，我哋有陣時真係唔使用機器得喎，用白鴿都得喎。其實咧，而家好多時咧都有即係用呢啲咁嘅動物咧，係去做呢啲咁嘅軍事上嘅研究噶啦。 咁啊，不過如果你話即係用白鴿嚟運炸彈咧，呢樣嘢係幾得人驚嘅。但係即係好可能咧，對啲軍事專家嚟講，個皮費低好多喎、哦。咁啊，即係變咗就即係最多就係唔見咗個白鴿啫咁樣。咁但係唔希望可以做呢樣嘢啦。如果唔係嘅話，就變咗真係世界又多好多即係無形嘅武器㗎啦。
19: 咁如果你真係無人機嗰啲，而家咧個個都識笑點樣反擊啦，係咪？見到佢成扎咁過嚟都知係無人機啦。但係如果飛鴿真係唔知喎，每日喺空中飛啲鳥，咁鬼多都唔知邊個種類，佢真係咩主嘢去咁啊？即係佢送得信，即係識嘅有地點嘅啦，佢就會去到個地方啦。當然大規模梗係唔得啦，但係如果想襲擊某個地點或者某個中心點啦，我諗個效用都有咁嘅存在喺度噶。不過無論係依個都係我空談嘅啫。咁但係今次咧係 UBC 咧，就大家記得我哋。好多睇我哋加拿大大學，特別喺 UBC 咧，通常咧就大家好研究好多依咁嘅工作嘅，咁政府亦抌好多錢落嚟嘅。不過無奈咧，好多時咧，我哋加拿大咧就發明好多嘢嘅，咁好多時咧就冇咗個專利喺度。特別咧，由於咧嗰啲大學嘅學科別或者啲研究咧，就好多係靠外國人哋資助咧，咁所以咧人哋咧俾錢你，你發明咗嘢之後咧，人哋就攞翻嗰個權利，咁啊日後咧就佢自己作為自己啊佢嘅擁有嘅。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加拿大咧長年都係喺度研究。咁當然啦，你肯人抌錢過嚟俾人研究，咁亦又養咗好多因為研究員啦。你又點睇咯？
20: 咁啊有得做好，梗係冇得做嘅。咁我反而咧，即係想希望可以研究到睇得出點解白鴿有啲咁嘅功能咧咁樣。因為我唔知點樣訓練佢啦嚇。第二咧，佢可以有咁嘅功能咧，係真係不可思議啊！因為佢一隻鴿嚟嘅啫嘛。佢點可以認得出二方翻嚟又去到，即係根本上真係認真係神奇。咁希望呢啲咁嘅研究工作可以俾到啲答案我哋啦。
19: 咁啊，再者咧，就再諗深一層咧，就可能作為呢、這個即係你知啦，佢孭得依樣嘢，佢又可能孭埋嗰啲攝影機啊，走去做間諜情報啊，咁啊各方面你真係唔知個窗口整隻鴿仔喺度，原來佢偷聽緊你，有埋電視直播添，咁你又幾好鬼恐怖咧，係嘛？咁所以咧，真係好似你話齋，真係點研究下啲啲鴿點解咁鬼叻咧？真係人類真係要搏啲心機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整早係咁先啦，拜拜。
20: 拜。
0: 哇！幾百蚊可以玩13天長江5星豪華遊輪團，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遊遊輪限時優惠就係咁抵，長江13天奢華遊輪之旅，長江攬月號、極光號帶你玩成都、九寨溝、都江堰、峨眉山、重慶、宜昌、長江三峽，
0: 全攬三峽奇景，兩大工程奇蹟，景色震撼。
4: 仲有王牌川西奢華體驗、藏地文化，兩大世界遺產、絕頂級酒店，攤雲端秘境思賢。
0: 遊輪全包禮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遊遊輪604-438-3899啦。
8: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6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发文加拿大庄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露。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6: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奶奶无星期四上午有一架汽车撞入一间宠物店，皇家骑警表示不会建议向司机提出刑事检控。警方表示，事发在上午约10:30，地点位于 Brooks Landing Mall。一名年长女司机揸车越过停车位同行人路后，撞向宠物店的正门先至停低。事故导致汽车车头严重损毁，店铺的玻璃橱窗亦都被撞碎。女司机受轻伤送院治理，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事件中无途人受伤，亦都无证据显示司机受酒精或者药物影响，调查后决定不建议提出刑事检控。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已经决定对 Kamloops 和 Cetus 街公路沿线地区的油价展开调查。张逸良报道。
27: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已经决定对 Kamloops 和 Cetus 街公路沿线地区的油站定价展开调查。长期以来，当地居民一直表示这些地区油价高于邻近地区。 Kamloops 的调查将重点关注该市的汽油价格高于周边其他城市现象，同时当局也会从 Squamish 至 Whistler 沿线走廊地区燃油价格展开独立调查。委员会表示将会要求当地油站及燃油分销商提供详细数据，包括燃油销售额和利润率、汽油和柴油价格制定方式，以及 Kamloops 的油价为何通常高于 Kenora、Vernon、Merritt 和其他附近城市。在 Sealous Sky 调查里面，委员会将会调查该地区是否经验和温哥华市整体市场形成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可能对油价的影响。 Kamloops 有市议员表示对消息表示欢迎，亦都希望调查最终能够解答居民多年的投诉。他说该市是本省重要的燃料分销中心，因此当地油价高过其他城市是难以理解。加拿大可负担汽油能源协会的 Dan Matique 表示，从物流角度来看，这个完全不合理。该协会负责监测消费者油价，他说定价通常是具有透明度的，但具体情况可能受到当地因素影响。他说所有从 Kamloops 终端进货的零售商通常支付相同的批发价，另外加税，然后要考虑到其他地区差异，包括市政府的地税、油站的电力成本、员工的工资、营运成本、抵押贷款等。他表示 Kamloops 以外的油站可能出于激烈的本地竞争而将油价定在成本以下，而不是 Kamloops 油站收取异常高的利润。有时油站出于各种原因决定打减价战，并且可能得到供应商、炼油商或批发商支持，从而能够以较低成本价格出售汽油。他又补充说，由于全球的不稳定因素影响，汽油批发价经已开始上涨，驾驶者不应指望油价很快会回落。他预测今个周末期间零售价格会再上升四至五仙，到八月初由于全球石油供应转趋紧张及原油价格上升，油价可能会再上涨每公升十至十五仙。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6: 墨西哥南部外海星期五上午发生 7.3 级地震，震央位于靠近危地马拉边境 Achilles Sheridan 对开海域。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 7至 7.9 级属于强烈地震，有可能造成严重破坏。截至目前，当局尚未公布重大伤亡或者严重灾情，相关部门正评估地震造成的影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若果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在几个星期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会亮起红灯。比罗尔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活动上说，目前石油供应安全仍是关键问题，一些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无法永远持续，即使美国大幅增产石油，亦都远不足以弥补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造成的供应缺口。另外，美伊持续交火，伊朗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势。伊朗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早前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机。科威特就表示，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到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和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起火。消防人员已经控制火势，技术人员正在抢修机组，有关部门正持续监察国家电网运行情况。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5: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6: 大家好，我是四号 Anthea 张云莹，唱歌一直是我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它不单单带给我快乐，亦都令我学习用唱歌去表达情感、抒发情绪。我希望可以透过参赛歌曲《耶利亚》，将我的感受分享给大家。现在我的清唱歌曲是梅艳芳的《Stand By Me》。
7: 只想你讲给我知，这生里可以在我跌倒时能再次 stand by me。
6: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多一点，请去 am1320.com 的网页，那就会见到我幅相的了。我是四号 Anthea 张允莹，多谢。
2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9: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1: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2: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数 Fee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管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7月17日星期五，小孙女学校放暑假，以为可以得闲啲啦，结果并非如此。佢爹哋妈咪安排佢参加夏令营，除咗有一个星期空档之外咧，整个暑假一星期有5日，朝九晚四啊，都有活动，时间啊仲长过翻学。孙女啊都同我讲话好疲倦，有咩办法唔攰啊？翻学校啊，多数都系坐喺课室，游下颜色，计下数。参加夏令营啊，经常都要安排户外活动，坐巴士去公共图书馆、攀石、跳弹床，唔使半个月啊，佢已经晒到咧红卜卜。佢忙碌，爷爷嫲嫲同样都唔得闲，有几日啊仍然要负责接送小朋友放暑假。对于嗰啲两夫妇都有工作嘅家庭啊，其实咧仲头痛过佢哋翻学，因为咧父母啊唔可能攞两个月假睇住佢哋，唯有就好似我个仔啊同新抱咁，安排小朋友咧参加夏令营。否则就要找人 babysit 了。其实两样安排都要额外花钱，就算小朋友参加夏令营仍然有接送的问题要解决。以前我们说身体健康犹如孝敬父母，现在世界的规律就反转了，身体健康是减轻了子女的负担，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帮他们是接送孙仔孙女和做 babysit。这个就是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了。而且并不是爷爷嫲嫲公公婆婆身体硬朗就得，还要有人懂得揸车和懂得讲英文。在加拿大养儿育女不容易，难怪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一族不愿意结婚，结了婚都不愿意生 BB， 因为只是供养子女的财政压力都不少。有不少年轻家庭就情愿养宠物都不愿意生细佬。我们都算托赖的了，一对仔女两个家庭夫妇都是有工作，收入算做不错，都有能力供养子女在课余参加一大堆的兴趣班。相对于很多加拿大年轻家庭来讲，他们的财政状况算是过得去的了。根据上星期最新公布的MNP 消费者债务数据显示，在现在生活成本持续高企和财务压力之下，不少加拿大人是稳招不得晚，薪金未入账之前已经有大部分用于支付账单、债务和日常固定开支，迫使不少家庭缩减消费，改变生活方式。这个调查是由市场研究公司 Ipsos 接受 MNP 委托进行，结果显示 61% 受访者表示至少一半收入在出粮之前已经预留作租金、按揭、债务还款和其他固定的开支。其中 32% 表示大部分薪水在收到之前已经预留作某些用途，更有 16% 表示整份薪水都不足以应付开支，甚至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这个调查结果反映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如今加拿大全国楼价高企，租金昂贵，对于工薪一族收入超过一半去预留供按揭或者交租是正常操作，但是有 16% 的人说每个月都入不敷支，这个就真的令人担忧了。假如个个月都入不敷支，岂非长期都要借债度日？这 16% 的加拿大人的未来可能就会变成无家可归者，即使目前能够勉强过活的人，他们的生活质素亦都是大为下降。调查说他们要被迫放弃其他非必要的开支，例如旅游、娱乐、节日庆祝、 购物以及子女

0: 课外活动等，以减轻财政上的负担。调查显示 ,57% 受访者说会减少旅游 ,56% 就减少出外用餐 ,40% 减少参加演唱会、体育赛事、电影等的娱乐活动 ,35% 削减个人护理、购买衣物和子女课外活动等开支。另外 ,28% 表示会减少送礼和庆祝生日、婚礼等活动。21% 就减少邀请亲戚朋友到家中聚会。人是要适者生存的，华人早就奉行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是我移民之初的十年八载，由于收入不稳定，我长时间都要做两三份的工作才可以应付到交房屋贷款和日常生活。那段期间就真的过着熟水生活了，没有出外旅游，甚至没有回到港澳探亲，甚少出外用餐，更加不会买飞去看演唱会或者看电影。然而仍然就没有饿死，不用做无家可归者。后来生活开始稳定，收入多了，才可以过正常的生活。华人文化传统是刻苦耐劳，懂得未雨绸缪，不似得其他族裔的有些人乐于做月光族，每个月都将薪金用光花光，有钱就去旅行，花钱睇波，左卡冚右卡，每个月同信用公司打工。他们年轻的时候有能力都不会置业，宁愿每个月交几千元的租金。曾经有报告说，有近一半加拿大人距离没有办法支付账单即是差200元，即是说他们每个月的储蓄就不到200-300元。亦有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工薪一族不可以应付失业半年。失业之后虽然可以领取政府的就业保险金，但金额远远不够应付日常的生活开支。加拿大年轻人的工资习惯性地低于年长工人，他们更加没有能力储蓄。当经济不景气到来，年轻雇员又是首当其冲的族群。加拿大虽然经常强调是个困富国家，现实却是加拿大都逃不出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越来越贫穷的模式。加拿大全国大公司的高层主管、经理等等可以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前线工作人员却越来越多人入不敷支。富人的工资年年上涨，高于通货膨胀水平，但穷人的工资上涨却是跟不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近这二三十年，加拿大人生活质素普遍下降，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说有受到外来的因素影响，国际大环境都不好，不过我说加拿大三级政府是难辞其咎的，就看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无家可归者，就说明政府在解决国民居住这个基本生活需要问题上都是束手无策。政府说花了很多的钱去兴建可负担房屋，但越来越多国民都负担不起交租的钱，更加不用说物价飞涨，很多国民都要节衣缩食，甚至去食物周济库是排队拿食物才可以过到一日。联邦政府面对国民的抱怨，就用派钱等小恩小惠去搪塞。这个月开始就向全国1200万个合资格的家庭发放一次性的食物杂货补贴。早几日税务局已经将72.38存入了我的银行户口，收到这笔钱真是得啖笑。每季收一次，全年我家就只是收到289.5元，即是说平均一日1元都没有，怎可以帮我们应付到物价飞涨呢？总之我们加拿大人要维持自己家庭的开支，也是不好质疑政府的，都是要自求多福，自己想办法打多几份工，节衣缩食。加拿大加难大，真是没改错名。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2: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至咁掂咋？
3: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
2: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4: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5: 爱我为你就唱。
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7: 一号司徒国华，
6: 二号赵子恒，
7: 三号张振邦，
6: 四号张允莹，
7: 五号黄成慧，
6: 六号崔嘉伦，
7: 七号陈信玉，
6: 八号蒋雪英，
7: 九号陈毅哲，
6: 十号程振豪。
7: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6: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林彦成同大家讲下
11: 食练成诀。
12: 节目主持梁彦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林彦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咧就有14个国咧就忽然间跳出嚟咧就话去支持咧吓呢个南海仲裁案嘅裁决10周年咁。發個聲明，即係支持菲律賓咁解啦。咁你14个国咧嚇，你諗下，全世界有193个聯合國會員，啊，就有2个咧觀察會員，即係195个国咧，而只有14个出嚟講嘢咁，我覺得好奇怪啦嚇。咁你代表乜咧咁？呢14个国係代表南海相關嘅國家？唔係噃，係得個菲律賓係嘅啫嘛，其他嗰啲。啊，例如五眼聯盟啊，咁同呢個啊南海有乜關係咧？咁仲有愛沙尼亞喎，即係喺呢個嘅啊，即係舊時前南斯拉夫啊嗰啲嘅東歐地方，就拉脱維亞、立陶宛、斯洛文尼亞，係喺咧呢個波羅的海嘅3小國，仲有個羅馬尼亞嚇，咁都係咧係喺愛沙尼亞附近呢啲咁嘅地方。呢啲地方忽然間出嚟話要紀念南海仲裁。都不知其何所見而講嘅咧，咁咧，佢哋顯示呢班嘅呢啲國家係同南海冇關啦，啊，同呢一個嘅亞洲咁冇任何關係，咁睇嚟都係美國嗌佢出嚟，佢聽美國講咯，咁但係顯示佢哋嗰種嘅係冇水平啊，咁冇水平啊！第一對歷史唔認識啦，對於南海；第二就係對呢個所謂聯合國海洋公約法咧，基本咧。是缺乏真正的了解。咁其实呢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呢领土的争议不是他去管的。所以中国在2006年呢依据公约第298条已经作出了呢这个所谓海洋公约呢是不能够作为领土争议那里用的。咁就排斥了这个可以引用这个讲法。咁所以今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特別去指出陸地領土問題不屬於聯合國海洋公約的調整範圍，海洋劃界爭議咧喺中國的2006年係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的第298条作出了聲明，排除出聯合國海洋公約法強制爭端解決呢個程序。所以中國咧係唔接受任何強加於中國爭端的解決方案。中國將繼續遵循聯合國憲章是確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是來到通過商議來到和平解決這個問題。當然這14个国對歷史更加不會認識，對地理都未必認識，我估你問找他的總來問是那些黃岩島在哪裡，他一定在地圖上點不到出來。如果我們了解歷史呢，在清朝雍正8年1730年咧，廣東嘅總督叫何玉麟咧，就編咗明朝落嚟咧嘅《廣東通志》。 印古书的记载，包括很多图片，第三章有了地图，去讲出这个南海的归属。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在海南岛设郡，当时的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是去到千里长沙，即是今日的西沙群岛，由他平定交趾，即是越南一带啦，咁往来南海，咁咧系抚定珠崖，珠崖咧就是指南沙群岛啦。汉朝已经咧系设置咗珠崖，就是尖耳两个郡，就是指南沙同西沙群岛。喺宋元明清咧就叫做石塘长沙。咁而清朝嘅水师提督李怀就曾经去西沙群岛巡视，喺永兴岛升起过咧，当时满清代表中国嘅国旗，名礼炮21响，即系啲土地系属中国，已经系宣布晒噶啦。咁而到1935年啦，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咧，佢嘅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咗中国南海岛聚图咧，咁里面咧确定咗南海最南嘅疆界到北纬四岛。咁到日本侵略抢咗呢地方咧，到1943年开罗宣言，同埋1945年波茨坦公告咧，确定日本归还呢啲佢抢夺嘅所有岛聚。咁啲岛聚原本喺自古嚟都系属中国，咁当然还翻俾中国啦。咁1946年咧，当时嘅中国海军喺上海成立咧前进舰队，就去西沙、南沙群岛接管主权。嗱，呢啲咁份历史确定晒噶啦。咁1947年咧，中华民国内政部咧就编咗咧南海诸岛位置图，咁咧就明确标示咗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等咧，都系咧系中国嘅范围嚟嘅，划咗边界添噶啦。最南端咧就系四岛啊，咁所以咧你觉得好奇怪啦，一直以嚟都系咁，而菲律宾嗰阵时原本都未存在啊！中國畫呢啲界線早期啊，因為佢要到戰後即係先至係呢個美國咧，係即係交翻俾菲律賓自己管治咧，正式成為一個國家。咁但係我哋睇翻咧，美國同西班牙1898年簽訂嘅巴黎條約，係1900年簽訂嘅華盛頓條約，明確規定咗菲律賓領土嘅範圍係根本冇包括南沙群島嘅。1953年咧，菲律賓嘅憲法啊，同1951年這個菲律賓同美國軍事同盟盟約已經進一步確認咗呢個邊界，係唔包括而家菲律賓講嗰啲嘅領土範圍嘅包括咧係呢個巴丹島呢等等嚇，黃岩島根本都唔係屬呢個嘅菲律賓嘅範圍。咁咧，菲律賓後來即係當世界冇乜人理嘅時候，佢就話咗幾個島係佢，甚至咧係出兵啊，係強奪咗啲地方。當時有啲有台灣有駐扎嘅島咧，因為颱風台灣軍台灣散軍撤出咧，咁就結果都係呢一個嘅即係菲律賓乘機搶佔呢啲咁嘅嘢。好啦，咁到中國要求翻呢啲主權係屬中國，亦覺得我一強大啦。後時咧就喺亂局當中，例如文革咁未得閒理咁多咁但係都已經喺西沙群島都打過越南㗎啦。咁嚟菲律賓搶咗島呢，仲向嗰啲來自台灣或者中國嘅漁民開槍射擊，仲射死咗台灣當時嘅一個船長添嘅。即係咁搶奪咗個島，然後就唔俾呢個中國嘅漁民去到嗰度。好啦，當中國呢係巡查去到嗰個中國海軍強大啦。咁咧就去揾呢個海牙嘅上級仲裁法院啊嘛，咁呢個所謂PCA 海牙上級嘅法院咧佢唔係一個法庭嚟嘅，佢一個仲裁庭佢1900年咧第二屆海牙和平會議建議係建立咧，咁1910年咧就正式建立仲裁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雙方自愿去揾佢仲裁。唔係單方面嘅叫佢仲裁㗎嘛。嗰個仲裁一定係雙方當事人協議將個提議交上去佢先處理㗎嘛。咁但係呢當呢一個嘅菲律賓係將佢交俾仲裁庭，係中國唔同意㗎，中國冇交上去。菲律賓可以單方面叫仲裁庭作決定，呢個根本就係唔依法規亦唔依仲裁庭原有嘅原則㗎啦。 咁然后咧，佢交俾佢决定嗰阵时，仲揾啲日本人做领导嚟做，即系四个嘅啊，所谓裁啊仲裁员啊菲律宾指派嘅嘛啊，咁咧啊嗰、那个庭长啊就系日籍嘅法官，呢、这个本身就系右翼鹰派嘅日本人，咁交俾一啲中国未经同意嘅人去作决定，跟住就话咧啊，中国对领导要求啊系违法啊。咁啊，系无效啊！咁你呢个仲裁庭有冇资格做呢个判断呢？因为当佢一提出咗呢个讲法嘅时期咧，就即刻咧啊，系联合国啊，第二日即系话明啦，佢唔关我事，呢个唔系联合国嘅法院定。喺2016年7月13日咧，呢个海牙嘅仲裁法院自己作咗个判断。第二日啊，联合国嘅官网咧发布一个基本嘅信息，个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和联合国没有任何关联。佢根本唔係屬聯合國，不過租咗聯合國啊，常用嗰個位置就是、海牙嗰個地方咧嚟做佢嘅運作地方。佢咧係一個獨立嘅機構，而呢個機構咧根本係冇國際承認嘅權威嘅。咁所以咧，突然間14个国話呢個仲裁庭咧嘅裁判係啱嘅，就要即係宣布咧，即係中國擁有南海主權係假嘅。基本上咧就係違背咗咧波茨坦公告，當時咧係將日本佔據嘅呢啲太平洋島嶼還翻俾原本嘅國家，就係中國。中國一直以嚟已經宣布咗，由清朝已經稱為其係到中華民國時期啊，亦係個地圖都係屬中國嘅地方。咁突然之間咧，佢而家話而家中國嘅宣稱咧係冇效。嗱呢等等咧就係顯示咗咧係而家呢14个国。在全世界195个国啦，193+2个所谓嘅观察员之外咧，咁195个国咧，有14个无端跳出嚟讲啲嘢咧，究竟佢嘅代表性有几多，佢权威有几多，而且佢嘅知识程度系咪近乎无知咧？
11: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Pemberton 附近的山火消防工作取得进展，仍然维持疏散令。方洛林报道。
15: Pemberton 附近的 Signal Hill 山火持续焚烧，消防人员通宵灌救。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消防工作取得进展，目前风势未有将火势吹向人口约3400人的 Pemberton 镇。当局表示，现阶段无建筑物受到直接威胁，预计现有的疏散令和疏散警示暂时无需调整。不过由于火场仍然可见明火和浓烟， 1 Mile Lake Park 的疏散令以及 Pemberton 部分地区的疏散警示仍然生效。另一方面， BC 省南部内陆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群持续扩大，当局星期四已经向包括 Boston Bar 镇中心在内的地区发出新的疏散令。由于高温天气持续， BC 多个地区已经实施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表示，近日亦都有多宗新的山火是由干雷暴引发。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BC 水电局表示，截至目前，省东北部 Peace River 上建造西斯水坝和发电站项目经已投入了149亿，该个项目位于 Fort St. John 附近，历时10多年，即将完工。今次公布最新数据，包含在 BC 水电局向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提交最新进度报告中列出来。该个项目目前经已改了名为 John Hogan 贺锦水坝及发电站，报告仍存在一些成本风险，但仍致力于在2021年批准的160亿元预算项目内完工，同时确保安全范围和品质不受影响。该个报告涵盖了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的建设期。2014年前自由党政府批准该个巨型工程项目，预算是88亿，在2017年和2020年领导新民主党政府下进行两次工程及财务审查，结果发现该个项目存在巨大地质技术问题和疫情相关延误，和出现其他严重超支，成本几乎增加了一倍。 水电工在2025年向公用事业委员会提交报告中承认，他们本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控制庞大计划的支出成本，部分原因是未能将一些低机率发生但是高成果风险的问题纳入预算里面。根据文件，该个项目最大建筑合约在过去十年中大部分都有增长，其中最大合约包括建造20层楼高的土坝主要土木合约公司，合约金额由 17.5 亿增加到 33.5 亿，发电厂和日红道合计金额由16亿增加到 31.7 亿，同时可容纳2000人的营地合约金额也都由 4.7 亿增加到 7.36 亿。该个营地在3月经已关闭，目前再被 BC 水电局北岸输电网工程使用。在计划其他部分，包括 6.24 亿购买6台巴西制造巨型涡轮机和发电机，高于先前的 4.7 亿，同时输电线的建设费用也由 1.13 亿增加到 1.39 亿。修订后的预算在经历了多年建设挑战后建成，其中最显著挑战是 Peace River 河岸沿线的裂缝，以及解决水坝右边的不稳定性而需要进行的额外地质加固工作。BC 水电局说，大部分的加固工作已于2025年9月完成。省政府宣布将为三角洲飞沙河沿岸开设首个散放骨灰的地点。省政府声明表示，散放地点位于三角洲 Tilbury 岛，三角洲市政府会为工程出资225,000元进行升级改造工程。这座公共园区将设有一个聚集区，一个提供给家属将骨灰散入飞沙河的地方。省政府说，该个项目是满足社区对公共骨灰场所需求，让家属能够在公共环境中进行符合文化和送养葬礼的仪式。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表示，这项措施通过正式指定一个位于河畔的聚集区和集会空间，回应社区需求，也都体现了对本地居民多元文化信仰传统的尊重。市政府很荣幸能够投资改善该个撒放骨灰的设施，确保他们未来在几代人里面成为一个温馨而庄重场所，提供家属和社区成员使用。 Tilbury 岛上现时有一个静思花园和一个休憩区，在三角洲市资助之下，之后会有一个适合举行庄重仪式的公园。省政府表示，多年来飞沙河南岸居民包括很多南亚裔社区成员不得不远赴海外，或将亲人骨灰运送到外国才能够举行他们的葬礼仪式。该座尊重文化习俗的场所将为家族提供一个离家接近而且意义非凡的去处，让他们能够聚集一起缅怀逝者，并按照各自的传统习俗表达对亲人的敬意。中国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倒塌，多人被活埋，多方专家救援力量赶往现场。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6: 事发在上午九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到指导矿山及隧道应急救援队伍，派人携带生命搜救及边波雷达等超过20架车、430多台抢险装备到现场，并指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提供雷达监测技术方面的支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援及救助灾民，重点做好搜救失踪者、排除危险等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修复受损民房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救援救灾及安置好灾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4: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305点，跌3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390点，跌16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611点，跌270点。黄金每安士做4,023.5美元，升31.4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1.42美元一桶，升3.14美元。一加元兑71.39美仙，升0.18美仙。一比特币兑88,657加元，跌1,574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4: 在香港生活当有我们的优点，但无可否认，香港的生活呢是比较紧迫，好像压力波咁。于是呢，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大家呢都是觉得比较呢是浮躁一些。特别近年来呢，社会上呢有种种的不同的压力啦，有种种的郁闷啦，所以大家呢都好容易呢是火爆，不能忍一时之气呢要铸成大错。近日有几宗的新闻都令我呢真是感触良多。其中有一宗涉及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命案，两位华埠村的街坊都是呢中年的女士。在巴士上小小的触碰呢，咁啊怀恨在心，从车上就打到路上，结果呢其中一位女士呢不幸呢是身亡。咁啊呢个事件都引起咗即係大家好多嘅讨论。而警方喺陈述案时都讲到啦，整个过程好多好多人喺旁边，但何以冇人去劝止或者报警呢？咁我明白到呢，即係大家都有一种哇呢啲咁嘅事都唔好理啦，咁啊你卷入去，咁啊为乜呢？咁啊可能呢造成咗自己更多嘅麻烦添。另外有两宗係关于个网上流传嘅影片呢，当中反映咗一个社会嘅问题。两段嘅事件都涉及到一个大城嘅小镜，人际嘅冲突同埋呢网络嘅威力。第一宗呢，可能呢大家都会喺不同嘅渠道接收到啦。一名疑似歌手女方嘅乘客就同个网约车司机就发生争执。争执为咩？其实即係嗱，你去坐网约车呢，咁你俾个地址佢。咁司机其实就唔好可能係识路㗎，於是就根据呢个可能係 Google Map 啊等等嚟到指示你点行点行啦，几号喺边度停呀。但啲咁嘅地图指示呢经常出错，我自己都经常经历过啲咁情况。其实咁大家咪好言相劝，错咗咪兜返你返去等等，好简单嘅问题。但因此呢就两人之间就有好大嘅矛盾冲突。甚至呢个司机认到你咪嗰个边个歌手，我认得你啊，咁言语带侮辱，大家呢都爆晒粗㗎。呢、这个事件其实是每日 都经常坐网嘅车友发生呢个地点同个地图不配合地方，其实完全不难解决，但何以因此大家大动肝火？而呢有人咧就将短片啊摆上去网络上啦，于是引起好多好多嘅讨论。结果呢就有关方面咁就介入啦，咁要求呢佢下架。我会唔会再有人会被捕等等呢？咁都涉及到呢咗个私隐权嘅问题。私隐权好特别，香港呢我哋就未有所谓呢个艺人或者知名人士嗰个肖像权嘅观念。咁一般市民喺你街头拍嘢等等呢，你偶然入镜呢，其实你都唔会呢我觉得侵犯私隐。但你睇见喺外国好多嘅 YouTuber 或者影一啲旅游节目呢，好明显会将附近一啲嘅游人呢个面口呢系模化咗㗎。因为佢哋对呢方面系好有呢个嘅触觉。但香港嚟讲呢，即系我哋好似店行店我咁，就冇乜啲咁嘅意识啊。其实好多公共交通工具都有装呢个车 cam， 目的系防止罪案同埋特别发生交通事件呢作为一种好重要嘅一种嘅证明。但今次事件呢好明显呢就有人将嗰段片呢摆上去互联网。咁引嚟咗好大嘅公审啦，呢个系个系涉到好複雜嘅问题。呢种事件又系呢完全系好小事。在旺角某個商場，兩對男女就唔知點解有啲嘅身體觸碰啦。呢啲旺角商場越嚟越細嘅，中間左邊嚟大家講聲 sorry， 對唔住，咪算數咯。但係咧，其中一對被撞嘅男女好不忿，咁激指大罵，咁恃住自己大隻，咁另一對嘅情侶就比較細粒啲啦，好似咧都唔敢點去反抗，又俾旁人影咗，又擺上互聯網。一摆互联网咧，大家就认得啊，嗰个着绿衫嘅男子点点点，咁大家对佢好多嘅公审啦。结果可能佢都睇到啦，哇死啦，大祸！点解？因为佢个消防员嚟嘅，咁自己去警察自首啦。咁咧，纪律部队咧，你如果犯咗事，一般认到你咧。如果你唔出声咧，咁就你更加咧可能遭受嗰个嘅制裁更加大嘅。两宗事件其实都系发展当中，我就唔想去评论孰是孰非，或者佢应该咩惩罚。但系睇到几样嘢，香港而家第一反映出呢个社会系好浮躁，大家因为小事咧就好容易咧系爆火嘅。第二咧，处处是镜头，处置手机，你做任何嘢咧，你都无所遁形。早前黄锦辉嘅事件，而家连议员都冇得做啊！可能政治前途咧就到此为止啦，就一俾人影到你啊！你以为冇事咩？醉酒驾车咁啊，撞到两架中大同事嘅座驾咁啊！因为你有片喺度咧，你冇得走嘅。咁啊，底料咧镜头无处不在啦。咁第三讲到私隐问题咧，咁呢个更加系个好复杂啦。香港相关嘅法例咧，而家其实比较粗疏。咁啊，咩情况底下喺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公审成风，我哋会觉得哇，我系摆上去伸张正义，你系伸张正义嘅时候咧，你涉及某人嘅私隐嗱，咁究竟法律上点样画条界线呢？所以我好留意呢两件新闻事件最后发展如何，法庭会唔会喺呢方面有所嘅说明嗰个法例嗰条红线喺边度咧？咁呢个咧就唔单止花生油嚟到作为一种嘅笑谈，而咧觉得我哋要处理一个。其实每日发生紧嘅一啲社会问题，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3: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4: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6: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7: 知天下事
2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主持李杰之。
26: 在我们 BC 省，护士是属于必要服务的员工，就好像警员、消防员、监狱处的雇员、边境服务处的工作人员等，就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十分重要，涉及生命安全，所以他们是不可以因为争取更好的福利而罢工，但这个不等于他们不可以采取适量和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今个月7号，省内的护士开始在温哥华总医院设立九叉线，9号又在素里市纪念医院设立九叉线，跟着扩大到其他地区，包括省府维多利亚市。护士除了是宣布不做超时工作和不做非本身的职务之外，他们设立九叉线就是不给其他医护人员入医院来工作，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 BC 护士工会早前和代表资方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新合约，劳资双方是达成协议，护士获得4年加薪 12%，即是平均每年加 3%， 较低薪或者是特殊工作的可以获得再加 2%。 护士工会将他们同资方达成的协议交会员投票确认，怎知 67% 的会员投票反对，认为加薪的幅度不够，没有加强保障他们工作场所的安全，同时是没有触及解决护士短缺的问题。一般来讲，工会和资方谈判交会员表决都会获得通过的。今次护士工会在表决前和会员说，这个就是他们为会员争取到最好的协议，建议会员接纳。但现在被否决，工会只好是再和资方商量，明显地雇主协会未肯让步，所以工会就采取轮流罢工向资方施压了。到上星期五，BC 省政府宣布委任调停员介入今次的劳资纠纷。两位调停员就是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Vince Reddy 在我们 BC 省就是升级的调停员，他多次在政府雇员的合约纠纷都是经他谈判协调解决的，今次恐怕他又要使出浑身解数了。两位调停员有10日时间化解双方的分歧，即是说到23号若果都未能够达成协议，那调停员就会向省劳工厅长提交建议，再由省政府决定下一步怎做。资方坚持给护士4年加薪 12% 都有他们的考量的。资方在同工会商讨员工薪酬调整，需要跟随一个叫薪酬财政指引。1994年公共服务及公营界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制定了有关谈判的规例。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一个工会的会员获得某一个幅度的加薪，其他工会就可以要求同样的加幅了。 报告指出，公务员的开支是占了省政府预算的 60%。 我们讲紧全省有45万个公务员，183份劳资合约，合约期由两年到四年不等。所以若果资方提高所有公务员的工资 1%，纳税人每年呢就要多俾4亿4100几万，咁加2%呢就近10亿啦。呢啲呢都系固定开支。当然呢最棘手嘅仲系刚才提出呢叫一个 Me Too 嘅条款。举个例，一个工会嘅会员呢如果系加人工5%，咁其他工会亦都得到相同，即系5%嘅加薪幅度。咁点解厚纸薄皮护士可以攞到更高嘅加幅？呢、這个相信咧就系资方坚持佢哋立场嘅一个原因。目前咧 ，BC 省内有50,850个护士，可以分为三类。一种咧系持牌护士，英文咧简称系 LPN， 咁佢哋接受过两年嘅大专教育。注册护士 RN 有四年嘅本科教育。仲有一类就是有较高学历的硕士或者博士的高级护士。高级护士可以独立诊断疾病和开处方药。LPN 的时薪大约是$33， RN 的时薪是$41左右。比较资深的 RN 可以接近$60入。全年的年薪有$90,000。如果同安省或者是亚省比较，我哋嘅 RN 咧注册护士嘅时薪系略高过安省，但系就低过亚省。喺劳资纠纷或者系罢工期间咧，工会喺医院外设立纠察线，干扰日常运作，逼管理层咧返回谈判桌，同埋咧系回应佢哋嘅诉求。护士喺纠察线举标语、叫口号，同向路过嘅人派传单，吸引公众注意，争取社会和舆论的支持。期间他们是没有正常的薪水的，但工会就会从罢工基金拨款帮助会员。护士每日在纠察线巡逻最少4个小时，会有$100的补助，一个星期最多是$500。有家属的每人每日是$10，一个星期最多就是$50。除了护士之外，其他医院工作的员工，包括医院雇员工会 HEU 和医疗科学协会 HSA 的成员，都会尊重纠察线，不会跨越护士的纠察线。这些工会都会从他们自己的基金拨钱出来资助那些不跨越护士纠察线的员工，表示就是支持护士的行动。护士罢工在 BC 省是属于罕有的，对上一次全省护士罢工是1989年，当时17,000多个护士因为和资方的谈判破裂集体罢工，他们当时要求加薪是 33%。 另一次并非是全面罢工，就是2001年，当时护士就是拒绝超时工作，同埋他们是按章工作向资方施压的。在省府宣布委任两个调停员后，护士工会为了表达诚意取消所有纠察线，静待谈判结果。既然省府是受到薪酬调整框架的制约，护士又要求提高加薪的幅度，当然就要考虑另类的方案去解决了。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为了避免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举办前出现政府员工大规模罢工的情况，当时的省财政厅长 Carol Taylor 设立了一个60亿元的基金，对那些肯签合约协议的公务员给予签约花红，成功化解了 BC 教师联会可能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行动。其次可以考虑就是将现在建议的四年加薪 12%延长到五年加薪 15%。 夜班工作和周末轮班的护士或者可以有津贴，更重要的就是针对护士的工作增加人手，降低护士和病人的比例。最后也都同样重要的就是承诺改善护士的工作环境。省内有50%的护士说 每个月最少有一次遭暴力袭击。有 81% 的护士说每个月都会遭到严重的语言辱骂或者虐待。咁希望呢调停员係尽快揾出解决嘅方法，避免护士嘅行动升级。若果到时省政府介入，难免呢就要出动立法程序强迫复工㗎。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係李杰之。
25: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8: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9: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4: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0: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22: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上昼10点。
22: 刚才报时系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3: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2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3: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3: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Dollarama 出售一种蒜粉需要回收，加拿大食物检查局敦促民众不要食用受影响产品。今次回收涉及 Heavenly Spice 品牌的蒜粉，以70克包装在加拿大全国有售。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在早前发布回收通知，表示请勿使用、销售、供应或发放受影响产品，因为产品受到钠氧牙孢杆菌污染。钠氧牙孢杆菌是一种会导致食物中毒的细菌，感染后可能会出现呕心、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症状。加拿大军方经已进入待命状态，准备有需要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方洛林报道。
16: 加拿大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京迪表示，加拿大军队已经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麦坚迪表示，联邦紧急应变部门过去两个星期一直都同安省政府保持联系，但是目前尚未接获正式请求派遣加拿大军队参与救援。他指出，军队人员同装备已经准备就绪，目前已经协助其他部门用直升机将受影响居民撤离，军队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的支援。目前安省西北部共有136宗活跃山火，其中63宗仍然失控，东北部就有44宗山火。安省政府同原住民议会已经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支援，亚省亦都已经派出消防员同投水机协助救火。加拿大环境部表示，部分地区的烟雾情况在星期五可能会短暂改善，但是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恶劣情况或者会持续至周末。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总结陈词公开闭路电视截图，宏业工人于宏昌角天台吸烟，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7: 历时接近4个月，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 600多页嘅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44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杜锦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亦都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如木混珠。杜锦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是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上亦都责无旁贷，有关部门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锦坤又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亦都斋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杜锦坤总结时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责任，而是涉及多个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他强调，结案陈词对不少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没有一项是轻率，完全是基于证据，没得抵赖。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tsb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噶，达到90%噶啦。今日之后余下嘅航班咧，大部分咧十分紧张嘅，平均有90%。个别航班好少少会有80%左右。下一班船真正叫有位嘅咧，要等到下午4:00就有70%。其他一路去到今晚咧，都唔会太多位置噶。特别公众需要留意，尾班船9:00咧达到90%噶，公众咧今日最好系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噶。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ch Bay 返嚟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00达到90%。其余航班呢全部都是90%的，除了个别航班3:00好少少有80%，同埋6:00有80%以及7:00之外呢，其他公众呢最好预订船票先好上船。康舒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11:10大约有70%的，其余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不算太过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返嚟康舒碑码头，下一班船呢是11:00大约是有35%的，其他是十分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9: 大家好，我是5号 Horace 黄成伟，我的兴趣是三项铁人和揸车，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郭富城和张国荣，最喜欢的电影是所有周星驰的电影，我都很喜欢的。我的愿望就是达成自己定下的目标，我的决赛歌曲就是张国荣的大业，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20: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写写去面对。
19: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五号 Horace 黄成伟，多谢大家。
2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4: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4: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3: 美容阁超底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 自形自味十点钟，
3: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8: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

佢俊男美女已经荣升为爸爸啦。数下先，四五六七 ，OK， 咁即系啦。咁啊，钟培生之前话希望生五个仔一个女嘅，咁而家第一胎系一个长女，话要老婆追五个仔，仲霸气咁样话生一个娶你翻嚟做咩啊？咁又唔可以话佢系重男轻女嘅，咁即使个传统思想都觉得一定要有仔嘅，咁但系佢都曾经拍片讲过吓，如果系生女嘅话，一定要将佢归养。即系有啲乜嘢，爸爸一定会俾你嘅，咁又唔会俾佢咁容易，即系话唔会俾佢咁容易俾嗰啲 M K 仔追咗去啊。咁如果系仔嘅话，就一定要好 tough 咁样教佢嘅，即系千祈唔好生个好似佢咁嘅叛逆仔出嚟。嗱，咁有人就祝福钟培生啦，话祝福佢生六个都系女。咁钟培生嘅回应就系话：，哇，人生有几不如意先至可以讲啲。即系先至可以对人讲啲咁恶毒嘅说话噶，咁样好啦，即系呢个生仔生女嘅论又喺度要讨论一番咯。咁你知啊，林作啦，香港嘅林作对于钟培生嘅一举一动都几关注嘅。咁因为呢个祝福啊，睇到话林作就话即系睇到呢个祝福啦，佢话睇唔到呢个祝福有几恶毒，睇唔到生女有咩问题，即系先唔讲佢哋嗰啲 argument 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啊，当然啦，一般嘅价值观或者一般嘅所谓政治正确就话，哎呀，生仔同女都系自己嘅，父母点会唔锡啊？咁样，不过人性系有偏好，咁都好正常啫。咁例如有啲人就真系即系锡啲女多啲嘅，或者系想要女多啲嘅。咁有啲人就真系中意仔多啲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就冇对与错嘅，只系你够唔够胆讲出嚟嘅啫。你夠膽讲出嚟嘅话，就会有不同价值观嘅人批评㗎喇。就好似父母都好鍾意问啲仔女㗎。你锡爹哋多啲定锡妈咪多啲呀？喂，咁你父母都系自己㗎喇。即系政治正確嘅回答就係、是、爹哋妈咪都锡咁样。咁但由细到大都知道呀，边个问你呀就话锡边个多啲㗎喇。即系都要逼人揀嘅。

刚刚听过是林奕康的特务占士帮，时间来到早上的10:14。其实讲回钟培生，他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他都说爆了一个老婆的小小秘密，就说怎么说他都会骂我的了，就说其实说他说他的老婆庄雅婷是他的 fans 来的，就原来庄雅婷18、19岁的时候已经开始留意钟培生的了。即钟培生是一路都有在网上做自媒体的平台的嘛，甚至在 IG 的 DM 那里主动聊他讲嘢。钟培生就说他有留意我，但是我没有理他。他 DM 我，即私信私人即那些信息给他，就是用一些很差的搭讪台词，是几有诚意，但通常有诚意都没那么漂亮。即当时钟培生不知道庄雅婷是靓女来的嘛。咁啊，钟培生佢亦都喺访问嗰度讲翻话，佢自己自细都系香港小姐选举嘅拥趸嚟嘅，届届都会睇嘅，更加会私人即系又系 D.M 俾啲佳丽留言同佢哋加油嘅。咁有一年庄雅婷佢咪面试港姐之后，就受到舆论嘅压力就退选嘅，即系佢又系区议员，跟住又参加港姐，大家很多对他批评，所以庄雅婷后来退选了。当时钟培生也都是 DM 留言给庄雅婷，即跟他打气，才发现咦，原来这个女子庄雅婷一早就跟他有私信在 IG 那里聊天了，即原来这个就是他们相识的过程。我怎么说都好，即这对男女他们现在已经是夫妇来的，即都祝福他们。

好啦，睇下呢几日嘅天气先。今日早上有骤雨，下午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40%。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后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11。到咗听日星期六，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3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落雨机会10%。星期一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6度，落雨机会20%。星期二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7度，落雨机会20%。而家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23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88%。

0: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的红心，只是需要一支箭，这一支就是心理箭。
1: 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有没有留意自己的个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每年都是要去 renew 的，即是去 book 那个看牙之前，记得就是 check 下自己这个 Dental Care Plan 是不是已经登记了。因为每年它就是7月至到明年的6月尾那就完了，其实它都会 send email 来提你的。今天这个心理战的测验都是跟牙齿有关的，其实它就不是测什么牙齿，从你几注意自己的牙齿健康可以测到你另一样东西的。那问题就是这样的，你是最 care 你牙齿哪一方面呢？有几个给你选的，第一牙龈，第二蛀牙，第三牙齿排列，第四牙齿颜色。嗱，呢度咁样讲啊，即系牙龈呢个都比较深嘅问题系嘛？蛀牙呢啲，即系如果刷牙刷得唔干净，或者成日躺拖咁，都有可能发生嘅。牙齿排列，哇！我真系发觉系嗰阵时初初嚟加拿大，就觉得咦，点解周围读 high school 嗰啲人个个都箍牙嘅？无论排牙，嗰排牙系即系已经唔系爆得好犀利。的人都会走去箍牙的嘛，所以那时就是好像周围的人都会箍牙，很注重牙齿排列要很整齐的。牙齿的颜色就是发觉再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啊，为什么即是不是亚洲人的牙特别黄，不知道是不是喝得茶多，定是吃得些药西药多，是吧，令到牙齿就会黄一点。眼睛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选美的人嗰排牙或者唱歌嗰啲，佢哋嗰排哇，全部都好白好靓嘅。个心理测验就系想测下你喺紧急状况之下，你最应该准备啲乜嘢嘅。好啦，咁就凭你最注意牙齿边一方面嚟去测试嘅。嗱，如果你最注重牙龈嘅话，你需要准备好。放下所有的觉悟，他说当牙龈变得脆弱或者出现牙周病的时候，即使原本整齐坚固的牙齿都会变得松动，最终脱落。选择牙龈的你，面对突发状况时，最需要具备的就是放低所有的心理准备，可能是舍弃一些物品，可能是割舍人际或者习惯，甚至是逃离某一段的关系。建议平时练习简化的生活，留住真正重要的东西，才能够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做出抉择。或者好像那些什么分手的决心那样。好了，第二个，如果你比较注重蛀牙的，你需要准备好一笔可用的资金，或者紧急的情况之下，最重要就是哇，拿晒钱走。蛀牙令人不适都会影响健康的。选择蛀牙的你，潜意识中明白钱是面对危机的第一道防线。没了牙就没办法吃东西了嘛。就好像没钱就寸步难行那样了。你应该开始储定一笔紧急的预备金，同时学会珍惜和精明使用物品和资源，将每一样东西都当作财富来看待，才能够在危急发生的时候保持稳定。 OK， 即是最紧要就是保住棚牙，即是有钱在手，那就可以应付紧急的情况了。第三个选择，如果你比较重视牙齿的排列，即是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你需要准备好即时的资讯和灵感。牙齿的排列会受到咬合、习惯，甚至是睡眠的那阵磨牙的影响，即是会搞到棚牙会歪的，或者有些爆啊咁样。咁呢啲微小的变化是日积月累的。OK， 唔觉唔觉啊，就会造成成排嗰个牙齿结构的改变啦。咁选择牙齿排列的你，真正需要 在意的是那个你能不能够掌握关键时刻的资讯和灵感。建议养成持续关注时事，整理想法的习惯，才能够在突发状况之下迅速应变，化险为夷的。即是平时吸收多些资讯，有一个好一点的 knowledge， 再有些好一点的 common sense， 那些什么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都可以应付了。下一个选择牙齿的颜色，如果你觉得牙齿颜色很重要的，怎样可以整白一点，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你最需要准备好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人物。 OK， 牙齿颜色容易因为飲食啊或者是清洁不当就令到它变黄的。维持洁白的牙齿需要日常的细心保养和定期专业清洗。选择牙齿颜色的你，表示在危机中最依赖的就是人啊，即是比较在意那个人是怎么看你啊，或者是在意自己在人的心目中的表现如何，是吗？好了，就说你需要的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建议，伸出援手的朋友或者伙伴。所以平时就应该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多一些真诚的互动，关键时刻就不会孤立无援的了。 OK， 即是紧急情况之下，除了是入实验室按紧急制之外，金钱、人际、common sense 的资讯同样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好像上次去一个 dental appointment， 见到之前有个人他就忘记了 renew 个 dental care， 那就蚀了嘛，那都不算紧急的。未 renew 的话上网 renew 才好 book 那个 dental appointment 嘛。完。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rup）。40年前咧，佢发明咗全球第一座三叶式嘅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嘅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嘅典范。而离岸风电亦都系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嘅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系4.95个 MW，MW 即系8万瓦，而4.95即系495万瓦。而呢一个量咧，系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嘅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咧，则系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嘅国家，喺位于爱尔兰嘅 Wellnie Wind Farm， 更加系全世界最大嘅离岸风场。嗰度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嘅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哇，16.8一隻姜葱溫哥華蟹，
3: 麥田海鮮中菜館周年慶飯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龍蝦飯套餐或146.88元片皮鴨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隻約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紅燒乳鴿，或免費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398元一隻，足7磅包三食，仲送一隻乳鴿。
3: 麥田海鮮中菜館地址2461號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電話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0: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4: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4: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志文 Lenson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622。
5: 大夫你好，
6: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7: 早晨安怡。
6: 关医生啊，即系而家暑假开始咗，即系喺条街度都见到多咗人玩电动滑板车，但系睇一睇，咦，佢哋嗰啲年纪都几细嘅，兼且又留意到都几多关于电动滑板车嘅意外，关医生。
7: 系啊，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卫生健康嘅问题嚟嘅。咁我哋知道咧，温哥华市政府咧就最近咧就批准咗嗰啲租用嗰啲電動滑板，咁街邊咧就有好多啲電動滑板站喺度啊。咁你俾啲錢咧，咁可以坐塊滑板。咁我記得我啲細路細嘅時候咧，嗰時都有啲滑板嘅，scooter。咁但系咧嗰啲就唔係電動嘅，即係佢要靠自己嘅腳踩嘅。咁咧嗰啲佢踩得快極有限啦。但係而家咧，因為有電動單車之後咧，啲人又想咗啦，電動滑板，因為電動滑板咧就好似好方便，又唔使單車咁，即係要個人要平衡啊嘛。你上到去咧，咁佢就可以
6: 起上去啦，係啊，
7: 起上去，跟住一撳個掣，咁佢又快又慢，又方便啦，又唔使行咁多路啊嘛。咁所以對温哥華冇揸車嘅人士嚟講咧，有時去啲附近地方咧係幾方便嘅。咁但系咧就最近嘅消息咧就系有两样，一样咧就系呢个枕普通个道路安全。上几个礼拜咧有一个30岁嘅女士，佢揸住电动滑板，跟住咧就同架车相撞，因为我唔知道个情况系边个啱边个唔啱啦。咁佢当时咧就冇戴头盔嘅，就跌咗喺度个脑震荡，咁就入咗医院。但系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咧，佢就不幸身亡，因为个脑震荡嘅问题。咁另外咧，就有多市嘅警察咧都话咧，有啲细路咧就揸电动滑板就搞出意外。嗱，嗰个法律咧就系话咧，16岁以下嘅咧系唔准揸电动滑板嘅，即系唔理个父母批准定唔批准咧。他们不可以揸电动滑板的。咁 多數啲電動滑板咧都係租翻嚟嘅，因為買一塊嘅板咧好貴嘅。我睇過咧都有啲成千幾蚊一塊嘅。咁佢因為有個摩打喺度，咁佢又有一曬燈嘅，即係前後有啲燈嘅，有啲係側邊有埋燈。咁即係夜晚咧都幾明顯下嘅。但係佢哋咧就係、是、需要戴頭盔嘅，但係16歲以下咧係唔準嘅。咁試過咧，已經有一兩個例子咧，就係嗰啲小朋友16歲以下揸電動滑板就搞出咗交通意外。咁警察咧就反而告嗰個父母，話佢哋失職，因為佢哋係唔可以俾啲小朋友玩啲電動滑板嘅。嗱，你如果玩電動滑板咧，如果你租嗰啲咧，你一定要用信用卡或者有個户口你先可以用噶嘛，咁嗰啲小朋友冇可能有信用卡嘅，除非佢张系附属卡或者借咗老豆老母嗰张卡嘅啫。咁即系所以变咗个父母系其实系知道个小朋友系用呢个电动滑板嘅。咁所以而家警察咧就开始咧，即系如果呢啲咁嘅例子咧，佢唔理你啱唔啱啊，佢都即系唔理个小朋友当时出意外嘅时候啱定唔啱咧，佢都告咗个父母先，因为呢个系根本系不合法嘅。嗱，點解啲小朋友容易出問題呢？因為佢哋冇車牌啊嘛，佢哋亦都冇道路交通嘅，佢哋冇道路交通嘅知識噶嘛。
6: 係喎，係喎，係喎。
7: 即係佢唔知道，譬如
6: 即係 stop sign 嗰個 four-way stop 邊個停啊
7: ？stop sign 第一要 stop， 唔係話慢慢行過啊，或者趁快衝過啊咁，即係當自己係行人咁啊。咁但係電動滑板你唔可以當自己係行人嘅，你一定當自己係一個交通工具，即係要遵守曬所有道路嘅規矩噶嘛。而且好多時咧，有時佢哋咧就喺條路行下，跟住走咗上行人路，又走咗落馬路。咁其實所有呢電動嘅交通工具咧係唔可以上行人路嗰邊嘅，一定要跟車路。咁所以佢哋一定咧就要跟個交通規例嘅。咁但係啲16歲以下，因為佢哋未有車牌咧，亦都佢哋覺得哦，好似平時嗰啲滑板或者平時啲單車咁啊嘛。咁我哋見即係普通人力單車同埋人力嘅滑板咧，佢哋係好隨便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快極有限，我早幾日揸車咧喺條馬路度行嘅時候咧，佢啱啱喺西邊啊 Beautiful Sky 嗰度咧。咁我喺馬路行，佢側邊就直情有一條分開嘅行人路單車徑咁咧，有個滑板咧，佢真係揸得仲快過我嘅喎，因為我有少少交通咧，我唔可以開到咁快啊嘛，我開到40度啫嘛。係，佢喺上邊嗰條單車徑嗰度咧，因為冇阻攔啊嘛，斜上去咧，佢仲爬咗我頭嘅。咁唔係啲電動滑板其實係可以去到成。
6: 係啊係啊係啊。
7: 即
6: 系25、30，即系 depends on 嗰个电嗰、那个马力系几多嘅都，
7: 同埋睇下嗰个人有几重啊。譬如你啲人唔系咁重嘅时候咧，佢系可以去到好快嘅。咁咁快嘅时候咧，其实就有少少危险嘅，因为你其实尤其是啲细路咧，佢哋唔知道啲电动滑板嘅性能啊。咁即系觉得啊，快就好好玩。其实越快咧，我就越惊。咁呢電動滑板咧，仲差過電動單車喎。電動單車咧，其實已經有啲危險嘅，因為佢哋又係可以直衝噶嘛。咁單車最少咧，佢都係即係高啲啊，因為多數坐喺個單車上邊，即係你又睇得好啲，人哋又易啲睇你。咁同埋架單車咧都大少少啊。啲滑板咧真係，如果個細路揸住咧，係好矮下，有時即係啲車咧要睇咧係。根本就睇唔到你嘅，咁我見啲單車同埋滑板咧，佢哋好中意咧就係啲車嘅右邊過爬頭啊。咁尤其是個車如果已經打咗燈轉右嘅時候咧，正常嚟講就冇再私家車或者貨車喺你嘅右邊嘅啦嘛，冇可能嘅，你已經右轉啊嘛。咁但係嗰啲滑板或者嗰啲單車咧，如果佢夾硬要喺右邊過咧。有時私家車係冇法子避佢哋嘅，咁另外咧就佢哋又好中意喺左邊爬頭，左邊爬頭 OK 嘅，但係佢兩架車中間咁過，一過咗咧佢就即刻閃翻去右邊，咁即係變咗就閃咗去架車嘅前邊。 咁架車咧，如果一時煞掣不及咧，又會嗨到佢哋嘅，因為佢哋就唔知道即係佢低估咗啲私家車嘅性能啊。
6: 嗯。
7: 咁因為尤其是啲細路咧，佢哋冇牌嘅時候咧，係
6: 唔係好熟悉，係咯，唔係好熟悉嗰個交通規矩啊。
7: 佢又唔知道私家車嘅性能噶嘛，即係你佢諗住啊，我可以停，隨時停到，但係只不過啲車咧係幾千磅噶嘛。咁所以變咗你，我就算即刻踩掣啊，我都停，唔係即刻嗰秒鐘停到嘅，即係
6: 都壓一壓嘅，車都壓一壓。
7: 唔係你嘅車繼續會去一去噶嘛，咁重，咁即係佢哋唔明白呢啲咁嘅物理嘅定律咧，咁佢就即係當咗自己又好似行人咁，我爬咗人頭，我咪閃埋佢咯。咁但係點知就會出錯。另外咧就係咧，我見好少人戴頭盔嘅。因为他们觉得啊好自由，尤其是有滑板咁啊，嚓嚓声咁去，咁啊有啲风吹埋嚟，呢排风和日丽，真系又新鲜空气，咁啊真系好好啦。咁佢哋就唔戴个头盔，因为头盔咧又第一焗住啦，第二佢租用嗰啲咧，佢系有个头盔，但系佢又唔知道诶、以前边个人用过啊，有几干净啊嗰啲咁嘢。咁好多人就我见佢冇戴嘅。如果是真的要用滑板的话，第一呢就一定要是16岁以上，第二呢最好父母呢就都教一教他们一些普通的道路的常识和交通规矩，第三呢最好给一块毛巾他们呢戴在身，譬如你要戴个头盔的时候呢垫住他，那就令你不要直接接触到那个头盔啦。那就是这些基本的事呢，如果要做呢是即如果真的要坐滑板呢，就要特别小心，同埋就要特别教啲小朋友呢，16岁以上嗰啲呢，佢哋多数唔听㗎，不过你父母有责任要教嘅，真係嘅呢样。第一，好多时佢哋如果唔識交通規例嘅时候出咗事呢，那个司机係唔使负责任。即虽然当然个司机好唔好意思，同埋又好烦一轮啦。咁但係即唔係個司機嘅錯嘅時候呢，如果係嗰個滑板嘅錯呢，傷嗰個呢就係、是、滑板個人。
6: 嗯。
7: 痛啊斷骨啊全部都係個滑板嗰個人會出問題。咁就會真係好長嘅手尾。
6: 所以話要玩啊，或者係真係愛嚟代步嘅，唔緊要一啲新嘅嘢，但係都要注意咗點樣安全使用佢先。好，講到呢度吸收下先，轉頭返嚟繼續。大夫你好，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8: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滑6.48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28元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88元一磅，越南红肉蜜柚4.98元一个，罗马番茄1.28元一磅，无籽西瓜9.81元一磅，急冻武沙蚬肉2.98元一包，丰师傅大虾云吞6.98元一包，日本乌冬2.98元一包，阿罗地鹌鹑蛋3.18元一罐。
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9: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0: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2: 夫你好。
6: 关医生讲到话，用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如果发生意外嘅话，个情况都可以几严重噶、哦。
7: 咁另外，我上个礼拜又见到国家电视嗰度咧，就讲有一个都系19岁嘅 teenager 嚟嘅啫，就滑板嘅时候，即系用电动滑板嘅时候唔小心，好在佢自己撞咗埋啲嘢添啫，都唔系第二架车撞佢。跟住咧就而家搞咗几个月都未康复到。即系搞到佢，即系影响佢以后一生嘅运作嘅。咁另外嗰个30岁嗰个女士，即系不幸身亡嗰个咧，咁就亦都唔知道佢啱唔啱啦。但系即系嗰个出事个打车个司机咧，系当时系留喺个当场系协助警方调查嘅。那个女士咧就唔好彩咧，就过咗几个礼拜冇戴头盔，所以身亡。咁另外我有一样见到最有兴趣嘅咧，就系嗰啲一个轮就有两个 pad 头喺侧边，我就叫佢做风火轮。
6: 系
7: 嗱呢个咧好奇怪、哦，我谂50-60年前咧，我喺香港嘅时候睇嗰啲武侠小说咧，系讲有风火轮呢件事嘅、哦。
6: 哪吒嗰、那个啊，唔系哪吒嗰个只脚踩住嗰啲，
7: 佢踩住啊嘛，
6: 系啊系啊，
7: 就系风火轮嚟噶嘛。我话嗰时啲人点会谂到有而家呢啲咁嘅风火轮嘅嘢咧？咁但系呢嚿嘢咧就真系风火轮嘅，我又唔明佢点样可以控制嘅。但系佢话即系如果你唔知向前倾一倾向咧，佢就会去就可以快啲
6: 一前一后就转弯，
7: 你后停车咁慢啲。另外又轉彎又我唔知啊，但係總之我見到，但係呢、這個呢嚿嘢咧，理論上嚟講係，照我知道咧係不合法嘅，
6: 哦，
7: 即係喺街上係唔可以坐呢啲嘢嘅，
6: 嗯嗯嗯，
7: 但係我哋呢個警察又好通融嘅，即係見到咧佢好似當冇見咁嘅，唔知點解，咁呢啲咧佢又係啦，佢又飛埋上行人路嗰度嘅。又間中咧又飛咗上去出條馬路嗰度，哦，嗰啲又好快喎，真係有時仲快過啲私家車，因為私家車仲要等嗰啲交通啊，有時要阻滯啊咁噶嘛。佢哋咧就喺兩架車中間啊，或者喺埋邊條線啊，或者喺行人路上邊咧穿來穿去嗰啲啊，真係好快嘅。好多係嗰啲信差啊嗰啲人咧，我發覺咧就會用呢啲風火輪嗰啲，因為佢哋方便啊嘛，唔使呢啲。避過啲普通嘅私家車嗰啲交通啊嘛，而且佢哋中意係當自己係行人喎，咁行人過佢又照過咁但係嗰啲咧，其實咧，我覺得係仲危險，而且而家好似暫時未有管制嘅，咁我諗政府方面咧，就真係要諗一諗點樣處理啲風火輪咧，因為唔係好常見，但係我諗一個禮拜都會見到一次嘅，咁嗰啲人咧就我希望佢哋有戴頭盔啦，因為。如果真系出咗问题嘅时候，我唔理边个啱定唔啱，都系你嗰个人蚀底嘅，因为你根本你喺个轮上边咧，你系毫无保护嘅，即系如果就算跌落地啊，你已经擦伤晒，会随时擦伤手脚啊，或者撞亲个头啊，呢即系随时会发生噶啦。出事嘅时候，咁、那个司机当然就十分唔好意思啦，亦都好烦啦，又要留喺现场协助警方调查啦。又要报验疏啊咁啦，但系对嗰个坐风火轮或者坐滑板嗰个人咧，咁佢哋就系身体上嘅伤，而且啲伤咧有时因为嗰度力咧嘅关系咧，有时会好严重，会断骨啊、甩臼啊、歪咗位啊，或者甚至脑震荡啊，或者啲皮肤擦伤到咧会即系。我哋叫毁容啦，即系唔系有意毁容嗰种毁容，即系变咗佢，譬如有啲瘌咧，系即系唔可以除去嘅瘌，系啊，即系长
6: 即系缝完嘅瘌，缝针之后都会有嗰啲缝针嗰啲印喺度咯。
7: 嗱，因为咧，佢如果呢啲咁嘅伤咧，多数佢系擦伤，佢就唔或者刮伤，佢唔系话一刀咁割伤。割伤嗰啲，如果你及时可以去到医院啊处理个伤口啊连翻针啊，咁咧嗰啲伤口多数就冇乜事嘅。但系擦伤嗰啲伤口咧，系好多时咧嗰啲你擦咗层表皮咧， 佢有時咧佢生唔翻嗰層表皮嘅，咁變咗你嗰度啲皮膚咧會永遠係鞋咗，或者甚至有啲好明顯嘅瘌喺度，係冇法子補救嘅。咁即係所以擦傷呢啲咧係其實都係好煩惱嘅事，而且如果擦傷嗰啲咧好容易發炎嘅，即係處理咧係十分煩嘅事嚟嘅。咁所以即係呢啲咁嘅新嘅電動嘅可以叫交通工具啦，即係電動嘅單車啊、電動嘅滑板啊，同埋啲風火輪咧，我哋即係用嘅時候咧，第一要小心。咁我諗我哋啲聽眾咧，我哋呢個節目嘅聽眾就少啲用嗰啲嘢嘅，但係咧，我哋即係見到嗰啲後生咧，都要提一聲，同埋即係注意一下佢哋有冇遵守曬所有嘅交通條例。如果冇嘅時候咧，即係都係提一提佢哋係好啲嘅。
6: 咁我哋啲聽眾揸車嗰啲都要留意住呢啲玩電動交通工具嘅人啦，我哋自己都要小心啲，見到佢哋嘅時候唔好俾佢哋撞埋你啦。
7: 啲聽眾揸車嗰啲咧，我發覺咧就越而家揸車越嚟越難。因为咧就佢，因为好多时系因为嗰啲呢啲新嘅玩意咧，佢哋冇遵守我哋学车嘅时候嘅交通规则啊。我哋交通规则，譬如转右就一定去最右嗰条 lane， 最右嗰条 lane 就要等前边冇人，咁我咪过咯。咁即系呢个系好实际嘅事嚟噶。咁但系而家你，譬如你喺右 lane 预备转右啦，前边又冇人啦，你过嘅时候咧。你仲要睇多兩次嗰個側邊嗰個導航鏡，因為咧隨時有人喺你側邊咧係會灼一聲嘅喎。如果行人咧都好啲，因為行人第一佢會睇住你，你亦都佢唔行得幾快嘅。但係如果呢啲電動嘅交通工具咧，佢哋可以好快嘅，即係根本
6: 突然之間唔知邊度出嚟嘅，
7: 或者你轉緊嘅時候佢先鏟過嚟啊喺右邊。佢成日覺得佢就係有佢嘅right of way 嘅，優先權。咁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已經轉緊右嘅時候咧，係嗰個係要讓我嘅。咁所以就即係揸車嘅時候咧，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就同嗰啲年長嘅老人家講嘅，即係你揸車咧係冇問題嘅，係安全嘅，絕對安全。但係咧。因为年纪大咧，个反应系慢咗少少嘅，咁同埋即系又唔惯后边会有人上嚟嘅，右边有人会上嚟嘅，即系我哋后生啲嗰啲咧就即系知道有啲咁嘅问题噶啦，所以成日我都睇住右边个镜嘅，转弯嘅时候特别要睇添。咁有啲车咧就好啲嘅，新啲嗰啲车咧佢有个警告信号喺度嘅，即系如果有人喺你嗰、那个。blind spot 嗰個死角嗰度咧，佢會又著咗燈或者有啲 beep beep 聲咁。咁但係即係如果舊少少嘅車咧，就冇呢個警告信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年紀大嘅人士咧，揸車咧就即係最好咧就特別小心，因為如果唔好彩有交通意外嘅時候咧，啲人第一個就話：，唉，梗係啦，你咁老喺度揸車。咁其實咧就唔一定係因為老過揸車出問題。是那个用电动交通工具那个的出问题，但是那个呢就会赖了那个脑那个的了。所以年纪大的人都要小心一点。
6: OK， 好啦，咁即係天气好，所以就多了呢啲电动单车出嚟啦。咁讲开天气，其实多伦多那边个天气都好多问题喎，关医生。
7: 哇，我前几日睇多伦多直情真係烏煙瘴氣啊！好似當年温哥華嗰啲山火飄到嚟，佢哋咧而家咧成個天係橙色嘅，而且咧個空氣污染警告咧就係最高嗰層，仲要咧夜晚都仲係有呢個污染空氣污染警告，因為平時咧日頭就空氣差，夜晚就涼翻啲，有少少風吹散咗佢噶嘛，佢哋而家變咗24小時空氣污染警告，就因為佢哋北邊嘅山火咧。就吹咗落嚟，就停留咗喺嗰度，加埋佢有熱起嚟，咁所以嗰邊咧嗰啲衛生局嗰啲人咧，嗰啲官啊，就好緊張啲人，唔該你哋唔好出街，唔好要小心有空肺科問題嘅人又要特別注意啊嗰啲咁， 我哋暂时都仲好彩，好似我上个礼拜咁讲，但系咧，其实我哋已经有啲山火咧，就喺 Boston Bar 嗰头噶啦，唔知啲风向会点。嚟紧呢个礼拜咧，亦都天气系预测会热啲嘅，咁我哋咧就要即系特别留意呢个气象局嘅所有嘅通知，同埋即系睇住个天做人。如果真系啲天色有变咧，即系唔系蓝天咁白云嘅话咧，就要特别小心，咁同埋就要注意个温度啦，因为跟住嚟紧呢个礼拜咧，就系、是、会比较热啲。如果冇睇错咧，下个礼拜好似系即
6: 系大暑啊，有一日系
7: 大暑，唔系
6: 下个礼拜四大暑。
7: 嗱，啲农历好准嘅，跟住嗰时咧系最最热嘅，所以我哋跟住呢个礼拜咧，我要特别小心，就同埋即系照顾住啲长者，打电话问候佢哋，提佢哋饮水。make sure 佢哋屋企有風扇啊，或者冷氣機啊，或者空氣流通啊，咁即係要提下佢哋。
6: OK， 咁啊，真係要注意多啲啦，即係天氣好多嘅變化嚇。關醫生，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噶咯。
7: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6: 唔該曬，關醫生。
0: 自營自美十點鐘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贊助播出。
12: 為迎接夏季嘅嚟臨，美容閣現正舉行 Summer Fiesta 夏日優惠護膚巡禮，
0: 所有品牌護膚化妝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優惠，
12: 抵抗夏日猛烈陽光，美容項目新設 Oxy 駐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療程，
0: 令你嘅肌膚重拾亮白緊緻，現正有限時特價優惠，欲試重速。
13: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4: 公啊公，扮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15: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30、晏昼1:30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7: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9: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0: 全部仲唔系妹，
19: 全部都
20: 唔系妹嚟嘅，
19: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20: 突然咧，有个人咧，喂，
2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0: 系啦。
22: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00，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4: 上昼11:00。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0: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25: 营业时间由下昼4:00到凌晨1:00。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公用事业委员会已经决定对 Kamloops 和 Cedarsky 公路沿线地区的油站定价展开调查。长期以来，当地居民一直表示这些地区油价高于邻近地区。Kamloops 的调查将重点关注该市的汽油价格高于周边其他城市现象，同时当局也会从 Squamish 至 Whistler 沿线走廊地区燃油价格展开独立调查。委员会表示，将会要求当地油站及燃油分销商提供详细数据，包括燃油销售额和利润率、汽油和柴油价格制定方式，以及 Kamloops 的油价为何通常高于 Kenora、 Vernon、Merritt 同其他附近城市。在 Sealy Sky 调查里面，委员会将会调查该地区是否经验同温哥华市整体市场形成差异，同埋呢种差异可能对油价嘅影响。Kamloops 有市议员表示对消息表示欢迎，亦都希望调查最终能够解答居民多年嘅投诉。佢话该市系本省重要嘅燃料分销中心，因此当地油价高过其他城市系难以理解。加拿大可负担汽油能源协会嘅 Dan Matique 表示，从物流角度嚟睇，呢个完全唔合理。该协会负责监测消费者油价，佢话定价通常系具有透明度噶，但具体情况可能受到当地因素影响。佢话所有从 Kamloops 终端进货嘅零售商通常支付相同嘅批发价，另外加税，然后要考虑到其他地区差异，包括市政府嘅地税、油站嘅电力成本、员工嘅工资、营运成本、抵押贷款等。佢表示 ，Kamloops 以外嘅油站可能出于激烈嘅本地竞争而将油价定喺成本以下，而唔系 Kamloops 油站收取异常高嘅利润。有时油站出于各种原因决定打减价战，并且可能得到供应商、炼油商或批发商支持，从而能够以较低成本价格出售汽油。佢又补充话，由于全球嘅不稳定因素影响，汽油批发价经已开始上涨，驾驶者不应指望油价好快会回落。佢预测今个周末期间零售价格会再上升四至五仙。到八月初，由于全球石油供应转趋紧张及原油价格上升，油价可能会再上涨每公升十至到十五仙。安省旅游文化和博彩厅长赵成芬 Stan Chow 公布，经已向省长福特内阁辞职。他被指报销于多伦多过夜的住宿消费，他说这是一个错误。赵成芬星期五早上发布辞职信里面说，他的离职立即生效。声明指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犯了错误，并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不想分散安省发展经济、保障家庭及建设安全安省的注意力。在几日前有报道指，几位大多伦多地区的进步保守党省议员虽然居住在距离省议会不太远的范围，但就报销纳税人资助的酒店费用。事件促使福特领导的政府宣布取消这项长期存在的报销规定。赵成芬补充说，由于工作繁忙和需要照顾年幼家庭，他只会在省议会开会到好夜的时候会报销多伦多的住宿费用，说这是一个对自己来说十分容易选择，但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如果自己选区里面其他人要上班会是什么感受，并补充说他经已一分不差地全额退还所有费用。福特之前一日公开谴责这些指控，说完全不能接受，并表示曾影响的省议员要全部偿还金钱。福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亦都提到，他与党团成员讨论到这些费用时候非常生气。在星期五早上，福特于一份声明里面说，他经已接受了赵成芬的请辞，并感谢他承担责任，又说对方将继续以省议员身份去为该选区的民众服务，又说安省必须谨慎理财，赵成芬辞去内阁职务的做法是正确的。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2点钟的，达到九成半满的，一点钟航班是九成满，两点钟打后亦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大约是九成至九成半满。下一班船好少少，可能四点钟有七成满的，其余今晚的航班全部平均都是八至九成满的。特别需要留意九点尾班船是九成半满，公众是十分需要预留位置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Way 回来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12点钟，大约是有九成半满，其余航班位置平均是九成满的，个别航班可能会有八成半满，直至到今晚的八点钟可能会好少少，大约有一半满。另外尾班船九点钟就是七成满的。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班船是12点15分，大约是有三成半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我的兴趣就是行山、露营和跑步。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陈奕迅。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飞越疯人院》。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了之后两个仔还会继续陪我去玩。决赛歌曲会是吴浩康的较早前录影。现在我会清唱的歌曲是《预言书》。

0: 太高。
1: 如果想认识我的话，就请大家上去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多谢。
2: 金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或青提子、红提子3.98元一磅，冰鲜有头南美白虾8.96元一磅，指定款好丽有乌龟饼5.98元2包，指定款卓文津选雪糕5.97元2盒。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cosmatrix.com。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睇嚟都约定你嘅直播室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今日系赛前 speak dating 嘅第二次啦，咁就有第。

0: 我是七号 Tommy 陈信宇。咁咧，
1: 好紧张啊！
0: 好紧张，真系好紧张。
1: 好啦，嗱，你面前就系旧年嘅双料贵君啦，你有咩想问阿 Angel 嘅先？
0: 好啦，两个问题。
2: 咁多？
0: 你今日食咗饭未？
2: 饭未食，早餐都未食。
0: 咁第二个问题啦，我想问咧，你觉得呢个比赛对你最大的难忘的地方在哪里？整个过程
2: 其实整个过程都很难忘，由开始到上台比赛那刹那都是很难忘。
0: 那有两轮的，因为我记得我看回上届片是唯有两轮的，第一轮是大 MMO 场，第二轮是大是清场，你觉得哪一部分对你来说会紧张一点？
2: 其实两拍都紧张，总之一上到台我都会好紧张。不过你上到去之后，你冇得，即系要向前行。
0: 有冇啲咩办法令调整自己咧？如果突然间觉得自己好紧张，
2: 深呼吸咯，
0: 深呼吸 ，OK，
2: yeah， 深呼吸，我谂会好啲嘅。其实一上到台，你已经冇得翻转头，你一定要向前行咯。即系咁，你尽力做好自己咯，嗰刹那。
0: 好嘅，
1: 好，我见到 Tommy 而家都好紧张。
0: 好緊張，
1: 即系问你嘅问题嘅时候都好似哇好小心咁样嘅。咁啊 ，Angel， 你有咩想问翻佢嘅？我哋都想认识多啲啊 ，Tommy Speak Dating 啊。
2: 我想问一下你点解会中意唱歌咯？
0: 咁要哇，依、這个要讲到好耐之前啦，可能中学嘅时候啦，有一次音乐考试，第一次要老师要我哋当住全班同学面唱一首歌咁样咯，跟住自从嗰次之后，我记得嗰次好深刻啦。唱完之后，个个同学拍晒手掌，跟住咧，哇，原来我唱歌 OK 嘅，
1: 即系啲信心就系咁嚟噶啦，
0: 就系咁嚟啦。跟住之后就，哇，原来 OK 嘅，咁咪就系有呢方面可以钻研啦。
1: 即系嗰次就系第一次唱歌得到掌声，
0: 得到掌声，
1: 好大嘅鼓励，
0: 就系掌声，系啊，跟住个个系 encore，
1: 哦 ，OK，
0: 系啊，
1: 几多岁啊嗰时？
0: 我记得应该系十五六岁左右
1: ，teenager 嘅时候，
0: 差唔多啦，系啦。
1: 但系而家即系一路就系由初次嘅掌声
0: 就开始，嗰阵时之后就想疯狂唱 K 啦。
1: OK， 咁有冇试过受过打击啊？即系有人拍手，即系有冇试人 hurt 过你啊？
0: 咁啊冇。
2: 哇，咁
0: 我觉得系一个都唔会咁做啫。佢哋就算可能我哋听到啲唔好嘅，但系都唔会话
1: 唔会开你，
0: 唔会啊。
1: 咁即系其实系你身边啲人 nice 啫、
0: 可能系啩，
1: 即系未必一定真系咁好听，可能系你身边啲人 nice。
0: 咁绝对系啦，绝对系啦，系啦。
2: 咁你去卡拉 OK 唱，你主要会唱边一个歌手嘅歌咧？
0: 以前
2: 系边一种嘅类型嘅歌？
0: 我中意唱广东歌。我啲歌手嘅话，张敬轩啦，其实好多都唱，
2: 张学友
0: 啊，以前嗰啲四大天王啊，
2: 都会唱，
0: 系啊，都会唱嘅，睇下咩歌手都会唱，只要我觉得好听
2: 就是。你中意唱慢歌多啲定快歌多啲？
0: 都会唱，
2: 都会唱，
0: 都有，系啊。
2: 冇话中意边一类多啲，
0: 系啊系啊。
2: Okay， 因为我就中意慢歌多啲。
1: 嗱，你话到你中意张敬轩啊，你中意佢啲乜嘢？
0: 我中意佢啲乜嘢？我觉得佢把声好温柔，同埋一开头我系学唱歌咧，我系觉得我就好中意模仿佢。
1: 你觉得自己似唔似佢啊？咁
0: 以前嗰阵时后生嗰阵时咧，未变声之前，我觉得有少少噶，系啊，但系依家就唔似啦。
1: 而家变咗声，
0: 依家变咗声啦，粗鲁咗啦。
1: 你啲即系打扮啊，或者发型啊，系咪都学佢噶？
0: 咁又冇喎，純粹係中意唱歌，
1: 中意跟佢個風格。
0: 以前係曾經有段時間係咯，即係啱啱開始唱歌，好中意佢嗰種好温柔嗰種。
1: 所以你而家都係温柔呢種嘅風格。
0: 依家可能有少少改變啦，
1: 即係因為變咗聲。
0: 係啦，
1: 但你變咗聲好多年㗎啦，變咗聲好耐㗎咯。
0: 唔係，我覺得我依幾年都變咗聲啦，已經係咯。
1: 呢幾年又變聲，咁係點解會變聲㗎？呢几年系唱得歌多，
0: 可能系咯，可能系唱歌或者年纪大啩。
1: 咁系变咗咩啊？即系 Beyond 嗰啲啊？
0: 变咗，把声粗咗，冇以前咁幼细咯。所以我觉得依家唱歌会又要有时好怪。

0: 系噶。当你咁嘅声线咧，你嘅唱法又要去改变，
1: 即系去 adjust 一下。
0: 系你又要就翻呢个声线去唱另外一样嘢，系。所以唱歌好好玩，我觉得。
1: 嗯 ，OK， 嗱咁啊，亦都可以问一下啦。咁今年我哋有提名人奖啊嘛。
0: 系啊系。
1: 你系咪有提名人提名你噶？
0: 系啊，我有提名人啊。
1: 咁你个提名人同你系咩关系？
0: 佢系我师姐。
1: OK， 师姐即系唱歌方面嘅师姐。定系读书
0: 同一个唱歌老师，佢、
1: 嗯、
0: 系我唱歌老师，我唱歌老师系学生，咁佢可能摆师得俾我做，叫佢师姐。
1: 哦，即系一齐学唱歌嘅。
0: 佢比我早咯，应该系咁啊，同一个老师，但系都识得嘅，但系可能就，但系都依两年都冇见啦，因为今年偶一次唱 K 见翻，跟住话哇有个比赛、哦，我做你提名人啦，问你玩唔玩啊？如果玩，记得揾我做你提名人、哦。但系嗰阵时我都心思思未决定嘅，咁到最尾嗰刻咁去到，哇佢俾咗去到截止报名前一日，佢仲提我。报名啦，报名啦，报名！但系嗰日我太忙，我唔记得睇信息，跟住我 miss 咗，
1: 拖住
0: miss 咗，跟住到，跟住当我睇到嘅时候已经过咗期咯。跟住我同佢讲点算啊？下年再玩咯。跟住佢话：如果你真系想玩嘅话，我帮你问下，仲可唔可以报啦？咁但系咁，佢最尾都好好帮我报咗名咯。
1: 嗯，咁今次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比赛？
0: 嗯，如果第三次咯，
1: 嗯，
0: 系啦，第三次咯。
1: OK。咁嗱，你提名人即系提名你嚟参加，你觉得有冇信心帮你嘅提名人攞到呢个提名人奖啊？
0: 我会尽力嘅。
1: 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啊？今年
0: 有睇过嗰十条自我介绍，其他参赛者嘅片段咯，系我觉得佢哋都好好。
1: 咁你对自己有冇信心？
0: 信心就一定要有噶啦。嗯，咁到时希望听日，希望听日俾到好嘅表现大家睇咯。
1: 有冇话希望攞啲咩奖啊？喺呢个比赛？
0: 希望啊，咩奖都得，
1: 总之有就得啦，
0: 有就得啦，有就得。
1: 好 ，Angel 有冇仲有冇嘢问下？
2: 你唱歌，你屋企人支唔支持你咁咧？
0: 佢哋冇所谓嘅，冇
2: 所
0: 谓，系啊，冇所谓。
2: 即系自己
0: 诶，兴趣业余兴趣嚟嘅啫，系啦。
1: 即系冇乜影响佢哋，平时
0: 唔
1: 会喺屋企，
0: 好少喺出边，好少喺屋企，就喺出街唱嘅都系。
1: 所以冇
0: 乜影響。喺屋企唔好意思唱我都。
1: OK， 好，非常好啊！嗱，咁我哋不如今日問啊 Tommy 就問到呢度先啦。
2: 好啊。
1: 我哋轉頭翻嚟就係請八號嘅參賽者嘅，轉頭翻嚟約定你。
2: 好。
3: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5: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6: 一号司徒国华，
5: 二号赵子恒，
6: 三号张振邦，
5: 四号张允莹，
6: 五号黄成慧，
5: 六号崔嘉伦，
6: 七号陈信玉，
5: 八号蒋雪英，
6: 九号陈艺哲，
5: 十号程振豪。
6: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5: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 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7: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8: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7: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8: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9: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嚟到我哋嘅直播室，有八号嘅参赛者 Cathy 蒋雪英嘅。Hello Cathy 你好，
10: 系大家好，我系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
1: 系啦，多谢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先啦，除咗个名之外，
10: 我咧就系、是、今次参加歌唱比赛咧，都系同朋友一起参加，咁啊好侥幸就入咗决赛咯，咁尽量咯，尽量做自己咯。
1: 但你朋友有冇入到啊？
10: 今次冇，
1: 即系好似参加港姐嗰啲咁选美咁啊！诶、哎，我陪朋友嚟参加，跟住哎呀我入咗，跟住我朋友冇入到。
10: 哦，但系佢第二时会有机会嘅。
1: 哦 ，OK， 好，咁啊，期望啦。嗱，咁我哋面前亦都有我哋嘅嘉宾主持，就系 Angel 黄伟霆啦。
11: Hello， 大家好。
1: 嗱，Cathy 有啲咩想请教一下或者问一下阿 Angel 噶旧年嘅季军？
10: 我都想知道，你比赛嗰阵时咧，你企喺台上唱歌之前嗰一刹那咧，个心情系点样样咧？
11: 其实都是一片空白的
1: 都是很紧张、
11: 啊、很紧张，紧张到一片空白的、是咯、
10: 因为我都想看看可不可以怎么样稳定自己，即是唱歌之前紧张的情绪嘛。
11: 我很冷静的，其实那时候我坐在那里很冷静地等自己开、上台比赛咯，就是这样、就没想很多东西
10: 的。 OK、
11: 啊、好，但系都上到台，我都好紧张咯，都系好震嘅，都有呢个情况咯，系、咯。
10: 我谂都系
11: 避免唔到嘅，应该
10: 系咯。我谂住都系会一次经验咯，嗬，一次感受咯。
11: 我都系第一次比赛嘅、上一次系啊。
1: 嗱，咁 Angel 有咩想问啊 ？Tammy 啊
11: ，Cathy 啊，咁我想问你，当你知道自己入咗十强之后咧，你有咩感受咧？同埋你会有咩准备咧？开始，
10: 都系会，要后来阿 Margaret 讲咗，即系关于呢个比赛嘅事，我先至开始谂下一步一步咁样。就你平时比赛嗰首歌，你又要再唱多啲咯，即系要练习多啲咯，尽量咯。做自己啦，
11: 做到最好系嘛？尽量
10: 希望系，希望系。
1: 咁其实Cathy 唱咗歌几耐啊？中意唱歌？
10: 接触歌咧就系细个时，即系妈咪中意睇国语片。咁嗰阵时啲戏咧系好多唱歌噶嘛，即系好似《江山美人》啊咁，差唔多成套戏都系唱歌。跟住咧就系、是、我想我第一首歌应该是识唱咧，系我有一段情是吴莺音的、不过咧，我就嗰阵时咧，我就比较中意嗰首《断肠红》，虽然我好细个，但系我都系中意嗰首歌咁吓。咁、跟住中学咧就老师音乐老师就有我哋系有 choir 啊嘛。咁就系选咗我都系其中 choir 嘅一份子，咁都系好平常咁样唱歌咯。之后咧就即系讲近期啲啦，咁啊 咁啊，后来有机会唱歌俾嗰啲长者听啊，咁啊，咁啊自己听听下咧，好似都唔系唱得几好喎，咁啊，咁啊，于是就练多啲咁样唱下唱下，就后来识咗啲朋友啊，咁大家系唱 K 啊，去倾下偈啊，练习下歌曲啊，大家交流下咁，咁咧就越唱越多啫。
1: 嗯 ，OK， 好 ，Angel 有冇问题？
11: 我想问下你，你最中意嘅系咩歌同埋边个歌星咧？
10: 都系邓丽君，其他咧就系睇下嗰首歌，因为我觉得咧，人哋作曲同埋作词嗰啲人咧，佢写嗰首歌咧。是即是他自己那时的心境，或者他是为一套戏，但是呢有些是他自己作出来的呢，那就听下去呢就感受一下人家的心情咯，未必是即十足的，但是少少啦，即是觉得人家哇写得这么好，这首歌这么靓。
1: 你觉得什么歌感动到你，即是你讲到说、你要感受一下那首歌人家写的歌词、是什么歌感动到你，令到你哇会想喊、或者很激动、啊、样
10: 都有的，都有很多首的，不过最简单呢我觉得那个、一生所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其实那首是孙悟空的，
11: 哇我很喜欢这首歌、
10: 周星驰孙悟空那首歌，他虽然是讲那首歌里面的人的感情，但其实他都是讲另外那位他即是怀念他自己以前的、爱人的。
1: 这歌就即是情歌感动到你。
10: 是啊，
11: 是有回事的这首歌。
1: 是不是哼少少来听，但是怎样的
11: 你现在突然间叫我哼少少，
1: 即系情歌可以感动到你，你中意呢啲？
10: 系、okay. 你听下佢嗰啲歌词啊，写得啊咁样样，即系我会感受到咯吓。
1: 嗱、你知道我哋呢个系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你觉得自己嘅年龄会喺呢个比赛里面会唔会系一个优势啊？定系一个即系都系一个系一个点样嘅？position 咧，你覺得？
10: 呢啲都冇咩點諗嘅，即係你係同第啲參賽者，大家都係中意唱歌嘅人、就有緣分有機會，大家喺埋一齊，好似出現喺呢、這個演出，就係最主要都係參與咯。
1: 有冇留意其他參賽者啊？
10: 都有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唱得很好的，因为每一首歌有不同的风格的嘛，是不是？那我就是要做好唱好自己那首歌，就是这么多了。
1: 你知道 Angel 就是去年拿最佳服装奖，譬如今次这个比赛有没有在衣着方面都做一些准备啊？
10: 都没什么特别准备，都是舒适，觉得自己看下去顺眼啊，这样。
1: 因为我在想，即是如果穿高踭鞋站在台上，即是要站得稳的嘛。去年 Angel 是不是都有穿高踭鞋？
11: 是，都是高踭鞋。你其实站在那里，你又不用走来走去，
1: 可以的。那就是，即最重要都是舒适。
11: 是的，高高踭鞋都要舒适一点。
1: 无论是高踭鞋还是平底鞋，最重要是站得稳。就不要紧张。
11: 都不是的，形象都很重要的。那你上到台上，你都要有一点形象出来咯。即是被评判看到你是有用个心去装扮过自己啊，这样咯。这样都很重要的。都是其中一样很重要的。是的。
1: 因为今年譬如都有很多不同的奖项，除了有金银铜奖之外，还有、舞台魅力、最佳服装、最佳台风、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和提名人奖。即你有没有在想、我希望得到一个什么奖？
10: 都没什么特别，都是好像即尽量是自己表现出来、希望个状态最好咯吓。
1: 你嘅提名人咧，你嘅提名人会唔会嚟即系支持你啊？
10: 有一大班朋友都有
1: 嚟，一大班朋友嚟支持你嘅，即系睇下佢哋到时会唔会投票投呢、這个 即系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可以系嘛？
11: 自己 friend 多数都投翻自己
1: friend， 梗系嚟投我票啦，系嘛？你都
10: 系嘅，系
11: 嘅，系咯，加油啦！
1: 好，加油啦！咁啊，祝你希望喺听日嘅表现可以啊发挥到水准。
10: 系，多谢多谢大家。
1: 好啦，八号蒋雪英啊，我哋转头翻嚟有下一位嘅参赛者。
11: Okay。
1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新闻提要。
14: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BC 山火服务处资料表示，本省活跃山火数量在过去24小时增加一倍以上。总理卡尼表示，安省高利敲国际大桥的过桥费用在加拿大偿还工程项目所有投资成本前，不会同美国分享收入。中国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倒冧，多人被活埋。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总结陈词公开闭路电视截图，宏业工人于宏昌阁天台吸烟。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1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8: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2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19: 正哦！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20: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19: 10月17号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17: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0: 嘅 K 歌之王啦，咁继续有赛前 speak dating 嘅喺呢个直播室呢度就有九号嘅 Evan 陈毅哲 ，Hello Eva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号 Evan 陈毅哲。
0: 好，你不如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啦，简单介绍一下你之前。
1: 简单介绍，我今年44岁。
0: 好，
1: 应该是吧，好像是。
0: 身高，
1: 等一下，我算一下，44，对，身高174。
0: 体重，
1: 体重最近没量啊，
0: 多少多少？
1: 最近没有量，应该69、70吧，希望少一点。
0: OK， 身材还好吗？
1: 身材自己觉得很好。
0: 健康好吗？
1: 什么健康？
0: 对，
1: 健康非常好。对，哦、对，因为我常常打球。
2: 相亲嚟噶，我哋
0: 自我介绍系咁噶啦，系咪先？个个都唔知讲乜啊嘛。
1: 对，
0: 好啦，咁啊 ，Man 请我们有去年的贵军双料贵军。Angel 在这里，你有什么想问他的？
2: 嗨，大家好。
1: 我想问，平常你就是很喜欢唱歌嘛？那在哪里练歌？还是说常常会去 KTV？ 还是
2: 我就在家里唱歌多一点。
1: 那很少去 KTV 吗？
2: 都有去的，但是都在家多一点咯。
1: 哦 ，OK。
2: 不用给钱吗？在家唱歌？
1: 那怎么唱？用什么唱？
2: 我在家里都有卡拉 OK 的。
1: 哦 ，OK。
2: 因为自己喜欢唱歌嘛。
1: 哦。
2: 我也会叫我的朋友一起来我家一起唱，这样。
1: 哦，那不错。
2: 一起联系这样，很开心的。对，就是这样。
0: 咁你呢？你陈毅哲，你喺边度练唱歌嘅？
1: 我已经这十年，我可能只去过一次 KTV。就去过一次而已，但是我
0: 平常去过一次，
1: 差不多吧，我估计就一次而已。然后，但是我平常是在那个 app 上面唱歌，就是中国不是有些 app，
0: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练歌嘛，
0: 对对对。
1: 那我通常就是晚上，因为我是画图的，我是设计师，我是做 permit design 那一些的，
0: 对对对。
1: 那我自己可以调整我的时间，所以我就晚上唱，就是晚上画图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就唱一下歌。刚好晚上的时候，中国那边也是可能是白天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可以那个 app 可以在上面练歌。
0: 哦，你就是一边画图一边唱歌。
1: 我就排麦嘛，然后我就丢着，然后轮到我了，我就唱两首，然后我就做我的事情。
0: 哦，都有咁样嘅。
1: 对对对对。
0: 个 app 上面有啲 KTV 嘅房嘅。
1: 对对对，它是 K 房、哦、online 的，所以你可以探。
0: 我唔知啊，
3: 呢个我都没听过。
1: 哦，没有，很好用，因为你可以 record， 你可以录自己的声音，然后你就可以对对，你可以自己唱的怎样，然后它效果也不错。所以我很少去 KTV， 因为它其实它的那个
0: 功能，
1: 它的东西录起来其实比 KTV 还好。
0: 嗯嗯，
1: 对，因为 KTV 的那个 echo 太大了。
0: 那么你一边画图唱一边唱歌，是不是？
1: 我打通常会，如果我因为画图很无聊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排满就。
0: 如果你一边唱歌一边画图，会画得比较好一点。
1: 也不会比较好，可是因为就是无聊，然后就是因为他唱歌只有3分钟，可是我进去一个房，我可能都会找一个18个人的房，那8个人8首麦排完8、4、3、12都半个小时了。
0: 那你会不会从那个 apps 听到其他人唱歌？
1: 但是我都 mute， 我都不听。
0: 哦，你都不听的，
1: 因为通常都很难听。也不是我好听，
2: 你自己最好听
1: 也没有，但是就是别人太难听。
0: 那如果你用那个 apps 唱歌，如果你唱得好听的话，其他人可不可以留言啊？
1: 他可以送礼物啊，送花啦，花是免费的，可是礼物他们要花钱买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不送的。然后他们有些人会送一些礼物，对，
0: 哦、
1: 是。
0: 如果唱得不好，有没有人说你唱得不好？
1: 不行，因为你会被 kick out。
0: 哦，
1: 对，他
0: 不可以给负评的，
1: 不可以给负评，因为大家上去是求开心。
0: 哦，
1: 对，他那个是业余，大家都业余的嘛，对不对？哦、你又不是专业歌手，你要批评别人就会被那个房主管理，会把他
0: 对对对
1: 会被人家踢出去的。
0: 哦，如果将来有机会这去表演，你可以表演一边唱歌一边画图，对不对？
1: 这个不错。
0: 但是画图会不会让你唱得更好听，或者是
1: 也没有关系，两个是没有关系，对。啊，我刚刚就想要讲一个事情，就是刚七号不是说他从小是被称赞嘛，然后他就有兴趣就开始唱歌，然后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情，
2: 自己的故事，
1: 刚好是相反的事，啊、就有小时候我有一次，我那时候应该是13岁、12岁，对，很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四大天王刚流行嘛，然后我就听，一开始谁都听，后来我就听张学友比较多，听一听，然后就很喜欢嘛。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我妈在我出门，然后就开车载我出门，然后我那一天就坐后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坐后面，然后我妈就去，我是台湾人，然后就去台湾那些菜市场买菜，然后她就停车，我就在车上，然后那时候不知道等什么，然后我在后座就很无聊嘛，然后我就说哎，今天刚听那个张学友唱的那个偷心，我还记得叫偷心，然后我就哎，就开始唱，我就自己唱也没伴奏，我就自己清唱，然后唱，然后我妈就坐在前面，她就等我唱，她一句话都没讲，然后我就自己唱得很投入很开心，我就把一个可能一段主歌的副歌全部唱完，唱完之后我妈突然就说了一句好难听哦然后应该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哎、欸，就好像是
2: 更加有努力在学，
1: 对，就是因为可能是觉得真的是唱得太难听了，所以就会比较有动力，就是说我刚好跟他相反，因为他是有称赞然后就去努力唱歌，然后我是哎、欸，自己不行
0: 打击你，
1: 对，打击我，
2: 你妈妈跟这样跟你说，他的就是像鼓励你，
1: 不是，他是老实话
2: 真的
0: 老实话，对，说实话而已，对对
1: 对，他要实话实说，对啊，所以就可是我个性是这样的。
0: 那是不是你有没有一点不开心的，如果你妈说你说的唱得很难听？
1: 我那时候当然是不开心啊， 对啊，可是不开心你要办法，你还是
0: 就是因为他让你感觉不开心，所以你才会努力想唱好、
1: 有，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动力吧，对啊、那我的个性天生就是这样嘛，就做什么事情都我那没天分，可是唱歌我没天分，可是就会特别努力，对，因为你没天分，你就要更努力。
0: 哦，那么香江呢？香江，你的妈妈觉得你唱歌怎么样？
1: 她现在也觉得我唱得不好听，就唱我不就没有称赞了，比较少了。对了，但是应该还好了，好一点，已经好很多了。
0: 好啊好啊，如果你妈妈觉得你一直都不好听，你就一直努力了，对不对啊？
2: 妈妈一直在听啊，
0: 对，妈妈一直在听。
1: 她现在也不听我唱歌了。对啊、
0: 不听了，太烦了。
1: 他没有机会听了、啊，对啊，所以我最近怎么唱什么，他其实都不太知道了。
0: 哦，
1: 对对对，应该有进步，但是进步很多，但是应该他我也没太多问他了。
0: 那么你的妈妈从小都觉得你唱歌不好听，为什么你会来参加比赛的？
1: 没有，因为我后来就一直都有在唱歌嘛，我在那 app 上面就唱很多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在上面是有接受称赞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比较有信心一点。嗯啊，对，其实去年我就已经参赛，但是去年我也入围，但是因为我去纽约，所以我就去年就没有就放弃了。然后今年就觉得哎不行，一定要再参赛一次。然后对，但是我没有什么就期望了，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两次入围，我就觉得已经是 OK 了，已经是一个有肯定了。对，那就其实是没有信心。
0: 没有信心，
1: 没有信心，对，但是还是要尽力去唱，对，
0: 好，尽力去唱，你都佢都讲咗好多，我哋都差唔多时间，你
2: 这种乜嘢问啊？
0: 讲得说得很好啊，对，希望你明天能够发挥你的那个水准，
1: 好，
2: 水准，
1: 感谢，
0: 对，好，谢谢你，九号陈艺哲，多谢。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或青提子、红提子3.98一磅，冰鲜有头南美白虾8.96一磅，指定款好丽有乌龟饼5.98两包，指定款卓文津选雪糕5.97两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6: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5: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
6: 在都市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7: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5: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7: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8: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9: 我系先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在过去的两个月，加拿大遭遇一连串的极端天气事件，从打破纪录的热浪、历史性的暴雨，以至严重的山火，对多个地方造成深远影响。今日多伦多仍然被山火烟雾笼罩住。便是因昨晚的雷暴新增多廿几处的山火，极端天气对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而三级政府是否做到足够准备去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今日四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了，来到赛前 Speak Dating 啊，这个环节我们有十号的参赛者 Daniel 程振豪飞龙。 Hello，
12: 喂 Hello，
0: 喂 Hello， 介绍一下自己先啦，自我介绍啦。
12: 我感觉很特别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既熟悉但是 in the meantime 又很陌生的感觉，
0: 是一个新尝试。
12: 因为始终如果即一些的听开本电台的听众可能有机会听过我的声音的，是的，也都会知道肥龙这个名字，因为我以前都曾经在这个电台工作过，都好一段时间的，跟着离开了，跟着自己其实都神隐了好一段时间，
0: 超过十年了，我想
12: 超过了，超过了，我是2011年尾离开的，所以是十几年时间。但今次那个身份呢又很特别，
0: 是啊，
12: 因为我是以一个参赛者的身份就回到你这个直播室开咪，所以那个感觉好，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0: 是啊，很神奇啊，
12: 同埋又见到很多很熟悉的面孔啊，
2: 我好像有点压力啊，这样
12: 是
0: 你有压力啊，为
12: 什么
2: 之前被你们两个访问我多一点，现在我再来
0: Angel 还害怕，但 Angel 你本身都认识肥龙的，
2: 我都认识他的，
12: 其实认识的，所以我说见到很多熟悉的朋友咯，所以个感觉都真的挺好。如果你说再介绍的，就是我是一个曾经在电台工作过的，有相关经验，但同时我也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
0: 我想问这个是不是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12: 那又不是。如果你说参加歌唱比赛，哇，我想想先。对上一次应该是我年轻的时候，2000年左近，那段时参加过一个年宵的时候举办的歌唱比赛。是咯，
0: 是咩驱使你嚟参加呢一个歌唱比赛呢？是咪就嚟直播室做做访问呢？
12: 好问题。其实参加呢个比赛呢，我系谂咗一段时间嘅，
0: 有挣扎啊。
12: 咁即系因为我都神隐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又觉得其实我自己又唔系话完全想离开呢一个领域嘅。咁但系你唔离开呢一个歌唱嘅领域，咁你都要谂啲嘢去搞下啦。咁我其实早几年都试过自己去搞一下啲 show 咁啦，咁啊跟住但系都几吃力嘅，咁所以搞咗一两个之后咧，咁就冇再搞，咁啊都其实而家咧有同啲 band 去合作嘅，同一队 band 去合作紧嘅，咁我都成为佢哋其中一个嘅主音歌手咁样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不如。再多啲啦，俾多少少自己啦，咁試下比賽啊，因為咁多年都好似冇乜點樣參加過歌唱比賽。
0: 係啊係啊係 係啊，係
12: 咯，咁不如又試下啦。咁跟住然之後，我再問下其他人意見，咁啊問下誒呢個問下嗰個，個個都同我講話，喂，其實你 OK 啊，咪去玩下咯。咁所以即係又喺其他人嘅驅使底下啦，咁自己又心癢癢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好啦，咁既然有咁嘅機會，咁啊電台又搞到咁好嘅，可以俾我哋呢啲年紀嘅都仲有機會可以參賽，咁咪嚟啦，誒去玩啦。
0: 一係如果係電台 staff 就冇得參加噶啦嘛。
12: 其實好得意嘅，過往咁多年咧，我自己喺本電台搞的歌唱比賽就試過，以前深情金曲啦，我自己做 producer 做製作就試過啦，但是你說、欸、以一個參賽者的角度呢喂真的很新鮮、啊、
0: 真的 很神奇、啊、即等你試一下做參賽者是什麼感受先樣
12: 是啊，因為真的很不同的，即由照顧參賽者的角色變成受照顧的角色，
0: 被照顧
12: 係
0: 啦係啦，李通志，唔該你企呢度啊，聽話啲啊，咁啊，唔該你交歌啊，
12: 我絕對好聽話。
0: MP3 啊，
12: 你試下問翻我哋監製 Margaret， 我好聽話，我係好早交嘢，好合作嘅，
0: 係啦，因為你知道做 production 嘅辛苦嘢，
12: 絕對
0: 係啦，即係幾多點到啊，唔好遲啊，
12: 所以我通常都係好早交曬啲嘢嘅，係啊。
0: 你有咩想問下 Angel 啊？你問翻佢啊！
2: 你睇住問我。
12: 唔係，其實我條問題好簡單嘅啫。其實我就好好奇咧，其實點解 Angel 你會參加比賽嘅咧？因為我認識你都一段時間啦，都冇乜點聽過你話諗住去參賽嘅。點解突然之間你會想參賽咁樣咧？
2: 其實係我個老師叫我參加嘅。
12: 阿傻。
2: 是去到最后一刻的，咁我都话唔想参加的因为即系我都好惊面对观众嗰种感觉嘅，其实仲要参加比赛，其实更加紧张啦。咁但系到最后一刻，老师话叫我咩都试下啦，咁你试下呢种感觉系点，咁啊咪好啦。最后一刻佢就帮我填咗个表，摆咗上去，咁啊好啦好啦，咁啊拣首歌啦，咁好啦，拣你最拿手嗰首啦，最中意嗰首啦，咁我就拣
12: 珍惜再回事，
2: 冇错啦，就系拣咗我自己最中意嗰首歌，就系咁样啦。
12: 原来如此，咁应该都冇后悔听老师话啦。
2: 都冇嘅，而家冇啦，系呀，咁问嘅，
12: 因为落结果都得埋奖啦嘛，
2: 系啦系啦，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12: 系啦，我问题好简单，就系咁样啦。
0: 其实啲问题都系话，即系好多就系觉得啊，你本身已经系成日都表演噶啦，点解会仲会嚟参加歌唱比赛噶？即系个挣扎位喺边啊？咁譬如今次肥龙参加呢个歌唱比赛个挣扎位，都系即系差唔多咁嘅嘢啦。因为特别呢个系因为金钻年华，我哋就系安排俾一啲。有經歷的人、嗯、即是有你有個年齡有個資歷你有你的故事、嗯、那你參加即都是要很大的勇氣，當然我們有第一二屆就已經即有很多 story 已經 聽過了，樣第你到第三屆了，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亮點來的、這個、
12: 我想可能即在這三屆比賽裡面入到圍的參賽者裡面，我会不会是比较特殊身份的一个？
0: 喂，或者其实我想问，为什么你今年才来参加？即是譬如第一、二届你有没有留意？
12: 第一届我真的没有留意的，我都是整个比赛完了之后，我都有些朋友参加了比赛，他们入了围，我才知道有这个比赛。
0: 即第一届其实完了之后都 make 了很多 noise。
12: 是啦。
0: 跟着之后第二届你又不来参加那时候？
12: 第二届那时候呢，因为我仍然是住在一个
0: 冇谂过啦，都系冇谂
12: 一个比较神隐、一个比较被动的阶段，系啦。咁嗰阵时唔系咁想搞太多嘢住，咁啊，净系想专心帮队 band 唱好咗队 band， 搞好咗队 band 啲嘢先，系啦。因为老板都俾咗好多新嘅挑战，我要去学习一啲唔同嘅歌曲啊，咁样样咧，咁变咗我想专心少少，唱好咗队 band 嗰啲先，做好咗自己嘅本分先。咁今年其实都仲有同队 band 唱嘅，咁但系就自己真的开始想跳出来，想挑战一下自己。是啊，
0: 你觉得今年的参赛者有没有留意其他参赛者？你觉得有没有劲敌？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奖？有没有压力呢？很多问题啊，其实。
12: 嗱，参赛
2: 问
12: 的
2: 了
12: 我尽快
0: 啦。快点答。
12: 参赛呢，其实我本身原本就是想着一个嚟玩下啦，想認識多啲朋友啦，同埋亦都有啲機會見翻啲舊同事啦，咁樣樣嘅心態，即係玩嘅心態嘅。咁但係你話想唔想得獎呢？喂，參得賽呢，我話俾你聽，其實我冇諗住攞獎㗎，我呃你嘅啫，啱唔啱先？即係當然你話，喂，有獎就盡立啦，我係即係帶平常心。 系啦，即系如果我嘅能力、我嘅实力系可以令到我得到一啲嘅奖项嘅，我当然开心啦。但系就算真系得唔到啲咩，我觉得最紧要系起码我认识到一啲新嘅朋友，因为今年嘅参赛者咧，其实大部分我都唔认识嘅，咁我可以认识多啲喜欢唱歌嘅朋友，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嘅，因为我自己都有做一啲嘅网上边直播啦，咁我希望识多啲朋友啦。咁劲敌嘅话，我觉得个个都系劲敌。
0: 嗱，因为其实我哋温哥华坊间有好多歌唱比赛啊，点解个个都唔参加，系要参加华侨之星举办第三届金钻年华歌唱比赛先？
12: 第一，我想参加一个真系有认受性嘅公开比赛。
0: 哦，哇，讲得非常之好、啊。OK，
12: 系啊，咁你系一个电台去举办嘅，咁绝对系有认受性先啦。
0: 讲得非常之好。
12: 第二样嘢就系你个系好多歌唱比赛，但系你要有一个合适年纪去参加嘛。咁我呢啲一把年纪嘅人啦，咁系咪要？咁你又有搞一个专课一啲咁样年龄嘅朋友参加嘅，咁所以我咪选择咗呢个比赛咯。
0: 答得好好，
12: 当然啦，
0: 我都问得好好系咪啊？
12: 绝对。
0: Angel 有冇嘢想问啊？
2: 我唔知道问咩好，问啲高难度少少咯。
12: 冇问题啊。
2: 你觉得音乐对于你嚟讲有咩意义啊？
12: 音乐对我嚟讲，其实系我生命嘅一部分，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音乐嘅。咁我自己除了唱歌之外，其实我自己都有学一些不同的乐器。我以前小时候学过电子琴，我又自学过吉他，我又懂一点打鼓。其实我自己都还有作曲、编曲、填词那些东西自己都有玩的。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离不开我。如果没有音乐，我的生活就是灰色的了。
0: 好，非常之好，我哋都问得好好，
2: 评
0: 论亦都答得好好，
12: 绝对正啊，
0: 绝对正啊！嗱，咁
2: 题只可以问佢
0: 嘅啫，系啊，呢问题只可以问佢嘅啫。嗱，咁今日就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咁啊，预祝你哋大家咁多位参赛者听日能够发挥水准，
2: 大家努力啦，
0: 争夺奖项，
12: 大家努力，
0: 好多谢。

又要諗好呢一餐煮乜，呢一餐就快玩殘，諗起都煩。

0: 有个早到，未到会赶到，就到快啲到，就算到一到都应该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中午新闻专辑。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BC 山火服务处资料表示，本省活跃山火数量在过去24小时增加一倍以上。总理卡尼表示，安省高迪敲国际大桥的过桥费用在加拿大偿还工程项目所有投资成本前，不会同美国分享收入。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言论，说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经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2: 加拿大新闻
4: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首先是本地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资料表示，本省活跃山火数量在过去24小时增加一倍以上。官员早在星期四经已表示，预计今日周末气温升高和气候干燥状况会持续。另外，根据局方网上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五早上，全省合共有49处活跃山火，其中29宗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发生。山火数量激增主要由于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南部内陆在星期四晚出现雷暴，和星期五早上温哥华岛和科特尼地区内陆出现闪电。当局预计今个周末雷电风险持续会增加，强阵风预计将会伴随雷暴天气。 Pemberton 附近的山火消防工作取得进展，仍然维持疏散令。方乐林报道。
5: Pemberton 附近的 Signal Hill 山火持续焚烧，消防人员通宵灌救。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消防工作取得进展，目前风势未有将火势吹向人口约3400人的 Pemberton 镇。当局表示，现阶段没有建筑物受到直接威胁，预计现有的疏散令和疏散警示暂时无需调整。不过由于火场仍然可见明火和浓烟， One Mile Lake Park 的疏散令以及 Pemberton 部分地区的疏散警示仍然生效。另一方面， BC 省南部内陆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群持续扩大，当局星期四已经向包括 Boston Bar 镇中心在内的地区发出新的疏散令。由于高温天气持续， BC 多个地区已经实施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表示，近日亦都有多宗新的山火是由干雷暴引发。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军方经已进入待命状态，准备有需要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京迪表示，加拿大军队已经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麦京迪表示，联邦紧急应变部门过去两个星期一直都同安省政府保持联系，但是目前尚未接获正式请求派遣加拿大军队参与救援。他指出，军队人员和装备已经准备就绪，目前已经协助其他部门用直升机将受影响居民撤离，军队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的支援。目前安省西北部共有136宗活跃山火，其中63宗仍然失控，东北部就有44宗山火。安省政府和原住民议会已经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支援，亚省亦都已经派出消防员和投水机协助救火。加拿大环境部表示，部分地区的烟雾情况在星期五可能会短暂改善，但是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恶劣情况或者会持续至周末。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有研究指出，山火烟雾的微细悬浮粒子可能会导致脑部发炎。方乐林报道。
5: 最新的研究指出，山火烟雾不单止影响肺部和心脏健康，当中的微细悬浮粒子 PM2.5 亦都可能进入脑部。卡加利大学公共卫生学者 Buffin Ligohow 表示， PM2.5 粒子可以经由肺部进入血液，甚至透过鼻腔直接进入脑部，导致脑部发炎，令人出现脑雾、难以集中和头痛等症状。若果长期暴露在山火烟雾，更加可能损害脑细胞。 增加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患上痴呆症的风险。今年5月一项涵盖近7000名加拿大中年人的研究亦都发现，居住在空气污染较严重地区的人在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较差。多伦多多间医疗机构的医疗主任 Abil Argentan 博士提醒，长者和长期暴露在烟雾环境的人士风险较高，建议在烟雾严重期间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并使用空气清新机，以减少吸入有害粒子。他亦都表示，山火烟雾对脑部的影响具有累积性，长期暴露可能带来永久健康影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早前斯图斯街公路发生一系列严重事故后， Squamish 市长表示，该条关键公路的安全升级工作严重落后。市长 Armand Hartford 表示，斯图斯街公路各个社区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他们彼此相连，这个是唯一的道路，而不是首选道路，所以各市都对公路极其依赖。在今个月初，一场致命的电单车事故导致数以百计的司机和乘客被困在99号公路上一夜，公路的脆弱性再次凸显出来，上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市长说，事故的后续影响令人担忧。就在车祸发生一星期之后，在距离事故现场不远的地方，另一名电单车司机被找到在时速80公里的路段上以177公里时速行驶。警方说事件令人震惊，又说警方经常处理该段路超速驾驶的事件。在今年1月、2月、3月和6月，该段路亦都因为严重交通事故迫使路段封闭数小时。虽然在前自由党政府年代，该条公路在2010年冬奥之前曾进行一项耗资6亿元的升级工程，但是市长认为在之后改善工作进展缓慢，亦都没有看到多年后公路再有任何改善，亦都没有见到或者听到该段公路多次长时间封闭之后有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本省交通安全专家 Transafety Council 令表示，奥运会之前对该公路进行的升级工程意义重大，至今仍被世界誉为全球安全典范，但近期发生的致命车祸等事件表明，当局仍有改进空间，尤其是在执行车速控制方面需要改善。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经已决定对 Kamloops 和 Sea-to-Sky 公路沿线地区的油站定价展开调查。长期以来，当地居民一直表示这些地区油价高于邻近地区。 Kamloops 的调查将重点关注该市的汽油价格高于周边其他城市现象，同时当局亦都会从 Squamish 至 Whistler 沿线走廊地区燃油价格展开独立调查。委员会表示，将会要求当地油站及燃油分销商提供详细数据，包括燃油销售额和利润率、汽油和柴油价格制定方式，以及 Kamloops 的油价为何通常高于 Kenora、Vernon、Merritt 和其他附近城市。在斯图斯街调查里面，委员会将会调查该地区是否经验同温哥华市整体市场形成差异，同埋呢种差异可能对油价嘅影响。Kamloops 有市议员表示对消息表示欢迎，亦都希望调查最终能够解答居民多年嘅投诉。佢话该市系本省重要嘅燃料分销中心，因此当地油价高过其他城市系难以理解。加拿大可负担汽油能源协会嘅 Dan Matik 表示，从物流角度嚟睇，这个完全唔合理。该协会负责监测消费者油价，他说定价通常是具有透明度的，但具体情况可能受到当地因素影响。他说所有从 Kamloops 终端进货的零售商通常支付相同的批发价，另外加税，然后要考虑到其他地区差异，包括市政府的地税、油站的电力成本、员工的工资、营运成本、抵押贷款等。他表示 Kamloops 以外的油站可能出于激烈的本地竞争而将油价定在成本以下，而不是 Kamloops 油站收取异常高的利润。有时油站出于各种原因决定打减价战，并且可能得到供应商、炼油商或批发商支持，从而能够以较低成本价格出售汽油。他又补充说，由于全球的不稳定因素影响，汽油批发价经已开始上涨，驾驶者不应指望油价很快会回落。他预测今个周末期间零售价格会再上升4至5仙，到8月初由于全球石油供应转趋紧张及原

大型致力于在2021年批准的160亿元预算项目内完工，同时确保安全范围和品质不受影响。该个报告涵盖了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的建设期。2014年前自由党政府批准该个巨型工程项目，预算是88亿。在2017年和2020年，领导新民主党政府下进行两次工程及财务审查，结果发现该个项目存在巨大地质技术问题和疫情相关延误，同埋出现其他严重超支，成本几乎增加了一倍。水电局在2025年向公用事业委员会提交报告中承认，他们本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控制庞大计划的支出成本，部分原因是未能将一些低机率发生但是高成果风险的问题纳入预算里面。根据文件，该个项目最大建筑合约在过去10年中大部分都有增长，其中最大合约包括建造20层楼高的土坝主要土木合约公司，合约金额由17.5亿增加到33.5亿，发电厂和日红道合计金额由16亿增加到31.7亿，同时可容纳2000人的营地合约金额也都由4.7亿增加到7.36亿。该个营地在3月经已关闭，目前再被 BC 水电局北岸输电网工程使用。在计划其他部分，包括6.24亿购买6台巴西制造巨型涡轮机和发电机，高于先前的4.7亿。同时，输电线的建设费用亦都由1.13亿增加到1.39亿。修订后的预算在经历了多年建设挑战后建成，其中最显著挑战是 Peace River 河岸沿线的裂缝，以及解决水坝右边的不稳定性而需要进行的额外地质加固工作。BC 水电局话，大部分的加固工作将于2025年9月完成。安省旅游文化和博彩厅长赵成芬 Stan Cho 公布，经已向省长福特内阁辞职，他被指报销于多伦多过夜的住宿消费，他说这个是一个错误。赵成芬星期五早上发布辞职信里面说，他的离职立即生效，声明指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犯了错误，并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不想分散安省发展经济、保障家庭及建设安全安省的注意力。在几日前有报道指，几位大多伦多地区的进步保守党省议员虽然居住在距离省议会不太远的范围，但就报销纳税人资助的酒店费用，事件促使福特领导的政府宣布取消这项长期存在的报销规定。赵成芬补充说，由于工作繁忙和需要照顾年幼家庭，他只会在省议会开会到好夜的时候会报销多伦多的住宿费用，说这个是一个对自己来讲十分容易选择，但没停下来想一想如果自己选区里面其他人要上班会是什么感受，并补充说他已经以一分不差地全额退还所有费用。福特之前一日公开谴责这些指控，说完全不能接受，并表示曾影响的省议员要全部偿还金钱。福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亦都提到，他与党团成员讨论到这些费用时候非常生气。在星期五早上，福特于一份声明里面说，他经已接受了赵成芬的请辞，并感谢他承担责任，又说对方将继续以省议员身份去为该选区的民众服务，又说安省必须谨慎理财，赵成芬辞去内阁职务的做法是正确的。总理卡尼表示，安省高迪敲国际大桥的过桥费用在加拿大偿还工程项目所有投资成本前，不会同美国分享收入。他在星期四于安省伦敦市一次活动上被问及加拿大支出64亿元的投资是否会可以同美国分享大桥利润之前可以收回，卡尼就回应说，这个并不是美国会分享大桥的通车费，而是一项为期15年的净收入分成协议，在所有债务全部还清之前，通车费收入不会有任何分给美国。之前外界对当前美加的新协议猜测收入数目，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大桥原定在6月通车，但是卡尼当时表示应美国的要求然后通车计划。经过加美两国高级官员数星期的谈判，加拿大政府上星期五晚宣布，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大桥会在7月27日通车。该声明并没有提及更多关于协议的内容，令到本国一些反对党议员更加疑惑，说国民需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同埋这项协议应如何运作，但到目前为止国民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卡尼说，加拿大政府预计这座大桥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获利，与美国分成的净收入只会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才会实现。他说这些净收入是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包括是收费人手配备、维修和铲雪费用，扣除这些成本后才可以计出来。
最初几年的净收入都会比较少，实际上

0: 但他们估计随着交通流量增加，预计净收入头几年会是负数。Dollarama 出售一种蒜粉需要回收，加拿大食物检查局敦促民众不要食用受影响产品。今次回收涉及 Heavenly Space 品牌的蒜粉，以70克包装在加拿大全国有售。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在早前发布回收通知，表示请勿使用、销售、供应或发放受影响产品，因为产品受到钠氧牙孢杆菌污染。钠氧牙孢杆菌是一种会导致食物中毒的细菌，感染后可能会出现呕心、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症状。娜拉姆市星期四上午一辆汽车撞入一间宠物店。方乐林报道。
1: 娜拉姆星期四上午有一架汽车撞入一间宠物店，皇家骑警表示不会建议向司机提出刑事检控。警方表示事发在上午约10:30，地点位于 Brooks Landing Mall。一名年长女司机揸车越过停车位同行人路后，撞向宠物店的正门先至停低。事故导致汽车车头严重损毁，店铺的玻璃橱窗亦都被撞碎。女司机受轻伤送院治理，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事件中无途人受伤，亦都无证据显示司机受酒精或者药物影响，调查后决定不建议提出刑事检控。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8: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租摊附近。
9: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话自己经已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话会完成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放下更多权力去到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话，早前宣布辞任的首相斯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会辞去首相的职务，贝安德随即会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话暂时未有决定，但草率团队一定反映各界的声音。墨西哥南部哈帕斯州附近海域发生7.4级浅层强烈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早上9点前发生，震央位于哈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大约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路透社报道，邻国危地马拉及萨尔瓦多都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表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波。目前预警主要针对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靠近震央的海岸地区，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海啸风险，并会根据最新监测的数据及时更新海啸信息。世界杯总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馆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有历来首场的大型中场表演，届时连同搭建和拆卸舞台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Shakira、Justin Bieber、 韩国 BTS 艺人团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重要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又指，搭建这个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预计需要7分钟，拆卸设备并清理场地可能要同样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今场赛事中场休息时间实际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有权在半场休息，但不得超过15分钟。国际足协至今未有回应决赛中场休息具体时间同埋表演如何符合有关球员休息的规例。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啊，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2: 真系免费嘅？
1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3: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4: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3: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4: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1: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折大优惠，
14: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1: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5: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7: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滑6.48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28元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88元一磅，越南红肉蜜柚4.98元一个，罗马番茄1.28元一磅，无籽西瓜9.8元一磅，急冻冇沙蚬肉2.98元一包，丰师傅大虾云吞6.98元一包，日本乌冬2.98元一包，阿罗地鹌鹑蛋3.18元一罐，
16: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9: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言论，说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经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港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8: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发言人指美方无中生有、恶意抹黑。
19: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18: 特朗普在全国电视讲话声称中国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指自当年大选周期开始实施选举数据干扰行动，非法获取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资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亦都否认指控，强调北京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0: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里面，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经已向中方承认，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会再延续，有关行政命令会终止。商务部发言人话，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积极方向调整亦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的期待，希望美方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及双边的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政府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中国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倒塌，多人被活埋，多方专家救援力量赶往现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说，古特雷斯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章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中国将会一如既往与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总结陈词公开闭路电视截图，宏业工人于宏昌阁天台吸烟。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噶，嚟紧12:01、12:02打后航班全部爆满噶，下一班可能有位嘅航班咧系下午4:00，大约系有七成满，之后黄昏时段咧。由5:00直至到今晚8:00航班全部是90%的，个别航班更加是90%半满，8:00好少少有70%满，尾班船是90%满的。公众今日余下时间要坐渡轮的话，最紧要是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1:00完全爆满，2:00是90%满，一路打后晏昼全部航班平均是90%满的。到今晚8:00和9:00好少少，8:00是1/半满的，9:00是70%满。柯树碑去靓豆航线方面，下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0，大约有60%满，其余航班咧算系正常噶。相反方向由靓豆翻翻嚟柯树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15，大约系有1/半满噶。12:00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0: 大家好啊，我是7号 Tommy 陈信宇，我的兴趣是唱歌、听歌和打机，最喜欢的歌手是张敬轩，最喜欢的电影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我的愿望是希望决赛当日可以用歌声打动到大家，唱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决赛歌曲是许志安的作词人，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可以。
1: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请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七号 Tommy 陈信如，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好歌不厌百回听，
5: Unforgettable，
4: 扰良三日西曲情，
5: That's what you are。
4: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5: Unforgettable，
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攻啊攻，快搶攻，射啊射，射他吧！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關注的頂級盛事，
9: 足球熱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點解唔係圓形？以前的球員點解唔可以向前傳波？現代科技和制度怎樣影響判決和戰術？
9: 記得留意由6月8日起連續6個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點半、下午1點半和4點半，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識。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來做足球學霸。
7: 扭得好這匹鬼馬，可稱霸只有他。
4: 足球冷知識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1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2: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3: 全程4至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2: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5: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发生在台湾的小故事。在台湾有一位病人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历，他需要独自去一个地方，他妈妈很不容易才帮他上到一架的士。当时他心想，这一位司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了，好人好者为什么不自己行，要一位老妇人连拉带拖这样才将他可以塞到入去架的士里面呢？咁当妈妈将助行器等等都放到去后座嘅时候咧，就同个司机讲：麻烦你送佢去忠孝南路健身大楼。嗱喺路上，司机用一种好奇怪嘅眼光，从倒后镜去看呢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就谂啦，这个司机一定系鄙视我啦，以为我系一个20几岁、长唔大嘅群脚仔。为咗回避呢一种目光咧，佢好努力咁样转动佢嗰个唔系好灵活嘅颈。咁经过远东百货之后咧，司机竟然兜路行咗去另一边。呢一位年轻人心谂，真系太过分啦，竟然仲要兜远路，故意呃钱，一个冇良心嘅司机。咁总算去到目的地啦，佢又好不满啦，用力将500蚊掉喺个司机身上。司机默不作声，只系将500蚊放翻去年轻人嘅口袋里边，然后就走去后边将助行器打开。甚至将佢抱出车，然后司机竟然喊住咁样话：我太太都系患你呢一种病，全身慢慢不能走动，上星期喺台大医院火化，以后唔好行忠孝西路呢一边啊，嗰条路正正喺度修路，凹凸不平，会令你身体更加不适或者痛。我唔收你呢一程嘅车费，请你务必要小心，要加油啊！这个结果咧，出乎咗年轻人嘅意料之外。当他看着的士慢慢离去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所患的病不单止是在身上，还有在他的心里面。各位，我们有没有留意自己有没有时候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呢？先入为主呢？当对某个人有成见，无论他做什么的事，你仍然会从偏见的角度去看，去理解他的行为。然而其实他人所做的事情呢，未必如你所想象这样的。希望今日嘅小故事咧，都带俾你一啲小小嘅反思啊！我哋下星期咧，同样都会有3分钟嘅小故事分享噶。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高位环球一份出租市场分析报告话，温哥华的出租多户住宅市场正经历着重大调整，库存激增与移民人口减少同时发生。有些专家就话，市场可能会在数年后先会再次收紧。根据高位环球表示，未来两年大温地区预测将会新增24000套出租拍卖单位推出，这个显著会增加供应量并加剧租赁市场竞争。他们五月发布第一季度报告指出，2025年创纪录的员工量和2026年交付量正在抑压租金增长，并创造有利于租户的出租环境。该公司说，消化现库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租金不太可能在2028年之前恢复显著增长。届时如果开发活动放缓，而且移民恢复，长期供应限制可能会再次出现。高位环球执行副总裁 David Venice 表示，供应经已连续几季超过需求，导致空置率上升，租金下跌，尤其是新建出租房屋租金更为明显。这个市场过热时期后的周期正常化，并非结构性疲软。他表示，疫情期间承销并完成的项目，比几十年前建造的中档或者老旧建筑物更容易受到租金下降的影响。他说，需求并未消失，只是并没有跟上供应的步伐。另外，加拿大力高国际副总裁 Greg Ambrose 表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项目正在推出大量的建筑活动，而新的加拿大 BC 省伙伴关系或许能够解决拍卖供应过剩的问题，但他对小型租户的舒适程度表示质疑。他指出，新民主党执政九年造成经济的负面影响，抑压了需求。他举例说，过去五年本省的信贷评级被下调了五次，预计2026至27财政年度会出现133亿元财政赤字，而比较2025年本省人口将减少41000人。同时由于临时工和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加拿大的人口正在下降，这个导致租赁拍卖的价格需要重新调整。 Ambrose 表示，对投资者而言，如今的市场是买方市场，而传统上房屋市场过去一直对买方有利，由于新屋动工量大幅下降，目前新项目减少可能意味着未来供应量亦都会减少。他估计在24个月之后，随着供应减少和政府可能会有新的人口增长政策，到时租赁市场收紧速度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惊讶。香港立法会三度通过皇岗口岸条例草案。陈乐谦报道。
3: 条例草案由星期三首读二读，星期四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到星期五三读通过，前后用了三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感谢议会进行密集而高效的审议工作。他说，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日成立之后，特区政府将和深圳方面全面展开后续工作，包括系统测试、试运和应急训练等。在确保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和就绪之后，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其中选委界议员柳家强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将便利两地人民往来。亦有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问题，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担心交通配套未能够负荷通关人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话，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他又说，政府会安排公共交通营办商进入口岸范围进行道路测试、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口岸开通之后交通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系先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喺过去嘅两个月，加拿大遭遇一连串嘅极端天气事件，从打破纪录嘅热浪、历史性嘅暴雨，以至严重嘅山火，对多个地方造成深远影响。今日多伦多仍然被山火烟雾笼罩住，便是因昨晚的雷暴新增多廿几处的山火。极端天气对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乜嘢影响呢？而三级政府是否做到足够准备去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今日四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讨论呢个话题。 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妈，可不可以借着千零蚊给我周转下？
8: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攞埋吗？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1: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0: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1: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滑6.48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28元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88元一磅，越南红肉蜜柚4.98元一个，罗马番茄1.28元一磅，无籽西瓜9.88元一磅，急冻冇沙蚬肉2.98元一包，丰师傅大虾云吞6.98元一包，日本乌冬2.98元一包，阿罗地鹌鹑蛋3.18元一罐。
1: 四十九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四十九街及 Elian 街。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元，六人198元。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Ul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Ul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Ul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Ul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白街8号，电话604-875-8088。
7: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8: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7: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8: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7: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9: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10: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1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10: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3: 年月をかけて磨き上げた歌の素晴らしさ、そんな年輪を感じさせる曲です。星影のワルツ、千正夫さんです。

0: 慧贤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这个称号的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øl， 40年前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叶式的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是 4.95 个 MW， 即是8万瓦，而 4.95 即是495万瓦，而这个量呢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呢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足球冷知识
0: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主持马丁。
3: 唔讲唔知，原来角球最初嘅设计系为咗防止时间拖延。而家角球系进攻嘅机会之一。但是原来以前是跟拖时间有关的。在早期的足球，有球员故意将球踢出底线，令到比赛中断，甚至拖延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规则制定者决定引入角球制度。如果防守方最后踢了个球出界，进攻方就可以在角位重新开波。这样一来，防守方就再没有因将球刻意踢出界。有趣的是，这个原本用来防止拖延时间的设计，今日反而成为重要的进攻手段，甚至出现专门训练角球技术。所以足球很多特别的规则都是为了防漏洞慢慢演变出来的。
0: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比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6: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7: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6: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8: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8: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蔚然轻音。
11: 蔚然轻音系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嘅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u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 开朝11晚10。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2: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

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资料表示，本省活跃山火数量在过去24小时增加1倍以上。官员早在星期四经已表示，预计今日周末气温升高同气候干燥状况会持续。另外，根据局方网上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五早上，全省合共有49处活跃山火，其中29宗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发生。山火数量激增，主要由于大温哥华地区同埋省南部内陆在星期四晚出现雷暴。同埋星期五早上，温哥华岛同 Kootenay 地区内陆出现闪电。当局预计今个周末雷电风险持续会增加，强阵风预计将会伴随雷暴天气。省政府宣布将会三角洲飞沙河沿岸开设首个散放骨灰嘅地点。省政府声明表示，散放地点位于三角洲 Tilbury 岛。三角洲市政府会为工程出资225,000元进行升级改造工程。呢座公共园区将设有一个聚集区，一个提供俾家属将骨灰散入飞沙河嘅地方。省政府话，该个项目系满足社区对公共骨灰场所需求，让家属能够喺公共环境中进行符合文化同送养葬礼嘅仪式。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表示，呢项措施通过正式指定一个位于河畔嘅聚集区同埋集会空间，回应社区需求，亦都体现咗对本地居民多元文化信仰传统嘅尊重。市政府好荣幸能够投资改善该个撒放骨灰的设施，确保他们未来在几代人里面成为一个温馨而庄重场所，提供家属和社区成员使用。 Tilbury 岛上现时有一个静思花园和一个休憩区，在三角洲市资助之下，之后会有一个适合举行庄重仪式的公园。省政府表示，多年来飞沙河南岸居民包括很多南亚裔社区成员不得不远赴海外，或将亲人骨灰运送到外国才能够举行他们的葬礼仪式。该座尊重文化习俗的场所将为家族提供一个离家接近而且意义非凡的去处，让他们能够聚集一起缅怀逝者，并按照各自的传统习俗表达对亲人的敬意。在香港楼市走势方面，地产代理预料7月份二手住宅注册量有望维持4000宗以上。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美联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个月头16日，二手住宅注册量录得2342宗，较上个月同期减少33%。以金额划分，各类银码的二手住宅注册量都按月下跌，600万或以下单位按月减少23%，600万以上单位跌幅就普遍超过4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上个月港股回调影响到一向滞后的注册量有所回落，不过股市近日回升或者利好楼市气氛，又认为息口预期现时并非影响楼市走势的主要因素，预期今个月二手住宅注册量仍然有望维持4000宗以上，不过就低过六月时超过6000宗的近5年高位。岑仲谦预料下半年楼价仍然有上升空间，但是升幅会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估计全年楼价升15%。至于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9.34，按星期微跌0.13%，连跌两星期，是超过一年来首次，累计跌近0.9%。中原地产表示，随住近日恒指回升，世界杯赛事即将结束，多个新盘陆续开售，楼市交投有望恢复活跃，相信短期楼价上升方向未变，但是升幅将会减慢。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7: 时事风云。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8: 我是小妹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在过去的两个月，加拿大遭遇一连串的极端天气事件，从打破纪录的热浪、历史性的暴雨，以至严重的山火，对多个地方造成深远影响。今日多伦多仍然被山火烟雾笼罩住，便是因昨晚的雷暴新增多廿几处的山火。极端天气对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而三级政府是否做到足够准备去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今日小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0: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毫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毫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皇帝蟹39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仲送一只乳鸽。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2: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

0: 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采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日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2: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片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蔚然轻音。
5: 蔚然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八折，还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的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的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上驰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和乳猪。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啦，是323-1218啊。
3: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6: 一号司徒国华，
5: 二号赵子恒，
6: 三号张振邦，
5: 四号张允莹，
6: 五号黄成慧，
5: 六号崔嘉伦，
6: 七号陈信玉，
5: 八号蒋雪英，
6: 九号陈毅哲，
5: 十号程振豪。
6: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5: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7: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8: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7: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
2: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8: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8: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着想只医止晒痛，忘记身体重，昂步挺胸，缓步径内我急冲，斗气喘更加愤怒，你对佢。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5: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2: 今年的华埠节呢，就会在下个礼拜7月25、26号星期六星期日呢举行。咁啊，今个礼拜呢就呢个世界足球呢 FIFA 呢就会总决赛啦，过埋今个礼拜日。咁啊，睇下阿根廷啊或西班牙会赢啦。咁啊，咁今日呢就讲下呢，就下个礼拜呢我哋华埠节呢喺礼拜六同礼拜日啦。咁礼拜六呢12点咧就会系一个开幕仪式啦。咁开幕咧就当然三级政府啊，所有啲赞助商啊，同埋好多唔同嘅领事咧都会嚟参加我哋呢个开幕仪式。咁开幕仪式当然有舞狮啦，啊，咁今年咧就特别加插咗咧，礼拜六、礼拜日咧都会有中国四川嘅变面表演嘅。咁啊，礼拜六咧系1点零钟。3点零钟两场啦，咁同埋礼拜日咧都系1点零钟同3点钟有嘅。咁我哋分开两个台啦，一个 main stage 大台咧就系每个钟头都有唔同嘅表演节目啦。咁今年有好多唔同嘅乐队啦、中西音乐啦、唔同国家嘅舞蹈表演啦，好多唔同嘅精彩表演嘅。咁所以咧呢个就系 main stage 啦。咁而呢个儿童嘅 stage 咧，有一个系 for 小朋友嘅咧，又有魔术啊，教啲小朋友舞狮啊、打鼓啊、擦擦啊。咁啊，讲下古仔啊，同埋科学馆咧又会介绍下啲即系科学知识俾大家小朋友识啦。咁同埋我哋亦准备咗好多唔同嘅游戏咧，俾啲小朋友玩嘅。咁例如画面啊，扭波波气球啊。咁跟住我哋有好多唔同嘅 food truck 啦，咁仲有好多干货嘅摊位咧，有好多咧系比较有艺术啊，或者有啲系自己整嘅手链啦，咁啊。或者写下挥春啊，或者画下画啊，咁都有嘅。咁所以咧，今年咧，我哋就礼拜六、礼拜日咧，就12点到6点咧都有唔同嘅节目。咁希望大家有时间咧，就喺嗰两日落嚟啦。咁如果你好耐冇落嚟嘅，咁你不妨咧落下嚟华埠啦。因为其实我哋而家都真系改变咗好多啦，尤其是呢、這个新嘅市长啊 Ken 啦、啊、沈冠健咧。同埋所有嘅市员咧都好支持华埠，咁啊俾多咗好多资源咧，系做呢个清洁呢啲涂鸦啊，同埋清洁嘅，咁啊亦多啲警察咧落嚟。咁我哋今年咧华埠节咧就都系呢两日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唔同嘅游戏啦。咁如果你留嚟消费咧，食晏啊又好，买嘢都好咧，你留翻啲单咧。咁20蚊啊，除咗唔加税啊，20蚊消费咧，就可以有机会咧喺我哋有个扭扭嘅机度咧，可以攞到8款唔同嘅熊猫公仔。咁呢个又系一个好好嘅免费节目啦，同埋呢两日都系免费嘅。咁最后咧就系、是、如果你影相啦，影周围影下华埠节啊，华埠咧三幅相咧落嚟咧。你落嚟俾我哋睇下咧，喺嗰个资讯中心啦 ，information 咧，你就可以换取咧三个唔同地方嘅入场券，例如好似中山公园啦，呢、這个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啦，或者呢个典故 storytelling 嘅入场券嘅，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住啦。咁到时咧，就大家最好揸车落嚟，当然停车场开放啦，国际村可以停车啦。咁但系咧，最好都系搭天车咧。或者是这个巴士下来啦，因为落到来变咗唔使计住几多时候可以走啦。咁你睇完表演啊，食啲嘢啊，食晏啊，甚至食埋晚饭咧，成日咧都可以有节目喺华埠读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到时间咧系可以有时间落嚟7月25、26号呢个礼拜六、礼拜日。咁大家希望会。到时见啦，咁如果有咩想知道详细啲嘅情形，你哋可以打电话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啦，电话系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佛教有一段譬喻，有一个旅客在荒郊上行走，忽然遇到一只凶猛的老虎，他看到路旁有一口枯井。井口刚好有一根树藤垂入井中，在情急之下，他就沿着树根爬入井中了。正当他惊魂稍定之际，发现井底有四条大蛇，旅客好惊，不敢落井，只得吊悬在半空。这个时候他抬头一看，又见到两只老鼠，一只黑一只白，正在咬紧自己手中拎着的树根。这个时候旅客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上有老虎，下有毒蛇，眼看自己手中吊在半空的树根就快被黑白二鼠咬断，真是心忧如焚了。又有这么巧，正当这个时候，头上有五只蜜蜂飞过，滴了五滴蜜汁，刚好滴入旅客口中，旅客顿时觉得非常甜蜜，一时间竟然忘却了自己正在处于十分危险的境界之中。这个譬喻为什么呢？我们人处于生死枯井之中，被无常的猛兽追赶。所谓无常，就是人生短暂，朝不保夕，好像被老虎追赶一样。人着住业力生命线垂落在枯井之中，这条树根我们赖以生存，是我们的生命线。下面有四条毒蛇，即是地水火风，要分裂我们的身体，还有昼夜黑白二鼠，要慢慢咬断我们的生命。这个时候蜜蜂滴下的五滴蜜，就是财、色、名、食、睡五欲，令我们沉迷在短暂的快乐之中，而不知生命的危险的。各位，这种短暂虚浮的人生，就算夕阳无限好，黄昏始终都会到来的。人生的寿命在漫长宇宙的时空之内，其实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面对宝贵的人生，要认识无常苦空的道理，千万不要被无常苦空侵蚀自己的心灵。我们应该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做出无限的事业，在有限的岁月里面创造出无限的生命价值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政府系宣布，将会喺三角洲飞沙河沿岸地区开设首个撒放骨灰嘅地点。张若良报道，
11: 省政府宣布将会三角洲飞沙河沿岸开设首个散放骨灰嘅地点。省政府声明表示，散放地点位于三角洲 Tilbury 岛。三角洲市政府会为工程出资225,000元进行升级改造工程。这座公共园区将设有一个聚集区，一个提供给家属将骨灰散入飞沙河的地方。省政府说，该个项目是满足社区对公共骨灰场所需求，让家属能够在公共环境中进行符合文化和送养葬礼的仪式。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表示，这项措施通过正式指定一个位于河畔的聚集区和集会空间，回应社区需求，也都体现了对本地居民多元文化信仰传统的尊重。 市政府好榮幸能夠投資改善該個撒放骨灰的設施，確保他們未來幾代人裏面成為一個溫馨而莊重場所，提供家屬和社區成員使用。 Tilbury 島上現時一個靜思花園和一個休憩區，在三角洲市資助之下，之後會有一個適合舉行莊重儀式的公園。省政府表示，多年來菲沙河南岸居民包括很多南亞裔社區成員不得不遠赴海外，或將親人骨灰運送到外國才能夠舉行他們的葬禮儀式。該座尊重文化習俗的場所將為家族提供一個離家接近而且意義非凡的去處，讓他們能夠聚集一起緬懷逝者，並按照各自的傳統習俗表達對親人的敬意。 CHMP 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0: 其他的消息，有研究指出三火的烟雾的微细悬浮粒子可能会导致脑部发炎。方乐林报道。
12: 最新的研究指出，三火烟雾不单止影响肺部和心脏健康，当中的微细悬浮粒子 PM2.5 亦都可能进入脑部。卡加利大学公共卫生学者 Buffini 高校表示， PM2.5 粒子可以经由肺部进入血液，甚至透过鼻腔直接进入脑部，导致脑部发炎，令人出现脑雾、难以集中和头痛等症状。若果长期暴露在山火烟雾，更加可能损害脑细胞，增加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患上痴呆症的风险。今年5月一项涵盖近7000名加拿大中年人的研究亦都发现，居住在空气污染较严重地区的人在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较差。多伦多多间医疗机构的医疗主任 Abiel Argentan 博士提醒，长者和长期暴露在烟雾环境的人士风险较高，建议在烟雾严重期间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并使用空气清新机，以减少吸入有害粒子。他亦都表示，山火烟雾对脑部的影响具有累积性，长期暴露可能带来永久健康影响。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决定对 Cambridge 和 Sea-to-Sky 公路沿线地区的油价展开调查。张日良报道。
11: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今日决定对 Cambridge 和 Sea-to-Sky 公路沿线地区的油站定价展开调查。长期以来，当地居民一直表示这些地区油价高于邻近地区。 Kamloops 的调查将重点关注该市的汽油价格高于周边其他城市现象，同时当局也会从 Squamish 至 Whistler 沿线走廊地区燃油价格展开独立调查。委员会表示将会要求当地油站及燃油分销商提供详细数据，包括燃油销售额和利润率、汽油和柴油价格制定方式，以及 Kamloops 的油价为何通常高于 Kenora、Vernon、Merritt 和其他附近城市。在 Sea-to-Sky 调查里面，委员会将会调查该地区是否经验同温哥华市整体市场形成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可能对油价的影响。Kamloops 有市议员表示对消息表示欢迎，亦都希望调查最终能够解答居民多年的投诉。他说该市是本省重要的燃料分销中心，因此当地油价高过其他城市是难以理解。加拿大可负担汽油能源协会的 Dan Matique 表示，从物流角度来看，这个完全不合理。该协会负责监测消费者油价，他说定价通常是具有透明度的，但具体情况可能受到当地因素影响。他说所有从 Kamloops 终端进货的零售商通常支付相同的批发价，另外加税，然后要考虑到其他地区差异，包括市政府的地税、油站的电力成本、员工的工资、营运成本、抵押贷款等。他表示 Kamloops 以外的油站可能出于激烈的本地竞争而将油价定在成本以下，而不是 Kamloops 油站收取异常高的利润。有时油站出于各种原因决定打减价战，并且可能得到供应商、炼油商或批发商支持，从而能够以较低成本价格出售汽油。他又补充说，由于全球的不稳定因素影响，汽油批发价经已开始上涨，驾驶者不应指望油价很快会回落。他预测今个周末期间零售价格会再上升4至5仙。到8月初，由于全球石油供应转趋紧张及原油价格上升，油价可能会再上涨每公升10至15仙。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下午5点、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 晚上七点就九成车位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九成一车位满。另外下午三点四十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五成六车位已经是满，下午四点四十分的一班船就六成二车位满，傍晚六点零五分就六成四满，晚上七点零五分一班船就六成一车位满，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就五成车位满，晚上十一点半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军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星期五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国营电视台就报道南部石克里地区传出三下的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五发表声明指，为了回应美国前一日的袭击，已经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警。科威特方面就说，伊朗对科威特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造成几名军人受伤，当地一座发电和海水化淡设施都遇袭，造成设施以及多部发电机组严重受损。中港台方面，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塌，最少十八人获救，其中八人死亡，仍有三十四人失踪。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3: 事发在上午九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三百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百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八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到指导矿山及隧道应急救援队伍，派人携带生命搜救及边波雷达等超过二十架车、四百三十多台抢险装备到现场，并指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提供雷达监测技术方面的支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五千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援及救助灾民，重点做好搜救失踪者、排除危险等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修复受损民房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救援救灾及安置好灾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在香港，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的发展，决定延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话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个礼拜四班往返沙特阿拉伯里亚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定的九月一号分别延迟到十月二十五号和十月二十六号。国泰表示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的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并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 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四点。
14: 一三二零，天氣。

0: 阳光嘅气温咧，就由星期日嘅23度去到星期一嘅26度，去到星期二咧更加系升到27度，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啊，风力时速1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8度，相对湿度77%。
1: 1320马路情报。
0: 星期五下午3:12，交通消息方面就啱啱系清理咗一宗嘅交通嘅事故啦，系牵涉到有车辆嘅问题咧，就系喺呢一个嘅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以南啊，右边线嗰度就封咗嘅，较早之前吓，系因为咧有汽车事故嘅关系啦，咁而家变咗南行嘅车辆啦，嗰度非常之挤塞嘅，咁但系几分钟之前咧就话嗰度清理咗啦，咁即系话将嗰啲有事故嘅车咧就移走咗。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 Pemberton 唔係 Canyon 啊 Canyon 嘅温泉嗰度咧，就係一號公路夾住呢個 Canyon 温泉以西嗰度咧，亦都有呢個汽車事故啊。咁而家咧嗰邊嗰個交通咧就受影響啦，咁只能夠咧改道而行啦，因為一有嚴重嘅事故咧，可能佢封咗噶啦嗰度嚇。咁另外啦，就係講緊咧喺97公路嗱，呢個97公路比較北啲噶啦，就係嗰個。在这个 Powder King Road 就是封了的，因为有汽车事故，现在在等这个交通的控制，可能会有严的情况。好了，就今次真的在 Duffy Lake， Duffy Lake 就是近住 Pemberton 的地方，那里因为发生了交通意外的较早之前，就是将那个交通就变成是单线行车，不过呢大半个钟头之前呢佢又话清理咗喇喎，咁嗰度清理咗就好返好多啦。除此之外呢 ,Alex Fraser 桥係咪Alex Fraser 桥嘅北行啊，就啱个右边线呢就係喺呢个 Alex Fraser 桥之前啦。记住91公路北行啱啱喺呢个 Alex Fraser 桥之前係有汽车事故，有右边线呢 block 咗嘅。咁而家呢已经有现场呢係有人士呢去处理緊，不过到时到而家呢未睇到嗰度係清理咗嘅，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呢会开始见到车多㗎啦，包括呢就係 Nye 街桥嘅北上啦，喺呢一个嘅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呢多车嘅。另外就係Stollerwatson 桥，仲 Queensborough 桥呢个係多车，仲有就係呢个99号公路讲咗㗎啦。咁就另外呢就係 Cassia Tunnel 出嚟呢向1号公路嘅方向去呢亦都係繁忙嘅。斯门桥更加唔使讲啦，喺北端个桥面上面呢係比较多车。咁始终都係嗰句啦，请大家呢係小心驾驶。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 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我的兴趣是唱歌，最喜爱的歌手是邓丽君，最喜爱的动画电影是哪吒，我的愿望是平安喜乐，决赛歌曲是邓丽君的情人的关怀，我现在的清唱歌曲是在水一方。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的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多谢大家。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

0: 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7啊，亦都系2026年嘅7月17日星期五下昼嘅3:17啊，诈骗招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喺度咧，就应该咧就系阿 Raymond 张国权嘅。不过今日咧佢就有事翻唔到嚟，所以咧我就要去重金咧礼聘啊呢一位嘅电台红人啊。唉，真系喺八六又听到佢把声，平日又啊你呢个时事风云又听到佢把声嘅。又是我礼拜一的拍档主持，是啊 ,Bosco, 报道港城，
2: 多谢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听又听见我把声音，回声论坛。
1: 是咯，礼拜六咯，是礼拜六啦，平时的weekdays 的礼拜二啦，啊，咁啊有呢有呢个时事风云啦，
2: 啊，是啊，会不会听到
1: 你都好红啫，你都好旺啊 ,Bosco。
2: 唔够你红啊，是啊，不过我哋嚟讲喺呢度呢个团队好好啊，大家一起合作。即是你几时嚟讲，好似琴晚啦，你夜晚你话 Bosco 听日上嚟帮手，咁我即刻话知道收到，即刻上嚟，系咪？岳母今日我约咗人一齐去食饭噶，
1: 系
2: 啊，但我都话俾佢听，对唔住，一系食早啲，一系食迟啲。
1: 唔紧要啦，我请你啦，冇翻错啦。
2: 多谢帮主，真系好锡我噶，多谢晒，
1: 即系多谢你吓，咁咁两肋插刀吓，你都过嚟帮我手，
2: 咁一定。一定
1: 嘅 Raymond， 多謝你多啲。
2: 係啊，係啊。最近有一單嘢喎，
1: 講啊。
2: 原來佢喺個保險箱都俾人詐騙喎。
1: 保險箱俾人詐騙？
2: 係啊。
1: 咩情況之下俾人詐騙啊？
2: 佢話咧，嗰啲人咧就將佢現金啊擺咗落自己保險箱啊。有個朋友，咁呢個朋友咧就擺咗落保險箱之後咧，佢諗住好穩陣啦，因為佢可能佢做啲生意啊，唔想見人都唔定啦，係嘛？啲現金又唔敢存落銀行喎，點不知咧？當佢咧。即係過咗兩年、三年左右啊，翻去睇啊，哇！發覺嗰度變曬廢紙喎，佢當頭嚇咗一跳，唔係啩？我擺個銀紙喺嗰度，點解突然間唔見曬？不得已，仲成堆廢紙喺度啊！啊，後屘佢一揾，點解咧？即係全部碎曬喎！原來發覺啊，有一樣嘢喎，我都唔知點解佢個保險箱有白蟻入咗去，食鬼曬佢啲銀紙，咁啊，於是啊，變咗成堆廢紙。我哋喺报章嗰度咧，喺个升嗰个报章嗰度咧，你都睇到噶。而家系啊，即系话佢摆落保险箱嘅银纸啊，佢一初啊就以为人哋叫开个保险箱，就攞咗个银纸，然后摆堆废纸喺里边。点不知原来咧就冇人掂个保险箱，只不过啊有白蚁入去掂个保险箱。你知啲白蚁好厉害噶嘛？即系嚟嗰啲木盒啊，可以住晒，
1: 铁都可以转入去。
2: 我就奇怪啦，佢就话咧。即系啲白蚁点能够转得入个保险箱咧？佢可能唔知会唔会有啲嘢咧，系有呢啲白蚁嘅蛋，于是啊形成咗咧，就自己喺里边孵化。咁啲白蚁冇嘢食，咁咪食佢嗰啲大纸啦。咁咪食下食下，咁咪食到成堆变做碎纸。
1: 咁佢嗰啲碎纸有冇见到个白蚁喺度啊？
2: 佢话佢见到有嗰啲尸骸。因为可能食到冇嘢食啦，系嘛？咁啊就见到有啲尸骸，有啲好细嘅尸骸喺度，咁啊所以变成咁。咁啊我咧就睇中，就唔记得发俾你。
1: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啊，咁呢个咁呢个就唔关呢个俾人盗窃啦，系本身嗰个保险箱入边咧。嗰啲可能佢帶入去嗰啲物品裏邊係有嗰啲白蟻嘅，
2: 冇錯，
1: 嗰啲卵啊，咁可能喺入邊咧變咗佢喺度孵化出嚟咧，變咗咁，但係都係
2: 好奇怪啊，
1: 奇怪喎，
2: 係啊，非常非常之奇怪，所以嚟講咧，而家咧佢用銀行咧仲查緊喎，因為既然一間入到去，我知道銀行保險箱啦，有多朋友咧。佢係為咗，即係佢有陣時佢冇報税嗰啲錢咧，佢係中意擺落去嗰度噶嘛。咁咧就變咗，我都見過啊，一個客人咧，即係大約30年前咧，佢啊成一間屋嗰陣時啊，哇！佢帶另外一個買家入去裏邊，咁我喺出邊等冇等，哇！佢裏邊原來成大沓嗰啲銀紙，30年前，原來佢喺浮仔做餐館。
1: 哦，
2: 而嗰個浮仔咧就係喺 Edmonton。最北的那個 Former Mary， 哇，那個是油浮來的嘛，那些人賺到很多錢的，賺了錢沒地方花，所以你吃中餐，那些人認為就很難得的，他們很得意的，那時我在 Former Mary， 我在那裡幫他們電腦化那個系統，在那時我上到去，那些龍蝦、牛扒同埋嗰啲靚嘢任你食，冇鮑魚啫，淨係冇鮑魚，因為佢唔識噶嘛。咁啊，但係任你食。但係咧，原來法國人最中意咧， 到最后都是吃个杂碎。所以啊，那间叫 Twin Pie。即是两棵松树，哇，啲生意好得好厉害。所以大约在四五十年前嗰阵时啊，嗰啲浮仔啲人揾到好多钱。但揾咗之后咧，嗰啲人咧就好多成 cash 就俾。跟住嚟讲咧，原来发觉啊，好多朋友咧就摆咗保险箱，因为你摆入去了交税噶嘛，俾人查噶嘛。所以啊，好可能咧呢个朋友亦都大啖银纸塞咗保险箱，但系惨啊，见财化水。
1: OK。咁呢個可能真係嗰啲銀紙入面有啲問題，唔係呢個銀行出股啊，又冇人咩啦。咁呢樣嘢呢樣好緊，因為我哋有幾個 incident， 有幾次咧，有啲聽眾打嚟咧，就係話係真係擺咗啲錢入去個保險箱度，第日就唔見咗啦。咁就喺度即係同銀行嗰邊嚟到要去做呢一個嘅即係追討啦，諸如此類。咁但係好難，因為保險箱你簽嗰陣時已經講到明咧。入面的嘢咧，銀行是不負責
2: 的。你講得啱，
1: 銀行
2: 絕對不負責。係啦，
1: 呢個係你哋嗰個嘅租保險箱嗰個人士咧，係自己要即係自己要知道自己擺咗啲咩入去啊。呢啲
2: 係
1: 銀行咧，佢話我哋因為唔知嘅，我哋冇可能會知嘅，而且我哋唔會攞到我唔會開到你個保險箱嘅，因為你有一條 key， 你有一條匙，我哋有一條匙先開到嘅，要兩條匙先開到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嘅朋友咧，亦都有報告過呢度報料，就話係啊，佢哋有啲嘢唔見咗啊，話俾你聽。咁但係亦都有啲聽眾話咧，可能係自己唔記得咗咯，或者你自己攞咗出去唔記得翻入去啦，到時你又唔記得咗，原來喺屋企嚟嘅擺咗咁，即係樣樣嘅可能性都有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 sure 好肯定話你自己擺咗啲嘢入去，而第日真係發覺唔見咗，你亦都冇攞過出嚟嘅話咧，冇登記過你攞咧，咁你報警啦。等警察幫你出面幫你做一啲嘅調查咯，呢個最好噶啦嚇。咁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陣間，翻嚟咧係聽聽眾朋友電話。
3: 攻啊攻，反搶攻，射啊射，射他吧！
4: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關注嘅頂級盛事，
5: 足球熱潮一浪接一浪。
4: 想知道足球最初點解唔係圓形？以前嘅球員點解唔可以向前傳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6: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7: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re 的金怡二月赛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上电话里边有啊 ，Susan， 等 Susan 倾一倾先吓。Hello，Susan， 你好。
9: Hey， 帮主。
1: 你好。
9: 你好。
2: 啊，你好。
9: 波叔啊，原来你讲出嗰个诈骗，原来系白蚁嚟噶。
2: 系啊，
9: 真系。
2: 原来佢以为真系，人哋都喺度攞咗个银纸抌堆废纸喺度。
9: 琴日行雷啊，好大声。
2: 系啊，好劲啊。
9: 哇，直头啊，半夜啊，我望出去啊，直头有火光噶。
2: 系啊。
9: 好在佢马上就落好大雨。
2: 好在。
9: 哇！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天变。地变，人都变啦！我个 fans 啊，我个朋友啊，佢话佢有诈骗啊，咁我话你咪打电话上1320啦，佢话唔制啊，我惊我讲得唔好啊，我话讲得唔好都唔紧要啦，佢话你讲，佢话 OK， 咁我讲啦。
1: 好
9: 啊，佢话有两个女人喺香港啊打交啊，佢话哇好狼啊，打死咗一个啊，同埋咧佢讲啊啊有位女士60岁左右，有老公有仔女噶，网上啊识咗一个64岁嘅军佬啊，佢话系新加坡。当军的啊，佢话大概系识咗半年到啦，啊咁啊，俾佢啊，啊佢话佢诶识咗半年啦，俾佢呃咗成30几万啊，咁啊佢话冇钱咧，嗰个人啊已经消失啦，咁佢又唔敢讲俾仔女，唔好话报警啦，所有嘅人都唔敢讲啊，净系喺度喊啫，我话咁佢又讲俾你听，佢话。我在加拿大，佢誒講俾我聽咯。啊，哎呀，網上情緣啊，都唔知道啊，日日都喺度講啊，仲有啲事發生。
1: 嗯
9: ，OK， 多謝大家。
1: 好，多謝多謝電話，拜拜。網上情緣呢家嘢咧，老實講句，真係你禁禁唔到嘅，因為出盡八寶咁嚟到去即係引你係咪？嗱、我講翻阿波叔，你俾過嗰啲資料我睇咧，
2: 係
1: 我睇過佢嗰、那個相。同埋有少少好短好短嘅視頻，咁我又睇到佢有一張嘅證件，
2: 係
1: 同佢嗰個相話喺嗰個嘅海關度被扣留個樣咧
2: 係
1: 差唔多，不過證件嗰幅相咧就後生啲，喺、呢個嘅視頻入邊嗰幅相咧，佢就年紀咧就係成熟啲，
2: 係，
1: 但係都係同一個人，你睇得都係同一個人，佢真係一個中國發出嚟嘅身份證咁樣嘅嘅證件嚟嘅喎，有埋工號碼。有埋佢個名字，有埋咩族裔，啊、有埋幾多歲，佢有埋呢啲咁嘅證件，即係佢要呃你，真係做到真嘅一樣咁嚟到呃你。
2: 冇錯，如果唔係點會啊？即係幾萬幾萬十萬十萬俾佢啫，即係佢話完全冇破綻㗎。佢點解咧？佢話咧，佢亦都話問裏邊啲人去查，嗰邊話俾佢聽，真係有其人。number 名全部有曬，
1: 即係你個朋友去 check 過呢一個人真係有真有其人嘅，
2: 冇錯啦。但係正如你所講啊，幅相會唔會真係嗰個人咧？係咪？所以我哋啲證件小心喎，俾人哋影咗之後啦，可能真係盜港性 number 1234，跟住嚟講啊，而加拿大咁諸如此類啦。後嗰個相後邊嗰個咧，可能係阿陳生你個樣都唔頂喎。即係咁講啊，即係唔係咁啊？就變咗嚟講啦，就嗰位人士咧就可以能夠做到手腳，我變咗就咁。所以嚟講，我啲證件唔好俾人認。
1: 咁即係話佢嗰個證件可能係假嘅，你意思就係、
2: 是？係啦，幅相係假，
1: 俾你睇到嗰、那個係假嘅。
2: 係啦，
1: 嗯，
2: 佢話可能啊，嗰幅相係假，所以我哋咧就叫最緊要一樣嘢，眼見未為真。而家呢個世界啊，例如我哋睇見啦，總理出嚟話俾大家聽啊，而家有個基金啊，包你賺到盆滿缽滿啊，唔好信。跟住嚟講呢一個巴菲特啊，話俾大家聽啊，呢只股票靚啊，嗱我幫你去投資啊，唔好信。因為點解？而家啲 AI 好厲害，眼見未為真。所以雖然間佢亦都有呢個身份證，有埋啊香港身份證啊，佢話有埋中國嘅證件喎，有埋佢個名，佢話查過係真係有一個人係咁嘅名咁嘅 number， 但係幅相我哋知道而家 AI 咁厲害嘅，全部正如佢俾個裸體嘅照片佢睇，個樣都未必係佢噶嘛。
1: OK， 咁即係換句話講，其實佢睇落去咧就。即係似真，其實就假嘅。啊，即係嗰個名咧，基本上咧同嗰個人嗰個樣咧係唔一致嘅。呢個樣係可能其他人嘅攞其他人嘅樣擺落去。
2: 啱，
1: 即係人哋嗰張證件係真，佢不過佢擺咗佢個樣落去。
2: 啱，
1: 其實嗰個人嘅嗰個名同呢個樣可能係唔一樣嘅。
2: 冇
1: 錯，即係意思咁樣。
2: 即係話咧，佢呢個樣，例如啊，呢個樣咧。就是阿陳室啊，唔係係阿 A 小姐啊，呢個啊個樣係 A 小姐，但係啊嗰個身份證亦都係 A 小姐所有嘅嘢，亦都係 number 一樣，但係咧個 B 小姐攞咗佢身份證咧，就掹咗個 A 小姐個頭出嚟嗰個相，
1: 就擺佢自己個 B 小姐個樣落去啦，
2: 冇錯。
1: 咁所以人認為名個冇錯係一真嘅，
2: 真㗎，
1: 係咪？誒 number 都一樣嘅，
2: 一 number 一樣，
1: 但係嗰幅相嗰個人咧。你冇辦法去印證到，
2: 啱。
1: 即係譬如我俾張車牌你一樣咁，即係我哋話嗰啲車牌一樣可以模認到個樣㗎。 系咪？你可以系波叔个样，但系摆咗陈建邦个样落去得噶，
2: 系啊，
1: 系咪？即系我谂呢个系绝对有咁嘅可能吓，
2: 冇错。
1: 所以头先阿 Susan 讲，佢话一位已经系已婚人士，有晒仔女，又唔系离咗婚，都会喺网上情缘嗰度中计。嗱呢样嘢咧，咁啊真系要问一问，点解呢一位嘅女士咧系会无端端喺网上边识一个自己已经唔系一个你自己唔系单身，点解会喺网上边识个异性咧？咁嗱呢样嘢咧系有少少嘅即系差别喺度啦。究竟系咪佢人哋 approach 佢嘅喺个网上边人哋 approach 咗佢氹咗佢咧，定因为佢自己去啲嘅交友网站嗰度识咧？咁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都是两样东西都是危险的，你自己找人危险，你看到上紧网突然间有人蹦出来见到个英俊靓仔成个 George Clooney 咁、嗯、你又迷咗佢啦，咁以为佢真係对你有意，其实就係呃你钱呢样嘢，係咪？
2: 绝对绝对。
1: 咁可能呢位Susan 个朋友，佢个朋友嘅朋友就係咁样嘅机即係所谓机缘巧合之下呢，就是中了这个的网上情缘。
2: 没错。那么怎样避呢？有方法避的。
1: 是。
2: 第一个方法呢就四个字，采佢都熟。是啊，这一个食啱啊，冇事啊。那么虽然间会给到很多即是验照你看啊。咁你睇完你唔好上啊，唔好继续啊。
1: OK，OK，、okay, okay, 明白明白。好，
2: 采佢都熟。
1: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二十四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3: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2: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3: 查询604-632-380。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4: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7: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18: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腹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7: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就小弟陈建邦喺度啦，咁啊 Raymond 咧因为有事情咧就要告假一日啦，咁啊揾咗咧就系我拍档咧就礼拜一嘅拍档主持阿 Bosco 咧系帮手做节目主持噶吓，咁啊多谢阿 Bosco 先。好，电话里边有啊叶女士，同阿叶女士倾下偈先吓。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9: Hello，Bosco，Bosco
1: 好。诶，
19: 冇，听日后日你。中桥嗰个百万行咧，我都有参加。
1: 哦、oh, ，OK。
19: 有好多啲朋友咧赞助我百万行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19: 除咗梗系唔会行到全程咧咁老，咁除咗最主要嚟啊见下你哋面啦。
1: 哦、oh, ，OK， 多谢你，多谢你，欢迎你。
19: 啊，咁啊，阿林国安又会到嚟咁样样。
1: 系。
19: 咁我觉得嗰、那个嗰日个节目都好丰富嘅。咁、我都呼吁咧。聽到的聽眾有機會和那些孫啊仔女啊這樣去都是一個很好的節目，又可以做個善事啦、
1: 啊、
19: 這樣 有好多啲摊位嘅，
1: 系啊，
19: 我每年都有去
1: 嘅。哦 ，OK， 好好，系啊，我都有见你啊，我都有见到你啊，叶女士。
19: 系啊，所以今年又有机会见啦。
1: 系，
19: 咁啊，希望大家支持中桥咧，因为佢系一个好好嘅社会服务机构，多元化服务俾各族裔嘅人，唔系净系中国人嘅啫。
1: 好，
19: 各族裔啊，特别系嗰啲新嚟移民嗰啲人咧，好需要咧。投入個社會啊，幫助啊，
1: 冇錯。
19: 咁我都係受惠者咧，就係 COVID 之後，我要學習手機啊、電腦班啊，咁所以而家咧都略識少少。
1: 好 ，OK， 好，好，
19: 咁啊，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多謝你。
19: 我想回應一下，琴日咧講有個我都有啲咁嘅親身經驗，講嗰啲財，即係嗰啲理財機構咧，好多時候咧有啲以前啊好多年啦。有啲堂要上嘅，喺 Zoom 嗰度上完之後咧，有啲嗰啲佢嗰度啲職員咧，好多時候真係咧，好多日日日都打電話嚟問啊你啊，幾時可以去啊？俾一個free 嘅嗰啲諮詢俾你啊，做個計劃啊，咁你有陣時候咧都不勝其煩。咁不過咧，後屘我都好容易解決咗嗰個問題，
1: 係
19: 唔係好似阿波話？佢個朋友咁麻煩。咁我話你都嘥，我知道你好想做到嗰啲生意，不過我真係冇咁嘅能力，冇咁嘅資金嚟幫你哋做啲咁嘅。不過我係想聽下有啲乜嘢，即係特別係關於捐款嗰啲乜嘢，咁我又唔係做投資嘅，咁佢又好知難而退，整整下佢都唔會再打電話嚟。
1: Okay.
19: 我覺得就唔需要話去投訴邊度啊咁樣樣。
1: O、okay.
19: K， 都係。即系不饶，即系都用啲第啲温和啲嘅方法婉转讲俾佢听，唔好再打电话嚟啦。
1: O、okay, K，、okay.
19: 都 O K 嘅，我觉得
1: 好好好好好嘅，嗰个好嘅方法，好好。
19: 咁啊，仲有一个咧，我又回应翻另外一个，我又有相同嘅经验咧，嗰啲电话啊，
1: 系
19: 电话咧，早期嗰啲电话咧，通常多数都系要你俾两年嘅合约嘅，同埋咧都几。佢好吸引你，係俾好多啲，好似嗰人話俾幾廿蚊你減到啊廿零蚊啊咁樣。但係咧相關咧佢梗有講嘅，即係如果你唔履行嗰個合約咧，或者中途退出咧，佢一定有 penalty 罰。好似咧有啲咧，因為零機價，尤其是最早期咧，你供兩年咧，差唔多嗰個手機咧就送咗俾你。
1: 係啊係啊。
19: 咁但係如果你爭仲有幾個月，你唔再用佢去轉去第二間咧？咁佢就要收埋最尾嗰幾個月嘅錢啦。譬如啱我嗰陣時係供$30兩年嘅，咁啊仲有兩三個月咧。咁我發覺咧有一個另外一個機構咧俾個 offer 我再續期咧係好好嘅，但係咧又要早咗兩個月嚟續約咧。咁我都要俾咗錢佢，我計過條數都有着數，咁我咪就違約咯，咁啊俾翻嗰兩個月嘅錢俾佢，佢、
1: okay, okay.
19: 一定唔會放過你
1: 嘅。
19: 咁、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嘅，你接納佢個合約，你先正簽名啦、所以就要小心啦。
1: Okay.
19: 當我哋去簽約，
1: 好啊，
19: 都係噶啦，一簽嘢就要小心。
1: 好多謝啊，多謝。阿葉女士好好提醒啊，多謝你嚇、啊。咁啊，禮拜日見你，拜拜，拜拜。系啦，咁啊，琴日講啊 ，Bosco， 琴日有啲聽眾打嚟咧，就話佢簽咗一個好平嘅手機合約。咁但係咧，佢話咧，原來每個月咧，佢有成$60嘅 rebate credit 俾佢。
2: 哇！
1: 咁啊，但係原來咧，佢如果一下，佢同埋咧，一定要佢用呢個 auto pay。
2: 哦，都哎呀，我驚呢、這個我最驚。
1: 咁一定要 auto pay。咁佢話咧，如果佢一唔做呢一個嘅，即係佢唔再繼續呢一個合約咧。或者呢個月嘅話咧，咁佢即時下個月咧就要加多$60落去啦，變翻原價$80+噶啦，係啦。咁所以阿葉女士頭先所講嘅咧，就係你自己要睇清楚咯。如果有簽到一啲合約，你睇清楚個合約係乜嘢嘢，你先至去簽同埋去答應。千祈冇簽咗合約先至同佢講咧，就冇用噶啦，因為你簽咗啦嚇。咁呢樣嘢要大家留意咯噃。咁仲有一樣嘢咧，我想提大家先啦。Before我接電話之前咧，我想提大家西溫嘅 RCMP 咧。就發咗一封嘅警嘅，即係提醒啊 ，notice 啊，佢就話咧喺西岸咧有一啲嘅居民咧係收到一封似是係嚟自 RCMP 啊騎警嘅信，個信入邊咧主要係講乜嘢嘅話咧，佢想話俾大家聽， 主要就话俾你听，就系话你咧系有呢一个嘅犯罪嘅一个嘅记录啊，因为咧佢哋个部门咧系有一个叫做国家叫网上罪案嘅一个协调中心 ，OK， 安即系 coordination center， 咁佢就叫 NC3， 佢话咧就睇到咧就系你喺嗰个嘅电脑上边咧上网咧系去。牽涉到一啲叫做sexually child exploitation， 即係嗰啲叫做咩小兒童性虐待，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嘢，話佢係牽涉到其喺裏邊嘅，咁同埋有好多啲物料咧係俾佢睇得到，係絕對咧係犯法嘅，咁啊限佢24小時之內咧係要俾呢個罰款。如果唔係咧，佢哋就會將佢啲資料咧就發放俾公眾，即係等佢知道呢個人係又做呢啲嘢，咁啊咧就會發生噶啦。咁而家你最好嗱嗱聲睇下睇下，即係嗰封信裏邊話俾佢聽，叫佢嗱嗱聲俾錢。咁佢當然話俾你聽點樣俾錢，佢呢度冇講啦。咁但係呢個RCMP 咧就其實警咧就話俾大家聽 ，RCMP 冇發過呢啲咁嘅信出嚟，亦都唔會話發咗個信出嚟叫你即刻俾錢嘅。佢話加拿大嗰個立法嗰個 legal 嘅 procedure 咧，個程序唔係咁做嘢嘅。佢話你千祈唔好中計。再另外一樣嘢就話，佢叫你睇嗰啲咧係一啲唔適當、唔合、唔即係犯法嘅嘢咧，你自己本身係冇睇嘅，你就唔會有咁嘅問題噶啦。OK。只是有那些如果自己心有鬼那些才會中計的而已OK 這件事呢我特別告訴大家聽的，就是如果你收到類似這些信寄來自官方的，譬如 RCMP 它有整個成功信裡面呢直接有 RC 那個 logo， RCMP 的 logo 叫做很重要的很長的封信來的，即是現在告訴大家聽，以往它就打電話，現在我們在這個電台裡面經常都跟大家說的，逢是電話裡面說我是 RCMP 我是什麼的就不要信的了，他說你不信嘛，我就用字俾你，用文字俾你，就寄信俾你，我用埋邮费俾你，总你当真嘅咁样。咁所以咧，大家都系要小心，收到呢啲咁嘅信，似乎好似系公家机构俾你，搞清楚个状况。呢度加拿大嗰个立法程序唔系有封信话俾你听，你要咁样俾钱俾罚款嘅，有问题嘅，佢唔会咁样罚你嘅，佢唔会咁样同你联络嘅。做住呢样嘢，大家记住吓。好，我哋而家要去广告啦，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下昼3:45。
20: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皇帝蟹398一只，足7磅包三食，仲送一只乳鸽。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电话里边有陈先生同陈先生倾偈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喂，系咪陈？系陈生。
25: 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5: 嗱，讲两样嘢啦，
1: 好啊，
25: 讲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话嗰个啲网络情缘或者甚至诈骗话好大笔数啊，叫你 send 几十万啊、几球啊嗰啲咁样咧。
1: 系，
25: 其实要佢好多时一样嘅问题就系话好急嘅，佢要嗰啲钱嚟嚟得要得好急嘅。
1: 系啊，
25: 咁佢唔俾人哋考虑情况之下咧，咁好多长者，我唔系话。只是長者啦，即係好多人咧都會，即係
1: 包括你同我啦，
25: 考過之後，
1: 即係包括你同我都會啦，係咪？
25: 係啦，依樣嘢係其實係啦，依樣嘢其實大家如果冷靜一下，咁你話公安又話打電話嚟揾你，快遞又話嚟揾你，咁你全部都冇啦冇楞嘅，何來要嚟揾你咧？
1: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25: 同埋啱啱你講個 RCMP 嗰封信。你如果個差佬要拉你，佢會出信拉你嘅咩？佢係上門拉你啦。佢俾你有個準備，等你揾定律師同佢撐啊！同埋咧，永遠都可以上咗法庭之後有個過程，俾你去上訴申請或者點樣去駁，
1: 冇錯，
25: 先去俾個罰款啫。邊有可能話喂 send 封信俾你嗱臨日 send 啲錢？
1: 24小時啊！佢話佢24小時內俾錢啊，要佢。
25: 系啊，大家定一定神，就算收到封情信咧，都隻字一隻字咁咀嚼下，先谂下系咪癫嘅，咁你先好 send 钱出去啊嘛。
1: 系好，
25: 得到手边得过瘾啫。
1: 系
25: 系嘛，呢个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你头先讲个保险箱咧，我哋听到你话哦，银行有一个免责条款。OK， 嗱，你写得咁样咧，其实就好过分嘅。即任何公司都是最尾嗰隻字噶啦，
1: 系啊，
25: 我系免责噶嘛，
1: 系啊。
25: 但系你要明白嗰个箱喺你银行入边喎，大佬点样免责啊？系咪？同埋你哋话咧，好多嗰啲保险箱咧都要两条锁匙啊。嗱，我系 OK 可以接受嘅，但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咧，佢哋一定系有一条 backup 匙，或者有一条叫做慢，即系叫做开晒嘅 master key 开晒所有 box 嘅。的时候根本是没有什么保障的，是不是？这个不可以说一下子就他们有免责条款，他们不会做这些事，你保险箱是不应该放钱，是大家明白的。你也都说了说因为私隐你不会 去登记有关于你放什么下去嘛，但是你说去到一个位置真的很多人去报了，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可以就这样
1: 唔系，冇错，
25: 咁算咗数，或者你系一定，好似我之前嗰个朋友咁样去报警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25: 差佬讲咗都话漫长噶啦，起码半年至一年以上噶，因为大家都各执一词嘅。
1: 系，冇错。
25: 同埋差佬话叫佢写翻个 report 出嚟啊嘛。
1: 系啊，
25: 银行写 report 话你哋个过程系点样情况。
1: 嗯。
25: 同埋我想讲一样嘢咧，佢哋有锁，有得锁匙配得俾你咧，佢一定有条慢。Master key 是開得到曬嘅，大家想一想一樣嘢，如果你住 condo 或者住大樓咧，嗰、那個 strata 永遠都唔俾你自己換鎖嘅，嗰、那個大廈門鎖係一定要去跟個 standard 嘅。係
1: 啊，
25: 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有一條 master key 係可以開到你道門。
1: 嗯
25: ，Touchwood 講句，你個單位漏水火燭要開門。你真係等消防嚟咩？或者根本都冇人嘅夜凌晨嘅時候，佢咪就有條鎖匙就嚟開到你道門咯。係
1: 啊，係啊，啱啱啱啱，
25: 即係要諗到呢個情況，
1: 安全係啊，保安情況
25: 都一樣嘅。
1: 係，
25: 所以銀行應該去諗一啲措施出嚟，點樣去幫 after 你聽到咁多呢啲嘅 report 之後，係點樣去做得更加好咧？
1: 明白。
25: 呢個 service 點樣做得更加好？
1: 冇錯。
25: 而唔係怪嗰個客唔好放呢樣，唔好放嗰樣，我哋唔負責。呢、这个先系最主要嘅问题咯。
1: 明白，明白、
25: okay，
1: 你个 point，thank you， 好好，多谢你陈生 ，thank you， 拜拜。好啊，咁啊，陈生都讲出佢嗰个睇法啦吓，咁啊啱嘅，佢即系嗱，顾客即系消费者同埋嗰个服务嘅提供者咧，大家都会有一个嘅即系 common ground 嘅，但系喺呢个 common ground 之后咧，仍然有一啲嘅地方咧，佢要保障噶嘛，佢要保障自己噶嘛，消费者又希望可以有啲又保障到自己，咁啊提供服务嗰个亦都希望可以有个保障到，咪有咩死上嚟，你唔好捉我噶嘛，系咪？好啦，咁啊电话里边有陈太，我哋同陈太倾下偈，陈太你好。
0: Hello， 我想请教下两位主持人。前几日咧，我就个手机嗰度弹咗一个出嚟，话我个手机个 storage 满晒啦，你要我哋帮你整一个cleansing package。咁啊，下低有两个加就 accept 同 deny。咁我啊眼瞓就揿咗 accept， 后屘睇下知道中招啦，咁我就冇理佢，佢即刻弹咗个叫我整个 link， 我就冇揿个 link。咁系咪即系话？我应该冇问题噶，即系佢会唔会再揾我啊？
1: 你如果唔 accept 佢，你
0: 唔会唔会佢会唔会知道晒我啲资料啊？
1: 咁啊冇，咁冇咁快。你嗱佢俾嗱你唔再要揿咗个 accept 个掣啦。咁跟住咧，佢第二次咧就整咗个 link 俾你啦。但系如果你唔揿佢个 link 嘅话咧。應該咧，佢都未可以，未必可以攞到曬你啲嘢嘅，未必攞到你啲嘢噶啦。即係你因為冇去個 link 度，冇去佢嗰個 site 度啊嘛。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你只係 accept 佢啫嘛。
0: 比較安全
1: 嘅
0: 係嘛？
1: 應該咧就未去到有任何嘅大事嘅發生咯。即係你只不過話 accept 佢啫，但係你冇去撳嗰個 link。因為如果你 accept 佢，佢梗要收你錢噶嘛。咁你都冇俾錢佢，係咪？佢又點會做到嘢咧？佢因為要呃你要俾錢佢，佢先至做到嘢噶嘛。因為嗱，就係所以你講好好噶，阿陳太，你呢個 case 非常好啊。因為而家好多一啲嘅手機咧。 係有一啲嘅呢啲可能係一啲嘅 spam 嚟嘅啫。佢你睇睇下 YouTube 啊，睇睇嘢咧，突然間彈一個出嚟話啊，你嘅手機嗰個嘅即係儲存系統咧個 storage 咧開始滿咯啊，你要我哋咧可以有個方法幫你咧就清洗一啲你唔要嘅嘢嘅咁。咁你咧一睇到之後啊，好慌手啊！你撳咗佢啦，你撳個 click 咧，佢就會叫你接受佢，你咪接受佢嗰個服務咧。咁你撳咗 accept 之後，佢會應該咧即時咧話俾你聽 ，accept 咗之後咧，佢會帶你去一個網站。咁然之後咧就問你啲資料嚟到嚟佢買佢哋嘅服務嘅。但你有冇去到嗰個網站咧？你好似冇啊嘛。因為佢第二次佢話俾你聽，佢話你去呢、這個俾個 link 嘅嘛。咁如果你唔撳佢個 link 嘅話咧，即係你唔撳佢個連結嘅話咧，你基本上咧係冇事咯。我睇法係冇事啦。
2: 我嘅睇法都冇事，最緊要你唔好掂佢個 link， 因為你啊，即係正如阿幫主所講啊，一定你真係 copy and paste， 咁啊，你睇呢個係咪堅嘅，因為呢個係詐騙嘅。但最好一樣嘢咧，冚棒嘅嘢就係四個字：睬佢都傻，睬佢都傻啊！我哋有陣時唔掂任何嘢咧，反而冇事喎。掂咗嗰陣時咧，回頭已是百年身，所以大家一定小心。
1: 所以就係頭先我哋一路都講緊一樣嘢咧，就係、是、話如果你哋撳錯咗有啲嘅掣咧，唔好咁驚。你撳錯掣之後咧。因為一般呢如果那些是很惡毒的軟件呢你按了都不知道的你明白嗎所以呢如果他開宗明義呢他只不過都是想、你過來用一用我們的資料的那他要哄你下去去到他們的網站那裡他才慢慢來跟你玩但這些呢擺得出來呢就應該不是一些好即係我哋叫做攻擊性好強嘅一啲嘅網站，所以又唔好太擔心。只不過下次你自己小心啲，逢係你喺睇睇下個嗰個網頁度咧彈咗呢啲窗口咧，你都唔好理佢，又唔好撳佢。就算你話啊，你如果唔中意嘅，你可以撳個交叉過嚟，都唔好撳，因為咧嗰啲係假嘅。
2: 冇錯，
1: 你越係撳個交叉咧，佢就越出得多添。
2: 係啊，
1: 係咪？不過嗰啲係廣告嚟嘅。
2: 啱，我普通啊，好多時一見到啲咁嘅嘢咧，我淨係撳一樣嘢 ，delete。and report 就咁啦，即刻後面嗰個話，咁啊可能係有用都唔定噶，但我唔理佢三七廿一，保障人哋，保障自己 ，delete and report， 即係咧等嗰個網絡公司，亦都喺呢方面小心，就唔使咧將呢啲講傳出去咧，令到人哋中招噶。
1: 嗯，咁啊啱嘅，呢個阿 Bosco 講得啱嚇，所以呢樣嘢咧，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但係最緊要係自己要小心啊，就唔好咧係即係。會唔覺意唔覺意咁嚟到去撳咗佢，咁你就變咗你話我好驚啦，我驚啦，咁唔使驚，因為咧呢啲有惡毒嗰啲軟件咧，唔會係咁樣樣俾你去睇到嘅，
2: 絕對
1: 佢睇唔到嗰啲你先至驚，睇到你就驚。
2: 係啊，所以啊，有陣時我哋咧就唔好好奇，任何嘢都唔使好奇噶。總言之，我用開嗰樣嘢就係用嗰樣嘢，因為而家嗰啲詐騙嗰啲呃人嘅嘢太多啊。
1: 嗯，
2: 即係最緊要一樣嘢咧，我哋唔掂佢就頭尾都冇事。老實講，就算損失都有限，但如果我哋唔小心咧，即係冇話睬佢都傻嘅話，掂咗嗰陣時咧，真係回頭已是百年身。
1: 冇錯，冇錯，冇錯。所以啊，喺呢個時間咧，我又想同大家係即係講講咧，就係、有好多嘅朋友咧就話：，究竟而家啲賭波嗰啲有冇人揾到錢咧？咁有人即係玩呢個賭波咧，就輸得好緊要嚇。咁啊，賭咧都係有啲騙嘅成分。咁啊，有位聽眾咧好好啊，佢就因為前日啊，我同阿胡以君講做節目嘅時候講下咧，究竟世界盃嗰啲球隊咧、國家隊咧有冇錢收？咁原來發覺咧係有嘅，因為 FIFA 咧係總共俾咗幾日即係幾百個 million 出嚟嘅，
2: 係啊有啊，
1: 咁佢哋係每一億計嘅，入咗落去呢一個48強嘅話咧，佢哋每打一場咧，佢哋有個底所謂叫做底薪，就係1250萬嘅。咁如果你喺嗰個小組裏邊咧，你打嗰個名次越高咧，你又會有個 bonus 嘅。咁所以咧，佢會加加埋埋咧，第一 round 有900萬嘅，第二個 round 有11萬，900萬，第二1100萬，一路上去嘅。去到冠軍咧，有成51 million 嘅。
2: 哇！
1: 5100萬嘅，係啊。所以點解阿根廷要打得比都要打到咁勁咧？咁啊，好多謝呢位聽眾朋友咧，就俾咗啲資料我。等我可以話俾大家，有佢會有派錢嘅，1、2、3、4名都有，嗰啲彩池啊會多啲，但係下邊嗰啲即係出局嗰啲咧，佢哋都會收到。咁究竟係咪嗰啲球員收嘅咧？ 球員有收，但球員收幾多咧，就視乎佢同嗰個嘅球隊個國家嗰個嘅足總咧有啲咩嘅協議嘅啫。如果你話加拿大球員咧，每人25,000啦，打場25,000
2: 啦，冇錯。加拿大嗰啲比較濕碎啲啊，你係嗰啲外國嘅球隊，南美洲嗰啲球隊、非洲嗰個球隊嗰啲人啊。来讲一登龙门升价10倍，
1: 咁啊系，
2: 哇，数以啊千万计噶佢啲人，
1: 咁啊当然啦，
2: 因为特别系嗰个广告啊，
1: 咁啊呢个系因为佢哋要出咗名先啦，咁但系佢入得去国家队咧，佢哋都会有每一场波佢哋都有钱收，咁当然佢唔会系多啦，啲即系象征式嘅啫，但系个国家个国家队咧就会有呢个直足总俾翻钱佢嘅，即系派翻钱俾佢，咁嗰啲钱咧就俾翻佢哋国家嘅足总嘅，咁又唔系球员嘅。
2: 冇錯，
1: 但係但係你一路越打得上去咧，嗰啲球員嗰啲bonus 就越多嘅。咁佢就睇呢個 performance base 嘅。
2: 冇錯，
1: 即係你個表現好啲，咁就攞多啲嘅呢個收入嘅嚇。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我哋要去呢個嘅新聞報告。翻嚟嘅時候咧，唔介意陳生，我接你電話。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0,000、280,000甚至2,800,000，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5: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6: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绝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言，
5: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4383899啦！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8: 一号司徒国华，
6: 二号赵子恒，
8: 三号张振邦，
6: 四号张允莹，
8: 五号黄成慧，
6: 六号崔嘉伦，
8: 七号陈信玉，
6: 八号蒋雪英，
8: 九号陈毅哲，
6: 十号程振豪。
8: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6: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7: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2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Pemberton 附近的 Signal Hill 山火仍然未救熄，火场扩大去到97公顷，并进一步接近社区，不过消防工作就取得进展，至于疏散令就仍然生效。方乐林报道。
30: Pemberton 附近的 Signal Hill 山火持续焚烧，消防人员通宵灌救，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消防工作取得进展，目前风势未有将火势吹向人口约3400人的 Pemberton 镇。当局表示现阶段没有建筑物受到直接威胁，预计现有的疏散令和疏散警示暂时无需调整，不过由于火场仍然可见明火和浓烟， One Mile Lake Park 的疏散令以及 Pemberton 部分地区的疏散警示仍然生效。 另一方面 ,BC 省南部内陆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群持续扩大。当局星期四已经向包括 Boston Bar 镇中心在内的地区发出新的疏散令。由于高温天气持续， BC 多个地区已经实施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表示，近日亦都有多宗新的山火是由钢雷暴引发。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9: 由于持续有限雷闪电，本省的活跃山火数字在24小时内增加了超过一倍。省长尹大伟说，预期下个礼拜的省长会议会重点讨论应对本国山火的问题。其他的消息，代表6万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表示，同资方进行了4日的调解谈判，取得了建设的成果。不过对能够达成协议仍然言之尚早。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暂时休会去到下星期二，以让双方消化之前的谈判结果，再向前推进。他希望会谈可以在下礼拜进入协议的阶段。现时谈判由资深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共同推行。工会为了展示谈判的良好意愿，早前暂停工会的纠察线，以示诚意。Squamish 市长表示，早前 Citrus 街公路由于严重的交通事故要长时间关闭，他们需要研究方法去解决。张若良报道。
9: 早前 Citrus 街公路发生一系列严重事故后， Squamish 市长表示，该条关键公路的安全升级工作严重落后。市长 Armand Hartford 表示， Citrus 街公路各个社区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他们彼此相连，这个是唯一的道路，而不是首选道路，所以各市都对公路极其依赖。在今个月初，一场致命的电单车事故导致数以百计的司机和乘客被困在99号公路上一夜，公路的脆弱性再次凸显出来。上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市长说，事故的后续影响令人担忧。就在车祸发生一星期之后，在距离事故现场不远的地方，另一名电单车司机被找到在时速80公里的路段上以177公里时速行驶。警方说事件令人震惊，又说警方经常处理该段路超速驾驶的事件。在今年1月、2月、3月和6月，该段路也都因为严重交通事故迫使路段封闭数小时。虽然在前自由党政府年代，该条公路在2010年冬奥之前曾进行一项耗资6亿元的升级工程，但是市长认为在之后改善工作进展缓慢，也都没有看到多年后公路再有任何改善，也都没有见到或者听到该段公路多次长时间封闭之后有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本省交通安全专家 TransSafety Council 表示，奥运会之前对该公路进行的升级工程意义重大，至今仍被世界誉为全球安全典范，但近期发生的致命车祸等事件表明，当局仍有改进空间，尤其是在执行车速控制方面需要改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9: 温哥华岛赖拉姆是发生一部汽车撞入一间宠物店的意外，司机受轻伤。方乐林报道。
30: 赖拉姆星期四上午有一架汽车撞入一间宠物店，皇家骑警表示不会建议向司机提出刑事检控。警方表示，事发在上午约10:30，地点位于 Brooks Landing Mall。一名年长女司机揸车越过停车位同行人路后，撞向宠物店的正门才停低。事故导致汽车车头严重损毁，店铺的玻璃橱窗亦都被撞碎。女司机受轻伤送院治理，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事件中无途人受伤，亦都无证据显示司机受酒精或者药物影响，调查后决定不建议提出刑事检控。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9: 安省旅游文化以及博彩厅长赵成芬因为被指报销在多伦多过夜的住宿消费受到批评，已经宣布辞职。张若良报道。
9: 安省旅游文化和博彩厅长赵成芬 Stan Cho 公布经已向省长福特内阁辞职，他被指报销于多伦多过夜的住宿消费，他说这个是一个错误。赵成芬星期五早上发布辞职信里面说，他的离职立即生效。声明指，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犯了错误，并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不想分散安省发展经济、保障家庭及建设安全安省的注意力。在几日前有报道指，几位大多伦多地区的进步保守党省议员虽然居住在距离省议会不太远的范围，但就报销纳税人资助的酒店费用。事件促使福特领导的政府宣布取消这项长期存在的报销规定。 赵成芬补充话，由于工作繁忙同需要照顾年幼家庭，佢只会喺省议会开会到好夜嘅时候，会报销多伦多嘅住宿费用。话呢个系一个对自己嚟讲十分容易选择，但冇停下嚟想一想，如果自己选区里面其他人要上班，会系乜嘢感受？并补充话，佢已经以一分不差地全额退还所有费用。福特之前一日公开谴责呢啲指控，话完全不能接受，并表示曾经向嘅省议员要全部偿还金钱。福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亦都提到，他与党团成员讨论到这些费用时候非常生气。在星期五早上，福特于一份声明里面说，他已经接受了赵成芬的请辞，并感谢他承担责任，又说对方将继续以省议员身份去为该选区的民众服务，又说安省必须谨慎理财，赵成芬辞去内阁职务的做法是正确的。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傍晚6点、晚上7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九成一车位已经满。另外下午4点40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五成七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05分就六成四车位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六成一车位满，晚上9点25分就五成车位满，晚上11点半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一次7.4级地震，暂时没有受伤。选委报告美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朝早9点前发生。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说，震央位于克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克帕斯州、塔瓦斯科州、坎佩切州、亚哈卡州等地都有震感，之后发生几十次余震，最强达到 6.8 级。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表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危险的海啸波，对墨西哥以及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布了海啸警报，不过随后就表示海啸威胁已经是解除。中港台方面，商务部表示，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经向中方确认，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之后不再延续，有关的行政令将会终止。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着积极的方向调整，也都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和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的作用。在香港，食环署专责队伍日前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一宗的检控。食环署说，截至今个月16号，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并发出共10个的口头警告。署方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7500次，并向两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以及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署方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发言人提醒，不论食肆经营者或者狗只主人，都有责任遵守相关规定。市民携狗进入非获准食肆都属于违法行为，需要面对相同罚则。处方将会继续采取针对性的执法行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0: 1320马路情报。
1: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10嘅时间啦，同你讲下呢个交通方面嘅消息先。较早之前啊，91号公路啊，就系、是、一个同埋17号公路嘅交汇处嗰度咧，系由呢个嘅91号公路交汇处西行转上去一个17号公路咧，就封咗，系因为有交通事故嘅问题。咁而家现场咧系仲有人喺度处理紧嗰个嘅现场嘅情况吓，嗰度未搞掂嘅。咁啊，另外咧7号公路啊。较早之前在287街的夹住这个的Maple Ridge 的那个的七路公路呢，是的红绿灯那里是坏了。现在呢有这个的电力工程的人员呢去那里维修紧，紧急维修紧。就是这个287街的 系嗰个嘅红绿灯咧，系喺度即系斩紧啊，咁即系变咗咧，佢系失灵啦，咁所以咧电工喺度处理紧呢件情况噶啦。咁啊，呢个都系属于内陆嘅交通嚟嘅。九啊七路公路咧，而家咧就系暂时咧就啱啊重开翻啦，咁就变咗咧系喺呢个 Powder King Road， 就系嗰边咧系重开翻，但系咧就得翻单线交替嚟到行驶吓，咁即系唔系话全线开翻嘅，请各位留意咯。咁另外一号公路，夹住呢一个嘅 Canyon 温泉嗰度咧，而家双方向嘅行车咧，向西嘅方向咧，亦都系开通翻啦，嗰条公路，咁所以嗰边仍然冇问题噶啦。好啦，咁另外咧，我哋翻翻嚟温哥华呢边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目前都系多车噶啦，包括呢个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啦 ，Queensborough 桥啦 ，Stoddard Watson 啦。仲有就係呢街橋都北上咧，都係多車噶啦。另外咧，九啊九號公路南行咧好啲，咁但係咧

0: 鏡。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13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陈建邦，当我拍档咧，就系礼拜一嘅拍档嚟噶。不过过咗礼拜五啊，代阿 Raymond 张国权嘅 Bosco 到港城啊 ，Bosco 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
2: 好，麻烦啦，嗱一声接阿陈生电话，等咗好耐啦，唔好意思。哎，陈生你好啊，唔好意思等咁耐，陈生。
4: 你好，我有两样嘢想讲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希望，因为而家你哋成日都会讲紧啲人翻大陆旅行啦，咁希望你哋或者请个海关嘅人上嚟咧，变咗我哋可以询问一下咧，即系边啲嘢可以喺大陆带翻嚟咧，就过海关唔会有问题咯。咁呢个提议啦。咁另一样嘢就讲关于保险箱嘅。我自己本身咧就喺银行做过嘅，咁我知道个保险箱啲规矩嘅。咁有好多人就误解嘅。首先第一样嘢咧，银行系冇 master key 嘅。如果个人客系唔见咗个 key 咧，其实银行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爆箱嘅。所以通常你去入啲銀行咧，見到好保險箱咧，點解有啲鎖匙位係穿曬窿嘅咧？嗰啲係爆箱先可以做得到嘅。爆箱就咧，嗰個保險箱其實廢咗噶啦，又用唔翻噶啦。
2: OK。
4: 咁同埋我哋聽過好多 case 咧，因為我自己都經歷過咧，就係啲人客話保險箱唔見嘢。咁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咧，就只能夠即係口同鼻拗啦。因為咧，基本上咧就係開保險箱嘅時間咧，我哋都會同客講嘅。銀行係冇保險 cover 你哋嘅，
2: 冇錯，
4: 你哋係要自己買保險嘅。因為我知道，如果普通一般 home insurance 咧，應該係保2000蚊嘅個保險箱。咁當然啦，如果你擺啲特別嘅嘢，你一定要特別即係、就是、去保啦。
2: 買個 floater 係啦，
4: 銀行嚟講咧，我哋完全係唔知道你裏邊擺啲乜嘢噶嘛。
2: 冇錯，
4: 好多時候口同鼻拗嘅。
2: 咁
4: 所以我個 case 咧就係、是、有一個好精靈嘅可以咁講嘅 business woman 啦。佢。佢話佢擺咗60000蚊現金喺銀行，咁佢直頭講咧就係話我喺銀行即刻攞咗60000蚊現金，跟住我即刻擺銀行嘅。佢講擺一擺都喺保險箱嘅。佢講到似層層㗎，佢講得出日子，講曬性㗎。咁銀行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話我可以將我哋嗰日嘅佢個户口嘅喐動俾曬佢睇，因為而家銀行好謹慎嘅，無論你攞現金入現金。稍為大碼嘅咧，一定要你簽名嘅。
2: 係係。
4: 咁所以喺銀行記錄咧，係完全冇佢嘅簽名嘅。
2: 哦。
4: 咁、即係變咗佢根本冇提錢，又冇攞錢嘅，只係一個去嘅日子。佢係有投訴去銀行上面嗰啲投訴埋去政府嗰邊㗎。係。即係直頭去查㗎。咁但係銀行唯一可以做就俾曬啲證件去睇啦。
2: 冇錯。
4: 咁事後咧，其實我哋只可以就係估個人客咧，又可能係老人痴呆症。
2: 嗯。
4: 咁但係呢啲口同鼻拗咧，銀行嚟講。我冇辦法 proof 我真係冇呃你錢或者收你錢噶嘛？銀行其實咧係冇事啤事嘅，咁、好多人客係誤解嘅。好似正話你嗰個客，即係有個聽眾打上嚟話銀行 master key， 銀行係冇 master key 嘅。
2: Okay.
4: 我哋銀行就咁嘅，當我哋有新保險箱咧 ，friendly 銀行咧、我哋安置咗之後咧，我哋係要每個 box 都去 check 嗰啲 key 嘅，
2: 係
4: 兩每一次做嘅都要兩個人去做，要簽曬名嘅。咁我哋去 check 嗰個 key 啦。即基本上睇有冇缺失啊，有冇多啊，咁之類嘅。通常咧一定就即係缺失啊，或多嘅機會其實等於係零嘅。
2: 冇
4: 錯，因為人哋 send 嚟嗰陣時間，佢都係有 check 呢樣嘢嘅。
2: 係。
4: 咁所以銀行實際上咧，一係得兩，即係得一個 asset key 嘅啫。咁所以咧，俾咗個客之後咧，銀行係冇 key 嘅。
2: OK。
4: 咁銀行唯一可以做嘅咧，我哋就係 mark 低嗰個箱係幾時嚟啦，係邊個做啦，咁個編號係幾多啦。咁我嗰陣時聽過翻嚟咧，就係話如果真係要配 spare key 咧，係可以揾翻做保險箱嘅公司，講得出嗰啲 box 嗰啲 service number 啊，同埋嗰陣時 mark 低嗰啲 key 嗰啲 number 咧，佢係有可能或者會幫你做一條嘅 key 嘅，但係基本上我就未試過啦，因為我哋所有嘅 case 都係爆箱嘅，所以嗰個箱其實廢咗嘅，咁所以我哋就話個人客唔見咗 key。咁我哋同佢爆開咗，其實銀行係損失咗個收入嘅，因為個箱以後唔用得噶啦嘛。
2: 係係。
4: 咁我當你收200蚊一個月，咁你一人兩已經2400，咁你嗰個箱幾廿年唔用得噶咯，其實銀行損失係好大嘅。
2: 哦，佢唔可以做翻個新嘅箱補翻嗰個位嘅。
4: 唔可以做得翻個箱補翻嗰個位嘅，係做唔到嘅。
2: 哦。
4: 係、所以基本上嗰個箱係廢咗嘅。
2: 哦。
4: 所以好多人客咧係完全唔知道呢啲嘢咧，佢就係咁樣。

0: 講咯。咁但係即係譬如我自己嘅 case 咁啦，個人客口同鼻拗，佢話真係喺銀行攞咗60,000現金，跟住即刻保險箱嘅。咁其實銀行唯一可以做就係俾曬當日我哋銀行所有交收嘅嘢，因為真係㗎，你咁大現金嘅來往，冚晚都要簽紙㗎嘛，就算我收咗你現金都要簽紙，你攞咗現金都要簽紙，因為而家咧。個例好嚴嘅，譬如你真係想話攞20,000蚊，以前好興噶嘛，我裝修啊，我俾現金啊，我就要俾要找數啊。而家你想攞多啲現金啊，都要你簽名啊。喺某啲銀行啊，講到明啊，你一收咗呢筆現金啊，喺 counter 要簽名啊，你一行出咗個 counter 啊，你又要俾人打劫啊，嗰啲錢都已經唔關銀行
1: 事啦。
0: 同埋銀行都係會問點解你要攞咁多現金，你有咩用途，係會問你好多嘢㗎，唔會無端端啊你攞現金，有啲錢係我嘅喎，你唔可以唔俾我。而家唔
1: 係
0: 咁樣噶，銀行守得好緊，好緊要噶呢個規矩嗰
1: 非常好，
0: 而家係好保障啲人客噶。
1: Okay. 好多謝你啊，陳生，你資料好寶貴，多謝曬你，陳生。我你問你第二嗰個，我哋會考慮同呢個仲同呢個嘅節目部。多謝你，陳生。Thank you， 拜拜。
0: 好，唔該。
1: 好啊，咁啊，佢好好啊，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再繼續。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嘅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翻所有失物嘅遥远海岸。从香港嘅都市角落到苏格兰嘅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嘅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嘅，不过好多谢头先嗰位听众朋友咧，系解释咗佢哋嗰个银行里边嘅保险箱嘅一啲最基本嘅一啲嘅资料啦吓。
5: 系，
1: 原来咧佢哋系冇 master key 嘅，即系冇万能匙嘅。咁我哋成日都话咧，你 apartment 嗰啲有啊，点解呢个保险箱攞？原来佢话冇嘅，因为嗱，佢喺银行做嘅，咁佢讲嘅呢一个嘅即系事实。是不是可以我哋當佢應該是一個即
5: 可信性
1: 高咧？係咪？因為佢銀行做過噶嘛，係咪？咁另外咧就係話嗰只箱嗰、那個門啊，嗰個保險箱個門，如果係爆咗時嘅話咧，佢話根本上係冇得用噶啦，已經。咁、即係你嗰個保險箱爆一個就少一個噶咯。對於我嚟講，佢係真係盈利係少咗噶咯，係嘛？
5: 冇錯。
1: 咁所以會唔會佢會唔會做啲咁嘅嘢咧？
5: 係啊。因為我個心諗啊，如果爆咗嗰棟門，應該仲有得用噶嘛？
1: 我都以為係，
5: 原來係嘛？但係原來就唔係啊，嗰個叫作廢啊。咁如果係咁講啊，邊個俾錢咧？即係話爆咗啦，嗱，例如啊，我唔見有條鎖匙啊，而家咧我要啊，即係銀行同我爆咗個箱入去攞啊，嚇攞個記憶身家出嚟啦。咁啊點不知啊？嗰個攞咗之後搞掂咗，喂，呢個窗永久係殘廢嘅喎，
1: 殘廢㗎，係
5: 啊。
1: 不過你係俾嗰條包匙嘅費用咯。
5: 咁我包匙費用會唔會係一個相當高嘅費用咧？
1: 應該唔係，佢包匙佢有個定額嘅，包匙有定額嘅嚇。即係你唔使賠翻個成個箱嘅值，所以佢話點解銀行會蝕本咯？即係唔想做呢樣生意咯，係嘛？即係佢唔想爆箱咯，極其量啊！話嗱呢樣嘢就係個聽眾朋友，佢本身係呢個銀行嘅從業員啦，佢自己咁解釋嘅。咁你哋認為係咪可信性啊？或者成率可以同其他嗰啲喺銀行做嘅朋友 check 下啦嚇。好，我哋時間差唔多啦，要交咪啦。今日咧星期五啊，會係有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咧，就主持阿黃嘉文同埋嘉賓主持阿姚崇英啦，佢哋一齊咧同大家傾下一啲嘅，都係關於我哋嚇時事上邊嗰啲好熱門嘅話題啦，好，時間差唔多，多謝咁多位收聽，咁啊唔該曬波叔今日抽鬆出嚟啊，咁啊禮拜一見你咯，
5: 好，
1: 禮拜一再同你見面，多謝各位，拜拜，
5: 拜拜。
6: 詐騙照妖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心專門店，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聯合贊助播出。
7: 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8: 威哥，你喺边啊？同大家咧已经系介绍过喺8月8日咧，将会有一个叫做黄金蜕变落金宵嘅啊咁嘅节目咧，同大家面世嘅咁嘅主持人咧就叫做系嘉雷工作室嘅 Karen，Karen 你好。
9: 唉，威哥，多谢你今日又同我倾偈啊！
8: 好啊，嗱，上次我哋倾过偈啦，已经有一段嘅日子啦。咁嚟呢个8月8日嘅演出嘅日子就越嚟越近嘅咯。咁你哋而家筹备嘅工作如何啦？啊，售票嘅情况又如何啊？咁样啊？
9: 哦，我哋其实都准备就绪噶啦。因为我有好多单位啦，我上次都提过，我有乐队啦，有舞蹈嘅表演员啦，同埋我哋歌唱嘅表演者啦，即係各个单位同埋工作人员啦，当然咁各个单位呢都准备就绪㗎啦。卖票方面呢仲有少量嘅票呢係可以提供俾各位睇我哋嘅 show 嘅朋友嘅。
8: 再次提一提我哋啦，你哋嘉雷工作室嘅工作重点係点样？点样会有构思到今次呢个黄金蜕变落金宵嘅出现？
9: 嗱，咁呢一个名咧，其实系代表住咧，我哋今次呢个 show 嗰个主题咧，系会系做以前香港70年代嘅背景嘅音乐同埋歌曲嘅。我另外仲有一个原因系希望能够继续办每一年办呢个 show 嘅。是因为呢我自己细个的时候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比较有好奇的小哥，那我细个的时候是很喜欢听故事的，即是譬如我很喜欢听长辈讲他家里的事，那就听我的姨妈讲我外婆外公那边的事，所以我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咯。那所以大了之后我仍然是对一些以前过往发生过的事迹啊，或者一啲有历史价值嘅嘢咧，系好有兴趣，同埋系好好想去继续介绍俾其他嘅人，因为我觉得有好多嘢都好有嗰个 value 噶。但系无奈咧，因为而家发觉咧，即系我哋所有人都系俾呢个历史嘅洪流啦、时代嘅巨轮啦，不停咁样将我哋一直向前咁推推推，即系好快就过咗。好多前人创作落嚟而又系有好有价值而又好美好嘅音乐呢，我系想特别介绍俾一啲比较年轻嘅观众。因为我知道当我一提呢个 show 呢，佢哋就会觉得哦搵返嗰陣时啲年纪嗰啲人呢系嚟睇就啱啦，爹哋妈咪呀或者点点点。但其实我系有一个心愿呢，都希望可以能够去 reach out 到一啲比较年轻嘅一代嘅。因为好重要一样嘢呢，就係所有美好嘅嘢我希望能够都有个传承落去囉。就如果唔係呢，有朝一日呢可能过去咗呢嗰啲年代啲美好嘅音乐或者歌曲呢係越嚟越俾人遗忘㗎啦。我当然啦，我係一个好微小好微小的一个岗位，即是我是只可以在我范围做到的嘢上面呢去希望能够做到少少一样嘢。所以我是其实是好欢迎一啲譬如40多啊甚至30多岁的观众呢都可以陪埋佢哋啲爹哋妈咪一起过嚟睇我哋嘅演出嘅。
8: 好啊，咁呢次嘅演出呢，你好多嘅音乐人啦，又系现场乐队啦，咁到时梗系舞蹈啊咁样啊歌唱啦，就演绎返80年代，即系嗰个经典。
9: 70年代系。
8: 哦，70年代嘅。
9: 系啊系啊系啊。80年代呢我留待下一年先至做。
8: 好啊，因为已经有计划，咁我哋有盼望啦嘛，咁啊第二年呢又睇你嘅80年代嘅经典嘅巨作啦。
9: 是希望希望。
8: 今次呢你们的演出地点在哪里，我们怎样去购票？
9: 我们是在这个 Norman Rothstein Theater， 是在这个西41街和屋 街的交界的，是温哥华地区。
8: 那个是不是那个犹太人社区中心啊？
9: 是啦，冇错，就是他们的剧院来的。
8: 怎样去购票啦？
9: 打我们的专线电话778-320-3252，778-320-3252。
8: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咧，都好期望住你哋呢个黄金蜕变落金宵嘅演出成功。多谢你嘅预备俾我哋咁好嘅节目，多谢啊 Karen 啊，
9: 多谢威哥，多谢晒，
8: 多谢多谢。嘉雷工作室黄金蜕变落金宵，8月8日举行，敬请购票。778-320-3252，778-320-3252。多谢 Karen，
9: 多谢晒，
8: 请啊。
1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1: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64点，跌了76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9.42，升6仙 ；Manulife 报60.74，跌1.2；TD Bank 报173.31，跌7.5；新加 Energy 报87.53，升2.24；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89点，跌5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跌近1%或以上，科技股系向下。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咗407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4.03，跌3.1；可口可乐报81.56，跌3.36；亚马逊报247.23，跌2.66；Tesla 报380.84，跌10.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咗36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3.74，升4.8 ；Intel 报95.04，跌1.94 ；Microsoft 报393.82，跌7.2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58点，跌7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32，对港元系5.59，对人民币4.83，对新台币23.11，对欧元系62.35，对日元系115.84。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018.8美元，升26.7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56.33美元，升0.14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596.56美元，跌26.71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26.5美元，跌7.7美元。八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2.49美元一桶，升3.5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1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7: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2: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7: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2: 价钱又点啊？
7: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2: 列志文604-231-8120。
1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黄嘉文。
18: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嘅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姚崇英先生 ，Hugo 你好。
19: 系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18: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林宇良先生，阿 Rick 你好。
5: 诶 ，Kevin 你好 ，Hugo 好，大家听众好。
19: 阿 Rick 你好。
18: 啊，今日天气几好喎，我哋呢度咧就风和日丽咁，好似
19: 系啦。
18: 不过咧，好似琴晚就行雷闪电，又唔知诶，琴日有冇俾佢吓亲咧？
5: 啊冇，睇紧电视。
18: 睇电视。
19: 我就俾啲闪电咧，就即系令到自己话，哇，点咁犀利嘅咧？咁跟住乒乓浪咁啊嚟啦，
18: 乒乓咁啊，除咗啲闪电之外咧，就有啲雨啊，带咗啲暴雨咧，就乒乓咁啊，洒到几大啦，系非常之紧要啦。哦，原來行雷閃電咧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嘢咧？就係話係可能會引起一啲山火啦。咁啱啱咧就喺原本咧喺琴日咧喺閃電之後咧增咗超過二十 二十幾個嘅山火嘅火頭，原本已經有三十多個嘅啦，咁再加埋有五十幾個。嗱，我哋喺 B 珠山裏邊嘅山火咧，係一日裏邊咧係增加咁多咧，都係一個係幾嚴重嘅情況嘅。但係講到嚴重喎，都唔夠東岸嗰邊咁嚴重啦。東岸咧就因為佢哋嗰個山火嘅原因咧嚇，喺重安槽嗰邊咧，佢哋直情咧個天空咧呈現咗一個紅色嘅，咁變咗係要係俾嗰啲煙霧瀰漫咗啦。而做到佢哋嗰個整個多人多市裏邊咧，或者係東部嘅地方咧，佢哋啲人咧就係感覺到個呼吸都會可能有問題嘅。佢嗰個因為咁嘅惡劣嘅煙霧瀰漫嘅時候咧，有好多嘅户外嘅活動咧都唔得啦。好似佢哋嘅游泳池啊，或者好多嘅户外嘅地方咧，佢哋都暫時係休息。但係咧，亦都有人話唔得嘅喎，咁樣，因為點解啊？有好多仍然喺咁嘅天氣之下，仍然出外邊工作嘅人士，佢哋又點樣保障呢？咁所以我會覺得嚟講，這個咁嘅惡劣天氣咧，其實唔單止我哋話嗰個感覺唔好之外咧，其實你都做咗好多社會上嘅問題喎，曉偉。
19: 嗱，頭先你都所講，我哋 BC 索敦生山火啦，咁啊 Templeton 附近啲居民都要疏散，嗰啲有好大影響啦。咁其實山火即係對我哋嘅即係日常嘅生活都係好大影響。頭先你講啊，個天氣問題啦，令到我哋嘅呼吸有困難啦，令到我哋嘅腦部都會受損嘅。我哋嘅新聞今頭先都講嘅，對個煙霧咧係令到我哋嘅腦部咧係無形之中係受損之外咧，係會積累嘅，令到你尤其是我哋老人家咧，就即係要好小心嘅。講起呢個山火咧，又同大家重温一陣一樣嘢咧。就係2021年6月嘅時候咧，我哋 BC 省咧就出現咗叫做西部叫做熱穹頂啊，叫做 Western Heat Dome 啊。呢個係加拿大到目前為止啊，嗰次啊最致命嘅氣象事件嚟噶。當年嘅6月25日至到7月1日期間咧，一共有619個人咧因為高温而死亡啊。喺呢段時間咧，加拿大嘅西部氣温咧同期高出咗幾多啊？高出咗20度嘅，創咗 BC 咧。103項嘅歷史嘅高温記錄，包括咧喺住喺嗰個250名居民嘅 B.C. 一個 Lytton 市啊，測到咧加拿大有史嚟最高嘅温度就係49.6度，咁啊其後咧就下第二日咧 Lytton 市全鎮啊就因為呢場山火咧就燒清咗啦，咁啊令到咧即係。要重振啦，喺5年啦，已經到
18: 今日仍未重建成功喎。
19: 五年嚟咧，即係仲喺度重建啊，路啊，好漫長啊。咁亦都咧，而家即係建翻即係幾十棟屋嘅啫。啊，咁啊，但係佢呢個鎮唔係好多人，250人嘅啫呢個鎮。
18: 但係佢啲人咧，因為咧佢係嗰個整個市鎮都燒咗啦，有啲人咧亦都有好多人要離開又揾唔到食啦。
19: 仲有一樣嘢要同大家分享，呢個鎮其實有一個博物館。是我記住我記憶，如果冇記錯咧，就一對意大利裔嘅夫婦咧，就為我哋華裔咧保留咗好多我哋華裔嘅歷史文物啊！咁啊起咗一個博物館嘅，咁啊嗰個博物館都燒咗，而家又重建翻咯。咁啊有機會大家咧就去睇睇呢個博物館，我哋華裔嗰陣時淘金啊、起鐵路啊，咁咧係好多紀念值得紀念嘅嘢喺度，同埋咧原住民對我哋嘅幫助啊，咁啊呢個係即係。好的一件事嚟噶，但系因为极端嘅天气咧，令到我哋嘅即系 BC 省嘅受伤害咯。
18: 受咗啦，跟住冇错。嗱，咁其实咧，全球咧有好多个地区咧受到正系受到极端高温同埋热浪嘅侵袭啦。好多个国家嘅气温咧导致啊死亡嘅人数咧系打破咗历史性嘅纪录啊。嗱，咁喺受到温室气体排放同埋一个 El Nino 嘅双重影响之下咧。全球嘅地表同埋海洋表面嘅温度咧攀升至歷史新高啦，使到極端嘅熱力啊，即係 heat stress 影響到人口咧，已經達到咧係全球嘅1/5啦。咁而各大洲嘅極端高温災情咧，喺歐洲地區咧，6月底咧就係席捲咗西歐同埋南歐嘅強烈高温咧，已經係被世界天氣歸因小組咧 WWA 證實咗咧。若果係冇全球暖化嘅情況咧，呢啲咁嘅熱浪咧，其實幾乎咧就唔會發生。咁即係話咧，好多人都歸咎咗今而家最近發生嘅熱浪咧，都係因為全球嗰個全球暖化嘅。嗱，高温咧又引起嚴重嘅超額死亡啦，淨係西歐喺呢個 在这个热浪中估计就要造成了超过一万人的死亡。在法国、啊、法国、西班牙、丹麦、荷兰、瑞士的地方呢都创下了接近或者突破了40度的最新纪录。巴黎呢甚至乎录得呢连续两日是有40度的极端现象。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在我们加拿大在北美洲里面呢亦都是有一个致命的 heat dome 就出现了。在七月中呢就试验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在美国国家气象局 NWS 针对美国东海岸、中西部和东北部发出一个高温警告，而芝加哥和纽约的气温一直逼到就是华氏的100度，即是我们的摄氏的 37.8 度。我们都知道在7月4日的美国国庆日，在那些地方都因为极端天气被迫取消了，即是说是影响到一些庆节的情况。在加拿大的环境部亦都对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 Manitoba 省多个地方发出了高温的警告，而安大略省部分地区因为那个温的感觉呢，因为那个湿度高的原因呢，它的体温那个感觉上呢是去到成45度的，这个引起了很多严重的强烈对流的雷雨啊，或者是龙卷风啊。那在亚洲地区呢就都不弱啊，在南亚和东南亚呢在五六月的时候呢同样遭遇了历史上是最热的夏季。那印度在五月的时候呢有超过将近100个城市呢在常态性都是在45度和48度之间的。这个造成庞大的劳动人口面临一个生命的威胁，因为当你一个高温之下在那个热日当中你都挺危险的。哇、Rick， 其实这个高温来讲对于我们有什么大影响？
5: 哇，真大影响就好像刚才 Hilbert 说的，即2021年的时候 Lytton 那里是破纪录的高温，还有差不多整个市镇都烧了，那到现在呢就只有很少屋呢来到起翻，但不是说只是财产的问题，即有两个人那次呢就死了在那里，因为火来到死了
18: 烧死了、
5: 没错，这个 是人的生命。刚才 Hilbert 也说在欧洲今年呢只是六月的时候应该超过一万人呢是因为气候的问题呢来到走咁樣。咁同埋呢就係、是、當然呢即係因為氣候影響嗰啲唔係普通，即係 average 講啊，即係有些人就唔會受影響，唔會咁大嘅，即係通常啲特別係健康方面嚟到受影響咧，係比較即係收入比較低啲啊，即係環境唔係話咁好嗰啲。
18: 仲有另一樣嘢喎，你同我哋三個嚟講都係高危一族喎，65歲以上嘅人咧。
19: 老人家有問題，
5: 冇錯，呢啲又係另外一個，即係上咗年紀嗰啲，又係個危險性又高啲嘅，因為抵抗力低咗啲啦，同埋有其他嘅問題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呼籲咗，其實如果大家聽眾即係有啲咩親人係上咗年紀，或者係有啲需要即係 disability 需要嚟照顧嗰啲，就特別係啲。咁熱嘅時間咧，要 check 下佢哋咁啊嚟到嚇幫手。即係我記得譬如2021年嗰時嗰個 heat dome 咁樣咧，我媽都其中一個係即係要打救生車嚟去 check 下，因為佢暈低喺度。
18: 係因為太熱嘅情況。
5: 係啦，冇錯啦，所以要大家都要即係照顧大家啦，同埋小心啲啦。
18: 原來咧，原來係一個高温啦，即係 heat wave 啦，一個熱浪嘅時候咧，其實帶咗有其他嘅問題嘅喎。嗱，點解會係熱浪咧，就會帶起一個可以行雷閃電？行雷閃電，因為當我哋嗰個係啲熱氣咧蒸發咗水分，加速咗蒸發水分咧，其實就造成一個大氣河流嘅影響啦。咁行雷閃電咧就會造成山火啦。咁所以大氣河流、行雷閃電、山火同埋熱浪咧，其實呢四樣嘢咧都係一個係可以。同我哋嗰個氣候變化咧，係拉埋一齊講嘅。而呢四樣嘢加埋咧，其實造成咗我哋其實今年咧，如果你記得嘅話，我哋多人多咧，係首先嚟講係有一個大雨啊，到跟住咧就而家到一個係大熱啦。咁所以喺政府方面又做到啲乜嘢嘢啦 ，Hilbert？
19: 咁其實政府嗰方面都有啲，好似我哋 BC 省，我哋有個即係廳咧，就係專對山火有個好特別嘅即係注意嘅，咁所以佢 每年都會提早講俾我哋聽，喂幾時山火你要注意啦咁。咁其實你而家講起頭先，我哋講話呢啲老人家咁咧 ，BC 嘅疾控疾病即係控制中心咧，BCCDC 咧環境健康服務部嘅專家咧證實啦，喺酷熱嘅天氣期間咧，50歲以上嘅成年人嘅死亡人數咧係增加咗100% 嘅。好多死者即係患有呢啲疾病啊，尤其是精神分裂症啊、憂鬱症啊、物質使用嘅障礙症啊、糖尿病啊、心臟病啊、呼吸系統嘅疾病啊，咁咧對呢個氣温咧係有特別嘅敏感嘅。咁啊，專家仲發現咧，絕大多數嘅死亡嘅案例咧就發生喺呢個居民即係屋企入邊嘅。咁啊，亦都部分發生喺呢個老人院啊、醫院啊、長期護理機構入邊啦。咁而受影響嘅人咧，即係並非因為喺室外嘅炎熱而死亡嘅喎，咁啊，因為室內過熱而死亡嘅。咁啊，另外咧，專家指咧，居家死亡個案例主要係集中喺周邊，即係比較陸地稀少嘅地方啊，貧困嘅地區啊。咁啊，由此我可知我哋咧，即係長者同埋即係比較基層嘅人士咧，就最受到呢啲極端天氣嘅影響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即係。尤其是高温一嚟啊，山火一发生，我大家都要注意大家周围嘅环境咯。
18: 咁其实政府做到啲乜嘢？做过啲乜嘢？好似 BC 省，佢好似系有一个嘅立例咧，就系话佢会有一个开放一啲 cooling centre。
19: 系啦，冇错啦吓。
18: cooling centre 即系话，如果系大热嘅时候咧，佢哋一啲叫做系避暑中心啊，系图书馆啊，或者系一避暑中心。你呢啲咁嘅做法系咪有效咧？
5: 哇！即系当然有帮助啦，特别有啲人系咁嘅需要啦，同埋你即係今年6月8日嚟講咧，New Westminster 以後咧，亦都立咗一個附例咧，就話係每一個出租嘅單位咧，需要一個 at least 有一個房嚇，就唔佢話唔計嗰個 bathroom 啊，洗手間，佢就係要唔超過26攝氏嚇，一就係朝早八點鐘呢段時間，即係一定要。如果你出去嘅話，你出去個單位咧，一定有一間房咧，係唔會超過攝氏26度嘅。
19: 你點樣控制？
18: 點樣控制啊？呢個就個問題啦。
5: 當然佢唔會，政府唔會話間間屋嚟到 check 你。佢即係 based on 如果你個租客 complain， 咁佢話嚟 check 啦，係咪啊？咁啊，執行係一個問題。咁我亦都睇佢話其實有咩方法咧？但係如果佢可以咧，係罰款$200至到750嘅，同埋每一次喎嚇，即係 in theory 可以話，如果你個租客 OK 今日 complain， 你個業主唔做，佢第二日佢再 complain， 政府人再嚟再俾張告票，即係每日都可以俾張告票俾你嘅。
18: 依、這個絕對唔明白啦。咁各位聽眾，你頭先對於New Westminster 依一個附例咧，你有咩睇法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咁我哋係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啦，翻嚟再聽阿 Susan 嘅電話。
16: 足球冷知識
20: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16: 主持馬丁。
21: 唔講唔知，原來角球最初嘅設計係為咗防止時間拖延。而家角球係進攻嘅機會之一。但是原来以前是跟拖时间有关的。在早期的足球，有球员故意将球踢出底线，令到比赛中断，甚至拖延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规则制定者决定引入角球制度。如果防守方最后踢了个球出界，进攻方就可以在角位重新开波。这样一来，防守方就再没有因将球刻意踢出界。有趣的是，这个原本用来防止拖延时间的设计，今日反而成为重要的进攻手段，甚至出现专门训练角球技术。所以足球很多特别的规则都是为了防漏洞慢慢演变出来的。
20: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2: 离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2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 想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0: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2: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0: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8: 在节目室是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极端天气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好，电话旁边的Susan等了很久了。Susan你好。
24: Hey,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你好。是啊，
19: 你好。
24: 两分钟下 你停我都得了。是昨天12点钟左右啦，哇行大雷喎，我望出去由个天啊，哇那些火电啊直头好犀利啊，跟住好在佢呀吓即刻雷雨即刻跟住到啦，咁啊好啲。係呀，而家人类呢都係好唔太平啊，嗰边啊打仗呢天灾人祸又好多啊，欧洲嗰头呢哇超过40度啊，大家都抢冷气机啊，抢到啊阿妈都唔认得啊，多谢中国帮忙咁话。美国呢加拿大东岸呢都近40度喎，哇冷我哋呢边呢冷气暖气呢都 OK 嘅。但係中国嗰边呢台湾啊日本啊呢个菲律宾啊嗰头呢都系地震啦同埋水灾呀入山嚟倾泻呀都令到人类都系好惨囉。我哋呢度呢呢、這个雷电呢影响森林嘅大火都好犀利，因为我个女都系喺环境部做嘅，佢呀由中国返到嚟一抌低行李就即刻睇住嗰个电脑啦。佢话人民我哋嘅人民生命呀、要第一时间呀、要睇走出呀，第二时间先系救火呀。佢话即刻用无人机呀同埋佢滅火嗰啲原料呀即刻要撒散呀。记得5年前呀，佢话哇我哋BC省死咗619人，真係好慘呢個教訓，大家都要小心。多謝多謝，
18: 多謝 Susan。咁頭先咧係Susan 已經講咗我要講嘅説話，就係話喺呢個世界咧，喺今年2020年開始咧，根本唔係一個太平嘅一年啦。喺特朗普嘅領導之下嘅美國咧，亦都係周圍咧攔起一個戰火。咁而喺一個世界方面咧，嗰、那個大自然嘅災害咧。而家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嘅一個極端天氣咧，就喺全世界好多嘅地方都發生。咁所以就算喺美國方面咧，而家我哋喺今日啊，喺嗰個空氣最差嘅城市係咩？Detroit。咁佢哋嗰邊咧喺美國裏邊咧，佢哋無論喺人民嘅生活裏邊，而家個氣候方面咧，都係受咗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嗱，我哋頭先講到New Westminster 嗰個附例咧，咁佢係講到咧，就係話係要實施一個室內嘅温度效應啦，就房東咧必須係確保一個出租單位咧係至少一個主要空間係平均温度咧係唔能夠超過26度嘅。咁佢嘅時間嘅限制咧就係喺每年嘅4月1日至到10月31日，咁主要咧喺夜間至到係翌日嘅8点钟啊，8点至8点呢段時候嘅啫。咁所以有個一定嘅。咁但係咧，你改善嘅方法就有好多嘅，咁你唔一定要個個同佢裝冷氣嘅。咁佢咧就係話咧，係房東係可以靈活咁樣選擇成本較低嘅被動或者轉動嘅降温措施，係達到26度嘅。好似可以安裝啲隔熱嘅窗簾啊，或者係防曬隔熱嘅膜啊、吊線啊，或者提供一個移動式冷氣啊。嗱，不過咁呢啲方法都可以減温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我作為一個住客。我用咩方法係證實到 佢係喺二十六度以下咧，我又好用好多方法去證實到，證實到係二十六度以上嘅喎。咁用好啲，譬如我日日喺度炒餸嘅話咧，你屋企嗰個温度肯定會高過嗰度啊，阿 Rick。
5: 哇！真係你講你話炒餸咁啊，係呢係會係整而家我你話同埋要再捉埋焗嘢咁樣，你話更加犀利啦，係啊。咁你 New SL 咁嘅例咧，係執行嚟講係比較即係會係有啲問題啦，係啊。咁我諗我諗 New SL 佢都係即係希望大家即係租客同埋嗰個業主，大家有個 common sense， 大家即係flexible 啲啦，哎呀，就等個即係大家都即係 work together 咁樣。咁啊 ，Cameron 頭先你講佢即係有啲 actually，New West 即係義浮嗰個 city 嗰個 website 咧，佢都有講話，即係教啲業主做啲乜嘢啊，整屋可以比較。即係冇咁熱咁啊！但係你講咗，即係大部分出嚟咁樣啦。咁啊，即係如果個個即係做咗呢咁樣咧，我諗對喺温度嚟講係有啲會有啲幫助。咁如果你業主，我諗如果話到俾政府，即係如果真係有租客 complain 嘅話咧，佢話到俾政府聽，我已經做咗呢咁嘅嘢咁樣，我諗應該都有個點講啊？理由嚟講出嚟咁啊！
18: 嗱，其實點解會有咁嘅附例出嚟咧？就因為咧，就係過往大家都知道咧，喺我哋加拿大裏邊咧，就係到冬天嘅時候咧，因為要保障翻我哋嘅安全咧，就一定咧係要一個 heat 嘅一個暖氣嘅供應嘅，令到佢亦都保持一個室內嘅温度咧，去到某一個度數嘅。咁我哋大家長期以嚟咧，對於一個 heat 啊，一個係暖氣供應咧，已經係成為一個慣例。咁佢只不過將佢整件事情咧係掉轉嚟睇啦，因為當我哋而家嗰個氣候轉變嘅時候咧，温度不斷咁係個熱浪咧，就每年咧就要一年咧，就將同樣嘅思維咧就擺咗到去夏天嗰度，夏天咧就用咗一個冷風嘅系統啦。咁不過咧，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咧，有好多我哋加拿大嘅人咧都係未慣一樣嘢，就係、是、當我哋熱嘅時候，你作為一個租客嘅時候，你自己擺風扇啦。你可以行去沙灘啦，或者係去其他地方，你用你嘅消暑嘅方法。咁會唔會話咁樣對於我哋個，若果係真係業主嘅話，係唔公平咧？
19: 其實就即係我哋而家暫時唔好講佢公唔公平住先嚇，
18: 有冇需要？
19: 係有冇咁嘅需要？其實近年咧啲新建嘅房屋咧，已經注意到點樣去降低室內嘅高温嘅問題。咁有啲配備咗空調啦，咁亦都設置一啲更加環保嘅叫做 heat pump 啊。咁呢個 heat 即係熱泵呢個好處就係佢唔會產生呢個熱量嘅，而係利用咧同雪櫃一樣嘅咁嘅相同嘅咁嘅蒸氣壓縮冷製循環咧嚟到轉移呢啲熱量嘅。在冬天的時候，這個 heat pump 在室外就那個盤管裡面將液體製冷劑是由室外的寒冷天氣吸收了熱量，將壓縮機將製冷劑加壓，令到温度上升，然後將這個熱量釋放到這個室內。在夏天就剛相反的那個作用，在室內的空氣中吸收了熱量，就將它排出這個室外，令到室內就降温。 BC 省近年就用回購的方式鼓勵我們市民安裝這些 heat pump。 根據統計， BC 省去年所有的家庭之中是有 13% 是用這些 heat pump， 比2008年多了 5%， 即是多了一個8%。鑑於咧，而家有好多即係房屋咧，未有呢個降温啊或者空調嘅設備咧，去應付呢啲極端嘅高温咧，包括喺1960年啊至到1980年代興建嘅啲低層嘅 apartment 啊，同埋咧唔少咧出租嘅 apartment 咧，咁因為咁樣樣啦 ，BC 省義浮頭先阿 Cameron 講咧就話：哎呀，一個新例出嚟啊，要你8點至8點啊，有一個房係26度啊，咁嗱呢啲附例咧。不是要求我哋業主咧為租客提供任何啲升級嘅設備嘅，但係即係呢啲迫使咧我哋啲舊嘅建築咧要翻新啦。咁以即係增加咧即係呢個用電嘅負荷啦，因為咁呢個附例咧本身就係由邊個提出咧，就係義浮一個。 一個市議員啊，叫做即係拿丁中村啊，一位日裔嘅市議員，指出呢個婦女咧就好靈活嘅，可以安裝窗户嘅隔熱玻璃啊，或者遮太陽嘅設施啊，或者其他降温嘅方法，咁去搞即係揾出啲解決方案咧。但係解決方案就係業主嘅責任啊。佢就咁講嘅，
18: 所以呢個就問題就出現咗啦。因為本身嚟講，
19: 你就話唔公平啊，係對啲
18: 唔公平啊嘛。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唔安風扇，但係我就要業主同我買把風扇。
19: 係
18: 啦，OK， 樣樣啲業主變咗好多時係夏天嘅話，咁變咗啲業主係要有更加嘅開支，同埋仲要擔心佢啲住客投訴喎。
19: 仲有一樣嘢喎，其實你業主咧好都我哋即係業主都唔係蠢㗎咁啊，我冇嘢㗎，我將啲租金加高啲咯。咁即係其實就係、是。雞蛋同雞嘅問題啦，
5: 咁啊，你但係加高，你有個例限住你加高幾多咁啊？你
19: 3.1% 啦，咁你加你本來唔加，你都要加埋啦。
18: 咁我諗可能啲業主咧就話唔包電費啊，
19: 係
18: 唔包電費都可以其中一個方法嘅。好，我哋先聽啊新聞報道，翻嚟再繼續討論。
1: 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1: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5: 更好消息，
2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5: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9: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水电局表示，截至目前，省东北部西施嘅水力发电项目已经系投入149亿，即将系完工。张若良报道。
31: BC 水电局表示，截至目前，省东北部 Peace River 尚建造西施水坝同发电站项目。经已投入了149亿，该个项目位于科圣庄附近，历时10多年，即将完工。今次公布最新数据，包含在 BC 水电局向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提交最新进度报告中列出来。该个项目目前经已改名为 John Hogan 河井水坝及发电站，报告仍存在一些成本风险，但仍致力于在2021年批准的160亿元预算项目内完工，同时确保安全范围和品质不受影响。该个报告涵盖了2025年10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期间的建设期。2014年前自由党政府批准该个巨型工程项目，预算是88亿，在2017年和2020年领导新民主党政府下进行两次工程及财务审查，结果发现该个项目存在巨大地质技术问题和疫情相关延误，和出现其他严重超支，成本几乎增加了一倍。水电局在2025年向公用事业委员会提交报告中承认，他们本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控制庞大计划的支出成本，部分原因是未能将一些低机率发生但是高成果风险的问题纳入预算里面。根据文件，该个项目最大建筑合约在过去10年中大部分都有增长，其中最大合约包括建造20层楼高的土坝主要土木合约公司， 合約金額由 17.5 億增加到 33.5 億，發電廠和日紅道合計金額由16億增加到 31.7 億，同時可容納2000人的營地合約金額也都由 4.7 億增加到 7.36 億。該個營地在3月經已關閉，目前再被 BC 水電局北岸輸電網工程使用。在計劃其他部分，包括 6.24 億購買6台巴西製造巨型渦輪機和發電機，高於先前的 4.7 億，同時輸電線的建設費用也由 1.13 億增加到 1.39 億。